0: 哎，我说的不是你要死了，是我那儿有人要死了，有人中风了。
1: 哎，李大姐，你紧张什么呀？
0: 哎呀，是那个保安处的李事武科长，人命关天的，你快跟我走一趟吧。
1: 他不保安，大白天呢就耍起来了。
0: 没时间啰嗦了，快走吧。
2: 哎哎，走吧走吧。哎哎，你慢着点儿。

0: 金先生，我知道您的价格是一个，我准备了俩。
1: 这可不成啊，两个不够啊。
0: 啊，那
1: 像他得一条黄鱼才行。
0: 金大夫，我的金华托，你让我上哪儿找那么多金子去啊？
1: 爱治不治啊。
2: 金深水知道一双阴鸷的眼睛正盯着他，这是他的一个计策，是对野夫区长的一次试探，这关系着他的复仇计划的成败。
1: 来吧，让他头低脚高垫下。精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神奇的中国传统艺术。过奖了，告辞。等一下，早就久仰金先生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不知道金先生是否愿意到存仁医院工作。我这个人闲云野喝惯了，去医院不合适哦。
0: 叶副区长，金大夫他自己是有医馆的，可是他从来不坐堂，就是在我们樱桃阁烟馆西院随手替大家诊治，这桃花镇人人都知道的。
1: 萨库拉，存荣医院在整个华东地区都位列三甲，可不是什么人想进都能进得去的，请你考虑。哎呀，太抱歉了，我这烟瘾又上来了，那半锅还没抽完，我先告辞了，回见。松啊，
3: 啊，
1: 今天我想一个人安静一点。
3: 哦，那好吧，我在外边，你有什么事儿叫我。
1: 好。
3: 金先生，有人找你。
1: 哟，是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4: 金先生，从您的行为上看，我觉得您应该是一个好人。我想提醒你一句，千万不要为日本人做事。
1: 您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
4: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
5: 你对金深水这个人怎么看？
1: 医术高超，但私生活方面颇不检点，大烟、女色，没一样不好的。
5: 其他方面呢？北京干净吗？我总觉得今天的事情太过巧合，你们恰好去樱桃阁，李世武恰好生病，金深水恰好在隔壁的烟馆，这所有的一切好像是针对我们的一场表演呢。
1: 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么多恰好反而说明了这是一个低概率的事件。如果金深水真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6: 天小阳光好美。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8: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

0: 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0: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2: 是，
0: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2: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2: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

0: 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

0: 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
1: 哼。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 上三。

0: 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海底小纵队与好奇的企鹅。
1: 我真的不能在这里多待一天吗，哥哥？
2: 很抱歉，宾托，我向妈妈保证过，你得在开学第一天及时回家。
3: 别难过，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4: 李医生，你的章鱼手表修好了，你可以继续使用它了。
5: 爸爸，
6: 爸爸，
4: 也擦干净了，谢谢你，小萝卜。
1: 真是太酷了！这个按钮是做什么的？
4: 这个是相机功能。
1: 那这个按钮呢？
2: 那个是启动章鱼警报的按钮。
1: 真的很抱歉，达西西。
3: 没关系，宾托，这是常有的事。
1: 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得到章鱼手表，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我该怎么做呢？
2: 你得先好好努力，还要专心于。
1: 我能把它开回家吗？
2: 我觉得换一个不容易分心的驾驶员会更安全的，宾托。
1: 章鱼警报响了，这次是真的。
0: 麒麟兔，请汇报情况。
7: 好的，队长。我刚刚在调查这座岛周围的潮汐池，但是就在突然间，小海龟们从埋在沙子下的蛋里一个一个孵化出来了。
8: 他们正在试着爬到海里去，
7: 但他们还需要帮助。有一个小家伙，他的脚蹼刚刚被岩石割破了。
2: 看来他们需要一个医生。
1: 那么你不能送我回家了，哥哥。
3: 我可以送你回家啊，宾托。
2: 谢谢达西西，代我向妈妈问好。
0: 一路顺风，宾托。好的，谢灵兔，我和皮医生马上就出发执行任务。
3: 宾托，你想不想先陪我到处看看再回家呢？
5: 当然。
3: 宾托，这是我的妹妹卡西西。卡西西，这
1: 是皮医生的弟弟。我去看望他后，本来他要送我回家的，但是现在
5: 海底小纵队有紧急任务。我知道，我在章鱼手表上看到了。
1: 哇哦，你是怎么得到章鱼手表的？
5: 我是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因为我协助了几个任务。
1: 海底小纵队预备员，我也可以。任务是什么？
3: 我们需要为这里口渴的袋鼠们灌满水坑。你可以负责开关水管吗？
1: 你绝对可以相信我，达西西。
3: 已经很久没下雨了，这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来说非常困难。你要做的就是像这样把水管的开关打开，等水坑灌满了之后再把它关上。
1: 知道了，
3: 走吧，卡西西，我们让口渴的袋鼠们聚过来吧。
5: 一会儿见，宾托。
1: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把这个水坑填满水。哦，好酷的甲虫。你好，你是哪一种甲虫啊？
9: 我是射炮部甲，你不会想和我有任何牵扯的。
1: 为什么不会呢？
9: 因为射炮部甲会发出很臭的味道。
1: 哦，我什么味道也没闻到啊。
9: 我们并不总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感觉受到威胁或者害怕的时候，小朋友小心点。
1: 酷啊。
3: 我们到了，水坑现在已经
1: 是空的。
3: 宾托去哪儿了？
5: 从这些脚印来看，他往那边走了。
9: 我说过了，只有当我害怕的时候才会喷出很臭的东西。你在做什么？
1: 用我恐怖的脸来吓唬你。
9: 你一点也不吓人。
3: 宾托，快躲开。那是射炮不假。
1: 你没有骗我，你果然会喷出臭液。
9: 想看我再来一次吗？

0: 非常感谢。走吧，宾托，袋鼠们在等着喝水呢。谢谢，我们实在是太渴了。
1: 对不起，我对那只甲虫太好奇，所以忘记打开水管的开关了。
2: 不过你的确发现了射泡布甲的特别之处，
1: 但我觉得这并不能帮助我得到章鱼手表。
0: 别灰心，宾托，我们还要再联系一位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再见，卡西西。
2: 再见，姐姐。
3: 欢迎来到美丽的公园。
0: 嗨，帕尼，
3: 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准备在那边扎营呢。
1: 我能帮忙完成这个任务。太沉了，我举不起来，甚至太重了。这里面究竟装了什么呀？
3: 我是水文学家，这是我全部的资料。
1: 什么是水文学家？
3: 水文学家就是研究水的科学家，这是我的工作。快看那边。
1: 那是什么？
3: 间歇泉，他们可以把将近1000加仑滚烫的水直接喷向空中。
0: 这个公园是以间歇泉而闻名的。
1: 但是它为什么会这样？
3: 好问题。地下的水被加热到沸腾并产生蒸汽，蒸汽占据的空间比水更大，而地下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蒸汽，这就会使得它
1: 酷啊。但是等一下，到底是什么让这些水变热的呢？
3: 因为这个公园有座地下火山，它能让岩石变得非常热。
1: 滚烫的岩石把水加热了。
0: 所以这里有座火山，就在我们站着的地方下面。
3: 哦，是的，这些间歇泉每时每刻都在喷发，只要我们别靠得太近，就很安全。
1: 看到了吗？没什么好担心的，达西西。所以我该怎么协助你完成任务呢，帕尼？
3: 现在我需要你帮我解开这些绳子。
1: 我明白了，这次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分心。
0: 听起来很不错。兔兔兔做了特殊的温度计，无论水有多热，你都可以测量它的温度。
1: 我会在1分钟内完成任务的。你好，请问你是驯鹿吗？
4: 不不不，我是只麋鹿，我的名字是莱尔顿。
1: 我的名字是冰托，你的鹿角让我印象深刻。它们很强壮吗？
4: 强壮到足以保护我自己。来，测试一下吧。不，我们站在一个地下硫磺泉的附近，
1: 味道好难闻啊。
4: 而且它们真的很烫，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如果地面开裂，我们掉进泉里就会被烫伤的。
0: 冰托，原来你在这儿。
1: 达西西，帕尼，你们要小心。
0: 这是什么味道？
3: 哦，是硫磺。我们脚下是硫磺泉，和间歇泉一样，地下滚烫的岩石把它们加热，而且硫磺能使水具有腐蚀性。太好了，你看，实在是太震撼了，
0: 而且也很危险。
3: 你说的对，
4: 得马上从这里出去了，宾托。
1: 那我们得帮助达西西和帕尼。啊，你能跳去那里吗？
4: 我当然可以啦。朋友，我要怎么做呢？
1: 不要分心，冰托，好好想想。绳子，你介意我把绳子绑在你强壮的鹿角上吗？
4: 没关系。
1: 艾尔顿，当我发出信号，你就往后拉，好吗？
4: 随时听从指令。
1: 达西西，帕尼，
3: 冰托，
0: 你要用它做什么？
1: 我来救你们了，抓住绳子。
3: 抓好了。
1: 好了，艾尔顿，现在发挥你鹿角的实力吧。快成功了，就是这样。成功了，
3: 太棒了，
1: 酷，
4: 棒极了！
3: 谢谢你，宾托，还有谢谢你，埃尔顿，对吧？
4: 没错，很开心帮到你们。
0: 谢谢你，埃尔顿，还有宾托，你的反应速度真的很快。
3: 没有你的帮助，我和达西西就会掉进硫磺泉了。
0: 又臭又烫的硫磺泉，
1: 硫磺泉比射泡布甲的味道还要臭。很高兴你们平安无事。

0: 事。不过现在我得送你回家喽。给皮医生打个电话吧，让他知道你平安到家了。
1: 嗨，哥哥，我平安到家了。
2: 我知道，因为我就站在你的身后啊。
3: 帮助和救治完小海龟以后，我就顺道回家了，还给你带了点东西。
1: 啊，一块章鱼手表。
3: 达西西说你今天表现得非常棒。
0: 的确如此，
3: 真为你感到骄傲。恭喜你成为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宾托。
1: 谢谢你们。
4: 海底小纵队与胡福。
3: 完好如初，蜥蜴先生，你的脖子已经完全恢复了。
5: 太好了，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但是我更希望能用它把太阳吓跑，实在是太热了，连我这样的老蜥蜴都受不了了。我还是找个阴凉的地方待着吧。
0: 我们也快点离开这里吧，飞鱼艇上比较凉快。
3: 大西西，那棵树自己会动吗？
0: 我不这么认为，皮医生。那是一群胡蝠正倒挂在树上休息。
3: 胡蝠到底是狐狸还是蝙蝠啊？
0: 它们不是狐狸，而是一种体型很大的蝙蝠。因为这种蝙蝠的脸长得像狐狸，所以才被称作胡蝠。
3: 哦，现在也许该叫它们落地胡蝠了。它们看起来需要帮助。
1: 实在太热了，
6: 我想喝水。
0: 我们能够帮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达西西，这位是皮医生。
3: 水来了，快喝吧。
6: 平时我们只会舔树叶上面的水喝。
0: 那就把水倒在树叶上吧，皮医生。
6: 谢谢你，我们一直在等待着下雨，让天气变得凉爽。但是今年的雨来得好晚，当天气过热的时候，我们无法挂在树枝上休息，结果就……
3: 我想我们没有足够的水让一整群胡蝠凉快下来。
0: 我想到一个办法。软管是为了扑灭森林火灾而设计的，按道理来说也可以用它给胡蝠降降温。一场人工阵雨马上就来了。
6: 谢谢你们的阵雨，海底小纵队。太好了，
3: 亏你的办法，那些胡蝠已经感觉好多了，达西西。
0: 谢谢你的夸奖，但是炙热的太阳和搬运大量的水让飞鱼艇的引擎处于过热的状态。
3: 飞鱼艇不会有事吧？
0: 引擎出现故障了，抓紧了，皮医生，可能会有一些颠簸，越来越颠簸了。我们准备紧急迫降。你还好吗，皮医生？
3: 我很好，达西西，但是我感觉舱内有点热。
0: 因为引擎过热的时候空调会停止工作，我们得等它冷却下来。
3: 那需要多久呢？
0: 我不确定，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7: 医生，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8: 我们需要有人过来帮个忙，队长。
0: 因为飞鱼艇的引擎过热，我们陷在了沙地里。
9: 我不惊讶，在过去几年里，澳大利亚经历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
8: 你说的没错，而且高温天气给当地的胡蝠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 高温对企鹅来说也不太好。
7: 我明白了，兔兔，哪一艘舰艇最适合这个任务呢？
10: 甲壳虫艇可以应对高温以及那里的地形，而且它的功率足以将飞鱼艇从沙地中拉出来。但是到那里的话需要一点时间。
2: 需要多久呢？
10: 用我习惯的话来说吧，慢到你肯定能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皮医生，飞鱼艇里太热了，没法睡觉。
3: 那是什么声音？
0: 是一只胡蝠妈妈，还有它的宝宝。你们还好吗？
11: 这里太热了，我也很累，我叫希拉，

0: 这是布鲁斯。我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实在是太热了。
1: 我是皮医生，这位是达西西。一路上带着宝宝飞行一定很困难吧？
0: 并没有，无夫妈妈们一直这样做，因为宝宝出生后的第一个月不会飞，所以去哪儿都要带着他们。
2: 那么你现在准备起飞了吗？
0: 我扇动翅膀只是为了给自己降降温。
1: 当太阳完全升起时，这里会越来越热的，而且我们的饮用水已经全部喝完了。
0: 我得快点找到树荫，但这里一点树荫都没有。
2: 可惜飞鱼艇的空调坏了，不然我们可以去里面。
1: 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制造树荫了。
2: 这个主意不错，皮医生。哦，除了可以制造树荫，还可以制造一些风。这样可以暂时让你凉快一些。
1: 但愿兔兔兔能马上到这里。
2: 你还好吧？
0: 我很好，无夫妈妈是很健壮的。
1: 可是你看起来不太好。谢灵通，
3: 这是希拉，她是胡福妈妈，能告诉我她为什么一直喘气吗？
4: 啊，这样做是胡福在极端炎热的环境下给自己降温的方式之一。
5: 胡福在感觉很热的时候会按照相同的步骤给自己降温。首先他们会扇动翅膀，
6: 他是在扇动翅膀。
4: 然后他们会寻找树荫，
6: 他们帮忙做了树荫。
5: 然后他们开始喘气，就像胡福妈妈现在这样。
4: 但如果他开始舔身体，那就得提高警惕了，
3: 因为他随时有可能中暑而昏倒。
2: 谢谢你，谢灵通，我们会时刻关注他。
1: 我的小乖乖呀，希拉开始舔身体给自己降温了。
0: 我没事，胡夫妈妈是很健壮的。
1: 我们该怎么帮她？
2: 我们没有其他办法了，但是兔兔兔可以。
7: 有胆吗？
0: 感觉好多了，
1: 谢谢你带水过来，兔兔兔。
7: 不用客气，皮医生，举手之劳嘛。这台风扇也能帮忙暂时降降温了。
2: 太好了，我的胳膊终于解放了。
7: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说到这个，我能马上把飞鱼艇从沙地里拉出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准备好了，兔兔兔，我们开始吧。
7: 加油，甲壳虫艇，你可以的。哦，我知道了，马上启动阔腿模式吧。
0: 谢谢你，皮医生，我现在好多了，我得出发去寻找食物了。
1: 你现在不太适合出去觅食，希拉，你应该多多休息，这样才不会再次中暑。
0: 别担心，胡福妈妈是很健壮的。胡福妈妈是很健壮的，胡福妈妈是很健壮的。
6: 起码我们没有继续打滑了，
7: 但甲壳虫艇腿上的吸盘把我们往沙地里越拉越深。
6: 我们还要多久才能把飞鱼艇拉出来呢？
7: 如果能有什么办法把沙子扒开，我们就能让飞鱼艇开始移动了。我需要从飞鱼艇里拿一些工具。我的天哪，
6: 怎么了，兔兔兔？
7: 听起来像是
6: 胡福的尖叫声。
1: 我的小乖乖呀，希拉可能受伤了，
3: 我们得去帮他。
7: 怎么帮呢？飞鱼艇还困在沙子里，甲壳虫艇也无法及时赶到他的身边。
1: 也许我可以试一试这个办法。
0: 我的翅膀受伤了。
8: 一只受伤的胡福，美味。
1: 抓住我，希拉！
0: 我从来都不知道企鹅也会飞。
1: 我确实不会飞，但是兔兔兔的风扇可以帮助我飞起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加起来太重了。
0: 别担心，我还有一个完好的翅膀可以飞。
1: 你做到了。
0: 我说过，胡夫妈妈是很健壮的。

0: 该看看这个方法能不能奏效。我在脚底装上了钉子，现在他们的抓地力比以前更强了，我们终于能从沙地里把飞鱼艇解救出来了。
1: 你做到了，兔兔兔，飞鱼艇从沙地里出来了，
2: 引擎现在也冷却了下来，它可以再次飞行。
3: 我也是，谢谢你替我包扎，比医生。
2: 我已经找到了其他胡服们休息的地方，如果你能继续飞行的话，我们可以为你带路西了。
3: 当然没有问题了，我说过的，胡服妈妈是很健壮的。
4: 海底小纵队与毛毛虫大队，
1: 能够在空中拍下这种环境的照片真是太酷了。
5: 那西西，你的照片能帮助我重新绘制这个区域的地图。看看我的旧地图，所有绿色的部分说明这里曾经有很多很多的植物覆盖，
1: 但是照片显示这里现在变干变黄了。
5: 我们近距离仔细看看地面。
1: 没问题，启动着陆程序。这里看起来好像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下雨了。
5: 极端的干旱天气使地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不下雨的话，这里会寸草不生的。
6: 哦嘿，请小心脚下，朋友。
5: 哎呀，我很抱歉，可爱的小毛毛虫，我没看见你，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极乐莫。
5: 我是小米，这一位是达西西。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6: 我们在等车前草长出来呢。它是一种美味的绿色植物，也是我们最喜欢的食物。
5: 那恐怕你们要等很长时间车前草才会长出来呢。
1: 这里实在是太干燥了。
6: 不用为我们担心，我们现在是毛毛虫，再过不久我们就会变成美丽的黑麦金斑蝶。
1: 如果车前草长不出来可怎么办呢？
5: 它睡着了。
7: 真棒，吃毛毛虫大餐。为什么要等呢？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些毛毛虫看上去非常美味呀。
5: 不如咱们先来点竹子饼干怎么样？给你。
7: 太好吃了。
5: 真是千钧一发。
1: 我们需要帮手来保护这些熟睡的毛毛虫的安全。
5: 让我来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2: 队长，这些毛毛虫有危险。
8: 他们看起来很放松啊，伙计。
2: 他们都是黑麦金斑蝶的幼虫，他们现在睡觉是为了等待食物长出来。
9: 是的，这种状态叫做治愈，他们进入了真正的深度睡眠，只有当他们感觉到车前草又长出来了才会苏醒，这样就能吃东西了。
2: 可是看起来这里的车前草因为气候干燥全都枯萎了。
10: 哦不，那他们吃什么？
8: 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醒来？
2: 他们睡觉的时间越长，被吃掉的可能性就越大。
4: 看来我们得把毛毛虫转移到安全地带，那里还要有他们最喜欢的食物。
9: 这些毛毛虫很脆弱，而且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把它们转移的时候要小心，尽可能不要吵醒它们。
0: 如果我们要小心翼翼地转移这些毛毛虫的话，我觉得它们需要专属的小睡袋。
11: Overmail。
0: 你真聪明，小萝卜。我们可以把这些毛毛虫放进海藻蛋筒里。
4: 我们得为这些毛毛虫做很多很多海藻蛋筒。
0: 没问题，队长。
2: 我马上飞回去，把小睡袋都带上。
12: 那我就留在这儿，时刻关注毛毛虫的安危。
9: 队长，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去帮忙搬运。
0: 欢迎。
4: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些很适合转移熟睡中的毛毛虫，现在只需要想想把它们带去哪里。
1: 我先驾驶飞鱼艇寻找绿色的区域，一旦发现好地方就立刻联系你们。
2: 我们来把毛毛虫装进去吧。
3: 说吧。
0: 准备走了，吉勒莫。
4: 呼叫小敏，我发现前面有一片美丽的绿色区域，那里可能有车前草，我现在就飞回来接你们。
0: 毛毛虫们很安全，而且睡得很香。
1: 我来接你们了，
2: 是时候出发寻找车前草了。
0: 抱歉，显灵童，你快过来看看。
2: 是车前草，这足够喂饱1000条毛毛虫了。让我们把这些睡得香甜的朋友们送到新家吧。
0: 但愿这些毛毛虫会喜欢这里。
5: 他刚才是不是说了毛毛虫？
6: 美味。
1: 已经找到了毛毛虫最爱的植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2: 很快，毛毛虫会察觉到这里有它们最爱的食物，马上醒过来，然后会疯狂进食。之后，它们每一个都会变成蛹，最终它们会破茧而出，变成美丽的黑麦金斑蝶。
0: 但是在那之前，它们会不会被鸟吃掉？
5: 所有的蛋筒里
7: 都装满了毛毛虫，
6: 这么多毛毛虫够我们吃的了，美味。
1: 我担心万一有其他动物想要吃掉毛毛虫怎么办？
0: 这片草丛里似乎藏着很多想吃它们的动物。
2: 嗯，你说的没错。大西西，我留下来照看这些毛毛虫吧。
0: 我也留下来，顺便绘制这片区域的新地图。
1: 好主意，当这些毛毛虫变成蝴蝶，我就回来接你们。
0: 该起床了，吉勒莫，我们把大家搬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里长满了车前草。
8: 这真是太棒了！各位起床了，吃饭时间到了。
9: 现在我们都吃饱了，是时候化茧作蛹了，这样我们就能变成蝴蝶。你们下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有翅膀了。祝我好运吧！
2: 祝你好运。再过不久，它们就会破茧而出，变成美丽的蝴蝶了。
6: 我们还没吃到毛毛虫，
7: 但是蛹也一样很美味啊。
6: 行动起来吧！
10: 爸爸，
2: 石龙子。
0: 哦不，他们会吃掉蛹的。
2: 快点，我们得阻止他们。
0: 他们速度很快，
2: 而且很饿。
0: 让我们来点竹子饼干怎么样？
5: 我不要。
6: 不了，谢谢。
0: 快看那边是什么？
2: 有东西过来了。
0: 这是什么？
2: 等一下，
10: 这吧，
2: 是小萝卜。
0: 什么？小机灵鬼，
2: 干得漂亮，小萝卜。

0: 你好，
1: 是你吗，吉勒莫？
0: 如假包换，你们看看我现在变得多漂亮呀！
1: 确实如此，呼叫达西西，美丽的蝴蝶们出现了，
2: 太不可思议了！我正在回去的路上，
1: 太棒了！你要赶快回来看看这个美景。

0: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4: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6: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8: 粮食一天都不能松劲儿，没有粮食国家不强。
9: 好种才能采好粮，好粮呢才能让农民鼓起腰包。
10: 我的梦想就是想让黑土地上种出金灿灿的大豆来。
11: 我认为一个农民呢，你只要你把地种好了，多打粮了，就是为国家做贡献。
0: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4: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6: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如果金身水真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是不会把成功寄托在这种运气上的。而且大烟馆和樱桃阁的确是他经常去的地方。
1: 既然如此，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加入存荣医院。此人近日展示的忠义造诣，对我们医院极其重要。

0: 先生，请问你有什么事吗？或者是要找什么人吗？我可以帮你。先生，
1: 我叫金深水，是
0: 金医生吗？
1: 您听说过我？
0: 好色，好烟，好金条，金三好医生，我当然听说过。
1: 没想到您知道我的荒唐事儿还不少，见笑了。
0: 十年一觉扬州梦，幸得青楼薄幸名。我虽然生于日本，可是从小就喜欢中国文化，也明白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此为雅风。
1: 怎么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自己

0: 特别的理直气壮，真是见笑。
1: 金医生是个有趣的人，
0: 很高兴认识你，
1: 也很高兴能够认识您。要到吃饭时间了，我得去照顾孩子了。哦，您是在这儿工作吗？嗯，我是这个幼儿园的园长。
0: 哎，园长，还不知道您怎么称呼？
1: 远山静子。

0: 区长，
1: 请坐。
0: 区长，
1: 大东亚共荣圈建设是个长期的工程。昨晚的电影放映本来效果不错。
0: 是我们安保不力，给如此隆重的行动带来了负面影响。
1: 富士山宾馆是宪兵看守，是他们失职在先，失职的我们已经处分。凡事都有阴阳两面，昨天夜里是阴面，今后绝不允许再发生。
0: 是。
1: 阳面是昨晚金深水的所为，我们可以好好的报道一下。我们与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以及欧洲媒体记者进行了沟通，他们非常愿意报道金深水营救日籍医学专家的行为。
0: 您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1: 不过让他来医院上班都说不通，这件事他愿意来吗？
0: 局长，我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去试试。
1: 好，要快。
0: 是。
2: 来来来，卖蛇，来看看看，有哪条啊？啊，小朋友，爱卖自己啊？你怕？对，不怕，这条蛇没有毒啊。啊，这蛇又出来了。嗯，有哪条？啊啊

0: 既然你自带解药，我就替你解开穴道。你怎么能在笼子里混入毒蛇？你知不知道贩卖毒蛇害人害己啊？
1: 谢谢，谢谢，
2: 金先生。
1: 哎呀，刚才我全都看见了，
2: 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0: 咱们俩今天这算是偶遇还是？
2: 怎么能算是偶遇呢？野夫区长特地让我来请你。
0: 我真没时间去见他，我还得去抽一壶。
2: 哎，别别！我让这俩兄弟把枪给你送到区长办公室不就完了吗？你现在是大英雄，救了大日本帝国的大医生。局长说了，要跟你好好聊一聊。
0: 聊什么什么大英雄？不就是让我去坐诊吗？还是算了吧，我走。
2: 有钱呢？
0: 多少？
2: 想要多少有多少，包你满意。

0: 这么大的阵势，金某真是受宠若惊。
1: 不大不大，要不是时间紧促，我们一定给金先生开一个隆重的颁奖表彰大会。
0: 哎呀，金某就是一个小小的大夫，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啊？
1: 不，金先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殊人才，这次的事件已经查清楚，是国民党的破坏分子潜入到我们模范区，屠杀我们的百姓，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2: 多亏了金医生英勇无畏，否则我们就又少了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
0: 哎呀，哪里哪里，是逢其事。哎呀，金某当时也是怕得要死。
2: 一举而难邪，未患而不必一死，金先生乃真豪情，真君子也。
0: 真君子不敢提，但是真豪情嘛，那倒是不假。可能在整个桃花镇，没有人不知道我金深水是好烟、好色、好金条的。
1: 金先生真是快人快语，烟、色，我们这儿都没有，不过金条嘛。帝国从不吝于奖励有功之人，所以这个请金先生收下。
0: 哎呦呦，这，那我就不客气了。
1: 这枚帝国荣誉勋章，只有帝国勇士才配佩戴。诸位，今天唯有大东亚共荣，东亚联盟，国与国之间才能建立起真正彼此尊重的关系。让我们为金深水先生鼓掌。
3: 一次意外的营救，一次欲擒故纵的设计，让金深水逐步取得了日军的信任，离自己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1: 请用茶。对了，金先生，大日本帝国的阳光雨露即将滋润整个中国，为帝国服务是无上的荣光。关于加入医院的事情，先生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哎呀，局长大人，实在是太抱歉了。
4: 舅舅，金医生，
0: 静子小姐，
4: 我是来找舅舅的。听说刚刚空运过来一批很新鲜的金鲳鱼，我想来尝个鲜。
0: 哦，原来是外甥女儿啊。
1: 静子，快坐。静子，你好好劝劝金先生吧，我让他来医院上班，但是他不肯来。
4: 这是多好的事情啊，医院里现在有这么多的病人，病人都是一样的，都需要医生。况且能够救死扶伤的男人是最值得尊重的。金医生，你为什么不同意呢？
0: 对呀，说得太好了，既然静子小姐都这么说了，我为什么不去呢？我应该去啊。

0: 需要签合同吗？当然，只要符个简历就可以了。工资是每个月1元100块，年终那个月是200块，每周只要来医院2个半天就可以了。当然，你的办公室随时欢迎，天天来才好。太好了，那就这么定了吧。好，就这么定了。
1: 对了，金先生，我已经跟宪兵队打过招呼，你多陪陪白大爷。他现在正在为皇军的计划出力，你多带他出去玩一玩。一切开销记在我的账上。嗯，
2: 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告辞了。
3: 金医生，再会。

0: 舅舅，金枪鱼呢？
1: 马上就送来。
2: 金先生，我想谢谢你，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你致谢。
3: 白先生，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2: 我是中国人，在日本留学，娶了日本老婆，孩子也入了日本籍。
3: 入了日本籍，真够没出息的。
2: 我是没出息，可是日本人让我做什么，我总不能不做吧？
3: 那他们让你做什么？
2: 目前看来，就医院这些事儿。
3: 你一个搞研究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军人每天都保护着你？
2: 以后和你说。
1: 是的，我们已经查清楚，在白大爷遇袭的那个晚上，我们发现了几个疑点。

0: 经过调查，本部队伪装为 PPK 手枪，当年德国人曾援助过国民党一批特制 PPK 手枪。这些手枪列装盖世太保，也装备了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把 XB12-39 狙击步枪，三把 MP38 冲锋枪和其他枪支。这至少说明是国民党军情机构有组织的行动。 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现场尸体附近还发现了一把仿毛瑟手枪。我认为还有其他人在现场。仿毛瑟手枪来自共产党兵工厂。当晚，也许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究竟发生了什么？金深水除了见过白大衣，还见过谁呢？
1: 张哥，他回来了。
2: 嗯。
3: 来，把这东西给我找个金框挂起来，啊，要挂个显眼的地方，越显眼越好。好的。是金生水先生吗？是啊。一位爷爷让我把这袋点心带给你，说是你救过他，谢谢你。 他请你快吃，说里面有鲜花的馅。
2: 谢谢你啊。

0: 金先生，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怎么，金先生，昨天晚上刚做了救人的大侠，今天就来医院做偷青霉素的小偷了？
0: 什么青霉素啊？我要那玩意儿干什么？
1: 昨天晚上那个军统受伤不轻，而且他折腾了一个晚上，并且没法接受治疗。我看这伤口十有八九是要发炎。
2: 军统那边已经被一锅给端了，他要是想活命的话，也只能求助于你这个救命恩人了。
1: 金先生，你自己就是开药铺的医生，你那儿应该什么常规药物都有，什么东西值得你来医院冒这么大的险？也只有青霉素了吧？
0: 你的聪明出乎我的意料啊！
1: 你不用夸我，这些只是一些常识。
0: 那既然你都知道了，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金先生，你说说看，我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帮你们？
0: 那我也想问你了，我昨晚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来帮你们呢？
1: 好，你在这待着一点用都没有，你先回去。青霉素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0: 那我应该先谢谢你了，那我在樱桃阁恭候你的消息。
1: 再见。
3: 谢谢啊。哎，我说，这个白大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个白大姨啊，表面上是为村荣医院服务，实际上另有他用。你想想看，一个再优秀的外科医生，用得着这么多线索保护他？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白大姨在日本期间直接被军部俘虏。他做的事情都很神秘，所以我们断定他到这儿来一定肩负了一个重要的使命。
1: 刘医生，
5: 放在桌上那瓶青霉素有没有看见？
1: 没有啊。
5: 不是刚才就你来过，
1: 我真没看见呀、啊、你再好好找找吧。
5: 我告诉你，那可是给日本军人用的，连空瓶都要入库归档的。
1: 那您还是好好找找吧，我先去忙了。
5: 哎，等等，你真的没拿？
1: 我真没看见。
5: 那这事你可千万别往外说，知道是要掉脑袋的啊！求求你了。
1: 行吧，你赶紧找吧。
6: 这是你的办公室，一会儿藤村院长会亲自来欢迎你，我先不打搅。
5: 好。
7: 金深水终于进入了村荣医院，虽然往后的道路依旧艰难莫测，但他至少成功地踏出了第一步，

0: 这是我们医院欢迎新人的传统，加上今天又是你的生日，所以我们想了个更加特别的欢迎仪式，祝贺你的加入。
1: 哎，吴院长，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生日的？
0: 这很容易，简历上写得清清楚楚的。
2: 我们唱个生日歌吧。
3: 好啊，好。

0: 喝完茶，便送你回去。请。这茶来自杭州，是上等的龙井，不知道先生是否喜欢？
1: 喜欢。
0: 我听说先生早年间写出过一部书，是有关于我皇军和帝国前程大业的，所以我等。 用心寻找此书，如今终于找到了。
1: 叶副区长，怕是误会了吧？我从未著书立作，
0: 没有误会。白先生，不必谦虚。

0: 这是天书啊，唯有先生能够读得懂。当然，先生诸事凡身，我自无言求先生能亲自识读，指望先生能指点迷津，将识读此书的天机如实告知即可。想必你我心里都清楚。现在。 中国人想要你的命，你虽然生在中国，可身为日本人，为了天皇，为了我们共存共荣的神圣理想，你无需再装傻了。你的研究成果很了不起，必须迅速转化，应用于实践，否则军法处置。
1: 很好，你就在宾馆工作，交出计算公式和实验模型。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看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
2: 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1: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

0: 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

0: 重点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

0: 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

0: 用联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

0: 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

0: 如果白先生不想动笔，说也可以，我来记。
1: 对不起，我现在脑子里乱得很，
0: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好吗？
1: 我们先走，你再想想，等你想起来了，我们再过来。

白大义明白，野夫之所以如此软硬兼施，看重的正是他早年间进行的琼胶升级的研究。琼胶的用途大致分为食物用、工业用、医药用。工业方面主要用于胶片生产，医药用则可以制造胶囊颗粒外衣。而在去除琼胶内链霉素等物质后，琼胶更可以作为细菌培养基底，用来生产细菌武器。日军让白大义研究的正是琼胶的最后一种用途。白大义深知这个配方被日军取得后会造成怎样可怕的结果，他并不愿意昧着良心为日军制造对付中国人的武器。可他的妻女被控制在日军的手里，他别无选择，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0: 立刻将检验成果交付本田君。哎哎，
1: 今夜我们会很忙。哎。

0: 金医生能够不畏惧破坏社会治安的恐怖分子，勇敢地去救人，真是让人钦佩。
1: 言过其实，言过其实了。上次听说镜子小姐比较喜欢中国的文化。
0: 我喜欢诗词。
1: 那镜子小姐喜欢什么样的诗词？
0: 春已归去，樱花缩寻而开迟，不止我是只无巢鸟。日本诗词里我独爱这句。
1: 为什么只独爱这句呢？
0: 因为觉得自己就是一只无巢鸟。我少年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变故，父母双亡后流浪街头，差点沦为遗迹。还好后来找到了舅舅，跟他一起来到中国。
1: 没想到镜子小姐有这样的遭遇。不谈这些了。对了，我也喜欢一首诗词，我念给你听。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而是明明无法阻挡这份思念，却还得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
0: 金医生，我以后能称呼你深水君吗？
1: 当然可以啊。
0: 我在中国没有什么朋友，以后深水君就是我的朋友。
1: 镜子小姐以后也是深水君的朋友。

0: 你马上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叶副局长，这出什么事了？这是我们按照你给的配方生产的琼胶，可是质量为什么还不如以前的？100万帝国军人的食物配给需要优质的琼胶，你现在是拿帝国勇士的生命在做游戏。
1: 不，叶副局长。
2: 这是不是操作规程出了问题？我保证，我这绝对没有问题。你要知道，当年给军部就是这么做的。
0: 军部的文件早就已经销毁，只有你知道。你让我们上哪儿去查？
2: 其实还有备份，就在……哦，就在军部的008号保险箱里。
0: 来得及吗？手续还那么繁琐，我现在只想请教白先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白先生？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答复。

0: 知道，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
1: 说来听听。
0: 第一，有人故意破坏了生产试验。
1: 不可能。说第二种。
0: 我问你，提供的琼胶提取物是不是从中国海滨运送过来的？
1: 是。
0: 这就对了，琼脂分为琼脂糖和琼脂胶两部分，琼脂胶的含量越高，琼脂的质量就越差，他们的还差，你们也敢用？
1: 疏忽了。
0: 为什么不选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海物？九州的海藻和九州的酱屎一样，质量最高。
1: 亏我还是九州人啊，那现在怎么办？
0: 让我想想。这样吧，我设计一套改进程序，好减少琼脂胶的含量。
1: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至少一周左右。
1: 那拜托了，告辞。

0: 军部何时又反馈？发了电报说军务繁忙，那咱们等。我们就是紧急军务，
1: 问问问时间，
2: 可能要超过一周，也可能再有两三天就有结论。
1: 你怎么看？
0: 我觉得白大爷很有可能在说谎，
1: 谅他也不敢怎样。
3: 病人可以手术了。哎呦，
4: 我这屁股还没挨着凳子呢，你就给我派这么多的事儿，你能不能让我歇一会儿？
3: 可是那病人都已经躺在手术台上了，
4: 一时半会儿他死不了。我这吃的消病现在还噎在这儿，还没顺下去，你让我喝口水顺顺去就行了。
3: 这病做医生的应该医德为先，不能瞻前顾后、位肩避嫌、罔顾人命。我不知道你这样的人是怎么当上医生的。
4: 我看你还是快出去吧，病人交给我好了。这谁呀？
3: 内科的林主任林英英。
4: 林主任，哼，官儿不大，你架子倒是不小。不知道你医术怎么样？
3: 医术怎么样不老？

0: 操心，我没有功夫在这跟你磨嘴皮子，让开。
1: 哎，医院可是有规定的，专人专治，你抢我的病人，这可是坏了规矩。
0: 规矩？哼，你的规矩不就是枉过人命吗？我还非得要坏一坏。
1: 哎，哼，我可是藤村院长请来的，林主任，你这么越俎代庖，不把我放在眼里倒是无所谓了，你可是真没把藤村院长放在眼里啊。
0: 我说这么横呢，原来是个关系户。
1: 哎，
0: 你这么说不过是成功的让我多了一条厌恶你的理由。没听过那句话吗？好狗不挡道。让开，你让开。
2: 哎呦，哎，你这个姑娘家家的啊，你怎么这么粗鲁啊？说话就说话嘛，你怎么还动手打人呢？
0: 你走不走？
2: 我不走。
0: 走开，走开。
3: 金大夫，您干嘛针对林主任啊？
2: 我针对他？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针对他了？是他把我打伤了，你没看见啊？
3: 你别叫了，病人在手术台上呢，做手术去了。
2: 太野蛮了！
0: 病人得的是急性心梗死，我现在要给他做溶栓治疗手术，术后可能会有大出血的症状。如果可以成功止血，手术就成功了。
4: 林主任，你有几分把握？
0: 三成。
4: 那你还？
0: 当然要尽力而为。我可不像某个混蛋，觉得手术成功率低，就千方百计逃避责任。
1: 时间倒是正好。

0: 静婷啊，手术失败了，不是，是成功了，竟然没出血，这么低的几率都能让我们赶上，这不对啊！检查过这个病人的情况，无论从年龄、身体状况还有病史来说，溶栓以后的大出血都是不可避免的。怎么会？
1: 哎呀，还有为什么？林主任吉人自有天相呗，佛祖保佑。
2: 医学上任何奇迹都有人迹可循，归功于鬼神之说，可不是严谨的科学态度啊。
0: 院长，您怎么来了？
2: 我听说你为了手术与人发生了冲突，特意过来看看，没想到见证了一幕奇迹。
0: 说实话，我都现在都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2: 或许我可猜测一下。你看，病人的淤迹、尺泽、打量这些穴位上都有小小的一个针孔，若我所想无误，这应该是中医里的金针刺穴之术。这些金针都是中空的，针身中储藏着药物，应该是刺穴之术加上神奇的中国草药，加速了血栓的溶解，并抑制了大出血，才造就了这样的奇迹。金身水军果真大才，名不虚传呢。
0: 金身水，您说的是桃花镇的那个名医？
2: 和你发生冲突的医生就是金身水。金针体细且软，而中空的金针更是软上加软，如此快速准确的施针，这能手法真是为所未闻，令人大开眼界呀。
0: 原来他故意拦住我，是想拖延时间等金针里的药效发作。这个混蛋从头到尾都在耍我。
3: 院长，
2: 金医生，你刚才的金针刺穴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特别是金针里的神奇药物，其功效远非西药可及。

0: 真没想到，居然让院长您看穿了。
1: 刚才你对林主任也戏弄得不轻啊。
0: 刚才那种情况，哎呀，没法解释。即便是我跟他解释了，他也不一定会相信我，所以我只好剑走偏锋了。

0: 金身水。
1: 金医生的中医造诣如此之高，想必一定是出自名校吧。
2: 其实我是学西医的，中医是家传。
1: 果然如此，我记得金医生好像就职于重庆。
2: 对，是重庆。
1: 重庆的火锅我是久闻大名啊。金医生，你喜欢吃火锅吗？
2: 哪有重庆人不爱吃火锅的？
1: 吃火锅涮什么最好吃啊？
2: 哟，那这个要看个人爱好了。我呢，比较喜欢蔬菜和羊肉。
1: 我是没有去过重庆的，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踏足其上，品尝一下正宗的重庆火锅。
2: 当然，当然。
1: 我不打扰你了，你先忙。
2: 好。
1: 他会不会是共产党？
3: 我个人认为，金深水肯定不是共产党。
1: 派人秘密调查和监视他。
3: 是。
4: 金先生，你来了，请。
3: 金医生，请不要接近窗户，也不要拉开窗帘。
4: 请吧。
5: 金深水利用野夫的特批来找白大爷，希望能从他身上找到日军阴谋的蛛丝马迹。
4: 请坐。那就拜托了。哎呀，我这整天整天的，吃不好，也睡不好。你的手艺是真好。金先生，
2: 嗯，
4: 你结婚了吗？
2: 还没有。
4: 我有个女儿，
2: 真可爱。她现在是在日本吗？
4: 不知道。不说这些不高兴的事儿。
2: 哎，对了，您此行到这儿来到底是做什么呀？
4: 是命运把我推到了这一步吧。我想说，你知道最近日本人让我做的事儿，我当然是不情愿，
6: 所以我编了一个材料有问题的借口，竟然蒙混过关了。
2: 哎呀，这是您的自由。不过白先生，您可是日本籍。
4: 去他妈的日本籍，我只不过娶了个日本老婆，说到底我是中国人。
2: 哎呀，白先生，不管怎么说，您得好自为之啊。对了，白先生，我好像听说您是祖籍四川省。
4: 是，我是重庆人。
2: 哦，那些火锅里边放什么比较好吃啊？
4: 火锅
2: 啊，
4: 哎呀，毛肚、鸭肠，再配上泡菜和米饭，
2: 八十。嗯，八十，八十。
1: 金医生，你喜欢吃火锅吗？
2: 哪有重庆人不爱吃火锅的？
1: 吃火锅涮什么最好吃啊？
2: 我呢，比较喜欢蔬菜和羊肉。嗯，有的时候。是不是要放盐？哦，八十八十，放羊肉吧，爷。
4: 羊肉，
2: 嗯，
4: 羊肉。

0: 很少吃，
1: 一般都是牛肉。
2: 偶尔也吃羊肉吧？
1: 偶尔可能吧。怎么，你想吃羊肉了？
2: 让你说有点馋了。
3: 见笑见笑。

0: 对了，白大爷的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也要问问你嘛，你们到底来干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杀他？
1: 我曾经说过，白大爷在日本为军部服务，他在英国和日本学的是医学和生物化学。
0: 尤其对琼胶的研究十分出色，国际领先。其实就是琼胶。白大姨跟我说了，问题现在就出在某些原材料上，但是野夫他们那边的人觉着白大姨在耍小聪明。
1: 想故意拖延时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还不是因为你们呀！说了你们也要杀他，不说你们还是要杀他。还有一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声，在抵达桃花镇之前，白大姨的女儿下落不明，极有可能是落到日本人手里。 如果有一天刀下在他白大姨女儿脖子上，白大姨十有八九他会说，白大姨研究了成果的能量，相当于一个连队，也许是一个师团。
2: 一看你就没什么正事儿，赶紧回去吧，要忙了。我
3: 有正事儿要跟你说啊。我
2: 是和你说，不要总在这儿接触我。
3: 去。
2: 行了，你先回去吧，富士山宾馆西餐厅见。
3: 好，就这么定了。
2: 谢谢。
3: 试试看，味道应该还不错。
2: 你不是找我有正事吗？说吧。

0: 是什么？琼胶的分子式，它的用途是什么？制作食品作为基底，白太一曾经跟我说过，说日本人要拿这个东西来做方便食品，提供给作战部队。升级食物，提高作战部队体能，这是一个重要的情报。
1: 还有，这东西还能培养细菌基因。培养细菌？
0: 阁老一直就想杀了白大一，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来找你吧。也许你能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你的上级。中国军队吃过鬼子细菌武器的亏。
2: 山水君，李小姐，这么巧你们也在这儿。
3: 既然镜子小姐来了，你们好好聊聊吧，我先走了。就要走吗？我还有事儿，不好意思啊。哦，是这样的，他晚上还要上夜班，让他先回去了。
2: 再见。
3: 路上小心啊。哎，请坐，镜子小姐。Waiter。
2: 太巧了，
0: 你好。
3: 啊，请把这个撤下去。

0: 顺便拿一份新的菜单来。真没想到在这儿看到你。对了，镜子小姐喜欢红酒吗？我能点咖啡吗？当然可以。天晓阳光好美。
1: 前一百名扫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
4: 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的个二维码。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余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
6: 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2: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 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的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
8: 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饭处。
9: 前一百名扫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8: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
2: 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8: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 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买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 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用完了往
12: 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当儿女的
13: 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8: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

0: 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前100名扫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7: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
1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 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3: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

0: 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前100名扫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8: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

0: 有长值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

0: 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3: 这么难洗的污渍，
14: 必须手搓。
1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5: 那我的呢？
1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6: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当秋风吹来。

0: 念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金深水只能继续保持自己放浪不羁的形象，以便更好地和桃花镇的各方面势力周旋。

0: 更喜欢哪个呀？
1: 一个清纯，一个美艳，两个都让我难以取舍。不过你今天穿的这身也挺好的。
0: 我就一小护士。
1: 哎呀，我第一眼看见镜子小姐的时候，她实在是太清纯可爱了，直接就吸引了。可是林依依呢，她那种独特的气质也是让我难以自拔。
0: 行了，不和你说这些了，说正事。你转告白大姨，她只要不和日本人合作，共产党一定会把他救出去。
1: 我很难帮你实现了。
0: 我一直以为你会是我们的同志。我也知道，我一直是自己在这儿单线作战。现在看来，你根本就不可能是我们的同志。季深水，现在只要多兜一些圈子，就能让日军的升级工作晚一些，这对整个战局是巨大的帮助。你一定要说服白大姨。
1: 可是现在白大姨她已经这么做了，
0: 她的女儿在日本人的手里。
1: 没错，我们不能让她失去女儿。
2: 邢处长
3: 哟，卢院长来。
4: 林小姐来干一杯。
3: 哎，卢院长，这姑娘是谁呀？怎么之前没见过？
2: 啊，是我们医院的内科主任。
3: 主任？
2: 嗯。有本事你把他搞到手。
3: 我试试。金先生，哎呦，您今天这是交了什么鸿运呢？啊？

0: 不想二位天仙呢。
1: 秦处长，玩笑不能乱开，山水君是待我很好，可是在我心里他就像我自己的哥哥一样亲切。
0: 镜子院长，我也可以当的哥哥嘛。哎，
2: 秦处长，哥哥只能有一个。
0: 开玩笑开玩笑啊。
3: 镜子院长你千万别生气，
0: 我呢就是想赞美一下你们二位动人的气质。
2: 秦处长您看您这张嘴。
4: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保安处的秦处长，这位是
2: 我们医院内科的主任林英小姐。
0: 林主任，哎呦，
3: 幸会幸会啊。
5: 你好，秦处长，
3: 您真是光彩照人呐，不知道能否请您跳上一支舞呢？
5: 好啊，
3: 请。

我明确地告诉你，军部已经回电，问题就出在你这儿。请坐。

0: 听说白先生有一个女儿，白先生一定很爱她吧？是不是出门几日格外思念？
1: 还好，还好。
2: 我们已经派人去接了，
0: 相信
2: 你很快
0: 就可以见到她了。
1: 不，不要。
0: 不用紧张，她会很安全，
2: 而且我们会送她去天皇的幼儿园接受最好的教育。从这里到东京也不算太远，但到底要多久才能见到，还是要看白先生你了。
1: 叶副区长，我求求您了，让我的女儿小雪留在东京生活，我一定努力的工作，我一定让事业尽快的完成，我求求您了，我求求您了。
2: 你可是有要事在身呐，不便分心，孩子的事我们会安排好，我相信白先生的运气一定会很好，说不定他们还在路上，白先生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1: 那我的运气要是不好呢？
2: 你说呢？作为天皇的子民，作为为军部服务过的科学家，你应该了解我们军人的作风。

0: 小雪，
1: 爸爸，小雪，
0: 大义君，一周时间已到，我给够你机会，
1: 我求求你，不要伤害我的女儿，把她放了，把她放了。
0: 已经太晚了。

0: 调查进行得如何？
1: 我想秘密搜查金世水的住宅，可以吗？是。
2: 我有野副区长的命令，我是白岩强队长。
3: 金先生，这是我请来的客人。金先生，里边请。
4: 我发现你这儿每天都在换岗，虽然有野副区长的允许，但进来一趟还真挺麻烦的。
5: 来，看看我都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

0: 咱们今天就别都圈子了吧。我想问你，共产党和国民党，你是哪一边的？
1: 你这个问题，什么意思？我没明白。哼，
0: 你不用装糊涂。从咱们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和我一起的两个人，一个想杀我，一个想抓我，你一定是其中一边的，对吗？
1: 白先生，我想你一定是误会了。我打死也不可能是共产党。咱们区里的口号：反共、建国、和平。当然，我更不可能是国民党。我无党无派。

我没误会，你几次三番的来找我，总不只是来陪我逗闷子了吧？我今天邀请你过来，就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如果咱们不能坦诚相待，那么也就没办法继续之后的谈话。我先问你，你并不是要杀我的人。

0: 来。
1: 秦鹏，我都说清楚了，我不需要任何人救我，也不需要什么保护，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保证我女儿的生命安全。
2: 我明白，可是你女儿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马上就会到中国，所以如果你们能够救出我女儿，

0: 小点声说话，长话短说。我也有个女儿，她现在在四川老家呢。你说这当爹的见不着孩子，谁不想？关键是现在时局不好啊，想有什么用？还不如抽两口解解闷呢。
1: 是，你也得跟野副区长替我好好说说。

0: 我一直在努力的工作，也一定会尽快拿出让野夫区长满意的成果。你说，第一次你是不是真心救我？
1: 当然是。
0: 日本人现在就在来了，你马上就答应我，一定会保护好我女儿。
1: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车轱辘话来回的说，你有完没完？
0: 否则我就把实验过程全部揭秘，然后告诉日本人。你是在威胁我？
1: 是。
0: 我实话跟你说吧，日本人是不会放过你的。好，好，好，我答应你还不行吗？不过你要先告诉我。
2: 你到底在帮日本人干什么事？我也是学医的，分子是我懂，不就是穷教吗？生计穷教。
3: 哎呀，野夫区长，
2: 金先生也在。你们在聊什么？哦，没聊什么。白先生说他最近心情不好，让我给他送点好货来，这不我给他送来了。
3: 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正好，我也准备走了，二位慢慢聊。
3: 慢走。哎，货不错，下回还要这个产地的。
0: 当然，当然。

0: 搜查有什么结果吗？
1: 没有特别之处，这个家伙藏了很多金条，金条下压了一张女人的照片，穿裙子。我建议对金深水实施监控，看看他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立即实施抓捕。
0: 哦，这个人暂时不要动，我们还有别的用处，在没有找到证据之前千万不能打草惊蛇，明白吗？
1: 嗨。

0: 金大夫，有事吗？我发现李玲护士今天格外的漂亮。我说你能不能正经一点？我夸你，你怎么还不高兴呢？有什么正事儿赶紧说。事情啊，倒是真有重要的事情。哎呀，不过我这两天跑前跑后的。
1: 哎，我这个肩膀啊，就特别的酸痛。要不然你帮我按好不好？
0: 什么？我帮你按摩？
1: 对呀，帮我按啊。
0: 不愿意按啊？那不愿意按，这事儿还是不说了吧。
1: 哎。
0: 说吧。哎呀，是这样的啊。白大姨呢，跟我谈过话了，说日本人最近呢，准备把她的女儿送到中国来，让我们呢尽快的能够救出她的女儿。她跟我说了，她说，如果她的女儿在日本人手里有个三长两短，那就把她自己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日本人。
1: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是啊，孩子是无辜的，绝对不能让日本人生孩子。
0: 二伯母，
1: 哎，这孩子现在在哪儿呢？叫什么呀？现在具体呢，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女儿现在正在来中国的路上。到时候我会把详细的信息都弄清楚。 不过现在这个事情非常的紧急啊，你要不要跟你的上级，汇报一下啊？

0: 哟，林主任，金医生，我们又见面了。
1: 是啊，又见面了。
0: 李玲，咱们医院是不是内部有规定，说这个金医生享有护士按摩的特权？还是我不知道啊？
1: 没有这个规定啊。我们俩刚才在闹着玩呢。
0: 医院给李玲发的是治病救人的薪水，那他给你按摩的薪水是不是由你另外发给他呀？还是说你觉得护士好欺负？
2: 姚先生，你这是怎么了？
3: 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下去，我想我的女儿，我想见我的女儿。
2: 白大夫，冷静，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答应过区长，你按照时间把工作做完，自然就见到自己的女儿了嘛。
3: 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下去，我只想见我的女儿，见不到我的女儿，我一分钟都安静不下来，我连觉都睡不着。我求求你们了，让我见见我的女儿，我求求你们了。
4: 怎么停在这儿了？我女儿在哪儿？
5: 白先生，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见到你女儿后是不是就会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呢？

0: 当然，我会呢。现在大日本帝国正处于用人之际，所以我们一直很尊重你。我希望我们对你的这份尊重，能换来你同样的尊重。你说呢？
1: 当然。
0: 你往那边看。
2: 你先别急，我求求你，让我下去看看她好。这家幼儿园是镇上最有名的幼儿园，你女儿在这里不仅能得到很好的照顾，还能受到最好的教育。你也看到了，自从我们把你从日本接过来，给你和你家人提供的都是最好的条件，可我们付出的这些成本。 都还没有在你身上得到任何回报，所以，请不要忘记我们约定的期限。你女儿接下来在幼儿园的学费，就看你的表现了。

0: 今天啊，请大家帮我做一个见证啊，为什么呢？这个半个小时之前哈，我们刚才两位叔叔阿姨呢就喝了这款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共同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那现在哈，我们就看一看，问一问叔叔阿姨，这喝完之后到底感觉怎么样？走吧，别打扰叔叔了。我天哪，这阿姨这边也没完了。哎，谁手机不调静音呢？还好没吵到阿姨。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这叔叔阿姨呀、啊，都休息了，没法问了哈。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别走开，好戏才刚刚开始。好的，经过漫长的等待呢，我们把叔叔阿姨啊请到咱们的演播室了。来，大家看一看，这睡得好，精神就好，这心情也会好。那咱们这款安睡饮呢，不仅要推荐给您二位，哎，也要推荐给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
1: 小梁，你停下哦。嗯，我有个问题。
0: 您请讲。
1: 以前啊，我也在电视上看过类似的产品啊，每次电视广告说的都挺好，还便宜。
0: 便宜。
1: 拿回家吃呢，又不满意，退也退不掉。哎，你这不是一样的吧？啊，
2: 还有啊，
0: 还有。哎，
2: 你看他让我体验呢，我就体验了。嗯，感觉是挺好。但是我要给你泼个冷水，
0: 泼冷水。
2: 哎，你看我家现在，他对着好些以前买的各种的这个片呢，那个丸呢，没吃完呢，都不好。你这个安睡饮要是没点真东西，我是不会买的。哎，
0: 这个叔叔阿姨啊，这今天带着大家的问题啊，问的问题都挺尖锐的哈。但是今天呢，要讲清楚这盒安睡饮和两位之前吃的有什么不一样。咱们先从品牌说起啊哈。这款产品呢是我自己去南京中药大学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这款产品呢跟电视台叔叔阿姨也说一下哈，它呢是由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共同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最起码大品牌咱们喝着放心，对不对？
2: 你还别说，嗯，我就是南京人。哎，经常路过南京中医药大学了。哦，
0: 怪不得
1: 品牌还是江苏老字号好，确实啊，比杂牌的让人放心，
0: 对吧？哎，所以说南京中药大学的科技园和江苏老字号的皇室玉容算是强强联合了。可以说从品牌来说哈，确实是值得信赖的。1874年呢，黄庆平先生开启了皇。

0: 枕玉容的篇章。那酸角儿安顺也原来是一个宫廷配方，它记录在他师父清代名医马培之的马氏良方当中。那黄先生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哎，这个配方确实不错，于是呢传给了儿子黄兴楼。那黄兴楼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得到了非常好的口碑，又传给了女儿叫黄启怀，再到现在传给了黄陈俊、陈伟伟，一共是五代黄氏中医世家的改良和传承。大家想一想，如果配方不好的话，根本传不了150年，对不对？那这款产品呢，睡前半小时您喝1到2瓶，不玩手机，安静静放松的就躺在床上，第二天早上你会发现，哎呀，这款酸角儿安睡饮啊，比你想象中的要好太多了。
1: 嗯，哎，你等会儿，小梁啊，不是我信不过你哈，你看这名字，原料是酸枣仁吧？
0: 对。
1: 哎，我自己花大价钱也买过，泡水煮茶都试过，没想象的那么好。哎，
0: 说到咱们这个酸枣仁哈，这话必须重点强调，是咱们这个酸枣仁，咱就好好说到这款原料哈。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核心其实就是酸枣仁，它被誉为是什么呢？叫东方睡补。我们选择的这款酸枣仁呢，是颗粒特别大、特别饱满油亮的这个精品酸枣仁。叔叔阿姨，您知道吗？就这样的酸枣仁啊，在市面上的价格一公斤在1500元左右。这个要比普通的，就是阿姨您买的酸枣仁啊，好太多了哈。那除了有酸枣仁呢，还有一味好东西，就是灵芝。那咱们这款酸枣仁里面选择的呢，是500元一斤的泰山脚下个大肉厚的灵芝。灵芝呢搭配酸枣仁养心安神，这个营养啊能入心经啊，大家都知道这心主神志，两样搭配在一起啊，真的是事半功倍。就光这两样，叔叔阿姨我跟您讲哈，光这两样成本都得上千了。您看再仔细看哈，这里面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茯苓、百合、莲子、山药，组成这样一个庞大配方。而且大家如果拿到手，你会发现哈，这上面写着叫非遗传承安睡有方。但是传统熬汤啊，其实有弊端，叔叔阿姨，就是特别慢，就本来睡不着是一个着急的事儿，对不对？然后好几天喝完了没动静，这睡不好觉的朋友这可等不了。于是呢，咱们就联合了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的先进工艺，萃取6味药食同源的草本当中的精华，它以口服液的形式，让这种小分子精华呀根本不需要消化，直接喝完之后进入胃肠快速吸收。那这样的产品到了咱们消费者的手中，用完之后才会再次购买。安睡饮怎么喝哈、是有说道的，咱们来看一看哈、这个宋老师是怎么说的。
2: 今天介绍的这个方法，我叫它81天营养补充法。咱们老祖宗啊，讲究的是99归1，通过99、81天补充需要的营养成分。那个时候睡前半小时喝酸枣仁安睡饮，营养补进来了，99归1，81天结束，您会对这款产品有一个满意的评价。
1: 哎，那小梁，那你这到底多少钱呢？太贵了，我们也买不起呀。
0: 这叔叔阿姨关注钱儿的问题啊。哎，两位别着急啊哈，这原价199元，我之前跟咱们厂家的陈总啊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谈判，在今天给叔叔阿姨，给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哎，咱们给一个巨大的福利。什么福利呢？就是咱们的酸枣仁安睡饮试喝活动，咱们就正式开启了。
3: 酸枣仁安睡饮试喝活动开始了，今天60岁以上有睡眠困扰的观众朋友有福了。为了让您放心的了解、踏实的体验这款产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我们请你试喝1整盒。我们向广大睡眠困扰的消费者承诺，按照活动规则，试喝不满意随时给您退。另外，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就送你一张2.5折的团购代金券，立刻就能用。您的愿望就是我们最大的追求，祝愿您睡得好，精神好，笑口常开，快乐常在。
0: 这一盒安睡饮啊，我们拿到了众多服用者的好口碑，我们相信您喝了之后还会再给我们打电话订购的。
3: 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联合江苏老字号黄氏玉容共同出品，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如果想像他们一样，现在

0: 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抢购吧。
1: 哎，王老师，他们给一盒试喝呢，咱们要不要试一试啊？
2: 哎，试呗，反正有试喝嘛。他承诺的不好可以退嘛，是不是啊，小梁？
3: 没问题。哎，
2: 咱丑话说在前面，一盒喝完不满意，我可真退呀、啊。不给您面子，
3: 没问题，叔叔阿姨，两位的担心哈，估计也是咱屏幕前叔叔阿姨的担心。在这里呢，跟叔叔阿姨说一下，跟咱们大家伙说一下，按照这个活动规则呢，我们随时给您退，但是，我跟两位今天哈，咱们打个赌，喝完您二位不仅不会退，还会打电话来继续订购，两位信不信？哎，但是哈，不过这个2.5折的优惠券，咱们这个代金券只能用一次。咱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两位啊，咱们大家伙买多买少，您自己说了算。
1: 那我先搞两盒试试。
3: 哎，阿姨您先别着急哈，咱们这个安睡饮怎么喝哈，是有说道的。咱们来看一看哈，这个宋老师是怎么说的。
4: 今天介绍的这个方法，我叫它81天营养补充法。咱们老祖宗啊，讲究的是99归1，通过9981天补充需要的营养成分。补营养就和盖房子一样，开始的27天，目的是先把缺失的营养补进来，打好基础。这个时候，睡前半小时喝酸枣仁安睡饮，它的成分能快速地补充大脑神经需要的营养，营养补进来了，地基也就打牢固了。中间27天，目的是营养的巩固，地基打好了，也得盖房子啊。补营养也是这样，不能今天补明天停，一定要坚持，保持规律性的补充非常重要。我遇到过一位老年朋友，前面27天觉得补充的挺不错的，于是开始呢3天打鱼2天晒网了，结果前面的功夫都白费了，中间27天还是睡前半个小时喝安睡饮，到点就躺床上，不要刷手机，躺在床上安静闭眼，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最后的那27天是调整，地基打好，房子盖好，最后一步就是装修了。根据之前补充的情况做一些调整，补充的好了，咱就可以减点量，可以从1天喝1次变成2天喝1次，99归1，81天结束。您会对这款产品有一个满意的评价。
0: 今天60岁以上有睡眠困扰的观众朋友有福了，为了让您放心的了解踏实的体验这款产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我们请你试喝1整盒。我们向广大睡眠困扰的消费者承诺，按照活动规则试喝不满意随时给您退。另外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就送你一张2.5折的团购代金券，立刻就能用。您的愿望就是我们最大的追求。
3: 那咱们叔叔阿姨呢，都经历过躺在床上这个翻来覆去烙饼的日子，睡不着，都有深有体会啊哈。咱就喝上一段时间酸枣仁安睡饮，宋老师都说了，您会有一个满意的评价。俗话说哈，99归1，99八十一天，咱们让酸枣仁安睡饮的营养呢，在身体当中啊，好好的沉淀下来。今天呢，咱们不为挣钱，只做推广，2.5折的代金券和试喝都等着您呢。打一个电话就能够领取了，我们亏也就亏100个名额无所谓，重要的是帮助大家找到一款适合您的好产品。
0: 酸枣仁安睡饮试喝活动开始了，今天60岁以上有睡眠困扰的观众朋友有福了，为了让您放心的了解踏实的体验这款产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我们请你试喝1整盒。我们向广大睡眠困扰的消费者承诺，按照活动规则试喝不满意随时给您退。另外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就送你一张2.5折的团购代金券，立刻就能用。您的愿望就是我们最大的追求，祝愿您睡得好，精神好，笑口常开，快乐常在。
3: 这一盒安睡饮啊，我们拿到了众多服用者的好口碑，我们相信您喝了之后还会再给我们打电话订购的。
0: 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联合江苏老字号黄氏玉荣共同出品，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如果想像他们一样，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抢购吧。
5: 喝酸枣仁安睡饮，请认准南京中医药大学和黄氏玉荣，源于清朝同治1874年，掌握了酸枣仁安睡饮的核心配方。

0: 方和公益，非遗传承，安睡有方。江苏省非遗江苏老字号由中国人寿承保食品安全，确保您喝得安心放心。它上吸管就能喝，睡前半小时服用，喝得满意，请介绍给身边100个人，关心自己，从高枕无忧开始。
1: 蹲早人安睡饮适合活动开始了。今天60岁以上有睡眠困扰的观众朋友有福了，为了让您放心的了解踏实的体验这款产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我们请你试喝一整盒。我们向广大睡眠困扰的消费者承诺，按照活动规则试喝不满意随时给您退。另外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就送你一张2.5折的团购代金券，立刻就能用。您的愿望就是我们最大的追求，祝愿您睡得好，精神好，笑口常开，快乐常在。
2: 这盒安睡饮啊，我们拿到了众多服用者的好口碑，我们相信您喝了之后还会再给我们打电话订购的。
1: 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荣共同出品，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如果想像他们一样，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抢购吧。
2: 传承了5代人的配方，真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植物草本营养着我们叔叔阿姨的大脑和神经，传统方法吸收慢，让广大睡眠困扰的老年朋友苦苦等待。今天咱们借助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做成口服液的形态，小分子精华无需消化，直接肠胃快速吸收，睡前30分钟服用，第二天早上你会觉得这款酸枣仁安睡饮真的是好产品。我们今天呢不惜成本做推广，就是想要您的一个好口碑。咱们来看几段采访的片段。
3: 皇氏玉荣酸枣仁安睡饮我买了12盒，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
4: 皇氏玉荣酸枣仁安睡饮太好了，我一天就喝一瓶就够了。
5: 这酸枣仁安睡饮啊，它这个好啊不是一天两天的好，它这个好啊是持续的好。刚开始喝的时候啊，我每天睡前啊得喝2瓶，喝了20来天之后呢，我每天啊喝一瓶就行了。按照这个情况呢，我估摸着过段时间啊就可以不用喝了。
2: 那刚才呢在采访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刚才的这位阿姨也说到了，一开始呢睡前啊要喝2瓶，喝了20来天之后发现睡前只要喝一瓶就行了。到底好不好，有没有用，您只有喝了才知道。今天不是有一盒试喝的机会吗？反正给您退，您怕什么呢？但是只有打进电话前100名的朋友才有这样一个试喝的名额，机会不多，抓紧时间打电话吧。现在插播一条紧急通知，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喝到江苏老字号百年品牌皇氏玉荣的酸枣仁安睡饮，打一个电话就能够领取到试喝名额和2.5折的代金券。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了，很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加活动就结束了，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仅能报名一次，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做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福利机会。
6: 我是挺相信你说的，150年传承，又是江苏老字号和南京中医药大学这样的品牌背景，而且有试喝，我心里踏实多了。给我来2箱。
2: 哎呦不行阿姨啊，咱们讲了咱们每个人就限购1箱，而且你也不用先花钱，货到再付款，然后呢我们还有啊送你一大盒这个试喝的机会，喝好了您再留下，喝的不满意剩下的我给您退，别嫌麻烦，反正都是自己花钱是不是？
7: 我还是想问问这到底有没有用啊？
2: 哎呦叔叔您问的这个问题哈，也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最关心的问题。小梁说句大实话哈，广告说的再好都不如自己亲身体验一下，整整这么一大盒试喝就是给我们广大的消费者一个金牌售后的保障哈。我们敢让您试喝，我们敢跟您打赌，您喝了之后啊还会买给您身边的家人，介绍给您身边的朋友。今天呢只要一个电话，一大盒试喝和2.5折的代金券就给您包邮到家了。那这个活动实在是太划算了，只有100个名额啊。

0: 那也给我订一箱吧。哎，把那个2.5折的那个券把它用掉。嗯，我和老伴儿啊都要喝。
1: 好，
0: 安顺饮适合的机会我抢到了。
2: 安顺饮适合的机会我也抢到了。
1: 那其实市面上啊类似的产品确实不老少，为什么我们今天敢把这款产品推荐给大家呢？因为它不是一个刚刚成立的品牌，它是江苏老字号，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配方。从1874年开始，这个配方到今天已经经历了5代人的传承，多少人的试喝，大家想一想，150多年的时间，只有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不断改良的好东西才能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现在呢又用先进的工艺呢做成了口服液的形态，让本来吸收慢的传统方法呢变得吸收更快了。每天睡前半小时喝就行了，好不好？先试喝，喝完第二天早上您就明白了。
3: 蹲早人安睡饮试喝活动开始了，今天60岁以上有睡眠困扰的观众朋友有福了。为了让您放心的了解踏实的体验这款产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我们请你试喝一整盒。我们向广大睡眠困扰的消费者承诺，按照活动规则试喝不满意随时给您退。另外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就送你一张2.5折的团购代金券，立刻就能用。您的愿望就是我们最大的追求，祝愿您睡得好，精神好，笑口常开，快乐常在。
1: 这盒安睡饮啊，我们拿到了众多服用者的好口碑，我们相信您喝了之后还会再给我们打电话订购的。
3: 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荣共同出品，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如果想像他们一样，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抢购吧。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朋友们，天气又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5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

0: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所以说你把你所知道的全部告诉日本人了。
1: 是的。
0: 你混蛋啊你。
1: 我的女儿白雪已经来到了桃花镇，我不想她再受到任何的威胁，否则我还会出卖她更多。
0: 你说你出卖更多是什么意思？
1: 先坐下听我说吧。事情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2: 其实你以前做的琼胶培育技术只是总部对你的一个小小的考验，而我们真正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1: 学生想知道您说的是什么任务。
2: 其实我目前对这件事也并不是十分清楚，我只知道这项任务非常艰巨，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机会。

0: 因为它涉及到最高的机密，必须要等到时机成熟之后，总部才会正式下达命令。
1: 总部，
0: 是由帝国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直接领导。这项研究任务的题目叫做“金枪鱼的生存”。
1: 金枪鱼的生存。
2: 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是日本军队最高的谍报机构之一。我也没想到，他们让我做的事儿竟然会涉及到这么高的部门。所以，金先生，我现在已经站在了通往汉奸的道路上，至于我还要走多远，完全就取决于你们。
3: 你说的还是人话吗？
4: 从白大一处得知的这一重要线索，金深水深知，只有救出白雪才能粉碎日军的阴谋。但没想到他的行为却引起了林英英的好奇。

0: 院长，怎么这么巧啊？是很巧。我记得医院每周的今天下午都要召开例会的，怎么你不知道吗？知道啊。知道，那就是故意缺席了。院长可有规定，不论什么原因缺席例会都要扣除一定的工资。那这个规定你现在清楚了？那麻烦林主任告诉他们一声。
1: 把我所有例会该扣除的工资都一并扣除吧，因为我已经打算不参加什么例会。果然是财大气粗啊！看来外面的传言是真的。
0: 什么传言啊？
1: 都说金医生的业务从樱桃阁和驰援拓展到富士山宾馆了，自然是看不上医院挣的这点小钱了。
0: 纯属谣言。

0: 哎，小王，你去看一下九号床的病人。
1: 哎，刚刚打探到的最新消息，白大姨的女儿已经到了桃花镇了。她现在被日本人软禁在新秩序幼儿园里面，门口有宪兵把守着，想救她没那么容易。哎，但是过几天，天皇特使要来访问桃花镇，兵力的重点会去保护她。在当天，新秩序幼儿园还会开放表演。目前来看，救她的最佳时机就在那里。
0: 好，你一定要弄清楚白大姨女儿的样貌、穿着打扮，还有一切特点。我们商量一套计划，我会联系我们的人来救人。
2: 按照李玲的指示，金深水来到新秩序幼儿园，希望能够见到白雪。
3: 这么好看的花是送给我的吗？
1: 最美的花当然要送给最美的人。
3: 深水君，你知道在日本送女人玫瑰花的含义是什么吗？我有点不敢说。
1: 请镜子小姐把手伸出来。

之前见过镜子小姐，从面容上来看，可能是镜子小姐最近劳累过度而引起的气血不畅。玫瑰花呢，是形。

0: 是个什么样的人？清纯、美丽、善良的女孩。
1: 花虽甜美，却比不过人的言语。好听的话，能让人觉得甜进心里。对了，其实我今天来还想请。 镜子小姐一起去看今天晚上的灯会，不知道镜子小姐可否赏脸？
0: 当然可以。嗯，只是我正在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排演节目，还没结束呢。
1: 哎，那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0: 好啊，来吧。

0: 小朋友们唱得很好。李老师，你再带孩子练习两次，就可以送他们回寝室了。我还有点事情。
1: 好的，园长。
0: 试试巾，你们可以走了。
2: 哦，对了，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叫白雪的孩子？
0: 有啊，白雪。她就是白雪。来。
2: 你是叫白雪吗？那你爸爸是不是叫白大姨啊？
3: 怎么了？
0: 怎么了？
4: 我想爸爸，我想爸爸。
2: 快进来。我已经见过小雪这孩子了，这孩子的主要特征是他脸很圆，眼睛特别大，最关键的是他的皮肤是所有人当中最白的一个。
5: 署长，
6: 把这个发给李玲同志，告诉他行动计划批准，这将是我和友军的一次联合行动，友军将在预定时间对目标进行空袭，我们的目标就是救出白雪。
5: 是。

0: 这群。坐下，坐下。先生打电话给白大爷，让他到这儿来。
1: 你要干什么呀？
0: 想活命的话，就给白大爷打电话，让他到这儿来。
1: 阁老，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慢慢聊，行吗？
0: 你再多说一句废话，我就一枪崩了你。
1: 好，你开枪打死我吧。
0: 给白大爷打电话。
1: 我知道你着急找白大爷，你想杀了他，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不能杀他。
0: 金山水，我是念在你救过我的命，跟日本人作对，也算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但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多少中国人？白大爷我杀掉，给他打电话。
1: 可是你知道吗，现在的局面刚刚被

0: 我已经做好了舍身取义的准备。如果你现在去暗杀他的话，反而会更加激怒白大爷。你这不是逼着他去帮助日本人吗？
1: 秦生帅，我没想到你这么天真。我是往黑告诉你，白大爷女儿一定带了桃花镇来了，这是日本人想要挟他。万一他经不起胁迫，把那骇人听闻给研制成功了，到时候后果会怎么样？你想过没有？

0: 生，金医生，金医生，
1: 啊！金色水，进去。啊！
0: 你们在干什么？
1: 没什么，这是我的一个病人，他的骨头有些错位了，我正在利用我的中医手法帮他正骨。啊！哦，对了，林主任，你找我有事吗？
0: 我刚才敲门了，你们都没听见，也没人理我。我说我就进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1: 没事，就是帮他正骨。葛先生，这算是一个疗程，再过三天你再来找我做另外一个疗程，我保证你在这个疗程之内愈合到位的。
2: 啊，谢谢金大夫，我记住你说的话了，三天以后是吧？
1: 对，三天以后。
0: 金医生，这病人是谁啊？
1: 他是我的一个病人，不方便说。
3: 林主任，院长让你去办公室一趟。
0: 哎呀，我把我预约好的铃木病人给忘了，那我先走了啊。
1: 快去吧。

喂，什么？天皇特使明天到，怎么提前了？是，我马上安排。静子，天皇特使明天到桃花镇视察，指明要求参观你的新秩序幼儿园。对，拜托了。

0: 他们刚突然袭击，估计是想看看真实情况，把区里边动手脚。你怎么知道？
1: 秘密。赶紧去忙吧。
2: 金大夫，等一下，
1: 明天天王特使过来，他们会先去幼儿园看演出。

0: 白先生，你看，我给你带了最新鲜的樱桃，让你来尝个鲜。等你好几天了，进来吧。哎呀！
1: 老白，哎呀，过几天等你这事儿都忙完了，兄弟我带你到樱桃阁好好耍耍啊！
2: 好啊！
1: 明天天皇特使要到镇上来视察，我会想办法在这个时间救出你女儿。不过你女儿一旦脱困，我希望你立刻停止跟日本人的研究工作，因为我总觉得这儿有一丝诡异。我明白。 是你一个人去吗？安全吗？
2: 你放心吧，我已经去幼儿园见过你女儿了。明天的戒备将会更加森严，不过是针对特使的。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已经计划好了，你就放心吧。姐姐，谢谢，真的谢谢。如果我再继续下去，我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对了。
1: 研究琼胶到什么样的程度？
2: 叶夫说，升级琼胶是为了制造食物。他们说是给远征军部队解决食物问题。可我告诉你，他们的目的绝对不是食物。
3: 如果不是食物，那就是……
2: 那这么说，只是为了培养细菌？是的，金先生。 你听好，其实升级琼胶什么的，全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由于加工工艺的限制，在制造琼胶的过程中，必定会混入一种土壤防线菌，这是一种介乎于细菌和真菌之间的单细胞微生物。它们孕育了链霉素。你要知道，链霉素是属于伊尔森菌等菌类的杀手。 也就是说，最关键的核心是这些链霉素。
1: 我曾经在富士山上找到过一种富士山矮草，这是一种蕨类植物。我在试验当中混入了这些植物，它们可以抑制链霉素的生长。
3: 这些事情，你可千万不能告诉日本人。
2: 我就是死，也不愿意把这些告诉日本人。 可是我的女儿小雪，现在就在日本人手上，所以金先生，我求求你，一定要救出我的女儿。你放心，只要我的女儿能够得救，我愿意在中国交出我的生命，来赎清我的罪孽。
4: 郑家。 走，郑家，郑家，
5: 老总，这是我的证件，哎，
4: 不是本区居民，来干什么呢？
5: 老总，我是卖粮食的，
4: 去看一下，
6: 是。

0: 我们要去吃粮食。
1: 看记录，你是第一次来。注意了，天黑之前必须出城，不得逗留。一旦逗留，立刻提交保安处，明白了吗？
2: 是，老总，我知道了。哎，
1: 走，
2: 哎，好。
3: 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白大一次次来这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升级琼胶。他会用于实物的研究和细菌武器的研究。
4: 到底是什么呀？
3: 目前我也没办法确定。

0: 是能去一趟姨父的办公室，找到一点情报就好了。
1: 想进姨父的办公室，谈何容易啊！
0: 我已经有计划了，你愿意协助我行动吗？
2: 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密切注意幼儿园的情况。
3: 幼儿园？还请阁下明示。
2: 因为白大姨的女儿白雪就在幼儿园里，而且明天天皇特使也将在幼儿园里观看演出。我不希望幼儿园里发生任何意外。
4: 哎哎，
0: 老李，电台已经修好了，组织上已经批准了这次的任务。明天等日本特使观看幼儿园演出的时候，你趁这个空档进去把白大姨的女儿救出来，把她送到根据地去，这样白大姨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4: 你不参加这次行动吗？
0: 本来我想我来执行这次任务是更合适的，但是我明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明天所有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特使身上，保安处的防守一定会空虚，我要趁机潜入野夫的办公室去查一个更重要的秘密。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这次要是错过了很难再碰到了。进入这个新秩序幼儿园都需要一份凭证，我伪造了一份，你明天伪装成医院的医生，等藤村他们进去以后，你拿着这个证件进去应该没问题。老李，白雪的样子和特征你还记得吗？
4: 我记得。
0: 好，小心啊。
4: 好。

0: 特使阁下，欢迎您。
1: 你们在桃花镇的功绩有目共睹，天王陛下在国内也听说了，并且给予了积极评价，故此特派我来慰问诸位。
2: 我们为特使阁下准备了节目，欢迎特使阁下来新秩序模范幼儿园参观。
0: 天皇陛下万岁。是的，新秩序幼儿园为您准备了节目。
3: 这台节目是由帝国小朋友和中国小朋友共同编排的歌舞，希望您能喜欢。
1: 要喜，
2: 特使阁下请。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

0: 胡子一本，以及三角去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是，
2: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可以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 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

0: 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对，有脑袋。
1: 对。

0: 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守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哼。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 啊，眼珠子。

0: 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1.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太字没问题，
7: 有太字没问题。
8: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味。

0: 你怎么了？我是从容医院的医生，过来备勤的。我有证件。
1: 从容医院呢？我怎么没见过你？
0: 哦，我是新来的，来的时间不长。
1: 新来的时间不长？李科长，哎呦，金医生，
0: 李科长，
1: 进去吧。
2: 今天亲自在这儿执勤的，这不今天来的是大人物吗？这不敢怠慢。哦，
1: 可不是嘛，这天皇特使可是大人物，在古代的时候那可相当于是钦差大臣，你可得好好伺候着啊。
0: 可不是嘛。哎，
2: 您这是？哦，金子院长，他们有演出，快
1: 来表示祝贺。啊，哈哈哈哈，
0: 请吧。
2: 好，那您忙您忙。哎，

0: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大日本帝国天皇特使大竹阁下莅临模范区新秩序幼儿园视察。模范区是倡导中日友好、中亚共荣的地方，祝愿以后的中国以模范区为蓝本，与帝国请。
1: 你们好。你好，小朋友，你是白雪吧？你爸爸叫白大衣，对吧？是你爸爸让我来接你的，爷爷带你去买糖吃，好吧？

0: 山水君，你怎么来了？送给我的，真漂亮。花儿再漂亮，也没有镜子小姐你漂亮。山水君真是会讨人欢心，说的话就像您的医术一样高明。
1: 第一个节目要结束了，我要赶紧进去安排第二个节目的小朋友。哎，镜子小姐，我有些话还没说完。您说。
2: 哎呀，我的小祖宗，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呀。

0: 有什么想说的就请直说。
1: 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我想约镜子小姐去西餐厅，听说那儿出了新菜，我想带你一起去试试。
2: 对了，你也认识金叔叔啊？
3: 认识。
2: 是金叔叔让我来接你的，咱们到门口去见完金叔叔，我马上就把你送回来参加演出，好吗？
0: 真是遗憾，我今天晚上必须要陪天皇特使。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可真够遗憾的。看来只能下次再约镜子小姐。
0: 到时候我一定出席。

么？

0: 跟着我干什么？
1: 快去！
0: 我特事可下。
1: 嘿。

0: 白来，你今天死期到了，这个汉奸！不，我不是汉奸，我也不想当汉奸。我是个中国人。
1: 中国人？你还有脸说自己是中国人？
0: 我问你，你在跟日本人做些什么？知不知道？
1: 知道就好。那我问你，你该不该死？说，我该死。我不敢为日本人做事，我做了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我该死，我死不足惜。不用你动手，我自己解决。

0: 哎，老总，这是我的证件啊。昨天天黑前就应该离开，为什么滞留？
1: 老总，我不就想多卖了粮食，多赚点钱吗？
0: 哎，老总啊，都是粮食，都是粮食啊！
2: 哎，
0: 老总，
2: 走，
0: 去找野生草场增援，保护特使。
2: 是。你把这个人记录在案，不许有下次。
0: 谢老总，谢老总，
2: 你跟我走。

0: 局长，我刚从富士山被赶回来，发现白大衣被杀了。
1: 什么？
0: 真的，我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白大衣让人杀死在客房里了。
2: 街道，必须把凶手给我找出来！
3: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是怎么死的？凶手抓到了吗？
1: 没有。
0: 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1: 不是，
2: 废物。

喂，什么？白大姨的女儿失踪了，马上派人去追。白大姨死了，她的女儿也丢了，你这个混蛋是怎么看上的佣人？

0: 陈村院长，叶副局长，还有景子院长，你们将模范取制力得非常好，我一定在天火面前为你们媚言。希望今天的小插曲没有打扰阁下的兴致。
1: 怎么会？相反，你们快速的反应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多谢特使阁下。
0: 请六步。
2: 科长，你看。

0: 是啊，这是弹壳，狙击点找到了，是咱的。
1: 你们是保安处，不是侦探。我要你们是破案的吗？
2: 是。
1: 对不起，白大义被谋杀，完全是我处置不力。不过，他的女儿已被我们抓住，其余人员已被我们全部击毙。
3: 蠢货，为什么不留活口？你知错吗？
1: 我错了。
3: 由于你的无能，导致白大义被杀，白雪被敌人劫走。白大义生命的重要性。不是不知道，给陆军和帝国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1: 对不起，
4: 你老实说，是不是你杀了白大义？
5: 可以说是，又可以说不是。
4: 我真闹不清楚，你为什么一定非要杀了他呢？
5: 他完全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嘛。
6: 他死的时候，我的确是在现场。可这人真不是我杀的。我冲进去的时候，在杀他之前，他混入了。就在那个时候，一颗子弹从窗外打了进来，直接打破他的心脏。就这样，
3: 白大一是被狙击枪打死的，还是自杀撞死的？
1: 子弹击中心脏是致命的，但头部也有很重的伤。
3: 现在发现什么线索了没有？
1: 白大姨是被狙击步枪杀死的，子弹来自 XV2-39 狙击步枪。
3: 德国货，这是军统的装备。
1: 属下正在全力排查。当天，我们为了保护特使的安全，所以疏忽了白大姨的守护。
3: 再有渎职行为，军法处置。叶副军，尽快查清凶手。
1: 是。
3: 白雪在什么地方？
1: 已经被押解到保安处。我想问，那么金枪鱼之生存计划搁浅了？
3: 军部核实了008号保险箱的文档内容。白大姨用的是缓兵之计，他的公式和流程是没有错的。叶副局，你应该更严谨一些。你的手下检查了实验数据，其中一被改成了七，这应该是白大义所为。现在我们把七再改回一，问题就解决了。死了就死了，对帝国已经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全力生产升级后的琼胶，为计划做准备。
1: 明白。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3: 可我心里的石头还没有落地呀。究竟是共产党还是军统？到底是谁干的？挖地三尺，要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1: 是。
3: 仔细问问李世武和秦时光，或许能发现什么线索。
4: 那你的意思是说，还有别的人想杀他？
6: 我就是想不明白，到底是谁想要杀他？会不会是共产党干的？
4: 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共产党和你们不一样，共产党是想把白大姨从里边救出去。格朗，你可千万不能装糊涂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赶紧说。
6: 我原本想见到你以后呢，起码能捋出一个头绪来，结果呢，还是一头雾水。

0: 我们的任务，
1: 立刻回信，要李玲尽力查出这些词汇代表的确切含义。

0: 我们要找到凶手，
1: 我们要找到凶手。
2: 处长，告诉李十五，召集所有弟兄，现在把手头的事全国放下，缉拿杀死白大姨的凶手。三天之内，不，
3: 两天。
2: 两天之内要是找不到凶手的话，
4: 军法处置。

0: 你们几个，说挨家胡查。是。李队长，
1: 进化了吗？忙的。
2: 这年头啊，这差也不好当啊！明明是日本人他们犯的错，却怪罪起我来了。你说，是啊，这怎么了？这是？你没听说？
1: 听说什么了？
2: 白大姨让人干掉了。啊！哎呦，我昨儿还跟他说。
1: 约了他准备去樱桃阁耍耍呢，怎么这就……哎呀，别再提什么樱桃阁了，限期破案，真拿我当侦探了。金话筒，您跟区长那关系好，这回我要是真抓不着人，你可得替我美言两句啊！
0: 没问题，包在兄弟身上。啊，
1: 大恩不言谢。
0: 干嘛呢？
3: 梁明正。啊。
0: 啊，什么？你梁明正拿过来！啊！逗我玩的，我要你梁明正！啊！有！哪来的？我呀，1937年12月底从南京逃出来，桃花镇。
1: 是我的老家，秦老六，啊，逃兵啊！哎，
0: 部队打散了，日本人屠城，我可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呀！哎，
1: 拿过来，啊，公开，骗谁呢？日本人屠南京。
0: 分辨平民还是当兵的，就是翻手看。就你这手能活着逃出来，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吗？哎，我是地地道道这里的人，我什么都没干，什么都没干，<笑>
1: 什么都没干。
0: 别滚吧，谢谢，谢谢啊。
4: 李队长，你先在这儿忙着，我先告辞了。
1: 哎，您先忙，您先。哎，
4: 记得到我那八卦啊！
1: 哎，一定，一定，一定。
4: 走了。哎。

0: 女人，在忙呢。
1: 第一生，虽说你很顽皮，但你也不是出身寒门，要先敲门的道理不用我教你了吧？
0: 哎呀，你说我就说我嘛，怎么还带上我父母干嘛？哎，对不起，我这不是着急找你吗？晚上有没有时间啊？我想请你吃饭怎么样？
1: 这顿饭你是该请，
0: 那就这么定下来了。
1: 谁呀？
2: 林小姐，盛水君。
1: 你好，镜子小姐。
2: 您好。
0: 镜子小姐，你怎么来了？
2: 我是来找你的，我有事情想跟盛水君说。到您办公室，他们说您在这儿，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0: 哦，原来是找我有事。那到我办公室谈吧。
2: 好。
0: 别忘了晚上吃饭的事儿啊。谢谢。孙小姐，你们请。
3: 请坐。
0: 镜子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非常抱歉，没能接受您的好意去西餐厅。还有，您送的那束花很漂亮。
0: 哎，谈什么抱歉？花以后还有。
2: 其实，我是很想去的，只是昨天为了迎接特使，实在是太忙了。还有就是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白大姨被谋杀了。
0: 什么？
2: 盛水君不知道吗？
0: 哦，我说怎么这个李科长今天白天带着人在区里边检查呢？而且白大姨也没打电话在骚扰我，
2: 真是太可怜了。还好，他的女儿在郊区被友军给救了下来。听说绑架他的是共产党，已经全部被歼灭了。
0: 那可真是太好了。天亮小阳光好
4: 美，富贵好运，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收藏传家福泽绵长。
5: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儿入手的，我说我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领取。
6: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夫妻和睦，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7: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0: 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胜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1: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胜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就直接啊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1: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胜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胜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寓意挡灾守业，人脉通达，招财聚气，守护家业根基。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圆镯代表婚姻圆满，阖家和睦，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保孩子顺心如意，锁住平安，锁住福气。再看这镂空观音坠，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聚四方之财，财路畅通。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守住家财。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天天戴，天天有福，圆满手镯，寓意夫妻和睦，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十件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就直接啊送了。
0: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十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

0: 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十件套真品，这品质有保证吗？
1: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国家的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0: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全盛极品牌十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十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才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十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寓意好，价值高。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十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十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0: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0: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钱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1: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钱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3: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名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方才戒，羽翼客源不断，做生意的朋友啊，一定要请一套，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5: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

0: 德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呀、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带，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1: 这钱圣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在一个老领导家里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啊？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2: 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成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寓意挡灾守业，人脉通达，招财聚气，守护家业根基。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佛纹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圆镯代表婚姻圆满，阖家和睦，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3: 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4: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就直接啊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4: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

0: 百年不泽。前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寓意挡灾守业，人脉通达，招财聚气，守护家业根基。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圆镯代表婚姻圆满，阖家和睦，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领取。
2: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夫妻和睦，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3: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8: 粮食一天都不能松劲儿，没有粮食国家不强。
9: 好种才能采好粮，好粮呢才能让农民鼓起腰包。
10: 我的梦想就是想让黑土地上种出金灿灿的大豆来。
11: 我认为一个农民呢，你只要你把地种好了，多打粮了，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了。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我真的是不能够原谅自己，都是我没有好好照顾白雪，我太粗心了。
1: 镜子小姐，你也别再自责了，这件事情不能全怪你。
0: 真希望身边的一切都永远是平安的，主要是孩子们不要再受任何战争因素的困扰。
1: 是啊，镜子小姐，那天我对你讲的话句句发自肺腑，你有没有

0: 考虑一下。
1: 发自肺腑吗？
0: 啊。
1: 那申雪君刚才怎么又约林小姐呢？
0: 是这样的，今天是林小姐的生日，所以呢，我是想给她过个生日。镜子小姐千万别误会。
1: 原来是林小姐的生日啊。
0: 嗯。
1: 申雪君对林小姐真是关心。
0: 如果镜子小姐你不介意的话，你可不可以今天晚上一起参加林小姐的生日 party？ 人多热闹嘛。
1: 方便吗？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我相信镜子小姐去了之后，林小姐高兴还来不及。小雪也被他们抢回来了。
2: 那护送小雪的人呢？
0: 别的我也没敢多问，不过听镜子讲，说是人都死光了。
2: 现在怎么办？他们是不是发现你了？会不会有危险？
0: 不会吧。
2: 镜子是不是怀疑你了？怎么一出事他就来找你了？
0: 我觉得不会。你们别老是怀疑镜子好不好？我觉得你们多虑了。
2: 就算是我多虑了吧，但是我要提醒你，镜子是日本人，就算他不是特务，他舅舅呢？他身边的人呢？
0: 你也别太小看我了。你是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要接近他的。我要不接近镜子的话，你们怎么能知道日本人那么多的行踪？
2: 那你就多打探一些小雪的消息。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美机关的高级特务昌吉已经进入桃花镇，你尽量多收集一些他的消息，千万要小心。
0: 昌吉，哎，好了，哎，对了，今天晚上我想给林主任办一个生日宴会，你要不要一起参加？
2: 好啊，
0: 说定了啊。
1: 白雪
3: 老师，
1: 你怎么样？
3: 老师，我好怕，大人都死了，他们问我好多问题。
1: 白雪，没事，有老师在呢。啊，
3: 老师，我想找爸爸。
1: 没事。镜子姐姐，这一天都会陪着你，好吗？

0: 真是！哎，林主任，今天是你的生日啊，你自己都忘了？
1: 林莹莹心中一惊，暗暗提醒自己要时刻牢记这份伪造的档案资料，骗过敌人才能保护自己。
2: 来吧，开香槟吧。
3: 来。
4: 哦。

0: 林小姐，对不起，我来晚了。是这样的，白雪昨天可能受了点惊吓，情绪特别的不稳定，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就把她带来，所以就晚了。
1: 哎呀，真没想到啊，镜子小姐今天您能大驾光临。
0: 林小姐，听说今天是您的生日，匆忙间准备了个礼物，请您收下。
2: 好，谢谢。
3: 哎呀，镜子小姐实在是太客气了。林主任，快打开看看什么礼物。
4: 林主任，快打开看看吧。
0: 在日本，樱花是纯洁和美丽的象征。我祝愿林小姐能永远美丽。
5: 此刻，没有人知道林莺莺的心中充满了仇恨。她的家蓝色的已经签下了，而现在，她却要假装高兴地接受一个日本人的礼物。
2: 谢谢镜子小姐。樱花虽然美丽，但也有凋谢的那一天。就像女人的容颜，过一个生日也就老了一岁了。
4: 哎呀，林主任，今天是你生日，是个开心的日子，才不说这些啊，切蛋糕吧。
1: 是是，切蛋糕，
3: 切蛋糕，来来来，
1: 去把留声机打开，我们边吃边跳舞助兴。
6: 好。

0: 吃吗？
1: 好吃。
0: 答应姐姐不要再哭了好吗？
1: 嗯。
0: 都是姐姐不好，昨天没有照顾好你。要不是那个叔叔来送货，哎，你昨天见过那个叔叔吗？

0: 别怕啊，姐姐今天都会陪着你，不会离开你。
1: 报告，进来。
2: 处长，怎么样？有没有凶手的消息？
3: 兄弟们查了一天了，连个鬼影都没查着。我要是凶手，杀了人早跑，怎么可能留桃花镇？废物！
2: 你们都是饭桶是吗？
4: 我们桃花镇向来都是只能进不能出的，哪儿那么容易就逃跑了？明天你们再找不到人的话，就提着自己的脑袋到野副区长那里去报道吧。
5: 连夜搜捕，谁也不许睡觉。
3: 处长，兄弟们都搜查一天了，
2: 你们真不想要脑袋了是吗？滚！
3: 处长，
5: 快滚！
3: 是。

我知道了，我还有事情要处理，你先下去吧。

0: 没事吧？
1: 你们几个，我上那边查查去。查仔细了，给我机灵点，听见没？
2: 是。
1: 我有点不太舒服，我找趟静华的话。去吧。
2: 是。
3: 静华总。金花朵，
4: 哟，
3: 我是正找你呢，
4: 李科长啊！
3: 哎呀，你快给我看看吧，我这浑身上下不自在。
4: 怎么了？哎，那快快快，屋里边请。
3: 有要紧的事跟你说。
4: 好好好，屋里边请。
5: 刚刚得到眼线报告，林莺莺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生日，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6: 似乎有些不正常，我们正在核实林莺莺的档案，还有金深水的档案。昭和元年，重庆学医；昭和十二年，重庆行医。由于现在重庆是在国民党的控制范围，我们要进入医院系统还需要时间，但不会太久。
5: 原来是这样。我曾经在重庆短暂停留过，所以知道中国人，尤其是重庆人，非常喜欢吃火锅，尤其是喜欢吃动物内脏。可是他似乎说不上来，好像不太清楚火锅该怎么吃。
6: 我们进入过金深水的住宅，但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5: 继续调查，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7: 哟，您这个就是急火攻心，肝火太旺，再吃上一副牛黄少卿。
8: 急火攻心，可不是嘛？这日本人逼得太紧了，再这么下去，我这脑袋该搬家了。哎呀，
7: 别着急啊！
8: 怎么能不急啊？这小日本太不是东西了，明明在他们手里边死了人，却让我们去追查凶手，这能找得着吗？这不要逼死兄弟们？对了，还记得上回咱们和你逃兵吗？
4: 哎，记得记得。
8: 摸清楚他的底了，老光棍，唐七团的，参加过淞沪会战，后来去了南京，帮鬼子杀过人。您帮我出个主意啊！
9: 金深水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分化敌人、造成敌人内部矛盾的极好机会。
7: 就这逃兵吧。

0: 干杯，
1: 干杯。
0: 我想去卫生间补个妆。
1: 那行，我陪你一起去。
0: 走吧。
1: 走。好了吗？
0: 啊，我还要一会儿呢，要不你出去等我吧。
1: 那行，我出去等你啊。快点啊。
0: 好。
2: 夫的出现，让他感觉这是上天赐予他的绝好机会。

0: 林主任，你没事吧？
1: 没事。好了，那我们走吧。
0: 好，走。

0: 小姐，林小姐，你们两个也在这儿。
1: 镜子小姐，
2: 镜子小姐是一个人吗？那就跟我们一起吧。
0: 不是，我是跟舅舅一起来的。
2: 哦，那这样，我去敬您舅舅一杯酒。
0: 好，
2: 走。
0: 舅舅，这是我的朋友林英小姐。
2: 你好，叶副区长，我是崔荣医院的内科主任林英英，久闻您的大名，没想到在这里可以和您见面。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跟我喝一杯酒吧。
3: 对不起，我不喝香槟，还是用红酒来表示敬意吧。
2: 您看我已经……
4: 人家都已经把酒端过来了，怎么能这样？
3: 对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山田少佐，刚从战区下来，是一个非常勇猛的帝国勇士。
4: 叶夫，这么不怜香惜玉，这么漂亮的小姐来敬酒竟然不接，不介意我脸皮厚，我自己来吧。来，我们干杯。
2: 好。
5: 哎，林主任。
6: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你们聊得这么热闹，我就过来了，一不小心碰到您身上了，真是对不起。
2: 不好意思，山田少佐，他叫李林，是我的朋友，也是存荣医院的护士。
6: 对不起，
2: 没事吧？
6: 我来给您擦一下吧。
4: 没关系，没关系，我自己来。
6: 真是对不起啊。
4: 既然大家都是朋友，那我们干脆两桌并一桌，再喝两杯，也好相互介绍一下。
0: 对呀，就坐一起吧。
4: 坐，请坐。
2: 好。你在干什么？你凭什么那么做？
1: 你不想问问我为什么救你吗？杀人很勇敢是吧？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杀叶夫。你放心，我们有着共同的意愿，我不会把你的秘密告诉别人。
2: 对不起，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1: 我知道你肯定受过伤害，也许是因为家人，也许是因为朋友，但肯定是你最亲的人，才会让你在这样最美的年华牺牲最美的自己。
2: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高尚，请你晚上的行为纯粹是我个人恩怨。叶夫他是我的仇人。

0: 看见那只鸟没？
1: 哦，我看见了，
2: 打下了，
0: 来。
1: 我还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枪呢。
2: 枪嘛，都大同小异的。
0: 这一发算给你练习了。

1: 金医生，我听说你的中医医术在附近不但首屈一指，连对西医也有所涉猎。哎呀，不敢说涉猎，只能说略知一二吧。
0: 那是自然。我想请教金医生一个问题。
2: 院长，您太谦虚了。你说。
1: 传闻你们中医的草药中有一种叫做长寿草的，据说对延长人体的寿命有非常大的帮助。不知道金医生听说过没有？
2: 这个我当然听说过，不过院长，你们这个干什么呀？
1: 啊，是这样，我们桃花镇模范区既然已经建立，作为模范区医院里的医生，自然希望这个区里的所有人 都长命百岁。我希望尽快找到长寿草，用西医的方法研究一下，长寿草中到底什么物质能够改变人的体质。
2: 您可是找对人了，我不仅见过这位草药，而且我还亲自采到过。可能您不太知道，就在咱们这个区里边，可是有不少的百岁老人。
1: 不知道金医生是在哪里见到的长寿草啊？就在射日山里啊！如果院长您需要的话，等我有空的时候，我亲自采上几株，给您送过来。
2: 那可太好了！采到长寿草，恐怕我还要借助金医生中西医结晶的能力，帮助我一起研究啊！
0: 小事一桩。
3: 该写都写上了吗？啊，按您说的，都写上了。
4: 小马，
5: 到。
4: 这事儿交给你了。
5: 是。哎，
4: 李长官慢走。
5: 老六啊，你运气可真好。
4: 那么多的人想吃黄粮，就你运气最好。你是字吗？
5: 我不识字儿，
4: 真不识字儿。
5: 哦，不识字儿。
4: 嗨，本来呢，我们是不招不识字儿的。不过啊，你枪法实在太好了，就特例吧。哎，签个字儿，只要签了字儿，你就给你楼里的人一样，可以拿军饷养家糊口的啊。签字吧。哎，我不识字儿。
5: 哦，我忘了。
4: 不按手印也行啊。
5: 好，来个手印儿。啊，行行。好，这儿。哎，好了。
4: 来人！帮日本人杀中国人，我今天就打死你。
5: 你们不也是帮日本人做事吗？ 我们那是维持治安。行了，老六啊，你这不都摁手印了吗？军统特务请老六潜入桃花镇冒充逃兵伺机杀人，都已经招供了，你就别再嘴硬了，还能少受点苦，是不是？
6: 我摔死了！
7: 你找到杀白大爷的凶手了？
6: 找着了，人跟枪械就在我那儿，刚刚招供的，错不了。在哪儿找到的？本区秦老六，
7: 乡下人，
6: 以前是上海杭七团的，参加过淞沪会战，人在我那儿呢，邀您过去看看。
7: 我看什么呀？我是孙悟空啊，火眼金睛，能看出来什么名堂？
6: 那您看看工装。
7: 哎呀，我就不看了。 你给野副区长去看吧。我听说你给野副区长立了军令状了，
6: 可不是吗？
7: 那赶紧把人交上去啊，去交差啊。

0: 说得处长签完字儿，我才能交人嘛。
1: 不会搞错吧？
0: 错不了，人赃俱获。让我去了。
2: 什么？凶手抓住了？李世武和秦世光在糊弄我了。
3: 是啊，所以现在把这件事交给秦世光，他和李世武一向不和，这次看看他能查出什么来。
2: 保安处的中国人，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桃花镇是模范区，进来的人都会经过严格的盘查，能带进来这么大支枪不被发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我怀疑我们的人之中应该有内鬼。
3: 你是说保安处里有奸细？
2: 我只是怀疑，还不敢确定。

0: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扫码就能领回家，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

0: 再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

0: 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
3: 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0: 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扫码就能领回家，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为如此轻松。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8: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 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9: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0: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污渍。

兄弟，你识字吗？这里是我下手可够黑的啊。

0: 你认识他？不认识。你再仔细看一看。陈明，他呢？你认识吗？我认识。他骗了，是他骗了。那你恨他？
1: 我恨他！秦处长，您让我认什么人呢？ 这谁呀？怎么都成这样了？

0: 他可跟我说他认识你了，你再仔细看一看。
1: 哎，我好像真的那是在街上见过这个人
0: 啊，
1: 不过后来好像让李科长带走了。
0: 金先生，你肯定吗？
1: 哎呦，这时间可是有点长了，我不敢肯定。应该是吧。
0: 哎呀，先生，你想想，他是从哪儿来的人？
1: 我记得他好像说过，他是从南京逃过来的。
0: 啊？
1: 当过国军。
0: 当过国军？
1: 嗯。
0: 哎呀，金先生，你再帮我好好想想，你再想想，看看知不知道他别的什么事儿。
1: 这别的我还真不知道。
0: 不行不行，你得好好想一想啊。
2: 哎，我这
0: 局长，
3: 金先生也在。
1: 区长大人，
0: 局长，就是他。
3: 辛苦了，李科长，能抓到杀害白大衣的凶手，你是首功一件的。
0: 区长，
4: 为模范区效力，义不容辞。
3: 但是不知道白大衣遇害的时候，李科长在什么地方？
5: 他没想我呀？
6: 想死了！
5: 李科长真的想我？真的假的呀？来，老左哥。
7: 李科长，今天一定要喝好。
6: 喝点啊！哎，
5: 老左，
6: 要吃哪个好呢？哎，吃这个吧。
5: 那个。
6: 这哪个？
5: 来
6: 啊！啊，
5: 你问我。
4: 我当时正在检查日本天皇特使的保卫工作，一时忽略白大衣，属下失职。
3: 是失职还是欺骗皇军呢？
4: 局长，我怎么敢欺骗皇军？
3: 李十五，你的戏还要演到什么时候？
4: 局长，
8: 长官，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我说，李科长他说找不到凶手就要掉脑袋，我们找了一大圈都没有看到什么线索。他怕局长怪罪，正好看到一个逃兵就抓了回来。对，就是那个秦老六。我说欺骗皇军是死罪啊，他说天知地知，只要我守口如瓶，就没人知道。可是现在，长官饶命啊！不关我事，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5: 你胡说！
8: 局长，我是冤枉，这事跟我没关系。
0: 李世武，你不要再狡辩了。哎呀，兄弟，这都什么时候了，局长一直在怀疑我们内部有军统暗插的贼骨头。那现在这么看，你李世武就是这个军统了，要不然你为什么要弄个假货来搪塞我们？
8: 哎，其实
0: 就是。想麻痹我们吗？
5: 秦光，你污蔑我！
0: 我怎么污蔑你了？
5: 你假公济私，你公报私仇！
0: 我怎么公报私仇了？
3: 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那把狙击步枪会在你家里，而且上面有你的指纹？
8: 局长，那把步枪是我找回来的，上面当然有我指纹。
3: 那你的意思是说，金先生和秦处长一起联起手来陷害你是吗？
8: 对，局长，就是他们两个联合起来陷害我了。

0: 杀害白太医的凶手是李世武，他行凶用的狙击步枪已经找到，上面有他的指纹，已经被我处决。很好，
1: 那个金深水跟这事无关吧？
0: 我认为金深水没什么问题，可能我们对他的顾虑是多余的。哼哼，
1: 不要轻易下结论。是。
0: 我总觉得金深水有些古灵精怪的地方。

0: 白大一为什么要选择自杀？最近跟他接触最多的，除了你，只有金申水。是金申水改变了他。白大一的精神压力肯定大，但是是否达到够他自杀的程度，可就是个谜了。
1: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推理。共产党不想杀白大一，日本人也不想杀白大一。
0: 想杀他的只有你们国民党。当白大一向你忏悔的时候，你心软了，手也软了。咱们把他简单化，到底是谁能够非常轻易地拿到这把狙击步枪？
1: 那就是保安处的人呢。李世武当时急得要死了，那样子不像是在演戏啊。那除了他，就剩下秦时光了呀。
2: 你接着说，
1: 秦时光。
2: 把我拉到保安处的刑讯室，
1: 我当时心里紧张了一下，不过在那一刻我彻底明白，因为我见过秦老六，他想让我们俩有个对峙。
0: 秦时光猜到是你给李世武出了主意，
1: 我觉着不会，秦时光最多也就是知道我曾经跟李世武我们两个交谈，
0: 但是他绝对不能确认。
1: 是不是我跟李世武出的主意？这么说，这秦时光还真恨李世武。
0: 秦时光这么处置李世武，是不是有点大费周折呀？而且，他完全没有必要冒这么大风险去杀日本的宝贝儿白大一。这可能就是他冷谋深算的地方。众所周知。
1: 秦时光真的要这么做的话，都不偿失啊！哎，可他就偏偏这么做了，所以大家都不怀疑他了。你别忘了，在咱们桃花镇上，这户籍管理制度是非常严格的。你要想做掉一个人，那得多难呢？一旦李世武要是被人杀了，最大嫌疑的人那就是秦时光。
3: 因为李世武在野夫面前打过秦时光的小报告，你的意思是说，借刀杀人？
4: 那天静子和我闲聊时曾说起，白雪被劫走的当天，金申水曾在现场给他送花，所以他才忽视了对孩子的看管。要记得。
5: 多从静子那儿了解一些金申水的动态，注意方式方法，艺术一些，不要干扰了静子的心情。
4: 她是我的外甥女，我懂。前几天，金申水和我提到，在郊外射日山的主峰上，存在长寿草。明天开始，你派出一支队伍寻找草药，金枪鱼计划。
6: 刻不容缓，虽然我们的穷究生计已经基本做到，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它。明白。白
7: 大姨留下的最后线索是金枪鱼的生存计划，但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金申水百思不得其解。
6: 请进，
7: 金医生。
6: 啊，什么事儿？
7: 院长有事找你，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
6: 好，我马上就来。

0: 林主任，对不起啊，院长，我来晚了。藤村院长都派人叫了你两次，铃木的病情十分的危重，早就说好了急需要你参与会诊的，可是你人呢？到哪儿去了？到处找不着你，你这是要处分吗？
1: 那随便你吧，大不了我离开。好了好了，林医生，本次会诊之后。

0: 你暂时停止工作，反思自己的错误。基地的驻扎，则由卢院长会后酌情处理。
1: 林主任。

0: 刚才在会上我对你声言厉色，那是在保护你。藤村院长让我斟酌对你做出进一步的处理。哎呀，你说我该怎么处理你呢？是停职啊，还是罚款呢？还是
1: 还要罚款？卢院长，您这处罚也太轻了吧。
0: 这个事情啊，既然藤村院长让我做主，那么是轻是重就我一人说了算了。
1: 行了，您就别绕弯子了，想怎么着您就直说吧。
0: 林主任呐，你业务能力强，人又能干，
2: 还漂亮，
0: 我一直对你有好感，这你是知道的。嗯，哎呀，你看你的手好干呐。啊，正好前两天我的朋友从法国给我带来一盒护手膏，我原来是想给我妻子的，他说法国货他用不惯，我看你更合适，你需要的就给你了。啊，等等。你看，正宗的法国货啊。闻闻，味道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好像有一股怪怪的味道。
0: 怎么会呢？抹上就好了。来，我给你抹上。哎，来，你看你的小手啊，都干裂了。

0: 哎，您别说哈，这抹上以后，真是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嗯。哎，要不我给你也抹点吧？
1: 好啊，哎，好好好。

0: 哎，够了够了，宝贝儿，你可别闹啊！
1: 董院长，要不改天我也买一只美国货送给你太太，算是礼尚往来了。

0: 好像是护手霜吧，但似乎是一般的进口货。你还真识货呀，这种地方哪买得到什么进口货呢？哎，我说刚才会诊的时候你不在，这会儿了你又从哪冒出来的？
1: 哦，刚才有些事，咱们准属偶遇。
0: 哼，我还真是流年不利呀，刚刚遇到一个老色狼。
1: 这又来个小的，这老色狼，老的那位是谁啊？跟你没关系，
0: 慢点。
1: 林主任，其实我来找你呢，是有重要的事要说。
0: 说，
1: 不知道林主任晚上有没有时间？
0: 干什么？
1: 我想和您一起共进晚餐。我听说西餐厅好像又来新菜。

0: 其他您的菜啊，今天吃我都吃腻了。要是有青州小菜嘛，那还差不多。你经常来这个地方吗？
1: 你别看这门脸小，来这吃饭的人才是真正懂行的呢。是吗？
0: 给，这第一杯啊，我先敬你。
1: 哎，先等等行吗？你今天到底是请我来吃火锅呢，还是要拿酒把我灌倒啊？行吧，那就先不喝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憋在心里很久了。
0: 请问？
1: 我看你老是吊儿郎当的，怎么也不像是有高明医术的人。你那个金针刺穴是怎么回事？那么神奇，把藤村院长都给镇住了。
0: 我要说，我每天晚上在家里研究医术，你会相信吗？<笑>你要说你每天晚上在樱桃阁里还会研究医术？
1: 其实呢，我们家这医术是祖传下来的，所以我会点什么，没有什么奇怪的。按理说，这么好的医术，一定需要非常丰富的理论功底和临床经验。 这两者都是需要时间的累积才可以的。可是我怎么看你都不像这样的人呢？总有些人是天赋异禀，无论做什么事情呢，都是事半功倍。<笑>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是个天才？来，再喝一杯。笨。你说你是一个重庆人，可是我怎么觉得你不太能吃辣椒呢？谁说我不能吃辣椒的？切！别光涮啊，怎么不吃呢？我这不得让辣椒吗？ 慢慢的入味嘛。味道怎么样啊？没有想象中那么辣。你是不是又想说你是个天才，不同于常人？味道不错吧？ 来，这酒还不错吧？
0: 当然是好酒了。
1: 再来，
0: 来干。

0: 需要三条腿的东西，不用。你要的东西不好搞，加急要双倍加钱。
1: 这些你就拿着，就这么多了，下次再补上。
0: 看在你是老交情的面子上，这可是最后一次收整了啊。这是你上回要的电阻，等其他的东西弄到了，都给你放在老地方啊。
1: 谢谢啊。
2: 哎，慢手嘞！哎，先闲手等。
3: 金深水从李陵那里得知，桃花镇在白大姨死后加强了戒备，营救人员一时难以入城。党组织决定暂时推迟营救白雪的计划。

金深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自己的女儿，怀着对女儿的愧疚和对白大衣的承诺，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救出白雪。

0: 你来吧，来，快点请。金医生，您的书忘在办公室了，我给您送过来了。
1: 哦，好。喝口水，谢谢。李叔被叶父打死了，不过这下叶父倒是一定会觉着内奸被除掉了。不过。
0: 这应该归功于秦时光，是他设计了这么光彩的结局。也要感谢野夫，终究是他的愚蠢，成就了秦时光。野夫可不愚蠢啊，
1: 是没有你的将计就计高明。
0: 哎呀，你别老是夸我，你得多让我结交结造才行。好，有一首诗。
1: 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我背给你听好吗？好。因为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世上最危险、最残酷的事业。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甚至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都有可能让我们人头落地。
0: 但是死亡并不可怕。
1: 因为我们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0: 为亡国而生，轻如鸿毛。
1: 为救国而亡，终于泰山。
0: 革命尚未成功，
1: 同志仍需努力。
0: 一路平安，同志们。你怎么也会背这首诗啊？嗨，是我有一个朋友教给我的，我觉得它挺煽情的，所以就记下来了。
1: 太好了。
0: 哦，对了，关于白大姨的死，有些事情我还是不太清楚啊。
1: 这个我也不太明白。最近截获的日文电报里经常出现“吉水部队”“马鲁塔”“沈阳”和“金枪鱼”这样的词汇。
0: 金枪鱼计划？那白大姨曾经跟我讲过呀。
1: 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呀？
0: 也许是琼礁，也许是琼礁升旗的事儿。
2: 金枪鱼指代的未必是琼胶，也许是琼胶上的承载物细菌。你的猜测很大胆，可是日本人要细菌干什么？在制造琼胶的过程中，必定会混入一种土壤放线菌。这是一种介乎于细菌和真菌之间的单细胞微生物，它们孕育了链霉素。你要知道。 链霉素是鼠疫、伊尔森菌等菌类的杀手，也就是说，最关键的核心是这些链霉素。我曾经在富士山上找到过一种富士山矮草，这是一种蕨类植物。我在试验当中混入了这些植物，它们可以抑制链霉素。
0: 传闻你们中医的草药中有一种叫做长寿草的，据说对延长人体的寿命。
1: 有非常大的帮助。这就对了，链霉素属于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所以尽管和白大姨在富士山采摘的那些植物不属于同科同属，但是它根基位置的霉菌是具有相同功效的。从这个角度理解，琼胶升级这件事情是存在的。琼胶内阻碍细菌生长的链霉素等物质必须要被剔除。
3: 李玲，啊，金医生，你的书我给你放这儿了，那我先回去了啊。你们聊，哎，不一起宵夜吗？不了，你有事找金医生，你们聊吧。
4: 不，我是来找你的。
3: 找我？
4: 我知道你们两个走得近，去你宿舍找你不在，我就来这儿了。

0: 双臻原油热席卷全国，引发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食疗养生热潮。
1: 这田伯珍博士双臻原油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珍博士。
2: 吃完了田伯珍博士的这个双臻原油啊，
3: 这个双臻原油的作用啊，还真是海了去了。现在啊，不光是我，我们街坊邻居、楼上楼下全都吃这个。
4: 说你现在搞活动啊，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一次就买了一年的量。
0: 是3亿年前的长寿活化石，诞生于远古时代，与史前生物共生的古老植物，被世人誉为生命之树。它是逆境中的强者，历经冰川世纪与地质巨变，顽强存活3亿余年，超乎想象的强大生命力，耐寒耐旱，不惧贫瘠苦寒，任凭暴雪冰封，依旧四季常青。它在漫长岁月里不断汇聚天地灵气，每一根鲜嫩松针都凝聚着10万年延续下来的生命物质，天然精华高度富集，创造出无数生命奇迹。本期生命奇迹逆境中的强者将带您探索松针原油的奥秘，解开松树长青的密码，敬请关注。
5: 那今天呢，咱们电视机前大家有福了，因为我们给您带来一种新型的松针食疗法。哎，这个松针如何选？让我们有请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厂家的陈总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你好，陈总。
6: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松针吃原油，这松针原油不能少。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松针应用品牌田伯珍博士研发，我们厂呢独家生产的爆款产品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这普通的松针原油敢叫田伯珍吗？不敢。就因为啊，我们这个松针原油是我们厂的镇厂之宝。
5: 嗯，没错。那最近呢，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的火爆。那么陈总，我非常好奇呀，它呢有没有传言说的那么好？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6: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50份特惠体验装，原价298元一瓶，今天呢只要9.9元，买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
5: 我没听错吧，陈总？您说的是9.9元的基础上啊，买100天的量，再送足足100天的量。观众朋友们还在等什么？赶紧打电话抢购吧，这手慢了就没有了。
6: 哎，等等啊！既然呢，我来到咱们这个栏目现场了，这个福利啊就要给大家送到底，因为尊老爱幼呢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嘛。那我宣布。只要你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前20名打进电话订购，这个是田博士的最新研发的准字号激光仪，市场价呢是995元，今天呢送给你。
0: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元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仪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7: 太超值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就给送家里来了，我收到货呀，厂家没骗我，这回我吃起来呀就更放心了。
2: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我呢现在呀每天吃2粒。
7: 这个松针油啊一吃开口笑，
8: 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油啊我们自己家人也在吃，他们吃完以后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想不到，我在这儿啊工作10多年了，田伯珍博士松针油确确实实是让人惊喜的好产品。
0: 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世界珍稀长寿树西伯利亚远古雪松针叶，运用超临界2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超微萃取十斤松针一滴油，就是一个字，快！抢抢抢！1天2粒松针油。
5: 陈总，您看啊，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真的非常神奇。
6: 对，
5: 我们呢，请您快给我们大家说说，它里面啊究竟是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 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6: 我们田伯珍博士松针缘油啊，它强大的力量呢就藏在这一根根小小的松针里啊。你看咱们有句老话呀，叫寿比南山不老松。其实呢咱们人类啊，对于松树常青不老奥秘的探索已经是持续了几千年了，
5: 那这个评价真的是非常高。
6: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史料研究复原发现啊，古人使用松针往往呢是通过蒸煮熬制得到粗糕，不仅呢杂质无法去除，松针里边传承亿万年的生命物质，比如说呢上百种松针独含的稀有天然萜类物质，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以及呢松油醇等稀缺成分都大量的白白的流失掉了，珍稀养分呢被有效利用的不足1%。那就是这样啊，依然呢留下了这么多高度的赞誉。
5: 嗯，是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把松针里面生命精华完整的提取出来，那作用一定会大得惊人。
6: 没错啊，
0: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珍博士松针缘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仪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9: 我真的谢谢这个田博士，我就是知道太晚了，要是早点知道这个田博士，也不至于多花那么多1万块钱。
10: 田伯珍博士松针缘油啊，只要9.9，还送我一台价值将近1000块钱的田博士激光仪，这是我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0: 田博士镇场之宝，
8: 我就告诉他们呢，我就是1天2粒田伯珍博士的松针缘油。
11: 刚才那位阿姨啊说的是没错的，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油啊，是我们店里啊回头率是最高的一款半瓶。很多叔叔阿姨啊吃了它呀、以后就是跟我们反馈说啊，尤其是啊现在这个活动量这个力度大，哎，老顾客啊不仅自己一次啊就囤够1年的，还找到亲戚朋友一起来买，所以啊他经常断货，建议你哈，你一定要多备几瓶。
0: 松针缘油热席卷全国，引发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食疗养生热潮。
1: 这田伯珍博士松针缘油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珍博士。
4: 吃完了田伯珍博士的这个松针缘油啊，
3: 这个松针缘油的作用啊，还真是海了去了。现在啊，不光是我，我们街坊邻居、楼上楼下全都吃这个。
4: 说你现在搞活动啊，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一次就买了1年的量，
7: 太超值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就给送家里来了。
6: 9.9啊，真的只要9.9，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珍博士松针缘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订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这台激光仪啊就像是手表一样啊，咱们呢戴在手腕上，表盘呢对准手腕内关穴和桡动脉，一键呢就能启动。您呢拿回去以后啊，每天呢用它照上2次弱激光，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5: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0: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珍博士松针缘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仪一部，现在打电话。

0: 价值995元，天博士激光仪送到家。松针原油热席卷全国，引发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食疗养生热潮。
1: 这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珍博士。
2: 吃完了田伯珍博士的这个松针原油啊，
3: 这个松针原油的作用啊，还真是海了去了。现在啊，不光是我，我们街坊邻居、楼上楼下全都吃这个。
4: 说你现在搞活动啊，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一次就买了一年的量。
0: 是3亿年前的长寿活化石，诞生于远古时代，与史前生物共生的古老植物，被世人誉为生命之树。爱是逆境中的强者，历经冰川世纪与地质巨变，顽强存活3亿余年，超乎想象的强大生命力，耐寒耐旱，不惧贫瘠苦寒，任凭暴雪冰封，依旧四季常青。爱在漫长岁月里不断汇聚天地灵气，每一根鲜嫩松针都凝聚着10000年延续下来的生命物质，天然精华高度富集，创造出无数生命奇迹。本期生命奇迹逆境中的强者将带您探索松针原油的奥秘，解开松树长青的密码，敬请关注。
1: 那今天呢，咱们电视机前大家有福了，因为我们给您带来一种新型的松针食疗法。哎，这个松针如何选？让我们有请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厂家的陈总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你好，陈总。
5: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松针吃原油，这松针原油不能少。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松针应用品牌田伯珍博士研发，我们厂呢独家生产的爆款产品——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这普通的松针原油敢叫田伯珍吗？不敢。就因为啊，我们这个松针原油是我们厂的镇厂之宝。
1: 嗯，没错。那最近呢，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的火爆。那么陈总，我非常好奇呀，它呢有没有传言说的那么好？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5: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50份特惠体验装，原价298元一瓶，今天呢只要9.9元，买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
1: 我没听错吧，陈总？您说的是9.9元的基础上啊，买100天的量再送足足100天的量。观众朋友们还在等什么？赶紧打电话抢购吧，这手慢了就没有了。
5: 哎，等等啊。既然呢，我来到咱们这个栏目现场了，这个福利啊，就要给大家送到底。因为尊老爱幼呢，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嘛。那我宣布，只要你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前20名打进电话订购，这个是田博士的最新研发的准字号激光仪，市场价呢是995元，今天呢送给你。
0: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元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订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仪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太超值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就给送家里来了。我收到货呀，厂家没骗我，这回我吃起来呀就更放心了。
2: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了的，我呢现在呀每天吃2粒。
6: 这个松针油啊一吃开口笑，
7: 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油啊我们自己家人也在吃，他们吃完以后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想不到。我在这儿啊工作10多年了，田伯珍博士松针油确确实实是让人惊喜的好产品。
0: 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世界珍稀长寿树西伯利亚远古雪松针叶，运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 醇萃取技术，超微萃取，十斤松针一滴油，就是一个字，快！抢抢抢！一天两粒松针油。
1: 陈总，您看啊，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真的非常神奇。
5: 对，
1: 我们呢，请您快给我们大家说说，它里面啊，究竟是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5: 我们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它强大的力量呢，就藏在这一根根小小的松针里啊。

0: 含的稀有天然 T 类物质、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以及呢松油醇等稀缺成分，都大量的白白的流失掉了。珍稀养分呢被有效利用的不足1%，那就是这样啊，依然呢留下了这么多高度的赞誉。
1: 嗯，是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把松针里面生命精华完整的提取出来，那作用一定会大得惊人。
0: 没错啊，
2: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仪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我真的谢谢这个田博士，我就是知道太晚了，要是早点知道这个田博士，也不至于多花那么多冤枉钱。
4: 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啊，只要9.9，还送我一台价值将近1000块钱的田伯士激光仪，这是我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2: 田博士镇场之宝，
5: 我就告诉他们呢，我就是啊1天2粒田伯真博士的松针原油。
6: 刚才那位阿姨啊说的是没错的，这个田伯真博士松针油啊，是我们店里啊回头率是最高的一款半品。很多叔叔阿姨啊吃了它呀、以后就是跟我们反馈说啊，尤其是啊现在这个活动量这个力度大，哎，老顾客啊不仅自己一次啊就囤够1年的，还带着亲戚朋友一起来买，所以啊他经常断货，建议你哈一定要多备几瓶。
2: 松针原油热席卷全国，引发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食疗养生热潮。
7: 这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真博士。
8: 吃完了田伯真博士的这个松针原油啊，
9: 这个松针原油的作用啊还真是海了去了。现在啊不光是我啊，我们街坊邻居楼上楼下全都吃这个。
10: 说你现在搞活动啊，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一次就买了1年的量，
5: 太超值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就给送家里来了。
0: 9.9啊，真的只要9.9，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订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这台激光仪啊就像是手表一样啊，咱们呢戴在手腕上，表盘呢对准手腕内关穴和脑动脉，一键呢就能启动。您呢拿回去以后啊，每天呢用它照上2次弱激光，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1: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2: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仪送到家。
11: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你今天晚上过来找我，不是为了想请我吃顿宵夜这么简单吧？
1: 我快崩溃了。
0: 陆正邦这个老混蛋，咱们医院里还有没被他骚扰过的医生和护士吗？哎，如果我要这么容易猜中你的心事的话，你应该不会请我吃宵夜了吧？孤身一个小女子，背井离乡的来到这里，很值得让人怀疑。你来这里不是为了行医，而是为了复仇吧？
1: 那你想听听我的心事吗？
0: 你说。
1: 今天是我全家人的忌日，六年前的今天，除了我以外，我家里所有的人都死在野夫的手里。
2: 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打雷啊？
3: 打雷倒是好了，就把上海的天要塌了。看来不走是不行了。来，快！来，快！来，上车，慢点。来，雪华，走，小心，
2: 慢点，
3: 小心。
2: 走开！
3: 来，快，
2: 小心！
3: 快快快快，跑过去，跑过去。老爷，老爷，不好了，
4: 有鬼子！
3: 鬼子！

0: 们是什么人？
1: 太君，我们住是良民，回乡下老家去。
0: 船上有没有军人武器？
1: 我们都是老百姓，这船上没有军人，也没有武器。
0: 搜。

哥、大嫂、二哥、二嫂、大牛哥，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一定会亲手杀了那个日本鬼子。

0: 小姐。
1: 金深水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神秘入口，这让他联想到白大医生前所说的秘密实验。他觉得这扇门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敌人千方百计想掩盖的实验真相。
0: 站住，钻进。
2: 我是医生，我要进去。
0: 不行。
2: 我就是这个医院的医生，我就想进去。
0: 哎，走了，
3: 别
0: 走了，
3: 别开枪，别。
2: 我上过报纸的，你没见过？
0: 快走开，快点。

0: 这是中国人的心理宣传战，
1: 一定会破坏桃花镇中日共荣的局面。
2: 多美的地方啊，就像中国传说中的世外桃源，所以不允许任何人加以破坏。况且这里的进展关系着整个帝国百年国运。主君，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嘿，
2: 关于这个你们有什么想法？
4: 保安处已经派出人手收缴街上所有的传单，另外我们还应该发动镇上的各保长家长挨家挨户的进行宣传和调查，将谣言扼杀在摇篮里。
2: 嗯，
1: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2: 说下去。
1: 战场上你用刀来，我用剑网，用在心理战上同样如此。
2: 好，那挽回帝国荣誉的重任就由你来负责。
3: 哎，
2: 最近跟踪金深水有什么发现吗？
4: 金深水密切接触的女人一共有三个，分别是医院护士李玲、医生林英英，还有就是镜子小姐。此外她和医院其他的女性医护人员也来往密切，除了吃喝就是去吸鸦片，还有就是逛樱桃阁了。
1: 阁下，卑职在帝国情报部门和特高课供职多年，以我的观察，金深水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现在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有一个直觉，他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是不是？
2: 不，我们需要怀疑一切的精神，但不能凭直觉做事。这个人目前对于帝国、对于模范区还有很大的用处，继续严密监控。
3: 嘿。
4: 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
1: 嗯，
4: 对于金深水这个人，你怎么肯定他就是我们的敌人呢？
1: 做我们这一行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4: 可是这个人他很狡猾，一直都没有什么动作。
1: 这个就更说明他很危险。你想想，就像躲在暗处的狼，在我们最虚弱的时候会突然扑上来咬住我们的喉咙。这次一定要让他露出尾巴，澄清谣言这个任务就要落在他身上。
4: 高明。
5: 金先生。
6: 哟，二位找我呀？
1: 恭候多时了。
6: 哦，那咱们边走边谈吧。
1: 这个传单金先生看到了吧？
6: 看过。怎么了？
1: 我们想请金先生帮个忙。
6: 没问题，我是模范区的名人，当仁不让，当仁不让。
7: 好啊，金先生，你也看到了，敌人的谣言给本镇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为了百姓的安宁和本镇的稳定，我们想请金先生出面澄清谣言。
6: 好，好，好，想让我怎么做？
1: 金先生，你这么聪明，自己一定有办法。
8: 父老乡亲们，看看日本人对我们做了什么！还记得六年前吗？简直是令人发指，天人共愤！30万同胞惨死，首都南京几城死城，而我们呢？今天在这里去过着太平的日子。最近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续失利，盟军取得了几个大的胜利，相信倭寇的日子长不了了。
9: 对呀
10: ，你这孩子怎么能在这胡说八道呢？
8: 我怎么胡说了？
10: 你有证据吗？
8: 这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
10: 我告诉你，我现在就给你批评羊。哎，
11: 各位，我想问问你们，

0: 你们相不相信我金神水啊？我相信金大夫救过我父亲，我也相信金大夫。我相信。多谢各位父老乡亲能够相信我，那我想问问你们，咱们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图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图的全家老小都能平平安安吗？ 在这满世界打仗的日子里，咱们图什么？咱们不就是图口吃的，图身上有身衣服穿吗？大家伙好好看看咱们周围这桃花镇啊，周围的景色美不美啊？咱们是不愁吃也不愁穿的，十里八乡你说谁不羡慕咱们？
1: 金大夫，那纸上说杀了几十万人，那是真的吗？
0: 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国民党政府。 他们是想从中挑拨离间呢，他们在战场上打不过日本人，他们想让咱们去当炮灰。
2: 这是什么？所以，
0: 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再相信谣言了，好不好啊？都散了，散了啊！
2: 都别走啊！
3: 都别走！我们要觉醒了，不能再受日本人的欺骗！都别走！我们要觉醒了，不能再受日本人的欺骗！没有人知道金神水是忍受着多大的痛苦，才说出广场上的一番话。脸上若无其事，为日本人粉饰太平，他的心却在滴血。
4: 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
0: 虽有侵略，唯有执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吾等海陆将士，上下军人，必勇往直前。此刻有计，拒敌于外。并告各位同胞，切勿惊慌。哎呀，听到了吗，夫人？这广播里都说了，咱们的军队一定能挡住日本。
5: 圣水。
0: 要不然，我们去重庆吧。
5: 待在这儿，我这心老发慌，这眼角也是老在跳。
0: 夫人呐，不是我不想去，你也知道尚书坊的周老板一直让我给他医治肺痨，只要他能多活一天，就多给我一根金条啊。这有些钱啊，可以赚，但这个钱不好赚。
5: 为什么要把我们集中到这儿啊？是不是要处决我们？
6: 大哥，我好害怕。
0: 乖，不怕啊。来，乖女儿，这个也给你。那你怎么办呀？你不喝，你身体扛得住吗？没事儿，一大男人家，一顿不吃能扛得住。快喝吧。
3: 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疼，我肚子疼，疼。但金深水明白，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取得日本人的信任，才能探究群交的真正秘密。
7: 即使对日本人恨之入骨，金深水也只能将仇恨深埋心底，堆起笑脸，与敌人继续周旋。
8: 请，
7: 这次多亏金先生出面，桃花镇才转危为安。我以茶代酒，多谢金先生高义。
0: 区长大人，您太客气了。本人身为桃花镇的荣誉居民，责无旁贷。

以金先生的才华，在小镇供职实在是屈才了。帝国东京是全亚洲最现代的城市，也代表着世界发展。

0: 先生如果有空的话，真应该去看一看。如果先生有意，镜子可以作陪。
1: 局长大人的好意，鄙人心领了。不过我可能最近是去不了。哎呀，因为我总感觉到最近自己是心烦意乱的，好像生了什么病似的。哦，对了，局长大人，我想出镇去采上一味草药回来，还需要局长大人您给我签发一个通行证。
0: 采药？
1: 嗯。
0: 是什么珍贵的草药，还需要金先生亲自去采？你说出来，我找人代买就是。
1: 哎呀，很常见，很常见，就是莲心。不过，需要最新鲜的，我看还是我自己去采。
0: 是这个，中国医术博大精深。据我所知，莲心是取心火的。金先生最近有心事？
1: 其实，
0: 好了，既然金先生不便开口，那就不用说了。通行证我给你就是。对了，镜子，金先生医术高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多向金先生请教。
2: 那太好了，能够治病救人，镜子最喜欢了。我之前就听说，保安处的李树武科长身患顽疾，一直治不好，遇见深水君后就手到病除了。
1: 哎呦，哪里，镜子小姐您太过奖了。在我们医生眼里，对待病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不分什么科长处长。
2: 医者仁心，深水君的医术镜子真是佩服。
1: 镜子小姐过奖了。
3: 这大白天的，准备抢劫我呀？
4: 你少耍贫嘴！我告诉你，你听好了，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两不相干。
3: 哎，不是，怎么了？这是你倒是说清楚啊！我怎么招你了？到底是？
4: 你怎么招我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3: 啊，是不是我那天在大街上的演讲？
4: 哼，你还知道？算我瞎了眼，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3: 说得对，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林主任，今天正好有时间，有没有兴趣一起野钓啊？顺便谈谈理想人生。
4: 哎，胡说！
3: 走吧。

0: 说话呀，青山水。你不会是又在装傻，想要逃避什么吧？哎，你倒是说呀！
1: 其实有的时候，人的说话和表现是不一致的，要分场合，分面对什么样的人。
0: 那照你这么说，你是有苦衷了。
2: 他俩说的完全没关系啊。
1: 所以我的计划和目的，在计划和目的没有实现之前，我不便多说。
2: 浪费时间。走。
0: 我那天可是在广场上亲眼看见你替日本人说话，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1: 我的计划就是。

0: 我们要彻底的消灭日本人，欲擒故纵的道理你懂吗？ 有的时候，我真想和藤村也夫一起同归于尽了。可我知道，在桃花镇上，一定有日本人的秘密。我一定要把他们挖出来。不过最可惜的是，白大姨直到死之前，也没能够说出医院里真正的秘密是什么。谁知道日本人想在医院干什么？他曾经跟我说过，之所以日本人那么重视他的原因， 就是看中了他在胶原基底研究领域的学术能力。基底不仅仅可以保持食物的新鲜，还可以培养细菌。
1: 你是说日本人在制造细菌？
0: 很有这种可能，不过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白大姨曾经跟我说，他在研究金枪鱼的生存，我一直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可是现在我知道，金枪鱼其实就是细菌的代号。就算我们发现了什么，可这现在也没有办法解决。桃花镇现在是日本人的模范区，十户一家，十甲一堡，弄得跟金字塔似的。就算我们想做些什么，旁边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们也是有心无力啊。
0: 要有信心，只要我们能团结在一起，就有希望。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西北方向，可以准确定位吗？
1: 三角定位法还缺少一组数据，
0: 换一条路。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4: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

0: 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1: 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韩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5: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9: 筋骨宁是啥？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请用金谷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6: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7: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6: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7: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6: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8: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9: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

0: 热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当秋风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怎么样，数据采集到没有？
1: 报告，时间太短，敌人太狡猾，幸好消失了。
0: 去桃花镇。
2: 是。

0: 真好，就这样静静地躺着，什么也不用想。真希望一直都过这样的日子啊。难得你找到这么一个安静又优美的地方。
1: 这儿呢，就是我的一个秘密基地。不高兴的时候，就会到这儿。
0: 你还会有不高兴的时候吗？
1: 人非圣贤，孰能天天傻乐？
0: 你跟我说说小时候的事情吧。
1: 我小的时候啊，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每当放学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个炸爆米花的老头。可是呢，我从来也没有吃过他炸的爆米花。不过在我记忆里，那味道可真香甜。直到后来，我只要听到砰那声炸爆米花的声音，我就会馋得流口水。
0: 瞧你就那点出息。
1: 哎，你可别说啊，后来吃了那么多好的东西啊，但是都比不上我没有吃过的那些爆米花。
0: 哎，我跟你说啊，我小的时候在上学的街上有一个捏糖人的，最大的糖人是一个凤凰，很大很大，可是每次我花了好多钱都抽不中，只能抽中一个最小的糖人，是个孙悟空。后来长大以后我才发现，原来那个最大的糖人是可以买到的，花一块钱就能买到。你能想到吗？我知道的那天我都给气哭了。
1: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0: 得不到的东西还能选择去得和不去得，可是错过的人和事就再也没有办法改变了。

0: 这事儿怎么就能找不到？巧了，事情既然已经这样，那我们就给敌人一个不得不开发报机的理由。从现在开始，你们的车必须24小时待命。嘿，今天特意请深水君吃饭，是要答谢您上次救的那个中国百姓，真是麻烦您了。
1: 那个百姓出车祸，多多少少跟我都有点关系。
2: 其实镜子小姐，你才是真正的善良。如果说要答谢我的话，我倒觉得自己……哎呀，其实是没有没错。再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有些见外了。其实话说回来，你说如果现在是太平盛世，那该多好啊！
0: 我也不喜欢打仗。 如果真像深水君说的，现在是太平盛世，日本人跟中国人之间没有什么间隙，那我们大家就可以一起去赏樱花，愉快的喝酒、吃饭、聊天。可是现在，
2: 没事的，日本人怎么？
0: 日本人早晚会统一大东亚的，
2: 共存共荣嘛。到了那个时候。

0: 我相信，一定是太平盛世。不谈这些了，好吗？打仗是你们男人的事情。今天，我跟深水君约好，我们不谈扫兴的事情，就只是好好的吃顿饭，行吗？
1: 当然。
0: 深水君。

0: 三文鱼刺身，就是你们中国的大马哈鱼，在日本被叫为三文鱼。就是这个吗？哟，舅舅，
1: 区长大人，
0: 舅舅来的正好，那就一起品尝吧。深水君，请。哦，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金先生，三文鱼是要这样吃的。

0: 现在正是三文鱼产卵的时候，真是肉质鲜美啊！这些都是刚刚从日本海打捞上来的，更是鲜得无法形容。秦先生，快请多用点吧。哦，
1: 日本海，
0: 是啊，现在东洋南洋，通通都变成了日本的内海，所以都是日本海。
2: 见过站的太多了，
0: 金先生真是风趣。

0: 你是想知道那里的秘密吗？你别管我！我别管你，我盯你半天了，你知不知道？我看你鬼鬼祟祟的，净盯着地下室的入口了。你是想进去吗？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也要试试。
0: 不行啊，这太危险了。
1: 危险我也要试一试。
0: 你这么坚决，那你是想好怎么进去了是不是？
1: 哎，你倒可以帮帮我。
0: 我。

0: 大哥，你能扶一下我吗？
1: 是。哎，
0: 我站不起来啊！哎，我脚崴着了，哎，我痛死了！哎，哎，那位大哥，你过来帮一下我好不好？我真的站不起来了。我
1: 站，回去。
0: 我真的站不起来了，大哥，你能扶一下我吗？
1: 站。
0: 我，你等一下，你别那么凶嘛！哎，好痛啊，痛死了！

0: 你不要的东西呢？老板娘可真有钱。哎，这可是最新的电发雷管，不过价钱。
1: 也不怕钱多撑死你。嘿嘿，
0: 这年头只有钱是最真的。下次要货早点通知我。
1: 快走吧。
0: 嗯。

二零二零年。

0: 金大夫，你什么时候来的？没想到这老板娘居然还有个金屋藏娇的地方。这兵荒马乱的，我总得有个藏身之地，不是吗？我看看这里边都是些什么。金大夫，您就别逗我了，我全部家当都在这儿了。
1: 哟，那我可更要看看是什么了。
2: 金大夫，您就饶了我吧。哎，太君，里面没人。
3: 让开。
4: 治安警察，我搜。哎，
5: 等等，我举报。金大夫他是反日分子。你开什么玩笑？你，
4: 金大夫，看来我们得找个地方说清楚了。报告，都搜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分子。
5: 刚才你说金大夫是反日分子，有什么证据吗？证据啊，有啊，当然有。有一次，我偷听他在包间说梦话，他说，
3: 说什么？
5: 他说我要日死，
6: 日死，
3: 好笑吗？ 撤，
5: 都散了吧。哎，
7: 都散了吧。

0: 我想是半夜往外搬东西，那个东西好像很重，我看不出来是什么，但是我怎么想，都好像人的尸体。
1: 走，看看去。

0: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不知道啊，看不出来。哎，等走了。哎，走了。
1: 我跟着他们，看看到底是什么。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就留在这儿等着我回来。
0: 我
1: 走了。
0: 哎，你小心点。

0: 金大夫，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去啊？
1: 哎呀，我要出城看一个急诊病人啊。
0: 哦。开门。

0: 当时我就这么拿手一扒，里面全是尸体。
1: 天哪，我真不敢相信，那都是尸体。
0: 没错，现在的问题也就出在这儿。你说咱们医院里明明就有太平间，可为什么就在地下室里又多出一个藏尸体的房间来呢？而且还有这么多的尸体，根本就没有人来认领，就这么草率的给埋了。你不觉得这个地下室非常值得怀疑吗？
1: 没错，是很值得怀疑。

0: 不过，你昨天晚上的行为实在是太鲁莽了。你没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吗？万一你要是跟踪被人发现了呢？你可能连把名字刻在墓碑上的机会都没有了，你知不知道？没有那么夸张。我觉得现在这件事情，我完全有理由去冒这个险。 真的没想到，在这个地下室里居然暗藏着这么大的玄机。哎，其实我觉着，这个地下室就是我们揭开所有秘密的切入点。不行，我决定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要去这个地下室一次。
1: 不行啊，我不同意，你这样太危险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地下室人那么多，把守那么严密。如果你一定要进去，那你最好在这之前就做好周全的计划。你以为你每次运气都能像昨天晚上那么好吗？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出了意外，万一你死了呢？那我们之前做的所有的事情就都没有意义了。
0: 那郝丽，那你告诉我，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我也没有想好该怎么办，但是我相信，办法是靠人想出来的。总之，我不同意你这样没头没脑的进去，我觉得这样太危险了，不安全。什么叫没头没脑啊？茵茵，我现在真的搞不懂你到底在想什么。难道你觉得我们现在在这地方坐着，然后所做的事情就非常安全了吗？还是你根本就不想管这件事情？好啊，你不去可以，我去还不行吗？ 其实我压根就没想刻意把你拉进这件事情里来。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机会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你现在这种态度，只能说明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亲眼看见那些尸体的时候，我心里是什么滋味。
1: 我知道，我不光知道，我还尝过这样的滋味。
2: 亲眼看着我的亲人在我的面前一个个的被枪杀，
3: 被活活的打死，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你有什么权利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权利这样的指责我？
2: 报告区长，刚才我在城门口抓到一个可疑的人。
3: 哦，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2: 目前还在刑讯处审讯。 但是我怀疑，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国民党。
3: 带我去看看。
4: 是。
3: 局长，据说这个人在城门口在逃跑，接着就被咱们抓回来了。
4: 审出什么了吗？
3: 哟，这个我也不大清楚。我没有见到人，接到通知我就赶紧来向您汇报来了。

0: 你肯说什么了吗？
1: 他什么都不肯说，但是在抓他的时候，他想吞下这个，而且在他的行李里面发现了一部没有组装的电台。

0: 青画家，那是1937年的11月5日。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是我16岁的生日。我在我心爱的公主房里，对着镜子梳妆打扮，粉红色的床上。 铺满了漂亮的裙子。那个时候，我也不叫林盈盈，我叫点点，姓冯。我是上海滩传艺界有名的大亨冯巴金的女儿。那一天，本该是我生命中很幸福的一天。 是没有想到，就在我对着镜子梳妆打扮的时候，我面前的镜子因为忽然的一声巨响而碎掉了。我看见我自己美丽的脸就这样碎掉在地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吓坏了，头顶上的吊灯。
1: 也昏暗的晃个不停，我喊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啊？我就这样一路哭着，一路喊着冲出了卧室。
2: 老爷不好了，完了，老爷，日本鬼子已经过了苏州河了，国军已经撤退了。
0: 哎呀，这说打过来就打过来呀！他们说什么？什么鬼子来了？有2-3十万人那么多，大家都逃命去了。 所以我们也要离开，要不然就活不下去了。爸爸说去乡下奶妈家，我不想去，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又破又旧，到了夏天全都是蚊子，我讨厌死了那个地方。
3: 什么时候了，你还耍小姐脾气？
4: 不要，
5: 我好气！
4: 不要，你还给我！
0: 他还让阿牛夺下了我的箱子。 箱子里可都是我平日最喜欢的玩具，还有漂亮的裙子，我的心里好难过。那是我的生日，我还等着我的小伙伴们来给我过生日 party。天亮，光好。
6: 走遍全国溯源优质食材，回归传统，坚持老卤鲜炖，地道家常味，烟火藏真心，良心甄选，守护爸妈餐桌安全。他为了做好一道美食，抛家舍业，扎根深山；他为了守住行业底线，坚持古法，不走捷径。 他想做出让孩子和爹妈吃着都放心的美食，但是外人只觉得疯狂。只有他知道，只能从养猪开始。他就是被人称为“肥肠粥”的周师傅。周师傅，你好。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6: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7: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骚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6: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
8: 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6: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9: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7: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1: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1: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呀，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2: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那19.9块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

0: 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1: 再拿五袋干嘛？
0: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1: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2: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0: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平时啊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啊就吃点省事儿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啊我们找到的山林散养黑猪做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啊，您今天能来看我们的栏目，我真的非常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别的不说，黑猪是我们自己养的，肥肠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都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设计的美食。
0: 那这个品质啊我们都看见了，只不过是不知道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嘴笨，我不懂那些套路，我敢承诺

0: 我用的都是猪大肠，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大家觉得怎么样？
1: 这么大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价格呀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觉得呀，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想经常吃，天天吃，所以啊，您就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吧。
0: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周大哥，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呢。如果您对自己的五香肥肠啊有信心，那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以前是您托举起了我们，现在轮到我孝顺您了。今天我就赔钱免费再送大家五袋，199块钱十五袋。免费送的这五袋啊，不图别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吃点真东西，好东西。
1: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周大哥这么苦这么累啊，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想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五香肥肠。那周大哥啊，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今天呀，周大哥已经赔钱了，再让他送啊，肯定不合适了。我决定今天拿出我做节目的工资来补贴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二十袋，但是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观众。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至来！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的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1: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0: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臊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1: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0: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2: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0: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1: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0: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1: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 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1: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

0: 很贵吧？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0: 那19.9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1: 再拿五袋干嘛？
0: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1: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2: 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

0: 己所得。
1: 我们家啊做肥肠已经三代人了，我在食品行业已经20年了，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肥肠，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市面上的肥肠啊，有的拿大肠宣传，实际上发的是小肠，有的用劣质原料，打开一股腥臭味儿。这种东西如果叔叔阿姨吃到肚子里面，没有一点好处，过后啊您可能要在其他地方花更多的钱，受更多的罪。所以啊，今天我宁愿不挣钱，也要让叔叔阿姨吃上点真正的好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最近难度大，
2: 不是你们逼我的，
3: 羁押案件多，
4: 强子法官砸人了，
5: 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4: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看看。
6: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7: 要是判决获得事实证据，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8: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2: 这么难洗的污渍，
13: 必须手搓。
1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15: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6: 那我的呢？
1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就这样一直哭，不知道哭了多久。我下了马车，说是又要上船，可是你知道吗？那码头也已经是日本人的领地了。我们想要掉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有一个长相很邪恶的男的，口口声声说什么要搜查军火，他看中了我随身佩戴的一块玉佩，他伸手就要来抢，我不给他，我大声地骂他，我说你滚，我不给你。可是他不听了，他非要来抢，我好恨呐，我不给他，他就拿枪出来指着我。正当我们扭作一团的时候，我就听见，我就听见好大的一声响。当我睁眼的时候，爸爸他扑通，他就那么看着我，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然后他就倒下了。我吓傻了，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接着我又听见好多好多特别响的声音，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也晕过。

0: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跟他们躺在一起，可我去摸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身子都已经硬了，你知道吗？可是他们的眼睛还是睁开的，他们就那么看着，就那么看着我，一动也不动。 我知道是我错，我不该护住那块玉佩的，都是因为我，他们就都不在了。我知道，因为我的自私，我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家破人亡。我跪在他们面前，我给他们磕头，我说我知道错了，你们相信我，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那个凶手，我要为你们报仇。 找你们，你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我怕看见黑夜，我看见自己的身体就发抖，我整宿整宿都睡不着，我睡着了又开始做噩梦，噩梦醒了我就开始哭。
1: 对不起，我刚才的话确实有点过分了。我不怪你，谁也不知道我会有这样的一段过去。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我亲手杀了那个凶手，为他们报仇。
2: 我就立志要学医，我告诉自己，我要尽可能的多救一些中国人。只要日本人还有一天才在我们的土地上，我就又有义务要好好的活着，而不是不去珍惜自己的生命，你懂吗？6年前这个人是少佐，那现在肯定是晋升了。 难道这人是野夫？就是他。没关系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定会有机会。希特勒就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比纳粹更加恐怖和凶残的，就是日本鬼子。 不过你放心，咱们会有出头的那一天。

啊，我是金深水。镜子啊，好，好。

0: 这次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可以让你一一尝试，绝对是你从没有体验过的。
1: 杀了我吧！
0: 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呢？你的命这么值钱，更何况我们刚刚做完热身运动，难道你不想尝尝后面的正戏吗？继续。
2: 深水君，您来了，快请坐。您是生病了？啊，没事儿，昨天很着凉呢。
3: 来，
2: 谢谢。
3: 我昨天晚上给您打过电话。啊，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确实很不舒服，所以睡得很死，没听着。镜子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跟您聊聊。深水君病得这么严重，这样还是去医院吧。
3: 镜子小姐，你好像忘了，我自己就是医生。是医生，难道就不看病了吗？按您这么说的话，我天天都在幼儿园照顾孩子。
1: 那我以后自己就不用结婚生孩子了。我呀，我是想给自己配上一副药吃一吃就行了。我跟您不一样，我就希望有一天能够照顾自己的孩子。话题怎么就聊到这儿了？您喝水。
2: 谢谢。

0: 除了这部电台，没有任何发现。喂，
1: 刚才也出去了，那个人招了。
0: 好，区长，那个人招了。
2: 我是国民党军统部门的一名联络员，我来桃花镇的任务是和一名已经失去联系的同志见面，因为他的上级牺牲了，导致他断了线，组织上认为他手里还掌握着一些情报，我就是被派来和他联络的新上级。
3: 要和你见面的是什么人？
2: 是军统派来潜伏在桃花镇的一名特工，我对他没什么了解，也没和他见过面，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做哥，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3: 你的上级有没有给你，或者是让你给他带来什么新的任务？
2: 没有，一切等见了面，是他掌握的情况而已。
3: 那你总该知道，你们组织派人潜伏在桃花镇的目的是什么吧？
2: 这个我真不知道。
3: 周先生，我认为你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原本以为请你坐下，你会变得诚实。现在看来，你还要再好好的想一想。
2: 等等，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只是一名负责见面的联络员，我在天台来的目的，就是把他掌握的情况汇报给总部，其他的和我没什么关系。等等，我想起了一件事儿。那个哥之前被派来桃镇的任务是暗杀一名叫白大姨的人。
4: 刚开始我怀疑这个人说了谎话，但后来他交代的这个情况基本已经证实了我的猜疑。看来我们在桃花镇的秘密行动，军统部门多少已经有

0: 有察觉，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葛首领到底掌握了我们多少东西？是，请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报告局长，
1: 你过来。
0: 你马上去请全镇上最好的医生给周鹏治疗伤口。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要打扰他，一定要保证他今晚的休息。
2: 这个我可就有点不明白了，这个周鹏到底做了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对待他？
0: 因为周鹏明天要跟一个很重要的人见面，而且绝对不能让见面的人看出周鹏有任何问题。
2: 石光君，这件事情非常紧急，这几天就辛苦你一下。
3: 是。
2: 对了，局长，你看给周鹏疗伤的人，我们就找金深水医生好不好？
0: 可以，就找他，但是在治疗期间不允许他跟病人有任何交流。

叫阁老，麻雀呼叫阁老。2547-6923-3292-4518。

0: 金先生，请吧。
1: 啊，不，您请，请。请处长，今天怎么守卫这么森严啊？
2: 金先生，一会儿你进去啊，只管看病，就不要跟病人说话了。
1: 为什么呀？
2: 这个病人呢比较特殊，你放心，酬劳方面不会亏待你的。

0: 这是怎么了？
1: 哎，
2: 季先生，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不要跟别人说话。
3: 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我不问他，我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毛病啊？
2: 哎呦，金医生，这些我都知道，你也看到了，他呢，就是些皮外伤。一会儿啊，你稍微处理一下，给他开点止疼药就可以了。还有，你记住了，一定要让他在明天上午之前站起来。
4: 就是这儿吗？
5: 嗯。
4: 这个位置非常好，正好能看到从楼梯到二楼包房的位置。
5: 嗯。
4: 外面布置怎么样了？
5: 都布置好了。
4: 走。

0: 带我去看看。
1: 好。

0: 知道你是个药贩呢？你见过哪个药贩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
1: 碗呢？
0: 哦，就这么就完了？
2: 那能怎么？
0: 药贩呢？药啊！
2: 真药？
0: 废话。那你一个人在那直勾勾的杵着，不早暴露目标了吗？给我药，
2: 人也好啊，给口饭吃。
3: 处长，这个门口咱们已经有人了，他不过就是个摆设，要么把他给撤了。
0: 我还不知道这儿有人盯着，一会儿让野副区长过来，我们怎么也要让他看一看。我们是已经花了心思的，做做样子。哎，
1: 行行好，
0: 你是不是傻女儿？要啊！
4: 秦处长，
1: 哎，云，上个饭吃。
5: 云英啊，
6: 云英啊，你好，你好。
4: 你在这干什么呢？
6: 啊，
4: 执行公务啊。
0: 啊，可不是吗？我呀，正带着我这帮兄弟在这游街检查呢，我发现这个要犯呢身份特别可疑，所以要对他进行认真的盘查。
6: 哎，
0: 莹莹，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哎，上饭去。哎，
4: 我正要到医院去上班呢。
6: 哦，
4: 看见您在这儿就想过来打个招呼。那行，我就不影响你执行公务了。哎，再见。
6: 再见。
0: 继续养我。
6: 好，
1: 不用了，上上班，上班，上班，上班。
7: 我刚才在来的路上，看见秦时光在酒楼门口鬼鬼祟祟的，
8: 我还特意跟他说话，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跟我说。
9: 我昨天也碰见秦时光，不过是他来找的我。
8: 他找你干什么？
9: 他让我帮他医治一个重伤员，其他的什么也不敢动。哎，对了，你看见他们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像是要干什么呀？
8: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要抓捕什么人，应该是要抓捕军统的人，或者是共产党。
9: 明白了，快来！
10: 你找我金元夫？
9: 我听说保安处有抓捕行动，可能是跟你们共产党是有联系的。你赶紧联系你的组织，不管他们有什么行动，马上停止。
10: 可是我们没有什么行动啊，他们抓什么呀？
9: 没行动，你确定吗？
10: 当然确定。

0: 再过一会儿你就过去到二楼的富贵包房里等他，等他来了以后一切按照你们平时见面的那样进行，让他把所有知道的东西都说出来，等他说完以后你就找个机会把窗户打开，然后我们的人就会冲进去，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如果他要是问你为什么语气虚弱，你就说来的路上

0: 上了风寒，为了不耽误任务，是连夜赶路带病来见面的。
1: 好，
0: 布置的怎么样了？
2: 报告局长，外面已经各就各位了。
0: 周先生，我想提醒你一句，我们的人会实时监视你的一切行动，如果你要是敢耍什么花样的话，会死得很惨。
1: 我不会的。
0: 去吧。

0: 上有饭吃，你好吧，你好吧，上有饭吃。
1: 哎，这位爷，您是要吃点什么？啊，
0: 我订的是富贵包间。
1: 哎，好嘞，这位爷，您二楼雅间请。来这边慢点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小侯，我一直在找你，我找不着，我只能在这儿等你了。你怎么知道在这儿能找到我？哎呀，我开始不确定，但是我现在确定了，你是不是要去鸿福酒楼见什么人呢？
1: 是个怎么样？不是个怎么样？
0: 如果是的话，你就千万不能去了。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要去见什么人啊，但是这个人已经被保安处抓了，而且还对他用了刑。昨天保安处就带我给这个人治过伤啊。这鸿福酒楼附近到处都是他们的眼线，这人现在就在富贵包间里边，他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你往里跳呢。
1: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0: 千真万确啊！你现在要是去了，就是死路一条。
1: 谢谢你，教练。如果没有你提醒，我怕又中了他们圈套了。
0: 哎呀，这次你又救我一次。哎呀，说哪里的话呀？不过这离鸿福酒楼实在是太近了，很危险。不如这样吧，咱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详细聊。
1: 不用了，今天晚上我找你细聊。我现在回去。

0: 这都什么时候了，那个人怎么还不出现呢？
1: 你好了，给个饭吃。
2: 行行好吧，给口饭吃。哎，行行好吧，给口饭吃。给口饭吃吧。
3: 走开，走开。
2: 行行好吧，给口饭吃。行行好吧。哎，行行好，给口饭吃。
4: 来，这边，请慢用啊，当心烫。
5: 来，小二。
4: 哎，来了，客官。周客官，你要点点什么？
5: 过来一壶酒，一屉牛肉包子。
4: 好嘞，一壶酒，一屉牛肉包子。来，客官，你稍微等一下啊，

0: 问候美。
1: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2: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

0: 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他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1: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
0: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

0: 波波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1: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2: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
0: 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

0: 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他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便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
0: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

呼呼，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完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6: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4: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会不会是戴帽子那个人？
1: 局长，现在还不能确定。
2: 来，客官，来的牛肉包子。
3: 啊，这儿。
2: 嗯，拿着。好嘞，谢谢大爷。

0: 戴帽子那个人哪儿去了？
1: 先生，我能问一下，这个房间是云龙镖局王老板订的吗？
2: 啊，是是是是是，王老板今天有事，临时出了趟镖，所以要我来招待客人。我是镖局的账房，请坐。啊，
1: 坐坐坐。怎么样，来的路上顺利吗？
2: 不太顺利，路上盘查得很严。
1: 我们长话短说，上面有什么指示吗？
2: 上级对你的任务非常的重视，在你和组织失去联系的这段时间里，上级是想尽了各种办法要找到你。我这次的任务就是为了配合你，把你掌握的情报及时汇报给上级。
1: 好。电台带来了吗？
2: 啊，带来了。我藏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你现在需要的就是把你掌握的情报及时汇报给我，我找个时机然后汇报给上级。

0: 马上让你们的人准备。
1: 是。
2: 怎么了？你这两天身体不太舒服吗？
1: 来的路上染上了风寒，还耽搁了任务，没有好好的休息，所以一路

0: 让我看到这里来。啊，同志，刚才你说的那个情报呢？啊，情报啊！我现在没什么情报向你汇报的。哦，那咱们下次再谈吧。这天色也不早了，早点回去，路上注意安全。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欺负你们。抓捕行动那么多人，狼让人在眼皮子底下跑了。回头让我给你们顶包是吗？
1: 是是。
0: 是什么什么事？告诉你啊，现在给我召集人手，给我全场搜索，回头我再给你们算账。

0: 谢谢你给我报信儿，兄弟。不是我不相信你，是因为我们组织里边出现叛徒，如果我不杀他，他会出卖更多的人，所以我冒死也要杀了他。
1: 我明白，这就是你的脾气吗？

0: 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1: 很不稳定，昨天夜里醒来之后，期间又陷入了一次昏迷。
0: 他能说话吗？
1: 现在意识还算清醒，应该可以。
0: 开门。

0: 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可以。
0: 还记得那天的情况吗？那你跟我说说，那天在红屋酒楼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1: 那天我跟阁老见面之后，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觉得他对我已经有了防备，我想从他口中套出他的情报，但他什么都没有说。
0: 他什么都没有说？
1: 是的，我怀疑有人事先给他托付保险了。
0: 你为什么这么怀疑？
1: 因为我跟阁老结束谈话之后，按照我们事先约定去把窗户打开，我站起来转身去看窗户，他直接就朝我开了枪。
2: 你是说那个阁是看到了他身上的伤口之后就立刻对他开了枪？
0: 是的。
2: 那这么说来，哥在事先就应该已经知道了周鹏被用了刑的事情。
0: 我觉得这倒未必，因为我听周鹏说哥刚开始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跟他在房间里聊了一段时间。如果哥一开始就知道周鹏叛变的事情，那他为什么还要去接头？我认为哥是通过周鹏身上的伤口才判断出周鹏叛变的事情。
2: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正常看来，如果哥是临时发现周鹏身上的伤口，他必定要先去询问这些伤势的来源，而不会贸然开枪直接就将人杀死。我记得你上一次的报告里说，你们是听到葛的枪声之后才开始抓捕行动的，所以周鹏的暴露应该不是你们所导致的，并且根据这几次葛的出现来判断，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之所以明知周鹏已经叛变仍要与他见面的原因，就是第一，他首先要确保这个消息的来源是准确的；第二，如果他认为消息是准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去出奸。
0: 您的意思是说，周鹏被捕的消息是有人透露给了？
2: 是的，而且应该是一个哥完全不信任的人，否则的话哥去与周鹏见面，他完全可以省去试探周鹏的时间，留出更多的时间让自己逃跑。
0: 如果这么说的话，那这个通风报信的人一定是亲眼见过周鹏被捕了。
2: 保安处那面你好好查查，凡是参与抓捕过周鹏见过周鹏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人给挖出来。

0: 局长，您要的名单我已经写好了，请公布。
1: 就这么几个人，没有遗漏吗？
0: 绝对没有。抓捕周峰当天，是城门口宪兵队的人，直接把他送到刑讯室的。你看，除了名单上这几位刑讯人员，之后他再也没有接触过外界的人员。就连运送车上卡车司机的名字，我都写在里面了。就这么些人。
2: 好，马上把这些人召集到审讯室。我要亲自审讯。
0: 是。

0: 你干什么呢？这么敏感的地方，我要再过来了，会引起别人注意的。
1: 你来干什么呀？
0: 我看你办公室没人，就知道你在这儿。
1: 我就是来观察一下。
0: 不能再来了，这种地方会随随便便就让人混进去的吗？还是得想别的办法。
1: 你说，地下室就这一个入口吗？
0: 当然不是了，不过至少它和通风管道是相通的，不过通到哪儿就不知道了。怎么才能知道它通到哪儿呢？
1: 那就必须要看整个医院的建筑设计图才行。
0: 那你想，这设计图会放在哪儿呢？

0: 报告学长，后面已经没有人了。
1: 知道了。
0: 局长，那刚刚审过的弟兄你看。
1: 让他们走吧。

0: 把金时光给我叫回来。你是说，除了保安处几个人之外，只有金深水一个人见过周鹏？是的，据金时光所说，是金深水亲自给周鹏治疗的伤口。虽然在治疗期间，两人没有什么交流，但周鹏的面貌。
1: 金深水完全看得清楚，而且那样的伤势很容易判断出是造型迅所致。这么说，金深水现在也在嫌疑之内了？
0: 是的。
1: 先不用审讯他，金深水这个人比较特殊，对他，我们另有用途。
2: 你的调查工作正常进行，而同时，我们还是要拉拢他。我得到消息，医院的地下建筑设计图在野夫的办公室里。
3: 啊，不知道。
4: 组长，有人找您。谁呀？是个女的，长得挺漂亮。姓李。
3: 什么？她人在哪儿呢？就在门口。
4: 好，我去看看。哎，对了，一会儿把人给我召集齐了啊。
3: 是。
4: 等一下。
3: 我脸肿不肿？
4: 还行，看不出来。
3: 要不是日本人，我早毙了他了。走。

0: 莹莹，哎呀，是哪股风把你吹过来的？
1: 怎么，找我有什么事吧？
2: 秦处长，看你这话说的。

0: 非得有事才来找您吗？其实，从上一次舞会以后，我一直很想交下您这样的朋友。您看，我们昨天又在街上偶遇，可是时间又太匆忙了。今天我是专程来拜访您的，也不知道像秦处长这样的大人物，会不会赏脸呢？哎呦，
1: 莹莹，你这么说呢，实在是太举我其貌人了。
2: 能跟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在一起聊天，那真是我的荣幸啊！
3: 哎，别在这儿站着了，到我办公室里面聊吧。
4: 好啊。
1: 行。
3: 走。
4: 舅舅怎么来了？
2: 我正好路过这儿，过来看看你。
3: 舅舅能不能先去办公室等我一下？我把孩子们送回教室。
2: 好，不用着急。
3: 哎，小朋友们，集合了，过来过来，我们回教室了。

0: 起，舅舅，让您久等了。
1: 静子的办公室布置的实在是太舒适了，我恨不得一个人再多欣赏一会儿。静子的插画技又增长了。
0: 舅舅的办公室也一样很好啊。
1: 我那里毫无生气，就像死人待的地方一样。我整天待在那里，感觉身上都快发臭了。
0: 那就等静子有时间的时候帮舅舅布置一下。
1: 那倒不必了，你每天也很忙，况且这点小事就不劳烦你了。
0: 我才不忙呢，不过就是白天在幼儿园陪陪孩子们，其他的时间都闲得很。
1: 是吗？难道金深水医生都没能让静子忙碌起来吗？
0: 舅舅，您说什么呢？
1: 静子，有些话我早就想对你说了。如今我们都身在异乡，你身边就我一个亲人，而且我每天的工作都很忙，没时间好好照顾你。所以你的个人问题，你自己要好好把握。
0: 知道了。
1: 别光嘴上说知道，我看前一阵子你跟金医生来往挺密切的，我能看得出来你对他有好感。以我对金医生的了解，我觉得他人还不错，不过毕竟他是中国人。
0: 舅舅您想多了，我们只是朋友，况且深水君最近一直都很忙，我们没怎么见过面。
1: 是吗？
0: 离上一次见他已经过了一些时间了，就在前几天我还为他担心来着，我一天一夜没有找到他，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但我猜想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后来他跟我说他自己发烧了。
1: 一天一夜也没打过电话。
0: 他退烧后也就是第二天，我看见他鞋上有一些泥土，我就猜中了，他一定是被派到桃花镇以外的什么地方去给人看病了。
1: 鞋上有泥土，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0: 深水君的鞋印上有一种特殊的泥土，这种土叫棕土，是搞插花盆栽最适合的一种土壤，这种土壤只适合在潮湿的环境里。咱们桃花镇到处都是石子路，是根本不会有这种泥土的。

0: 镜子真是个细心的人呐！如果哪个男人娶了镜子，真是他的福分。对了，镜子，你再好好回忆一下，你说的那天到底是什么时候？
1: 静，再喝杯茶。
2: 谢谢。
0: 姐，什么事儿？
3: 处长，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1: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哎，行行，你先下去吧。
3: 是。
4: 莹莹，你看，秦处长，有公务在身啊。
5: 是啊，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呢，过得太快了。
4: 我这一下子把正事都忘到后脑勺去了。哎呀，
1: 这今天呢，实在是不巧。要不这样，咱们改日再聊。
4: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
1: 本来呀，我还打算晚上请您一起吃饭呢，那就等下次有机会吧。
4: 别，那个莹莹，
1: 你让我想一想。我一会儿去执行任务，要不这样，如果你不嫌弃的话，跟我们一起去兜一圈。
4: 你让我跟你一起执行公务？
1: 对啊，看看我们保安处是怎么样抓人的，其实挺刺激的。
4: 还是算了吧，我这个人不喜欢打打杀杀的场面。
1: 哎，要不我在您办公室等您，您办完事以后可以回来接我呀。行啊，没问题，你在这儿随便待着。一会儿我让人呢给你送点水果上来，我点个卯，很快就回来。
4: 好，不过您得稍微快点，太晚了我可就等不了了。
1: 一言为定，很快，绝对快。

0: 等等，
1: 是野夫区长。
0: 你怎么在这儿？
1: 秦处长找我有事，他让我在他办公室等他。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 对，
2: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1: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2: 记住了，记住了。
1: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小指这边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

0: 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点，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 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
1: 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的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
2: 嗯。
0: 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 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啥？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他不一样。 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2: 中间嘛，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腹，能够养，哎，像门一样。 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啊，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阳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 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

0: 伤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呢，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粘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疼胀我们好理解，说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

0: 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就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啊，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儿，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儿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

0: 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0: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也门胡塞武装昨晚称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乌克兰称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基辅遇袭前未获预警。韩国大学入学考试首先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黑龙江打造多元夜游场景。黑龙江省多地出现极光奇观，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周在一。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昨晚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这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
1: 胡塞武装最新声明说，该组织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受各方冲突影响，也门塔伊兹省出现能源和医疗物资短缺状况。
2: يعتبر الموت المحتوم هو المصير الحاصل للمرضى إذا لم يتم توفير الغسيل نحن الآن بالوقت الحالي نعاني من عدم توفر مادة ديزل اللازمة لتشغيل المركز وكذلك المواد المتبقية لدينا تغطي 14 يوم لا نعلم ما سيكون مصير هؤلاء المرضى بعد 14
1: 昨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宣布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在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选举前推高油价。特朗普当天还表示，针对胡塞武装持续升级对沙特的袭击，可能会寻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面干预，以支持沙特，并认为埃尔多安会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同一天，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往阿拉斯加州前对媒体说，他已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0: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昨晚发表声明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
1: 声明说，两艘船中的一艘于13号遭袭后沉没，船员均已安全撤离；另一艘船于昨天遭袭后抵达安全锚地，船员均安全。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并称此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且违反国际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0: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
1: 据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面向乌克兰的部分星链互联网服务实施了限制。路透社报道说，部署在前线的消息人士也证实，星链运行确实受到了干扰。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他说，乌克兰又一次没有收到伙伴方的提醒。前预警，泽连斯基还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正在帮助乌克兰，也在共享情报。他表示，美方正与乌俄双方合作，推动结束冲突。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
3: Мы видим много информации на этот счет, которая появляется в СМИ. И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есть заявление о том, что помощь продолжает оказываться,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есть заявление.

0: что различ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наступили и прервана цепочка передачи различного рода информации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Мы все это тщательно фиксируем. Ну, пока рано делать какие-то системные выводы, но пока мы исходим из того, что, так сказать, доступно из заявлений.
1: 佩斯科夫还说，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
2: 据塔斯社报道，14号，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相关活动时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1: 德米特里耶夫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被问及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他表示这一协议令他感到遭背叛，并称乌克兰正在失去一个强大伙伴。泽连斯基还说，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被限速，也令他感到遭背叛。
3: And Elon Musk, who controls Starlink, owns the company, which you rely on. It appears it's been powered down. Do you feel betrayed b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4: Really, yes, really, between us. But I mean, it'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just my emotions or my feelings. Yes, it depends not on me. I mean, our country has to survive.
2: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克斯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据共同社报道，目前日方称已就这起事件与俄方交涉。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昨天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5月，梁和生曾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相关言论引发争议。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车，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昨天，韩国蔚山市一家化工制造企业发生火灾，迫使事发地附近约7000名工人紧急疏散。消防部门调派大约200人以及3架直升机参与扑救，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初步消息称，火灾源于一个装有8000升易燃物甲苯的户外储罐。昨天，印度航空一架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新德里的客机因疑似劫机警报被降印度拉贾斯坦邦首府斋普尔，警报随后被证实为虚警，飞机经安全检查后重新起飞。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发原因。昨天，德国汉堡高等地方法院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嫌疑人谢尔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
2: 在近日刚结束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

0: 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据韩国媒体13号报道，相关考试10号举行，竞争十分激烈，14452名申请者争夺288个名额，录取比例只有约50:1。考试开始前，监考人员仔细检查考生佩戴的眼镜，但这名学生似乎是在拿到试卷后，把普通眼镜换成了 AI 眼镜。监考老师及时发现此人的作弊行为，并没收作弊工具。先前，监考人员曾在韩国的英语托业考试和韩语能力考试中发现考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本次事件是第一次有考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使用这种作弊方式。一名在教育机构任考试辅导的讲师说，以现在的技术， AI 眼镜能在解答学科题目时提供很大帮助，可能会促使更多考生作弊。负责组织韩国高考的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在2027学年的详细指南中，已将 AI 眼镜明确列为考场禁带物品。相关部门还计划在韩国各考试场所扩大部署能够探测 AI 眼镜和微型耳机的射频探测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眼下，黑龙江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夜游场景，让城市的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
2: 我现在是在江上城堡的索道的轿厢星空夜宴里，而在我眼前呢，是一片美丽的松花江的夜景在徐徐铺开，江畔上所有的建筑物的灯光都在江面上留下了他的身姿，而同时在我面前还有一份地道的俄式套餐可以品尝。
3: 升级了菜品套餐，然后加了我们相应的一些拍照的内容。现在为了提升体验感，在夜晚我们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景观升级。
1: 松花江沿江岸线是哈尔滨人气最旺的夜间打卡地之一，全新启动的沿江灯带网红桥光影让一江两岸灯火连绵，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徜徉漫步，也带动了周边餐饮文创等业态的持续升温。冰城的夜晚既有山河浪漫，也有文娱烟火，精彩的小剧场演出，搞笑的脱口秀表演轮番换新，成为年轻人夜间休闲的热门选择。
4: 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的，因为平时工作很忙，让我感觉到一些放松然后快乐。
5: 把演出阵容和场次都双双进行了加码升级，还多加了一场9点场次，方便观众在晚饭后进场观看。
1: 一城一夜色，一遇一风情。夜幕之下，鹤岗南山南星空露营地星光摇曳，山野露营与惬意休闲相映成趣，让游客和市民尽享轻松氛围。在齐齐哈尔甘南新14村，当地打造的荷塘光影夜游，将灯光、水雾与水景巧妙融合，营造梦幻诗意的体验。逊客临江烟火巷将江畔闲置地块改造升级为商户经营聚集地，美食飘香，文创荟萃，拓展了当地夜间消费空间。绥芬河中俄风情夜市热闹开市，俄式美食、跨境商品齐聚，让市民游客感受夜经济的新活力。
0: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东北秋粮产量占全国近40%，北大荒大豆实收测产，刷新黑龙江百亩田高产记录。黄淮海多地水稻开镰，长江中下游晴好天气助力晚稻成熟，西南灾害偏少，西北收获提速。今年秋收整体进展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近日，黑龙江省数字广告研究院在黑龙江大学成立，研究院由省市场监管局与黑龙江大学共同建设，是东北三省首家聚焦数字广告领域的政校共建省级科研

0: 智库平台。未来研究院将紧扣冰雪经济、现代农业、文旅产业等方向，聚焦 AI 生成广告、直播短视频等新业态，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受近期第四活动影响，近日大兴安岭地区的漠河塔河夜空上演绚丽极光，红绿交织的光带翻涌流动，如倒挂的帷幔铺展在星河之上。大庆市阿木塔草原也被红粉相间的光晕笼罩，如梦似幻。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连夜守候追光打卡，把这道跨越数千公里的天空之旅定格成镜头里的难忘瞬间。极光通常出现在高纬度地区，当强磁暴发生时，极光带会向南扩展。这次在黑龙江纬度相对偏低的区域也能观测到极光，实属难得。
1: 还在发愁做饭慢、炖菜难，这款陶土多功能微压锅解决厨房难题，微压速烹，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居家安全好用。参与活动即可领取好物福利。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4: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1: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周在一，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5: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寒露时节的龙江大地像一本翻到尾声的秋日随笔，虽秋意未尽，但冬雪已来敲门。昨天雨雪的面积不大，仅在中南部地区出现了分散的小雨雪。而在今明两天晴好之后，17号到19号，全省自西向东有一次雨雪降温大风天气过程。北部地区降水量极大，向态复杂，冻融交替明显，对交通出行影响较大，但有利于降低森林火险，同时为即将到来的龙江冰雪旅游蓄力。气温也是在波动中逐步走低，像哈尔滨昨天是立秋后首次出现全天气温不足10度。未来雨雪过后，全省气温普遍下降6到8度，东部累计降温8到10度，局地10到12度，各地降雪同时有4到6级风，阵风7至8级，东部局地可达9级，届时身体感觉会比气象数字更直观。明天全省没有降水，当前大田作物处于收获阶段，建议各地抢抓晴好天气，适时收获仓储，设施农业注意加固棚室，防范大风的不利影响。后天大兴安岭北部多云转小雪，大兴安岭南部黑河西部阴有雨夹雪，齐齐哈尔西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零下1到11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零下1到15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正常，风力稍大，凉爽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请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风衣、大衣、加大衣等。明天加格达奇多云转晴，零下8到8度。黑河多云转晴，零下2到9度。齐齐哈尔晴，0到12度。绥化晴，0到12度。大庆晴，0到12度。伊春晴，零下4到12度。佳木斯晴，零下2到12度。鹤岗多云，0到11度。双鸭山晴，1到13度。牡丹江多云转晴，0到13度。七台河晴转多云，1到11度。鸡西多云转晴，2到13度。绥芬河雨夹雪转晴，零下1到10度。抚远黑瞎子岛晴，0到10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零下1到11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零下1到15度。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外界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界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

0: 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三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煎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悟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蓝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粮食一天都不能松劲儿，没有粮食国家不强。
1: 好种才能采好粮，好粮呢才能让农民鼓起腰包。
2: 我的梦想就是想让黑土地上种出金灿灿的大豆来。
3: 我认为一个农民呢，只要你把地种好，多打粮了，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绥化市调研督导农业生产工作时强调，推进四个农业再夺粮食丰收，坚决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1: 截至八月末，全省风光新能源发电装机3000.4万千瓦，占黑龙江电力的半壁江山。
0: 黑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累计担保规模突破2000亿元，居全国省级农担机构首位。
1: 黑龙江省全面进入供暖季。
0: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打造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主题冰雪体验区。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10月14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绥化市北林区望奎县调研督导农业生产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总书记中国粮食中国饭碗重要嘱托，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扎实抓好秋收生产，全力夺取粮食丰收，建设最稳固、最可靠、最坚实的中华大粮仓，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和农业现代化排头兵。
2: 金秋时节，龙江大地一派丰收景象。许勤先后来到北林区宝山镇利军现代农机合作社玉米收获、新华乡大豆高产攻关田整地和秦家镇水稻收获现场，督导检查秋收、秋整地和黑土地保护等情况，与合作社负责人和农技人员深入交流，细算成本账、增产账、增收账。他说，要抢抓当前晴好天气，科学调度人机力量，加快秋收生产进度，全力确保颗粒归仓。要统筹做好粮食收储销，让粮食既种得好又卖得好，努力把好收成变成好收入。要抓好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高标准推进秋整地，加强农机作业和运输安全监管，组织开展冬季农业技术培训，为明年春耕生产做足准备。黑龙江昊天玉米开发公司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在昊天公司，许勤了解秋粮收购和玉米深加工等情况，嘱咐企业积极入市，敞开收购，应收尽收，及时足额结算粮款，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着力研练、补练、强练，持续增强市场竞争力。在望奎县镶黄前头村，许勤查看侵蚀沟治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强调指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要抓好侵蚀沟治理，遏制水土流失，保护好黑土耕地，综合运用工程、生物、农艺等措施，打造更多旱涝保收田、高产稳产田。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着力打造优质工程、廉洁工程。调研中，许勤指出，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黑龙江的光荣使命，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以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入实施千万吨粮食产能提升计划，加强与崖州湾实验室对接，推进种业创新，做强农业芯片，共建国家实验室龙江基地，加强黑土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

0: 省领导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绥化市负责同志参加。
1: 十五五是实现碳达峰目标、推动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国网黑龙江电力持续完善东电西送、北电南送主干网架格局，一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正从蓝图变为现实。
2: 黑龙江是国家北方重要清洁能源基地，风能开发潜力居全国第四，太阳能可开发量居全国第八，具备大规模绿电开发和外送的良好条件。截至八月末，全省全口径发电装机达到5828.7万千瓦，其中风光新能源发电装机3000.4万千瓦，达到51.5%，绿色能源已成为黑龙江电力的半壁江山。绿电外送半径持续扩大，黑龙江新能源电量首次外送山西，龙电南送辐射范围已覆盖全国19个省份。黑龙江东部清洁能源基地特高压外送通道在国家“十五五”新大规13回特高压通道中位列首位。科技创新亮点纷呈，国网黑龙江电力研发的开关柜巡检机器人代表国家电网公司参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国内首个电力高寒实验基地在漠河加快建设，黑龙江省碳计量中心获批成立，成为全国仅有的3家掌握电厂碳直测技术的电力碳计量机构之一。十五五期间，国网黑龙江电力电网固定资产规划投资超900亿元。到2030年，黑龙江全省电源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1082亿千瓦，相当于再造一个龙江电网，为国家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的龙江支撑。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新能源装机已占全省发电装机的半壁江山。风光发电越来越多，电网能不能接得住、送得稳、卖得远，成为能源转型的关键一环。眼下，一张新型电网正在把松嫩平原上的清洁能源稳稳送向全国。从哈尔滨一路向西，松嫩平原即将迎来大风期。风电叶片、光伏组件正加紧运抵现场，百米高的风机陆续吊装。走进长荣风电厂中控室，风机运行曲线跳跃起伏。
3: 我们新能源发电呢，是典型的靠天吃饭。你看外边天气挺好，其实风速只有每秒6米。等到11月大风期来了，这个出力曲线就会直接往上跳，满发的时候一天就能送出500万度电。
2: 冬季的极寒风雪、较大的昼夜温差都会让这条曲线的波动更加突出。怎么把这些忽高忽低的绿电送出去？第一步是先把它稳下来。
4: 我现在就在大庆林电500千伏变电站的建设现场，这座专为新能源打造的枢纽工程呢，正在加紧建设，今年年内呢就将正式投用。来到这里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它比传统的变电站小了不少，而它能把新能源发出的电源源不断地汇入大网的秘密呢，就藏在我身后这间屋子里。
5: 新能源变电站跟传统变电站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它多了一套这个设备，无功禁止补偿装置，核心功能就是把波动的电压拉回稳定区间，提高新能源电量的利用率。
2: 汇集站投用后，每年可多送出20%新能源电量。硬件升级的同时，电网的安全大脑也在进化。在国网黑龙江电科院，大规模半实物仿真平台正24小时模拟各种极端天气下的电力波动，提前为电网运行排兵布阵。
6: 针对冬季供热期进行电网设备低温下运行的工况测试，运营数据的积累，包括低温下的一些特征呢，就是故障特征的处理和识别，识别电网的运行风险，促进新能源的效能。
2: 绿电稳得住，还要送得出。在齐齐哈尔至冯屯500千伏线路工程现场，建设团队正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加紧作业。这条线路全长135.7公里，是黑龙江北电南送主干网架的重要一环。
7: 这条通道建好后，让散落在松嫩平原的绿电快速汇入全省主网架，还为后续3个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接入预留了充足裕度。
2: 随着通道越织越密，龙江绿电也在全国市场上越走越远。在黑龙江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员每天打出几十通跨省协调电话，过去是用电企业等配额，现在是供电公司抢市场，

0: 交易也升级成并制模式。福建的用电企业需要绿电凭证，直接开通跨省绿电证明。北京市场绿电需求大，则创新将龙江夜间风电与宁夏日间光伏打捆互补，组团送入北京。现在，黑龙江省的新能源电力已经输送到了全国19个省份。
1: 不仅帮助东南沿海的外贸企业抵扣了碳排放，拿到了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也让咱们龙江的风光资源在全国大市场上实现了更高的价值。
0: 今年前8个月，黑龙江外送交易累计成交电量191.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8%。目前，国网黑龙江电力已累计建成投运22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电网工程29项。随着黑龙江15/5期间500千伏变电站地势全覆盖、220千伏变电站县域全覆盖工程的推进，一张打通生产、输送、消纳全链条的新型电网正在龙江大地徐徐铺展，
2: 全力以赴把每一座变电站、每一条输电线路建设好，逐步织就起一张能够有力支撑龙江能源转型发展的新型电网，让龙江的清洁能源家底真正变成经济发展的底气。
3: 根据省委部署，13届黑龙江省委第9轮、第10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完成。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 集中反馈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许勤在省委书记专题会、省委常委会会议听取第9轮、第10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巡视发现的共性问题、突出问题，对巡视反馈和整改工作进行集中部署。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博出席会议并讲话，各省委巡视组分别向各被巡视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严实的作风，动真碰硬，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化思想认识，坚决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定期研究部署、调度推进，以扎实成效检验政治忠诚、政治担当。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带动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加强督导把关、跟踪问效。要把巡视整改作为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契机，与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一体推进，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相结合，敢作善为、攻坚克难，确保问题改到位、改彻底，为黑龙江15/5时期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整改监督，紧盯突出问题，推动真改实改，对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省委巡视办要抓好统筹督促，推动提升整改质效，充分发挥巡视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作用。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5: 13号，省政府召开全省秋粮收购工作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上个收购期全省秋粮收购工作扎实推进，圆满收官。今年我省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要精心组织市场化收购，发挥龙头骨干企业示范带动作用，深化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库点布局和仓容人员、资金运力等保障，发挥好政策性收储托底作用，要抓好政策宣讲和信息发布，坚持线上线下并行收购，及时有效解决受粮群众诉求，加强粮食收购监管和跨部门行政执法协作，坚决从严惩治坑农害农行为。要加快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粮油加工设备更新等

0: 项目建设，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粮食领域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1: 近日，黑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累计担保规模突破2000亿元，稳居全国省级农担机构首位。针对农业生产周期长、抵押物少、贷款难、融资贵等痛点，龙江农担精准对接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通过免费增信、兜底担保等方式，大幅降低贷款门槛，让更多农户实现有信用就能贷、有产业就能融。多年来，龙江农担金融服务已覆盖农业全产业链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61.4万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粮食种植类担保金额达1487亿元，农业信贷直通车等核心业务规模连续多年领跑全国。
2: 今天，山姆会员店黑龙江首店在哈尔滨新区正式开工，为黑龙江省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山姆会员商店是全球知名的高端会员制零售品牌，以大包装、高品质、精选商品深受消费者青睐。这两天，不少市民专程来到地块周边关注建设进展。
3: 知道他要来就很关注，然后也一直希望他就在家附近嘛，最后这落地了就感觉还是非常好。
2: 此次山姆落子哈尔滨新区，补齐了龙江高端会员零售业的又一块拼图。项目总建筑面积6.54万平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足球场，建设体量可观。建成后将成为黑龙江省内首座绿建三星大型商业综合体。
4: 地下一层、地上两层会员卖场，同步配套了1007个会员的停车位。
5: 作为山姆在黑龙江的首店，这一次的设计呢，也融入了很多本土的元素，比如说在项目的外立面当中会融入冰凌花这样的元素，来体现哈尔滨的冰雪文化特色。
2: 目前，山姆会员超市在中国有70家门店，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区域。门店选址对商圈成熟度、交通可达性和区域消费能力都有着严格准入标准。
6: 包括建立了一个服务的团队，在企业这个多次到新区考察选址的过程中，我们结合它地块周边的一些要素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消费潜力、交通条件、未来人口的预测增长，这些呢，我们都为企业提供了一些详实的这些数据。
7: 本次与哈尔滨携手合作，既看好龙江的消费潜力，扎根龙江市场的坚定战略选择，也是深耕东北区域、打造高品质会员消费场景的生动实践。
2: 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未来它不只是一座商超，更是双向流通的消费平台。一方面引入全球供应链好物，服务本地百姓；另一方面也为龙江绿色食品、特色农产品打通对外输出渠道。
6: 它不光是新区的山姆，也不光是哈尔滨的山姆，实际上它是黑龙江省的山姆，它完全可以辐射大庆、齐齐哈尔周边的一些城市，带动整个区域的这种消费升级。
0: 今天起，黑龙江全面开启冬季供热模式，各地提前部署，通过设备检修升级、智慧平台管控，便民上门服务，确保暖流跑在寒潮前，让百姓温暖过冬。
2: 佳木斯今天正式开启集中供热，为保障开栓即达标，当地自7号就启动了供热试运行。
8: 屋里温度达到24-25度，我始终在家反正就穿半截袖。
2: 今年5月以来，华电能源股份佳木斯热电厂共投资2100万开展冬病夏治工作，对上一供暖期出现的管网泄漏、换热设备故障等问题逐一处置整改，对辖区96座换热站、171台机组进行智能化改造。
9: 在用户家安装了100个测温点，低于20度，我们就安排人到用户家去处理，保障用户的温度能够达标。
2: 随着寒潮来袭，哈尔滨夜间最低气温已低至-0下，各大热企提前部署，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加密重点区域巡检，全力守护居民家中的暖屋子。今年哈尔滨市从10月10号开始正式供热，比往年提前10天。 牡丹江热电有限公司承担着全市60%热电联产供热面积的保障任务，针对供暖初期管道机器阻碍

0: 水循环等问题，运维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根据智慧供热平台检测数据，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 今年呢，我们通过老旧管改造、供热设备升级，提前储备燃煤35万吨，有效提升了管网输送效率，稳定热源的输出。
0: 今天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视障挡不住追梦的脚步，黑暗困不住向上的心灵。在我们身边，一群盲人朋友正以自强不息的姿态，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2: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
3: 见到丛飞时，他正一边给顾客按摩，一边唱歌。知道丛飞热爱文艺，顾客们经常会邀请他亮亮嗓子。53岁的丛飞曾是上智市小有名气的婚礼主持人和歌手。2010年，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2: 突然间眼睛看不到了，就没有活的心了，天塌了。
3: 这时，当地残联的帮扶力量走进了他的生活，丛飞也因此结识了哈尔滨残疾人艺术团的创始人刘向东。
4: 我就把他手这个牵过来，摸了摸我的双拐，我说：“你摸一摸啊，你是用盲杖来支撑的人生，我是用一双拐杖来支撑我的人生。大家在一起分担痛苦，分享快乐，也希望你能够加入到这个大家庭当中。”
3: 哈尔滨残疾人艺术团里1/5的团员都有视力障碍，他们和丛飞境遇相似，却依然热爱生活。在和他们的相处中，丛飞也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
2: 他们说眼睛看不见，怕啥？用耳朵听，手是灵的，用额头辨别方向。
3: 虽然看不见，但丛飞还能打鼓，还能唱歌。在大家的帮助下，他又掌握了盲人按摩技术，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去年，丛飞在上智也组建起了一支小型的残疾人艺术团队，每周大家在一起排练的时候，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刻。今天，哈尔滨残疾人艺术团组织了一场专场演出，丛飞受邀登台表演。他掏出了自己珍藏的演出服，脸上是难掩的激动。
2: 眼睛好的之前在台上演出的时候，我就穿它，一直穿到现在。我希望穿它在舞台上光彩夺目的，耶！
5: 我眼前有一片红花绿草，
6: 我和大家一起唱歌，一起排练，一起追梦，都是很开心的。
7: 别人很轻松就能看到谱子，而我需要一个音一个音的把它听出来，但是我从没有认输。
8: 这把二胡是我的眼睛，拉起来什么疑难措施都忘了。
3: 从独自沉沦到抱团烛光，他们用热爱对抗缺憾，用音乐点亮人生。
4: 最终想达到的就是一个，就是丰富他们的生活，再就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可能，就业增收啊，当然也有在我们这收获爱情的，对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
3: 10月13号，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报告团成员深情讲述了王戟投身科研、向战冲锋的感人事迹，在现场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他把这项技术比作大国重器的软件医生，如同 CT 扫描一般，为重大关键装备的软件运行全面体检，确保每一行代码、每一次运算都完全可控、准确无误。
9: 王老师特别强调要我们练好基本功，打牢基础，这一点对我后面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10: 科研不是短跑，而是同国家战略需求相呼应的马拉松。今后我将国防需求作为自身科研方向，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0: 今天，中巴经济走廊大学联盟交流机制第6次会议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成员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槟城，共谋新时代两国高等教育合作发展。
11: 黑龙江科教底蕴深厚，哈工程在海洋工程、水生等领域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实力，这正是我们想要对接的优势资源。我期待推动巴基斯坦高校与黑龙江的科研机构建立长期伙伴关系，拓展更多务实科研

0: 合作，
1: 将继续推进引进一带一路沿线的更多的高校能够进入到龙江，为龙江的这个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的教学和科研方向的支持。
2: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海洋信息、农业与粮食安全两个专题研究集群成立仪式，签署多项校际合作协议。
3: 14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与华特迪士尼中国有限公司共同宣布，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以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为主题，打造专属冰雪体验区。这也是自2008年第35届哈尔滨冰灯游园会后，龙江冰雪再次牵手迪士尼。今年园区将通过冰雕艺术与场景设计，把艾莎、安娜、雪宝等经典角色与故事元素融入冰雪景观。现场还将设置迪士尼主题快闪店，让游客在冰天雪地间沉浸式感受童话世界的奇幻魅力。今天，黑龙江省移风易俗交流展暨党的声音近万家理论宣讲示范活动在哈尔滨举办。活动设置理论引领、实践印证、交流促进三大板块。专家学者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正确政绩观等内容做专题宣讲。基层宣讲人现场分享了孝善基金、助力乡村养老、传承铁人精神、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等鲜活实践故事。
4: 近日，黑龙江省首届大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教育现场展示活动在哈尔滨理工大学举行。通过全省56所高校的95名选手同台宣讲，引导青年学子当好民族团结的有心人、正能量的传播者、知行合一的践行者，鼓励青年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实践。
5: 10月的风掠过山河，把黑龙江的秋色一路铺展。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被秋天偏爱的土地。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购买肉制品时，应选择具有正规资质的经营者。两个凭证要注意，一文二看要牢记。按需购买，合理储存。
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7: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好事喝君飞，
8: 喝君飞有好事儿。
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10: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飞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级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医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营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8: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9: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蜀和管理。

0: 的。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种植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4: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

0: 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5: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使

0: 中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2: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2: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7: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0: 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豹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0: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2: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

0: 崭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粮食一天都不能松劲儿，没有粮食国家不强。
1: 好种才能采好粮，好粮呢才能让农民鼓起腰包。
2: 我的梦想就是想让黑土地上种出金灿灿的大豆来。
3: 我认为一个农民呢，你只要你把地种好，多打粮了，就是为国家做贡献。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德福，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3: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1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5: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9: 来块德芙，
15: 礼貌乘车。
9: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7: 快跟上了！
18: 好饿呀，
1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0: 我先走了。
2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4: 有好事喝君飞，
25: 喝君飞，
26: 有好事。
2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7: 这好事能管够不？
28: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路上见过你，你以为你裹得严严实实的，我就认不出来那是你了。你可别忘了，咱俩是最好的朋友。你是白天送外卖，晚上干代驾的。你能告诉我，你到底在外面欠了多少钱吗？到底是因为什么才欠下？

0: 你不想说，我也不逼你。我现在卡里有20000多块钱，我现在就给你转20000过去，你就当我花这20000块钱买你一天时间，先吃面，吃完面好好休息休息，睡一大觉，行吗？
1: 别转，不能要你的钱。
2: 严迪签订了赠与合同，他现在的作品全部归属于 Simon 的艺术基金会，但是请注意，这里应该不包括他在婚内向 Simon 赠与的那18幅作品。
3: 我们看到的那个视频，严迪婚内赠与 Simon 的18幅画作，已经在被称作重生的行为艺术中给烧掉了。
2: 是的。
4: 那我们要着重注意一下 Simon 这个人了，如果有财产转移的行为，以严迪艺术家的性格，比较偏执，比较古怪，相信直觉，他应该不会想出这么缜密的计划。严阳，
2: 对，
4: 你查一下那个基金会，夏某说会把严迪的收入全部捐赠出去，现在有没有实际的行为？
2: 知道了。
3: 叶轩，你联系一下石健康，我下午想跟他见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可能降低一些补偿金额，尽快达成和解。
2: 好的。
5: 来说，林梦秋呢，她家里比较困难，她一直打工挣钱给她爸治病，她家里还有个弟弟，学习成绩还不错，我们已经查过她银行卡流水了，一共借了6万，5万2寄回了家里，自己留了8000，这和她老师说的情况是对得上的。
6: 但是呢，中间有一个疑点。
4: 什么疑点？
6: 我查过民庭判决书，他们这个还款时间定得非常死，只有2个月。
4: 2个月？他还得上吗？还是他根本没有打算还？
6: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跟他4个月以来一直都努力赚钱还款呢，又产生了矛盾。我们去找过他了，林梦秋现在已经离开了学校，我们找到了他最好的朋友，叫李文文。这个李文文呢，拒绝向我们透露任何林梦秋的信息，对我们好像还挺有敌意的。
7: 让我们为晨光广场项目一起努力，大家再见，谢谢啊，再见。
8: 哎，张总，今后咱们要多多合作，一起赚钱啊。哎呀，
9: 我们上元集团啊，循规蹈矩，不像陈总您信马由缰，怕是跟不上你的脚步啊。哎呀，
8: 上总说笑了，这处事上说了，我们要共同把秦岗建设好。
9: 好啊，那我们就按处事长说的那样，依法合规，合作的机会啊，以后多的是。

0: 齐法官，你是怎么找到蒋明霞的？
1: 联系方式卷宗里不都有吗？
0: 可我按照上面写的联系过了，他没住在海曙花园啊。
1: 我给海曙花园打过电话了，物业说他有两处房产，现在他住在江湾小区。
0: 我怎么没想到联系物业的？
1: 下次你就能想到了。
0: 齐法官，我想拜你为师。
1: 千万别啊，法院的老传统呢是传帮带，但是咱们现在呀是互帮互助，不存在拜师的事。再说了，我已经有个徒弟了。
0: 谁呀？
1: 少君啊，他不光是我徒弟，还是我师父呢。
0: 那我不管，反正你是师父，我认定了。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2: 我也要拜你为师。
1: 别捣乱，广场舞跳完了，该我们上场了。
3: 最近想跟您见个面啊，真是太难了。我估计啊，晨光项目一启动，想请沈处长吃饭的人啊，得排着队绕住建局大楼十圈。哎，
4: 陈总开玩笑了，现在是特殊时期，比较敏感。别说您这儿了，其他公司的饭局我都推，你嫌吗？
3: 我们也不想跟沈处。

0: 我们俩不能再添麻烦，可有些事情啊，必须得当面聊。我知道，
1: 招标吹风会上，尚勇道出来表态，让陈总心里边很不舒服。但是招标就是行业竞争，得允许彼此表达一下不同观点嘛。
2: 沈处长是误会我了吧？
1: 我认为尚中讲得非常好，尤其是他提出公开、公正、公平竞争，不是为了拼个你死我活，而是为了行业共同发展，我举双手赞成啊。
0: 陈总今天找我来不是为了这事儿。
1: 难道我陈锦纶在沈处长眼里就这么心胸狭窄啊？
0: 没。
1: 是刚到了一批阳澄湖大闸蟹，我想请您尝个鲜儿。我黄酒都问好了，啊，请。
3: 到底什么事？不告诉我的话，这大闸蟹我可吃不下去。
4: 真没事儿。陈处长。晨光广场大概计划入驻多少商家？
3: 李总，你别介，这可是保密的。
5: 我就随便问问，来，吃大闸蟹，
6: 吃大闸蟹。
7: 江阿姨，请坐。
8: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7: 你跟谭文是怎么认识的？
8: 啊，我们舞蹈队老孙介绍了，说小谭这个基金啊特别靠谱，借了他50,000，两年后连本带利回来了70,000。我们舞蹈队好多人都想买，我跟老孙是50%，关系好才买到的。
7: 他是怎么给你返钱的？
8: 啊，我给了他60,000，他一个月给我3000块钱利息，说满一年后把本金再退还给我。我一算，这太合适了。齐法官，这不算是高利贷吧？我没犯法吧？
7: 你放心，你跟谭文之间呢有着明确的约定，不算犯法。
8: 那你找我干嘛？
7: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起诉被告人？
8: 因为中间有2个月谭文没有给我利息钱，我着急啊，我以为他是骗子跑路了。后来谭文主动带了律师来找我，说是贷款的人失联了，他一直在找他，现在人找见了，说让我出个庭，这钱就能找回来。
7: 你在法庭上是怎么说的呢？
8: 我都是按照律师交代的说的，就说这钱都是我的退休金，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这要是还不上，我晚年的生活就一点保障都没有了。然后官司就打赢了，谭文很快就把欠的那2月利息钱给我补上了。要我说，还是你们法院好，向着我们老年人，要不然我这损失就大了。
7: 被告是叫林梦秋吗？
8: 就是他，他根本就没有出庭，宣判的时候他都没来。

0: 你好，请喝茶。谢谢。
1: 谢谢。说吧。
0: 石先生，我们从炎帝那儿了解了一下情况，他现在态度非常坚决，不愿意再给您任何的补偿。
1: 唉，仍然拥有的仿佛从眼前远遁，已经逝去的又变得栩栩如生。哼。
0: 石先生，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执行和解的可能，您有没有可能把要求的补偿金降低一些，这样我们也好再去找炎迪继续沟通。
1: 梅菲斯特知道吧？
2: 浮士德里的魔鬼。
1: 我曾经以为我就是梅菲斯特，用文字诱惑了炎迪的笔，

0: 曾经是美好的，直到他离我而去，我才明白他才是梅菲斯特，而我曾经注视着的整片天幕都被他无情地撕碎了。
1: 石先生，你们离婚的时候房子车子都判在了你的名下，你又要求了500万的补偿金，他也同意了，其实您得到的并不少。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想这件事情尽快解决的话，能不能考虑一下把补偿金额降低一些。
0: 福士德将灵魂抵押给了梅菲斯特，只要停止对生命的追求，那便是他的死期来临，所以我别无选择。
1: 石先生，我们能不能好好谈一下延迪的补偿？
0: 他当然要给我补偿，我本来要用我这一生写一本小说，就是因为他，我现在一个字都写不下去，这是信仰的坍塌，没有了信仰，我就是一具行尸走肉，我的余生还有什么意义啊？这是赔偿的问题吗？你认为区区500万就能买断我的灵魂吗？可笑！
1: 我在想啊，你有没有可能让一步，把这个补偿金额降一下？这个事情拖下去，对你们双方来说都是精神的折磨。文学不能当饭吃，人也不可能在梦幻里生活，日子总得过下去嘛，对吧？
2: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好像石老师是为了钱，太俗气了。那个女人她深深地伤害了石老师，她就是一个魔鬼，她应该受到惩罚。
1: 请问你是？
0: 我的学生。
1: 俗气是俗气了点，但我们执行工作就是为了使判决最终能够转化成物质结果。说吧，补偿金额能不能降？
0: 500万，一分都不能少。

林梦秋，我知道你在吕文文家，我在楼下，你下来吗？给你5分钟的时间，否则我就上去。

0: 跟我玩消失是吧？你是不是真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你说这债，他能躲得过去吗？当然，还债呢，他也不一定非得让你钱还，是吧？
1: 文哥，我还钱，我一定还。
0: 好啊，那你现在给我转过来啊。
1: 可是，我爸有病了，你再宽裕我半个月。我发的工资钱全都给你，我一分都不留，行吗？
0: 给脸不要脸是吧？哎，你是不是觉得我真的是在意你每个月那几千块钱？你说你捂那么紧干嘛呀？哎，我记得当时拍照的时候，你不是挺大方的吗？
2: 就你那身材，不用我再细说了吧？啊？
0: 你说你在这跟我装什么装？
1: 文哥，我是家里真的需要用钱，否则我不会
0: 借钱，是吧？借钱可以，没问题。但你借了钱不还，那就叫恩将仇报了，对吧？秋，问你，我是不是帮过你？那我是再帮你最后一次。

1: 只要你按我说的做，这笔账马上就能了。我不卖身。
0: 谁说卖身？你觉得我是那么 low
1: 的人吗？嗯，我承认，之前呢，我对你的态度确实是有点激烈，我也反省了，所以我才觉得帮人啊。
2: 咱们得帮到底。你想让我做什么？孟秋，李孟秋，滚！
3: 花什么呀？你见着李孟秋了吗？
2: 没有啊，怎么了？
3: 李孟秋他可能不想活了，这是他昨天晚上留下来的纸条。
4: 你找一趟我吧，帮我看看他，告诉我爹，姐妹本事，他得靠自己了。
2: 文文，
3: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会知道真相的。相信我，我没有做坏事。
1: 你先别慌，什么时候的事？
3: 我不知道呀。 昨天晚上我俩都一夜没睡，我早上实在太困，我就先睡着了。我一觉睡醒，他人就不见了，微信不回，电话关机，就留下了这张纸条。楚云
1: 啊，现在有个紧急情况要跟你汇报一下，林梦秋可能出事了。我呢，往群里发了张照片，你看完之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现在我请求所有人立刻出去找林梦秋。走，
2: 上哪找去啊？
1: 人命关天。 大街小巷，绝地三尺，也要把人找到。全家，你现在报警。你听说过戴玉米这个李总吗？家里有矿，就是想要个儿子。人要求不高，啊，大学生，漂亮。 温柔，嘿，巧了，你全符合。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啊？找个地儿，是吧？读一年，孩子一生三十万到手，到时候你什么债，你爸看病，啊，你说那还叫什么？
2: 别说了，
1: 无用无益啊！你只管生，生下来我们就给送走。这孩子是死是活跟你一点关系。 你只负责数钱就行。

0: 说，万一你们睡了几天，睡出感情了，那你可就成了老太太，你管他起吗？
1: 我是不会给他生孩子的。
2: 想清楚了，我能帮你，也能毁了你。我能帮你，也能毁了你。我能帮你。

0: 所有人请注意，接到110指挥中心通知，有人在丰泽湾大桥要跳江，大家用最快速度赶到现场。
1: 小磊，去丰泽湾大桥，越快越好。
2: 好，
3: 人民球有可能在丰泽湾大桥。
4: 去丰泽湾大桥，
5: 快点，快点。

0: 孟秋，我是京南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这是我的工作证，我给你看。
1: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我就跳下去。
0: 行，我不过来啊。你也不要激动，好吧？有什么问题我们说出来，不是解决不了的。
1: 解决？我的事解决不了了。
0: 这不就是欠了点钱吗？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呀？来，你先回来。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1: 你少跟我说这些鬼话！你跟他们一样，都来逼我，你们真行啊！我现在什么都没了，就剩这条命了。
0: 咱们第一次见面，你不相信我，我能理解。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法律。之前不管什么人来逼你还钱，但是今天我们这么多人过来，就是来给你解决问题。你还这么年轻，未来还有大把的好时光，你不要做这样的傻事儿。你想想你父母，他们那么爱你，那么疼你，还有你学校里那么多的老师和同学都等着你回去呢，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几万块钱吗？
1: 对，就是这几万块钱压得我活不下去。你想救我是吗？那我能不还钱吗？你说话呀！你们救了我，是不是还得给我还钱呀？
0: 你看啊，就你这个情况，我们可以跟申请人去商量吗？要求暂缓执行。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要相信法律，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像你这样的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咱们换个角度来想啊，你想想你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不管怎样你不能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吧。
1: 你现在什么都别说了，我知道我对不起我爸妈，我来世再报答。

0: 这个你看一下。坐那发呆半天了，
1: 怎么了？
2: 你说李梦秋今天要是死了，像不像我们逼的？
0: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被执行人有过激行为的太多了，不能他们一走绝路就怪法官吧。安阳露露，你不理智啊。
2: 我怎么理智？我们每天催债要钱强执，我们帮申请人追回自己的财产，我一直认为我们干的都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可今天我的信念动摇了。
0: 欧阳露露，你的这个想法很有问题，你不是像张天翼田家那样的新人，这种事儿你经历的还少吗？李仁从楼上要往下跳的时候，也没见你有这么大的反应啊。
2: 对，孟秋和李仁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所有被执行人在案件的判决与执行当中都是一样的，你不能因为被执行人的身份变了你就滥用同情心，这样会影响公正执法。
2: 我不想跟你说话，真是。
0: 你要是这样的态度，我一定要和你聊一聊。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所有被执行人都站在桥上要往下跳，你怎么办？放弃执行吗？
3: 我说的不是所有被执行人，我说的是林梦秋。
0: 林梦秋也是被执行人。
3: 行啊，那你执啊，你去执行啊。他现在都这样了，你下得去手吗？
0: 那我肯定的告诉你，无论发生什么，判决永远要得到尊重，该执行就得执行。
4: 哎，行行行行行。

0: 你们俩别吵了。叶宣法官是要依法办事，只要是记得住条文，背得熟规范，永远人家就正确。
1: 不会说话你就闭嘴吧。不过这件事儿我挺欧阳露露的。
0: 哎，你说如果林梦秋今天要真出事了，我至少我得做一年的噩梦。
2: 那桥多高啊！这要不是天大的委屈，不可能能站得上去。你说是不是？
3: 总算说了句人话，我要不帮他，我也得做一年噩梦。不就是6万块钱吗？我现在我就转给他。
2: 不是6万，是1亿7637万。
3: 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季度执行的所有案子被执行人欠款的总额。
2: 你帮了林梦秋，你能帮得了所有被执行人吗？你觉得他们可怜？好，你去把他们欠的钱还了，反正你家有钱。
0: 叶璇，我跟你也共事好几年了，我从来没发现你像今天这么让我讨厌，真是个媳妇。
4: 哥，哥。
5: 戏有点过啊，你怎么这么跟人女孩说话呀？我是为她好，话不说重点，她记不住。
6: 这里就好。
5: 今天怎么这么空啊？
6: 前段时间忙呗。怎么着？听说你最近一直赢啊？
5: 必须完胜啊！
7: 低调点啊，点到为止，让人遭人恨。那你这是让我故意输啊？有点难度。
8: 飞哥，飞哥，外卖到了。
7: 叫李总。
8: 李总好。
7: 就放那吧。
8: 什么情况？这小子现在跟我干。来，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李博，李总，咱们赛车俱乐部的投资人。
7: 李总好。
8: 高强，这小子人不错，之前学设计的，聪明伶俐，吃苦耐劳，最重要的就是。
7: 酒量奇高，有机会给李总表演一个。随时，李总，您喝水，
8: 放那吧。
7: 飞哥，
8: 一起聊。
7: 不了，那个我去忙了。
6: 可靠吗？早我就给他查个底儿掉了，傻小子一个。不过有个事儿挺有意思的，他有个表哥，是法官，执行局的。法官？没准儿以后能用上啊。别玩悬了啊！这个事儿帮我查一下，需要费点精力。
8: 我来看看，谁又和我结缘了？
9: 上元集团。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们谁都不愿意见到的。但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性的问题：我们绝对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通过走访调查，以及跟公安机关的联系。 我得出了几个结论。第一，林梦秋涉及到的校园贷，应该是手段最为残忍的落袋。我在公安机关那儿得到了信息，在青港，校园贷最应该关注的一个人叫谭文，公安机关已经盯了他很长时间了，而这件事情肯定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

林梦秋案呢，有它的特殊性，因为林梦秋的身份，包括情况都比较特殊。之前啊，有很多像她这样的女大学生，因为还不清贷款，被迫辍学，从事了一些酒吧、KTV 等等的陪侍灰色工作，甚至有一些人被迫从事了地下代孕。林梦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过激行为，我想应该是受到了某些人的胁迫。第三，这个案子我们查了这么久了，可是我们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见过申请人蒋玉霞，她说她和林梦秋没有任何的现实交集，他们之间的借贷关系呢，是通过中间人来达成的。他们利用了一个叫欧金信贷的手机 APP 来签了合同。通过蒋玉霞跟我的描述，我基本可以断定，这个中间人就是他们。

0: 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同意齐法官的分析，林梦秋的案子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还款案了，它的背后还藏着一个更大的刑事伪代案，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工作范畴。林梦秋案，我们应该停止执行，把案子移交给公安机关。
1: 舒厅长，什么意思啊？林梦秋都要跳江了，这事儿咱不管了。
0: 我们是法官，法官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你难道不清楚吗？
1: 齐法官说的你也同意，放着幕后凶手，咱们不抓了吗？
0: 你那么想抓人，申请调到公安局去啊！散会。的道德的消失的寂寞的蔓延着，久违的失语的热闹的不

0: 严迪，我们现在要对你的案件进行强制执行。你画廊里的画，我们清点以后会进行查封扣押。这是裁定书，你可以看一下。我抗议，你们还是要用这种强盗的方式去满足石健康，对吗？请注意你的言辞。严迪，你与
1: Simon 签订的赠与合同的时间，远远晚于法院的判决书，这不是巧合吧？
0: 但我想告诉你，在法律面前，这些都是徒劳。我们查封扣押的话，会有法院进行法拍，拍卖所得用于偿还你的个人债务。为什么一定要拍我的画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些画很值钱啊？好，我现在就把每幅画定价一块钱，你去拍呀！去拍呀！
2: 严迪，你不要说气话，
1: 我们评估过你的画是有一定市场价值的。我们今天来也是想解决问题的。
0: 解决问题？你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把我的画都变成石健康的，对吗？
1: 拍卖所得，还清欠款，这些画就还是你的。
0: 如果还不清呢？
1: 只要你有财产，我们就要继续执行。
0: 我没有别的财产，
1: 我只有画。那你以后画的画，我们依然要拍卖。

告诉石健康，我就算把手废了，我。

0: 杯子一定要擦干净啊，擦完了都要检查。对，要有顺序擦的啊。
1: 够了。
2: 九叔，你怎么还在抢人杯子呢？

0: 喂，
1: 喂，楚云。
2: 我看新闻评论说你们执行局执行过度，逼得被执行人跳河了。
0: 何止被跳河呀，还逼得一个自残了呢。上酒啊，
3: 上酒啊。
4: 喝酒是件快乐的事儿，别喝闷酒，借酒浇愁，愁更愁。
2: 你喝酒了？
3: 周末呀，大哥，
0: 你不能喝酒吗？
2: 你没事吧？
0: 事儿好得很，谢谢关心。
2: 喂喂，
0: 上酒。

0: 九叔，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呀！我从来没去过别的酒吧，这十几年呢，这还开着，真好。有那么几次，啊，差点要倒闭，我怕你找不着喝酒的地方，咬着牙坚持下来。真的假的？
1: 假的，<笑>怎么了，丫头？遇到不开心的事了？很不开心。那就
2: 再喝半打，喝完了如果还没有好转，那就再哭一回，准好。
1: 听你的。
2: 给他来半打。楚渊，楚渊，九叔。
0: 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谢谢。电话里面听到九叔的声音了。
2: 那正好，来，一起喝两杯。我开车。
1: 那你来干嘛来了？
2: 不喝酒，不耽误聊天啊。说吧，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
1: 你是第二个问这个问题。
2: 第一个是九叔。
0: 晶晶啊，你的老同学在我这儿多喝了几杯，你来接他一下吧。

0: 要跳河的女孩叫林梦秋，大学还没毕业，她手臂一直在抖，风要是再大一点她就要抓不住了，一定会把她吹下去，冲着我们喊，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呀？如果我不跳河了，我不死了，我是不是就不用还钱了？你们是不是就不执行了？你们是不是救了我还是要执行呀？那还不如让我死了呢。
1: 我怎么回答？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2: 哇，这是什么包裹吧？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虾米巧克力棒棒。哇，脆虾米，开心一岁子吧。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6: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看去。
7: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8: 要使判决获得事实证据，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9: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快跟上了。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
12: 来条试一下。
13: 我先走了。
14: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6: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7: 有好事喝君飞，
18: 喝君飞，
19: 有好事。
16: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0: 这好事能管够不？
21: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如果我不跳河了，我不死了，我是不是就不用还钱了？你们是不是就不执行了？你们是不是救了我，还是要执行呀？那还不如让我死了呢。我怎么回答？
1: 我觉得那是灵魂拷问呢，真不敢说。我们救了你，我们还要继续执行，真不敢。楚云，对事不对人，你不必多愁善感。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0: 法律就是冷冰冰的。冷冰冰，你是律师，也是搞法律的。冷冰冰也做不到你，反正我做不到，为了举报也做不到。
2: 法官按照法条判断是非，伤感、同情心，甚至道德等等，往往是影响公平正义的绊脚石。你跟上学的时候一样，表面强硬、冷傲，但是骨子里却充满了柔情。他跟上学的时候大不一样，酒量差太远了。丫头。
0: 进进来接你了，走吧。我这还有两杯酒呢，喝完了。走吧，走吧。九叔，您这么一次，行行行行行，我能走。
3: 能走啊？
0: 能走。
1: 九叔，我买单。
2: 分开这么多年，就别再纠缠。爷们得有个爷们的样。
4: 单买过来。哎哎，没事吧？没事啊，这木子峰还敢来这儿，不怕九叔抽他呀？
5: 你跟这瞎掺和，我就该去会会他。你赶紧走吧。

0: 李梦秋啊，这回你可算出了大名了。现在全青港的人都认识你。哼，你说你还想不想出更大的名儿？
1: 你想干什么？我想让你吃苹果。
0: 吃苹果？ 你是不是以为你死了以后，这事儿就能一了百了？你们家住哪儿？你妈在哪儿上班？你弟弟在哪儿上学？我知道的是一清二楚。你死。

0: 试看，我敢保证，你死了以后，你的照片不仅会风靡你们全校，还会走进你的左邻右舍，包括七大姑八大姨，还有你弟。我让你弟弟全校同学拿着你的照片当课本。就想不明白，连死都不怕的人，怎么就不能替人生个孩子呢？女儿们，你俩关系好是吧？你说如果这个吕文文见着了你的照片，他会不会想帮你还钱呢？啊，万一他想得比你开，愿意替人代孕呢？啊？
1: 你要是敢伤害我，我跟你拼了！
0: 你干什么拼？在乎他是吧？那就证明你还有牵挂。有牵挂的人死不娶，你知道吗？就算你真的死了，这笔账他也得有人给我还。到时候是张文文、王文文还是这个吕文，我说了算。

0: 大哥，
1: 秘书一会儿会把标案拿给上了稻城河，秘书的照片我已经发给你了，我现在在八楼上了稻办公室门口等你。
0: 好的。

0: 洗手间又坏了，很快我就修好了。去，去，去！我把手松开，不要乱叫，好吗？
1: 什么？
0: 换，
1: 打开我看看。
0: 公司机密。
1: 刀很快的。

这是你弟弟的照片吧？十分钟以后再出这个门，听懂了吗？

0: 我们现在只能指望他的手能再画画。我说过，理论上通过复健，他是可以画的。
1: 您能保证他画得跟以前一样好吗？啊，
0: 这个谁都保证不了。复健本来就是个很痛苦的过程，有些人终其一生也只恢复到了生活的必需水平。
1: 你什么意思？
0: 就是可以拿东西，但是拿不了重东西。

周大夫，您是骨科的权威专家，您必须得想想办法。眼底是拥有大批中

0: 1到2年，时间也太长了吧。
1: 周大夫，我和我们所有的人
2: 不能没有严迪的话，
0: 不然我们的实力就会崩塌的。
3: 我可以等，他的粉丝等不了，世界等不了，艺术等不了，等不了。
4: 您别太着急了，现在除了复健，他更需要亲人朋友在心理上的支持。再说了，国外也有画家受伤之后换左手画画的先例，那不也很好？
0: 他左手画不了画，
1: 为什么砸的是右手？他没有这个权利，他的右手不属于他自己。

0: 标的应该在8亿到8.3亿之间。这个价格我问过沈思方了，他没有否认。我打听过了，新源集团报价8.7亿，天宇地产报价8.4亿。
1: 咱们报8.2个亿，我相信没有任何一家比咱会低。
0: 陈总，上源集团报价8.1亿。

0: 感觉怎么样？
1: 疼。
0: 闫妮女士，我要向你道歉。
2: 为什么？
0: 那天是我们的方式太简单了，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2: 我砸我的手，是我对石健康的报复。可是，你不用自责。逼我的人是他，不是你。
0: 我有一些想法，可以跟你说说吗？
2: 嗯。
0: 虽然你的手受了很重的伤，但是很抱歉，案子并没有结束，生活还要继续，你也还要画画。对于那些喜欢你作品的人来说，你到底是为谁画的，真的一点都不重要。甚至是为了偿还石健康的赔偿款。
1: 不，我的作品都是怀着爱而画的，如果让我为他而画，我的作品就变质了。他这个人我早就知道，花着我的钱还跟他的女学生卿卿我我，在我心里他早就不是我的爱人了，他已经变成了那个不追求爱只追求欲望的野兽。如果真的让我为他而画，我的作品就会变成我情绪的发泄，作品变得丑陋了，那我的心呢，也会变得丑陋的。

0: 请喝水，
1: 谢谢啊。
2: 明秋，你还好吗？
0: 你们是来逼我还钱的吗？
2: 发迹社会，欠了债，该还还是得还的。但是你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他们涉嫌校园贷，对大学生实施敲诈，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了。

我能想象得到，这段时间你过得有多难，心里有多么的痛苦，在精神上饱受了多少的折磨。你已经表现得非常的坚强了，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再坚持一下下，配合我们说出事情的真相，这样我们就能对你暂缓执行，甚至对你的案子进行再审。

0: 你怕什么？我怕文文。我有什么好怕的呀？你说吧，尽管说。他们说，如果我不按他说的做，他就要害文文。我不想连累我最好的朋友。
1: 听我说，有法律给你撑腰，你什么都不用怕。你说。

0: 陈总急着找我什么事儿？这跟尚永道不按常理出牌啊。怎么了？有人告诉我，他竞标的价格低得让人难以置信。我怀疑他就没想认真竞标。什么人告诉你的这个消息啊？
1: 一个热心的朋友。是这样，陈总，尚永道啊是做建材生意起家的，他在材料这一块有很强的渠道优势。咱们青冈有30%的建材市场都是他们上元集团的，在材料这一块有价格优势，报价低也就顺理成章。当然这是我的猜测。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尚永道。
0: 就是想恶意压价，竞标成功以后，再去考虑营收利益。尚永道用他这一套打法可不是第一次了，陈总，你在这方面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1: 那他这个人太让人失望，可背地里净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公开、公平、公正。如果 我们青港商界不清除这种害群之马，哪儿来的风清气澈？沈处长，这事儿你得管啊。
2: 陈总说的这些有证据吗？猜疑可是会影响团结的。猜疑也好，证据也罢，尚永道肯定不靠。维护公平公正。
3: 我们只能靠沈处长。我们启文集团如何竞标，还请沈处长多多指教。
4: 齐法官，你刚才为什么不劝他回学校住啊？在这儿多不安全啊！
5: 学校这么多人，风言风语的，他心理压力更大。那个谭文再来怎么办？哎，要
4: 不我跟田家轮流值班到这儿来保护他，怎么样？这个案子已经移交给公安机关了，一定要相信他们会妥善处理好的，好吗？我还是不踏实。
5: 不能越界。
6: 楚厅长，
5: 来。
6: 说说你们的发现。您进来，谢谢。我这里找到了购物网站上商家与Simon所使用账号的聊天记录，您看一下。这段聊天记录说明 ，Simon 找美院的高材生临摹过18幅作品，而这18幅作品的去处，至今下落不明。

0: 行，这个女人叫陈心怡，是 Simon 的合法妻子，她现住马来西亚槟榔屿。她炫耀的这幅画是炎迪18幅作品中其中的一幅《落日》，而上个月 Simon 寄了一封国际快递发往马来西亚槟榔屿，快递费是6430元，保价是120万元。 收货人就是他的妻子陈心怡，所以我们分析
1: Simon
2: 寄出的这幅画就是落日，而且是真迹，剩余的17幅画作大概率还在国内。根据你们的发现，至少可以做出这样一种推断：如果这幅在马来西亚发现的画作， 不是美院学生的仿品，而是真迹的话，那么就完全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炎迪在 Simon 的教唆下签下了一幅诡异的合同，然后他把自己婚内的18幅画作毫无条件地交给了 Simon 保管并且收藏，而 Simon 呢，他找了枪手， 模仿了这18幅画，狸猫换太子，调包了。你们还记得吗？炎迪在进行行为艺术创作的时候，烧掉了这18幅画作。然而被烧掉的这18幅画作，很有可能是仿品，不是真迹。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查清楚这幅画到底是仿品
3: 还是真迹？按理来说啊，这个时候咱们不应该私下聚会。但是我认为呢，不管什么时候，其实咱们想的都一样，精诚团结，一起发财。这一杯，我敬大家。
4: 来来来，谢谢李总，一起发财，
3: 一起发财，一起发财。
5: 嗯，坐坐坐坐。 各位都是明白人，我替陈总说几句。大家都知道，这次竞标只能有一家公司胜出。有的人呢是来背水一战，有的人是不想让别人赢得太痛快，故意来搅局的。啊，没关系啊，都理解，一个项目而已嘛。但是不管结果怎么样， 陈总都很关心大家的未来。如果说我们启伦集团有幸中标的话，我们肯定会把后续的工程分包给各位。我们一起建设晨光广场，一起赚钱。什么都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来来来来，一起敬李总，感谢喜伦给机会啊！
6: 有李总这句话，我们心里就更踏实了，
5: 是吧？
7: 李总。
5: 我呢，嘴笨，不会说话，但是啊，我能喝啊，一切都在酒里。来来来来来，在酒里。来来来来来，
7: 田总，
5: 李总的意思是，要我们一起围标，挤兑上缘呗。这话是你说的。<笑>
3: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什么事儿？啊，你姑妈身体好点吗？这几天一直在养着呢，好些了。我姑妈本来就有心脏病，都是被我表弟给气的。算了，不说了。哎，那你要不要请几天假回去照顾照顾她？
3: 没事，真的不用。
2: 那这样啊，反正林梦秋的案子已经告一段落，公安介入调查，我呢，暂时就不给你安排其他的案子，你就正常上下班，这样就有时间可以陪陪她。
3: 好人一生平安。嗯。完了，面壁思过啊。
2: 什么事儿啊？说。
3: 副厅长，您看一下，我今天在网上查到了那幅《落日》，今天在马来西亚拍卖，起拍价是90万零地道，
2: 合人民币140多万，价格不低啊。
3: 对，
0: 而且我又找了艺术研究院专门给眼底写画论的田红利教授，他认定这幅落日是真迹。

0: 饭。
1: 你回来了。
2: 哦。哎，你怎么在这儿躺着呢？我姑父呢？
0: 姑父，姑父。
1: 哎呀，别叫了，别叫了。他呀，不到中午就抓耳挠腮的，待不住了，回店里去了。说有十几个订单还得做，做完了回来。我就跟他说：“你别回来了，我这要耽误你的生意，你得多心疼啊。”没事，我能自己照顾了自己。
2: 你今天身体状态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看我都能站起来，都坐在这儿了，对不对？
2: 这不是我挑事儿啊，我姑父怎么能这样呢？就那点猪脚，能比你的身体健康更重要啊？
1: 他踩你。
2: 等他回来，我说他。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哎
1: 呀，别做了吧，你这下了班这么累了，要不然就叫点外卖吧。我也不太想吃。
2: 那哪行啊，外卖那么油，你本来身体就不舒服，你不能吃那么油的东西，必须我给你做。你说你想吃点什么？
1: 只要不是猪脚饭，其他的都行。我现在闻见猪脚饭的味儿我就想吐。
2: 我也是。那就给你做点清淡点的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1: 行，
2: 等着啊。嗯，
3: 看来这个陈启伦真是喜欢在背后搞一些小动作啊。
4: 我觉得您要多加防范，要不要举报他们？
3: 现在没有证据，举报毫无意义。
4: 那就只能多加小心了。
3: 田总啊，您太焦虑了，我们是身正不怕影子歪，更何况在报价和资质方面，参与围标的企业对我们上元集团啊根本形不成威胁，更不可能影响你我之间的战略合作。

0: 七个公司的投标书，刚才各位评委都看了吧？我是仔细的看过，有点意思。有四家公司的标书很是一致，相差无几，那说明大家的工作都做得非常的仔细，难分高下呀。如果大家没什么异议的话，我们现在就开始投票表决吧。
1: 等一下，姚池同志，您有什么指示，请说。
2: 各位，我是纪委的姚池，我这儿有个情况要和大家通报一下。
1: 沈处长，
2: 这样，我先给大家看几张照片。
1: 照片上的人，大家应该都认识，是上元集团的董事长尚永道和其他几位集团的领导，新世集团的田武生，京石集团的陆方，巨情集团的傅远，还有网域集团的柯林。纪委收到了匿名举报信，说这几家公司有围标和穿标的嫌疑。当然了。 商界的朋友们私下有交往，这很正常。我们也不能光凭几张照片就判定这几家公司进行了围标和串标。但是李博士也说了，这几家公司他们的标书非常的一致，至少增加了这种嫌疑。在这儿，我想提醒各位评委，现在全国上下反腐抓的都很紧，特别是在商业领域。 要坚决刹住这种不正当竞争的歪风，所以，如果这个举报属实，按照规定，这几家公司。

1: 这些人都要被取消竞标资格。楚厅长，我这还有一个情况：自从严迪出事以后，网上现在关于他的话题度非常高，相比之前，大概已经上涨了24%。
2: 塞蒙租赁的仓库这几天没人进出，也没有任何动静。考虑到目前的情况，需不需要对仓库尽早进行搜查？光盯仓库没有用，要盯人。严迪跟我说，自从他出事以后，这个塞蒙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也联系不上了。这说明什么？他会不会想跑？你们别忘了。 现在已经有一幅画被证实是真迹，出现在了马来西亚。这幅画是赛蒙寄出去的，所以赛蒙非常有可能铤而走险。就像严安阳刚才说的，如果严迪的手导致他不能再继续创作，或者是创作质量下降，那么他的这17幅画升值的速度就会更快。
3: 赛蒙一定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们坚决不能让这些话被偷运出境。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仅要找到赛蒙，还要盯死他，24小时不留死角。
4: 恭喜陈总中标，青港最后一个王牌房地产项目被您拿到手了啊！
5: 陈总，以后你就是青港地产业的这个了，一定要多多提醒我。
6: 大家就别往我脸上贴金了。<笑>
5: 为了能够保证陈光光两个项目顺利完成，少不了麻烦大家啊！众人拾柴火焰高，有钱大家一起挣。
7: 谢谢。
5: 陈总，尚总，请留步。尚总，陈总好手段，还有什么指教的吗？
7: 指教不敢当，刚才这个结果啊，我也没有想到。 侥幸取胜，侥幸是是是，我倒觉得你是胜券在握。尚总，我们是民间小船，怎么能跟盛源集团这种国企重仓巨轮相提并论？您做的都是大项目，我今后方方面面要多多向您请教。陈曲伦，你自己干的事心里最清楚，匿名举报。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实名举报我？为什么要给我留条活路？你我都知道，作为国企老总，你只要是在生活作风问题上检举我，就一定能扳倒我。至于证据嘛，你编得出来。
5: 尚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您这是误会我了，我不是这种人，
7: 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向您请教，也是真心实意的想跟您合作。这些话呀。 你晚上对着镜子再说一遍，你看你自己相信吗？我告诉你，上元集团今后就算是没有项目可接，哪怕是倒闭了，我都不会跟你陈启伦合作的。

0: 进来。
1: 你休息啊？
2: 不想一直躺着，人都躺傻了。楚厅长找我有事儿吗？
1: 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情况，我本来想等你好一点再告诉你。
2: 是关于 Simon 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2: 从我受伤之后，他只来看了我一次。我相信墨菲定律，如果事情要变坏的话，不管这个可能有多小，总会发生的。

这个你先看一下。我们查到，他在国外已经结过婚，就是和照片上这个女人。 他之前给我们展示的那个视频里，你烧掉的那些画，应该都是赝品。这幅真迹已经被运送到国外了。

0: 到底为什么要学拳？我每天回家的时候，总觉得有人跟着我，我得保护我自己。
1: 骗谁呢？你每天都是开车回家，直接就进地库了，谁跟着你啊？那我也得防着，外面坏男人太多了。
2: 师傅，你就告诉我，如果遇到坏人，打哪最关键？遇到坏人，找我。动起来，动起来！你一定觉得我很可笑吧？
3: 没有。
2: 从一个骗子的怀抱，投入到另外一个骗子的怀抱里。 这不可笑吗？坚强一点，周医生说，伤愈以后，是有人可以重新拿起画笔的。我相信你也可以。谢谢你接受我的偏执，朱厅长，能帮我一个忙吗？你说。
3: 不要让那个人把我的画带到国外去。
4: 妹妹，你怎么还不走啊？
1: 马上。

0: 喂，妹妹。
1: 您好，请问是欧金信贷公司吗？
0: 是啊，有事吗？
1: 我叫周小雨，我想跟您咨询一下贷款的事情。

0: 喂，
1: 朱厅长，赛蒙肯定要把花运走。
0: 人在哪？
2: 青港二号货运码头。
1: 从外包装的大小看，我怀疑是炎帝剩下的那些花。
0: 定住，不要打草惊蛇。
1: 明白。

0: 问了没有？
1: 问了问了，我跟他们说眼底手废了，以后可能都画不了了。
2: 他们都说这是天意啊，说如果这样的话，咱们手上这批画一定能升值。
0: 今天我先找条船去泰国，这几天就不联系了。你在家等画，保护好我们的后半辈子。
3: 你放心，您注意安全啊，我等你哦。

0: 老头，
1: 来报告，我们二哥一个。
2: 有事儿就急，三哥。
0: 咱不急吗？我画廊被封了，我现在马上要走，你的船什么时候能发？
1: 有钱随时啊。
0: 我给你的钱还不够吗？
1: 明定的是下个月，提前了，这不得加点吗？
0: 加多少？
1: 一万。
0: 行，现在转给你。
3: 三表哥，
0: 一
3: 起，一万
4: 美金。
0: 你是不是落井下石吗，光头？
3: 那您找别人啊。
0: 哎，听我说，我现在手上只有50000人民币。这样，你把我的画安全送到马来西亚，我再给你剩下的，好不好？
1: 只要钱到位，什么都 OK， 没问题。
0: 好，现在给你转来。

0: 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0: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下去。
1: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2: 要使判决获得事实证明，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3: 粮食一天都不能松劲儿，没有粮食国家不强。
4: 好种才能采好粮，好粮呢才能让农民鼓起腰包。
5: 我的梦想就是想让黑土地上种出金灿灿的大豆来。
6: 我认为一个农民呢，你只要你把地种好，多打粮了，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了。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6: 好干净啊。
1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7: 好香啊。
15: 有汰渍没问题，
18: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9: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方便邻里还是割裂关系？
16: 两名这个叫底层的业主啊，他们带来亲友啊，他们就是阻挠这个挖机施工。
19: 高层支持，低层抵制，法律如何化解矛盾？
3: 从司法实践来看呢，都是支持低层受到实质性不利影响的业主去受到相应的补偿的。
11: 根据采光的检测报告，通风的检测报告，有据可依，不是说漫天要价。
19: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我们探讨的第一个话题啊，是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儿啊。现在啊，很多这个多层的居民他还没有加装电梯，所以对这个情况啊，他们就特别的关心啊。大家身边有没有加装这个电梯的？
1: 我前一阵出差，我看南方会有玻璃框从上楼下灌到底，然后有一个电梯能看着往上走的一个状态。很多老小区都有这样的一个设施。
0: 嗯，确实很方便啊。
1: 对，
0: 这个张老师啊，您是这个电梯行业的专家啊，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加装电梯逐年也是在增加？
2: 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9个年头了，现在全国呢已经完成了12.5万台。那么黑龙江省呢，近年来有483台这个加装。另外一个，我们行业协会呢，在这个期间呢，共咨询1500多个单元，接的电话呢2.5万部，后市比较强劲。
0: 这个加装率啊也是逐年增加，但是在这个加装的过程当中啊，邻里之间其实也会产生很多的纠纷，意见它不同。
3: 一般的情况下呢，高层就愿意加装，低层不愿意加装。有的可能考虑到通风采光，有的会觉得妨害了自己的这个隐私安全，有的可能会担心我低楼层的房子因为加装电梯反而贬值了。所以大家各有各的自己的担忧，就容易引发一些纠纷和矛盾。
0: 今天我说的第一个案例啊，就是发生在上海，就是因为加装电梯啊产生的邻里纠纷的矛盾啊。这个住在高层的当然想加装电梯，但是一楼的住户坚决不同意，甚至啊到现场还阻碍这个工地的这个施工啊。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高层支持，低层抵制，邻里之间闹翻脸，打了官司怎么办？说上海这栋6层居民楼的一个单元里，一共有12户住户。因为没有电梯，高层住户特别是老年人上下楼十分不便。几年前，高层住户成立了加装电梯自治小组，张罗加装电梯的事儿。协商结果，12户中10户同意，1户不同意，1户没投票。就这样，业委会张盖了，出资居民和安装公司合同签了，政府许可也批了。结果呢，挖掘机刚进场，反对的人就出现了。
5: 当时是开了一台挖掘机过来了，两名这个叫底层的业主啊，他们带了亲友啊，他们就是阻挠这个挖机，他们就是开始施工。后来这个整个的这个加装工作啊是无法的推进的。
4: 反对的理由也很现实，一楼觉得电梯已装，自家采光隐私都受影响，房子还可能贬值。楼上呢，房子增值了，出行也方便了。这一进一出，利益差距确实不小。还有102室的新住户也提出来，我是征求意见结束之后才搬来的，凭什么不让我反对？就这样几经协商，双方也没有达成一致。最后安装电梯的10户居民一纸诉状把1楼2户邻居告了，要求法院判令别再阻拦施工了。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
0: 我们看啊，现在是12户居民，有10户是同意的，有2户是坚决不同意的啊。就是这个案件的话，大家是怎么看的？
2: 从刚才这个片子看，程序上是合法的，低层业主心态心理上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是低层业主的知情权，第二个就是采光通风和噪音，他们心里没底，对高层业主是利多，对低层业主看不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说从心理上他就要反对。
1: 刚才咱们看这个事儿上，我觉得我是站在高层住户这一边的。因为啥呢？咱不是多数人欺负人家少数人，对吧？咱现在属于依法办事儿，法律流程咱们走了，钱也交了，对吧？然后意见征询了吗？征询了，对吧？10个同意的，1个反对的，1个没有意见的，意见也征询了，好多事情都办完了，到你施工来的时候你不让我看，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一楼住户的问题。但是呢，我纠结在这个102这个新住户这块，新住户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他有没有资格反对呢？但是呢，退一步讲，比如说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就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了。比如说影响他家采光了，影响他家通风了，那咱就坐下来谈呗，聊呗，协商呗，你也不能在施工的时候阻拦我，这是不对的。
2: 我们的经验是呢，组织这个业主到已经建有的加装电梯这个地方去参观，去实地感受挡光多少、噪音多少，以及方案的可行性，打消低层业主的顾虑，有利于加装电梯的进行。
0: 你看啊，这个楼上楼下想法不一样，那么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个事儿，老百姓怎么看的呢？我们记者也是做了随机的采访调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老旧小区安电梯，你同意吗？
7: 同意，我二种无所谓，
8: 都可以啊，随大溜，安得多的就安呗，安得少就不安。
9: 因为年岁大了，上楼很费劲，所以加装电梯是一种好事情。我家住二楼
10: 啊。那你觉得对你影响大吗？
9: 哎呀，无所谓啊，大家好就好啊。
11: 当然希望了，我们六楼就像这个年龄大的上下楼再提着东西啥的，感觉挺累的。
9: 我同意。
10: 你家住几楼啊？
9: 我家七楼。
12: 我家按不按就行，咱俩不能累着我就上去。
13: 我家住的高啊，要我咋说同意呢？我家住七楼啊。
11: 我们就不管那事儿了，那安不安排我们二楼就随便的上下，想下来就下来。
14: 楼

0: 层低的人家不喜欢呢，你楼层高倒可以。
1: 我觉得没啥必要，因为年轻嘛还有体力的。五楼其实也挺高了，但是吧对我们来说还算可以。
2: 我也不建议安装，因为你小区你要考虑安装的话，肯定要想考虑这个承受力，楼板什么的能不能对这个电梯对楼板有没有什么影响。
3: 我不喜欢，我是二楼。
4: 我就是几楼，我住的高，要我也不想来。人现人三楼二楼人就不想来，一共七层楼，上面这四层楼还有不给加的，你咋呢？
5: 你看啊，大家采访这个观点也是各不相同，但唯一相同的是什么？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我家住七楼，我觉得就应该安。你看有住二楼、住一楼的，他就觉得不应该安啊。咱们现场也是这个做一下小调查啊，咱们也是代入一下。比如远航老师啊，您现在住在八楼，八楼的话，我现在要去安电梯了，您觉得应不应该安？
6: 那我肯定安的啊。如果我要是这房子，我有三套两套啊，那我就觉得无所谓。我有高楼层的，我有低楼层，我还有一电梯房，我就无所谓了。但是我这要是唯一的一个房子，而且我住在了八楼，那我得想到啊，我有老那一天呢，我有生病那一天呢，那安个电梯确实方便呢。而且周围的亲戚啊、朋友什么的，你上人家串门做客的时候，人家一按电梯叭就上去了，所以你能感觉到电梯的好处啊。
5: 那现在你又搬家了，你现在搬到一楼了，你家有个小院，按着电梯吧还稍微挡你家有点窗户，
6: 那我就不支持了。那能行吗？我住一楼的目的就是为了个方便呢，为了不用爬之前那个楼梯吗？然后你现在你把这个电梯给我安上了之后，该有的声音我咣叽咣叽都能听见，然后该有的光线它都给我挡严实了，然后我旁门口还有一小菜园呢，你这东西放在那儿，我是不是少种两颗菜呀？那我肯定不同意。
5: 你电梯还坐不上，
6: 没错。
5: 你看，同样是远航老师啊，住在不同的楼层，他的想法天差地别，完全不一样啊。那所以说，咱们这个事儿，遇事怎么办？遇事就要找法嘛。刚才我们也说了，是不是可以说，少数我们要服从多数，因为不可能每个人他都同意。
7: 我们民法典确实规定了相应的原则，和我们这个少数服从多数呢，基本上是一个道理。就拿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电梯的这个事件来说吧，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对于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大家要进行表决。这些共同决定的事项，比如说我动用这些维修基金啦，加装电梯啦，影响所有业主共同利益的，这都属于共同决定的事项。那么它的表决有具体什么样的要求？首先参与表决的人数要达到一个双三分之二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要求。什么是双三分之二呢？第一呢，就是所有参与表决业主的专有部分的面积要达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第二呢，就是业主的人数也要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只有这样呢，参与表决的人数双达标，才可以开会大家进行投票。那么什么样是表决通过呢？那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动用专项维修基金进行房屋的改造，包括我们的这个加装电梯，像这样的比较重要的事情，它要求的是占专有面积和业主的人数都要达到四分之三的这样的比例才可以表决通过。像比较一般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我修改一些相应的规则啦，或者是我聘请哪一个物业公司了，像这样的事情呢，达到半数以上通过就可以了。回到我们刚才加装电梯的这个案子，12户业主有10户都同意了。无论是按照专有面积的占比，还是按照参与表决人数的这个占比，都已经达到了我们法律所要求的双四分之三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表决呢，就算通过了。我们法律是不要求全体业主一致同意的，少数人的反对拦不住多数人的决定。
5: 你看这法律上它是有明文规定的啊，有几个数字啊，这个双三分之二，有四分之三，还有这个半数啊。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们就比较清晰了。然后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啊，刚才律师的这个分析我们知道了，这个装应该能装，都符合这几个条件啊。但是有这个新来的这个居民啊，他应该去怎么算呢？有没有这个表决权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的一个审理结果。
8: 楼上想装电梯，楼下现场阻拦，这事儿法院怎么判？答案是不能阻拦。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业主共同决定事项需要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这个案件里，12户，除了一楼2户之外，其余10户全部同意，表决比例完全达标。法院认定程序合规，施工正当，低楼层业主应当本着团结互助原则，为多数人利益提供必要便利，不得以

0: 个人偏好阻碍民生工程推进。而对于102是新搬来的业主提出来的反对意见，法院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1: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原来的102室在电梯的加装阶段、图纸公示阶段，它都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对意见。因此呢，就是这个之前的这个公示期现在呢已经过去了，新的102室的业主进来之后，他就不再具备这样的提出反对的条件了。
0: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一层的两户业主应立即停止妨碍，电梯安装正常推进。法律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但加装电梯这件事考验的从来不只是法律，更是邻里之间那份将心比心的体谅。
2: 很多网友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这位网友说，一楼提出的问题没毛病，凭什么高层的住户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损害低楼层住户利益的基础上？要是我也不同意啊。然后下面这位朋友说啊，有补偿吗？这都是给这个低楼层站在这个角度去说话的啊，六楼和一楼互换嘛。然后这位网友说，有利有弊。
3: 没错，咱就说这个102吧，他在现场阻挠人家施工这事儿，他不搭边儿，他阻挠不上，冤有头啊，债有主啊。人家这个事儿是在老业主那发生的，卖给新业主，新业主可能他不知道，但是这事儿你得找老业主去理论去，你不能在现场阻挠人施工，这是不对的。
4: 这个102这个前业主应该具备告知义务，告知后业主，我这块儿已经签署了加装电梯同意的协议，你要是同意买我这个，你就签字同意，你要不同意，你就不要再买我这个。我们在个加装电梯的实践当中呢，方案呢，本单元业主呢也都已经同意，其他单元的业主呢反对，理由呢就是加装电梯的井道占用公共绿地，也就是4平方米这么一个地方。最后呢，双方呢闹得不愉快，打到法院进行起诉。法院审理认为，虽然公共绿地是大家所有，但是占用很小，不影响其他单元的业主出行，其他业主应该予以便利。
3: 说到这儿呢，我就想问一下，比方说这个电梯安到这个单元了，是这个单元的业主才有发言权呢，还是说邻里之间，比如说我也受到影响了，虽然没在这个单元住，我作为邻居，我作为他旁边单元人，我有没有这个发言权，这个事儿怎么去界定？还有就是我真的要阻挠了你，这个东西要不要负一些法律的责任？
5: 关于不动产相邻权利人的这样的行为模式，法律要求的是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要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处理邻里关系。那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事儿，如果它也影响到隔壁单元了，隔壁单元呢倒也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比如说你这个加装的行为，如果严重影响了他人的采光、通行、正常生活，甚至方案不合理，或者是造成了一些安全隐患，那么相邻关系人的话呢，也可以依法维权。那么如果只是一些适当性的影响，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那么这个呢，可能就不在我们的考虑范畴之列了。像阻挠这个挖掘机在施工现场进行这个扰乱秩序，它甚至是一种妨害公共秩序的行为，严重了呢，可能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
2: 明白了啊，有人就提议了，那能不能让高层的人给这个低层的人一点补偿？这样的话，低层的人、一楼的人，他心里也会有一些这个心理的安慰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短视频，看这样的要求能不能得到支持。

0: 张叔，咱单元加装电梯的方案出来了，您看看，要是没意见就签个字。
1: 哎呀，拿走拿走，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同意。
0: 您看，手续都齐了，楼上的大爷大妈都指望着呢。
1: 那关我啥事儿？你们电梯一装，我屋里那点光全没了，成天嗡嗡响，院里人来人往的，我还活不活了？
0: 那您说咋办？
1: 咋办？好办，给我20万补偿，少一分都甭谈。
0: 20万，张叔。
1: 哎呀，

0: 您这不是商量，是开价啊！
1: 闲多，你们楼上装了电梯，房子涨了多少？我这一楼往下掉价，谁管我呀？当年我买一楼，图的就是出门方便，门口亮堂。现在你们倒好，在我窗户跟底下戳个大玻璃罩子，采光隐私全给我整没了，一分钱补偿没有，你们自己寻思寻思合适吗？得，张叔。
2: 咱先不说这个，明天入户测绘，您在家吧。我说了，补偿不到位，谁也别想进这个门。
3: 你看啊，片子当中的这个一楼的住户，这个老大爷想了个办法，安可以得给我补偿款，大家觉得这个钱应不应该给？
2: 我觉得这20万有点多了。如果这个事情啊，让我看来，比方说安上一些这个采光好点的窗户。 对吧？隔音好点的门，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可以商量下的。我们的记者也在小区里啊，随机采访到了一些住户啊，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一楼业主要求补偿，该给吗？
4: 那我感觉也应该，因为你这个安装电梯吧，它毕竟人影响人一楼，是不是？你就像我们七楼吧，对我们好像是好事儿，但是你对一楼来讲，人挡光啥的，人家出进啥的不方便，那人有点赔偿也是正常的。
5: 要补偿那不咋合理，是一楼了二楼了，他就那他不那矮吗？那矮不能自私啊，
6: 那这我这人好同情大人。
7: 那我这人，你要是这样，人上面呀都同意啊，那我就让呀，不能不让啊。
8: 补偿2年以后，人再不补偿了，人换物业了，那就说法就多了。
5: 不是给你一些补偿，你同意吗？
8: 那也不能。那为啥呀？给你一些补偿还不能？
7: 你给我10000，我也不出一钱。
5: 我们看啊，好像是应该是适当的给一些补偿啊，让心里有一些安慰啊。但是这个补偿的话，在法律上有没有规定，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9: 这个实际上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呢，都是支持低层受到实质性不利影响的业主去受到相应的补偿的。那这个补偿可能有两个前提，第一呢，就是这个低层的业主确实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实质性的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就像刚才远航老师所说的这个采光啦、隐私啦、噪音啦等等。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实质 性的不利的影响的补偿要依法去进行实施，不能够呢去采取非法的手段。从补偿的来源来看呢，比如说是不可以使用国家政府的这个专项补贴的，它只能呢由所有的受益的业主去自行筹集资金，对于受到不利的业主去进行补偿。那么从补偿的标准呢，虽然国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各地呢都有出台一些相应的指导意见。那比如说我们司法实践中。 哈，广州就有一个案例。那么广州的一个老旧的小区在加装电梯时候呢，一楼的业主就提出了诉讼，认为自己的采光和隐私受到了不利的影响，要求楼上的业主给予补偿。最后呢，法院呢采取的是楼层系数法，就是根据不同的楼层它的受益，核定不同的这个楼层的系数。然后最后呢，总体的赔偿，两个一楼的住户分别得到了24000这样的赔偿金。
10: 那么这一共48000的赔偿金呢，由从二楼开始一直到六楼的这些业主呢，按照他的系数去按比例进行承担。
11: 我们在实践当中呢，这个补偿给一楼补偿过，就是5000呢到15000这个左右。就像我们哈尔滨市这样，根据采光的 检测报告通风的检测报告，三楼以上的业主还是心甘情愿的给补偿，因为有据可依，不是说漫天要价。有个城市啊，这个加装电梯，这个三楼的这个大爷呢不同意加装，等到这个电梯加装以后呢，看比较方便，他还想交点钱跟大家一样乘坐电梯。上层的业主不同意，因为由于大爷的强烈的反对，导致这个加装电梯延迟 了1年多，法院呢认定的大爷呢是合理的，补交款项就可以乘坐。
9: 实际上呢，这个电梯加装之后，它就已经成为了所有业主的共同使用的共用的部分。那么大爷既然愿意补齐这个费用，他承担了相应的义务，他自然也应该和其他业主一样享有这个权利，这是我们法律上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这个体现。至于其他业主说认为这个大爷前期的反对导致了整个的这个工程延期，实际上大爷的反对呢是他行使表决权的一种方式，他在法律上他有权利提出反对的意见，但是绝不可因为大爷提出了反对意见就排除他使用电梯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这对于大爷来说也是

0: 的不仅是房屋的实际情况，其实更是邻里之间的温度。法律可以划清权利和义务，但真正能够让大家舒心的，其实是邻里之间的那种互相的体谅、互相的理解。希望家中的这个电梯不仅是能够方便我们的出行，更加能够让邻里之间真正的做到互帮互助互爱。
1: 恋爱时的转账，分手后还能要回来吗？
2: 那就是你在热恋的时候你心甘情愿付出的，
3: 再自愿100多万不现实，必须要回来。
4: 应该结合着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转账的真实意图来综合评判一个案件。
1: 律师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4: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5: 这么难洗的污渍，
16: 必须手搓。
1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7: 那我的呢？
1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When the sky
3: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4: 来块德芙，
3: 礼貌乘车。
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7: 欢迎继续收看《浴室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说情侣啊，在热恋期间，这个转账能不能要回啊，一直是大家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啊。今天我们要说一下这个话题，就是有一对情侣啊，这个男生呢给女生恋爱期间、热恋期间啊，转了很多的钱，并且是大额转账，并且还这个备注了啊，是自愿赠与的。但是后来分手了，又后悔了，想要回这个钱。那这个钱究竟能不能要回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8: 咱俩都分手了。我前前后给你那十几万，你必须一分不少要给我退回来。
6: 凭啥现在都算我头上啊？啊，凭啥呀？你自己翻翻你那个手机转账记录，你看看，一笔一笔，那都是你自己主动给我转的。我管你要过一分钱吗？我一分都没要过。那备注里边你自己打的啊，自愿赠与，字儿都是你自己敲上去的。
8: 我那不是谈恋爱哄你开心吗？你还当真了？那是十几万呢，不是十块八块，我那就是恋脑上头了。不然谁能给你拿出那么多？现在你要分手了，你还能揣着钱不给我呀？
6: 不是，你说这话有良心吗？

0: 跟你在一起，我没付出感情吗？我没付出时间吗？啊，我对你不好吗？当初是不是你主动说的啊？你给我转的这些钱，你不求结婚是不是啊？就说咱俩当时就为了能好好在一块待着，你现在呢？你现在在这块又给我说这些，所有花销你都算我一个人账上了。
1: 我当时不是真心想好好相处吗？结果你说分就分，那你这不就是白拿我的钱吗？我说分就分。
2: 啊，你不想想，那感情是咱俩耗没的。你自己干啥了？天天见面就是吵，除了钱就没别的。你不能现在说感情没了，你把所有你给我花的钱你都算成我欠你的吧？
3: 行，你要这样，那咱俩都不要脸了，法院见。
4: 法院见就法院见。
2: 嗯，这个男方是有点委屈，但女方人家说的也是有理有据啊。大家觉得这个钱，这个需不需要返还？
4: 我是支持女方的，我觉得这个钱是一分钱都不应该退的。嗯，不是说因为我是女性啊，是因为咱们看啊，这个男方这个转账自愿赠与这个备注上写上了这个很明确的，而且女方又没有逼他，又没有套路他，说白了那就是你在热恋的时候你心甘情愿付出的，像这种这个情况呢，现实中也有很多，然后一旦分手的时候呢。 这个就后悔了，找后账。我特别想说一句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女孩子收下钱，真不代表说她就是很物质。这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女性呢，她就是为了争的这一口气。那你不能你当初你这个主动热情、甘愿付出的这些，然后最后呢变成了女方的这种亏欠，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5: 我是比较纠结的啊，就是咱当老爷们来讲，你这咱处对象的时候，鲜花、奶茶、小礼物没毛病，对不对？送出去之后，那要不应该泼出去了之后，咱就不要了。但有一个问题啊，这里边是十几万呢，这是攒多少年能攒出来？就是普通家庭的情况下，你说这个东西吧，它是备注了，自愿赠与的，你说要回来的情况下吧，嗯，显得好像咱怎么回事呢？你不要的情况下，处几年对象全没了，十多万。
6: 就是太憋屈了，真是太憋屈了。嗯，
2: 你看十几万不少的钱，比你还写了是自愿赠与啊。像这种情况究竟能不能要回来呢？我们也是走上街头进行了街头的采访，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
7: 情侣恋爱期间相互转账，分手后这笔钱还能要回来吗？
8: 要不回来了，
9: 可以吧？应该
8: 要不回来？
10: 不能要吧？不应该要啊。
6: 分手了要啥呀？
11: 钱多钱少呗，钱多的话还得走法律程序，钱少的也可能大度一点就不要不要了。
12: 那我感觉也不能要回去吧，因为你图的就是那一瞬间女生的开心啊。嗯，
6: 女生开心了，你这个转钱的目的可能也就达到了吧。
13: 如果转账特意备注了自愿赠与，分手后还能追回钱款吗？
14: 那法律情况来说，这钱就要不回来了。
15: 不应该要回来了，因为是你自愿给我的，你两个人在相爱期间然后给我的，那就不应该再要回来了。
4: 所以我回来，那你给人家了，那就是心甘情愿的。看我们俩分手的状态，如果是很和平的，我想给他我就给他了；我要是不想给他，也是自愿的，我不给他也行。嗯，
2: 你看啊，街头采访，大家的看法也觉得是应该是情况而定啊。
4: 我觉得那个观众刚才说的对哈，主要是这里面的问题是你备注了自愿赠与，嗯，是不是？嗯，那你要为你每一次的签字、每一次的备注负责任。如果你男方要是拿不出说女方威胁你了，或者是说。
16: 答应你什么条件了，那你这个钱我觉得就是要不回来了。嗯，
2: 那彭律师，那个能不能要回来？
16: 嗯，我们先说一下法律规定，按照民法典赠与合同的规定，赠与合同成立之后，赠与物一旦交付，立即生效，不能够任意的撤销，除非有法定的一些撤销的条件。像恋爱分手，它本质上来讲就不是一个可以撤销、可以要求返还的条件。 虽然在合同中转账的过程中明确备注了是自愿赠与，但是我们人民法院在考量这类婚恋纠纷的案件的过程中，也不能仅仅凭着一个自愿赠与这四个字儿来去判断一个案件，还是应该结合着双方之间的往来、聊天记录，包括转账的真实意图，包括转账的用途来综合评判一个案件。那么我们可以举个小例子，就是说在很多男女在恋爱过程中呢。 会经常的有一些小额的这种转账，以表达自己的爱意，尤其是男方居多。那么，比如说像生日的祝福啦、节日的问候啦，都会发一些小额的转账。那这种小额表达爱意的转账，通常情况下就会被认定为是普通的赠与，即使双方分手了，也不会去支持你要求返还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

0: 是大额的转账，一些大额的转账，虽然有一些片子中像我们说到的这种啊，可能是标注了自愿赠与，但是最终能不能返还，我们的人民法院一定要考量在整个转账的前后，双方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包括呢整个他的经济条件是不是允许能拿出这么多的钱财。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法院是如何判定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男方转账10万，还特意备注自愿赠与，分手之后这笔钱还能要求女方返还吗？这个案件的判决是不用还，法院审理认为判定钱款性质不能只看转账备注，要探究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聊天记录显示男方转账时明确是自愿赠与，并且不要求结婚，给钱只是希望维系恋爱陪伴，不属于以结婚为前提的附条件赠与。依据民法典赠与合同相关规定，赠与财产完成交付就具备法律效力，单纯恋爱分手并不属于可以撤销赠与的法定情形。最终法院驳回了男方的全部诉讼请求。在这里提醒大家，恋爱中的大额转账备注只是证据之一，转账背后真实的给付意图才是法院判案的关键，大额资金往来务必留存完整沟通凭证。
1: 好，我们看一下啊，法院最终判定啊是男方这个钱他是要不回来的啊。那个彭律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判决。
0: 从赠与合同的角度来考量，赠与物一旦交付立即生效，刚才我也提到了非经法定的条件是不能被撤销的。什么是法定条件？比如说有附条件了，我要跟你结婚，咱俩没结婚，那这种条件没有达成。有抚养义务没有抚养，那这种情况条件也没有达成。包括接受了赠与物之后反而严重侵害了赠与人或者他的近亲属的这种身心的或者健康，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要求返还的。单纯的恋爱分手肯定不是要求撤销赠与的一个条件。
3: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即便没标注这个自愿赠与，如果女方拿出相应的聊天记录证据也不需要返还呢？
0: 您的理解是很正确的。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一个男方呢在和女孩子相恋的过程中呢，前前后后转账了20几万，没有做任何的标注。双方分手之后，男方就咬死了，你这个钱是管我借的，我也不是自愿赠与你的，你必须要全额的返还给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最终走向了人民法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虽然考量到你们之间没有备注，但通过你们之间前后长达几年的聊天记录，最终确定了这就是不以婚恋作为捆绑的一个普通的赠与，所以判决是不需要女方予以返还的，驳回男方起诉的这样一个判决。
1: 我们看啊，其实两个人的感情啊不能靠这个大额的金钱来进行维系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情侣之间的这样的大额转账可能情况它会比较复杂。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啊，同样也是情侣之间的大额转账，然后男方给女方钱，并且也标注了啊我是自愿赠与的，但是这次和上个案件有些不同啊，这个男生说他是以结婚为目的的，然后这样的一种赠与啊，那这笔钱能不能要回来呢？我们看下面这个案例。
4: 你别走，
5: 干啥呀？
4: 我前前后后给你转了100多万，我月薪才5000块钱，我就为了你要的那个婚车，要的那个婚房，我现在卖了我的房，我四处借债，现在债主天天找我要债，现在你要跟我说分手，行，分手行，你把那100多万还给我。
5: 你少搁这道德绑架我，我告诉你，那当初是你主动给我转的钱，自愿赠与，无需返还，是不是你自己写的？我逼你了，少搁这打肿脸充胖子。
4: 我打肿脸充胖子？啊！你天天跟我说没有车没有房就是不爱你，不给你花钱就不能结婚。
5: 哪个女的结婚不要房不要车呀？那是我结婚的条件之一。再说了，我逼你借钱了吗？我逼你买房卖车了吗？
4: 你是没逼我，你天天 PUA 我，你天天给我洗脑，跟我说没有房没有车那就不能结婚。我就是被你当初画那些大饼给套住了。
5: 我啥时候给你画大饼了？我当初跟你结婚那也是真心实意的，那不还是你自己没本事，自愿赠与无需返还，白纸黑字是不是你自己写的？现在分手了你来管我要钱了，你是不是爷们儿啊？
4: 你说的轻松，那是100多万的。好，今天你要么还我钱，要么我上法院告你去，我看法院怎么办。
5: 去吧。
1: 我们看刚才这段情景演绎啊，也是改编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同样也是大额的转账，同样也是备注了啊，这个是属于自愿赠与，这个钱大家觉得能不能要回来？
3: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回来的
1: 啊，
3: 因为这男的我感觉从头到尾他就是完全被逼的，你懂吗？
1: 嗯，
3: 他一个是月薪5000，然后转账转100多万、
1: 嗯，
3: 你想想这个收入差的一个比例，
1: 嗯、
3: 我觉得有点夸张啊。
1: 嗯、
3: 然后再第二是什么呢？这女的从头到尾所有。

0: 什么呢？都是以结婚名义去要求这个转账的，而且他所说的这个自愿赠与的情况下，我觉得再自愿100多万太夸张了，不现实。
1: 看完这一段，我其实也挺感慨的。我觉得这个女生这笔钱收的是太不合理了。这个男生他月薪才5000块，那这100多万的话，远远的超出了他的这个收正常收入，还有他的承受能力。感情不该变成这种高额度的索取。现在网上有很多好的新的这个婚恋风气，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是零彩礼，提倡零彩礼。然后呢，这个简单的婚嫁，不靠金钱多少来衡量的感情，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新的这个婚恋观。但反过来，我也要说句公道话，虽然说我是支持这个男方要回这笔钱的，但是咱也要说，感情不是拿钱砸出来的，不能为了维护一段感情，卖房借贷、掏空家底儿、打肿脸充胖子，透支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2: 那么这笔巨款能否追回，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恋爱期间，男方给女方转账118万，还备注自愿赠与，分手之后钱能要回吗？法院怎么判？答案是全额返还。法院审理认为，认定钱款性质不能只看转账备注，要探究双方真实的给付意图。本案这些大额转账都是应女方婚嫁要求，用于婚房结婚筹备。男方本身经济条件有限，为凑齐钱款变卖资产，背上债务，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无偿赠与。按照民法典规定，像这样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法律所禁止的，转账备注也掩盖不了钱款的真实用途。提醒大家，婚恋大额转账备注不是唯一标准，真实给付目的才是法院判断的核心依据。
2: 我们看啊，最终判决的是全额返还。彭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判决。
4: 通过这样两个案例，我们就可以梳理一下其中的核心的问题。其实备注自愿赠与从来都不是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中唯一的一个判决标准，要根据当时双方恋爱整个的过程中双方所处的地位，包括各自的收入，包括转账的真实用途，包括双方之间全部的聊天记录，来综合评判此款到底是不是自愿赠与。男方确实是以婚恋、以结婚作为一个唯一的目的，而女方也是恰恰基于男方这样一个目的，长期以婚车啊、婚房啊、巨额的财物啊来作为一个要件，你不达到这些标准，我就不可能跟你结婚，所以他这种情况就属于民法典中所规定的借婚姻索取财物了，这是法律所明确禁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婚姻的条件没有达成，就必须要求女方将此款予以返还了。
2: 就是这个性质啊，从这个自愿赠与已经变成了借婚姻来索取财物了。
4: 是的，那么借婚姻索取财物怎么来评判呢？实际上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在整个恋爱期间以结婚作为目的，要求男方支付巨额的这种彩礼，或者是说车啊、房啊，已经完全超出了男方的承受的这种极限。第二呢，男方的收入和他本身所要的这种财务的数额已经完全的高于当地的整个婚恋的这种标准了。第三呢，就是女方借婚姻为名大额的敛财，拿到钱款之后也没有用于夫妻双方的共同生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认定他为借婚姻索取财物了。
2: 对于这件事，很多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说，这种人啊，不管对象死活就不是好人，根本就没有想跟对方结婚啊，就是目的不纯。我也是女性，但这次我真的是站男方，这女的有点太无耻了啊！这种情况还是退回钱款为好，否则对于男方来说太不公平了啊！大家都站对男方啊，感觉他这个挺可怜的啊，在一起15个月，140多万，平摊下来每个月10万呢，而且拿钱的名义是买房装修啊，既然分手了就应该还。我们看刚才这个评论啊，网友都是站在男方的这个角度啊，咱们现场也问一下这个红涛。红涛是单身啊，如果说你女朋友要是跟你说了你得给我还半年房贷以后我才能说咱们再继续发展，你才能见家长，你同不同意？
0: 我不同意
2: 啊，
0: 因为他说这个话的本身的意义我就感觉有点像交易的一个性质啊。如果是我俩真是男女朋友的情况下，就是他真的有难处，而且我俩感情也出到位的话，他不说这个话我也会义无反顾，我会帮他补偿。
2: 我估计大部分人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啊。下面这个案例啊，还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是帮女方还了这个房贷，那分手之后这个钱能要回来吗？咱一起来看一下。
5: 恋爱时帮女友还房贷，分手后这钱能要回来吗？真实判例告诉你答案。男生陶某和女生静某原本是一对情侣，男生想要见女方家长，推进两个人的婚事。这时候女方却提出了一个诚意考验，考验啥呢？要求男生帮自己偿还6个月房贷，前后一共6万块。两个人聊天时候也说到，如果以后感情破裂，这6万是要退回来的。之后男生果然陆续转了6万，帮女生偿还个人房贷，平时相处也会发520、1314这种代表爱意的红包。可没想到俩人后来矛盾不断，最后还是分手了。分手后男生起诉到法院，要求把钱拿回来，女方却说这些都是恋爱自愿赠与，一分钱都不该退。一边是当初说好分手就退钱，一边主张属于自愿赠与。那么帮女生偿还的6万块房贷钱到底该不该返还？法院结合聊天记录认定，6万块房贷钱属于以推进婚恋为前提的附条件赠与，两人分手，婚恋目的落空，判决女方全额返还6万元。而520、1314这类爱意红包属于无偿赠与，不用返还。
2: 案例是帮助给他还这个房贷，能不能要回来啊？这个案例大家怎么看的？
0: 我觉得法院判这个完全没问题。这首先啊，你像520、1314的话，这种小额的小块，小来小去无所谓了，咱们比较可以。但是这6万块钱的房贷呢，完全不一样。本身呢是冲着结婚见家长而去的，而且两个人已经明确的提到了分手以后呢，这个钱是如数返还的。关键是这种行为啊，就是婚恋行为的一个测试，我觉得有点交易化的性质。本身我个人也觉得这个东西不太现实，我也不认可。
1: 前面我也说了，我是反对这个金钱和感情捆绑的。那但是呢，我几个案子看下来以后呢，我倒是感觉我们其实也不用完全的排斥说这个恋爱的时候谈钱。因为说实话，结婚了以后柴米油盐啊，房贷车贷啊，这些压力确实也是现实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逃避谈论这个钱的问题，应该像这个案例一样，提前把这个规则呀、边界呀、方向梳理清楚，清晰的处理方式反而能够解决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
4: 我们就这个案件的本质上而言，它确确实实属于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它和普通的赠与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在赠与物转让之前明确附了一个自己所想要达成的一个条件。你像我们这个本案中，男方基于一个结婚的目的，在迫不得已或者是可能是被迫自愿的情况之下支付了这6万元，现在婚姻关系没有达成，也就是最终的目的没有达到，那么他就有理由要求女方予以把这6万块钱予以返还。你比如说还有一定的赠与合同是抚养有关的，我给你钱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抚养我到老，那如果你没有抚养我，这个目的没有达成，我当然也可以要求把这个赠与的钱款要求返还的。所以在整个司法实践中，我们人民法院所考量的是转款的真实意图到底是否有附加的一个条件。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谈的这种案例中，你比如说在日常的情侣交往之中，一些小额的转账520、1314啊，或者是在生日的时候发一些祝福啊，转一些账，包括一些特殊的节日转账，其实呢既可以增进双方之间的感情，更重要的是这种小额的转账没有太过于产生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在分手之后通常是不会支持他要求返还的。但如果真的是一些大额的转账的话，那么我们的人民法院就一定会综合来考量所有的相关证据，而不仅仅是自愿赠与这4个字的备注。
2: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恋爱可以感性，但是涉及到钱财往来一定要理性，我们要理性把握一些分寸，才是成年人婚恋的最好状态。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

0: 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 生活不打折，美丽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3: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4: 大家好，我是文双。
5: 我叫张随梦。
1: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3: 58。哎呦，
1: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3: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 叫姐姐啊，
2: 姐姐。
3: 是，哎呦，
1: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2: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3: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 想寻求方法。是吧？
3: 是，
1: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3: 好啊。
1: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

0: 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2: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 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

0: 他转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2: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她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2: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2: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5: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5: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很有用，
0: 效果好。
2: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5: 那么快呀？
0: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 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5: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5: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5: 那我就放心了。嗯，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2: 哦，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6: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6: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7: 是。
2: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7: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开始这个染头发了。 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7: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8: 你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8: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8: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8: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8: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8: 再猜猜。
2: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8: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2: 啊，70多岁了。
8: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8: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8: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8: 对。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8: 对对对。
2: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9: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8: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8: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8: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8: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2: 也是，
8: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2: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8: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8: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10: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0: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0: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10: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我们走。
1: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2: 团长，
3: 都安葬了。
2: 是的，保国日军的尸体。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怎么说，这也是史无前例大仗啊！这是你的事儿，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可是没法子。 这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都这个岁数了。 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 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 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好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

0: 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阎锡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
1: 说实话吗？
0: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1: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2: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0: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也有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2: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1: 嗯，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战火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0: 我看你们又在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386旅，并太岳军区。
3: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
0: 给我放下！
3: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4: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3: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4: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3: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5: 有。
3: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5: 是。
3: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炊事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条大锅给他背上。
5: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
3: 看什么看啊？
4: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呐。
3: 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0: 旅长，嗯，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1: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0: 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 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李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0: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0: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嘿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2: 哎，慢着！
3: 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0: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得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3: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0: 哎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3: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0: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3: 哎，慢着，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0: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滚吧，上！哈哈哈哈！
4: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呢？
5: 李虎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

0: 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元，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1: 是啊，团总，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0: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鹤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的人，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1: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1: 这我倒没有想到。
0: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旅龙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1: 团总，你的意思是？
0: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

0: 这场战争将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命运。
1: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0: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1: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0: 他是十九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2: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3: 好些了。
2: 来，你该吃药了。
3: 好。麻烦你了，小张啊。
2: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4: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3: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倒没感觉到啊。
4: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啊，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4: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3: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4: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啊，
3: 你也听说过他？
4: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3: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4: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3: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5: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6: 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6: 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7: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5: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7: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5: 对对对，他在哪儿？
7: 在前面，一号病房就是。
5: 哦，谢谢啊。政委。政委，咱团长看你来了。
3: 好，团长呢？
5: 后面呢？
8: 老赵，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3: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4: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8: 哎，老赵啊，
9: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3: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9: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4: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9: 好好好，
4: 一会儿见。
3: 好，谢谢。
9: 何战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10: 哎，
9: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

0: 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1: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0: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合着，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1: 是。
0: 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1: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嗯，
0: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2: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儿。
0: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 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的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
2: 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0: 那倒是，
2: 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
0: 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1: 老赵，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0: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
1: 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0: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 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1: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
0: 是啊。 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
1: 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0: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0: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1: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
2: 我们是朋友兄弟。
3: 团长，团长。
0: 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满晋西北闹个底朝天的人。您看看，
3: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
0: 去。
3: 是。
0: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4: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宫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一营和炮营前出大沽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5: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4: 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嗯，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6: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行政官求见。
4: 八路要干什么？哼，无非是感谢一下。
6: 我们团贺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4: 副团长，
5: 邢副团长，找我有事。啊，
4: 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你去告诉李云龙。 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6: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笑>
4: 就是一点点军费呗。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
5: 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笑>
6: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郑的理由吧。
4: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笑>
6: 楚团长。
5: 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三五八团撤回驻地。
7: 楚某心甘情愿的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8: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7: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
9: 老子接招就是了。站住！你找谁？
10: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11: 你是谁？
10: 独立
11: 团团长李云龙。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7: 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
0: 敢和老子这么说

0: 哇！你咋打人？
1: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嗯，
2: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3: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1: 哪儿不舒服？谁的老事啊？
0: 是李团长啊！
1: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0: 这是国军的条令。
1: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区列？
0: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淳妃呢？
4: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部队等。
1: 前面带路，我要等淳妃。
0: 长官，你别请。
1: 长官，请。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楚云飞到哪儿去了？我们
4: 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1: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
5: 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 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 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6: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5: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6: 嗯，58。
4: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6: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
5: 嗯，
6: 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
5: 嗯，
6: 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4: 哎呦，
6: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
4: 嗯，
6: 还特别显老，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4: 哎，叫姐姐啊，
6: 姐姐是。
4: 哎呦，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
0: 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三十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四五十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2: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

0: 人呢，他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哦，
0: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发。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 咱说呢，这是反应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

0: 是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0: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0: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7: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7: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船长，你可回来了！林龙，都说什么了？他一来这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被大固镇的事儿来的。哼，
1: 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就不是林龙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0: 他不回合适。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进。
1: 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2: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1: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2: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1: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2: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 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

0: 咱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1: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吗？

0: 直养养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
1: 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呢。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0: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1: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0: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1: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358团下个命令，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0: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1: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2: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1: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2: 那好，我告辞了。
1: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2: 云飞兄，改日吧。
0: 改日我请你吃饭。
3: 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4: 让我给你拖车，少做梦吧！老子在盯着我，没时间。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3: 不准动，把枪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动打谁，快点！
5: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6: 郝阿姨，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5: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6: 郝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5: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6: 弹药、粮食和被服。
5: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6: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1: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7: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吕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8: 他说我什么？
7: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他说，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8: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7: 那我可说了。
8: 说，
7: 他说。

0: 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1: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0: 这哎，团长，有情况。
1: 走，看看去。
2: 报告长官，我们晋绥军三五八团运输队的。
1: 哦，我是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三五八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2: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军中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1: 谁干的？
2: 黑人在谢宝兴干的。
1: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2: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大长，你们得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1: 秦明玲，
3: 走，
1: 跟我追上去，接住这股土匪！
2: 是，
1: 上，
2: 秦明玲，走，上，上，上，上，上，上，
4: 上，上，好，兄弟们，跟着，上，好。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后边有骑兵追来了。
5: 啊，大哥，可能是锦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6: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7: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6: 哎，好像不是晋绥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八路。
7: 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
6: 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
8: 弟兄们，好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梅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就是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进城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

0: 我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
0: 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那，
1: 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0: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 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2: 我要是不还呢？
1: 就地消灭你们。
2: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 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山寨。孔团长，后会有期。
0: 等等，
2: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有几句话，
0: 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 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得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呀。
1: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0: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
3: 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好吧，我考虑考虑。走，走，这儿。团座，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 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未接，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物资呢？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4: 谢天谢地呀、啊！你幸亏没有遇上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哼。
5: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哎呀，
6: 哎，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老孔一声。
7: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啊？啊，
6: 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7: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5: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7: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
0: 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哎，
7: 你这不是无赖吗？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

0: 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1: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0: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2: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0: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十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1: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2: 就是人不大，他官瘾倒不小。
1: 嗯，
2: 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啊？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
3: 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4: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这纪纪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0: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2: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截下来了。
0: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2: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0: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
1: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2: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0: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
1: 啊，
0: 这是大沽镇，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1: 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2: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0: 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1: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怎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射他几刀。
0: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1: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0: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1: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
0: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2: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
0: 那是啊，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1: 又该打土豪了啊！打土豪来了。

0: 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儿？哎，梁院长，现在刚刚6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快快，
0: 拿梯子上房，
1: 快
0: 快点，
1: 快！
0: 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少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6点半起床。看，人家6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友全都跟着集合起来了。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1: 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
0: 这个李云龙，真是！
1: 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1: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4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1: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1: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3: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我庆部。
4: 这楚云飞可是个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3: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7、8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4: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3: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10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4: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5: 同志，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2: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5: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的赶路呢。
0: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5: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2: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来了，各就各位。干什么？
6: 瞧这个，这还问？
2: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6: 你打骂人啊？你暴露有什么了不起的？
2: 我下来。
6: 你要干什么？
2: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6: 那回去总可以吧？
2: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6: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2: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7: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8: 李公兄，慢慢说，先踏不下来。
7: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8: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7: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8: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7: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8: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7: 那他要干什么？
8: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

0: 找我的麻烦。
1: 喂，你大声点。哦，你说一共10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2: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358团运输队一共10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3: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1: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
2: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3: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1: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2: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3: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吃炖肉。
4: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运送给养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5: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粮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6: 老兄，如果我们新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5: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呢。
7: 教练，不住！
8: 给二团，三二
7: 七八
8: 站！
5: 你看，
8: 七八
7: 九。
9: 报告，晋绥军358团方参谋长到。
10: 有请。
9: 请。
11: 孔团长，少见呐。
10: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11: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10: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11: 哎
10: 啊！
11: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齐物资归还我处？
10: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11: 怎么回事？
10: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11: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10: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的，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11: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358团的。
10: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358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11: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10: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11: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摩擦，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10: 对呀、啊，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哼，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啊，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的我头都晕了。
11: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10: 我看这样办，嗯，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11: 也只好如此了。团座，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他拦截了，给养也送不上去。
0: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11: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0: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11: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老谋深算。
0: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已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11: 团座，你的意思是
0: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
11: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
0: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2: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7: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2: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3: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1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

0: 行，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嗯，
1: 楚云飞呢？
2: 在会客厅等着呢。
1: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2: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3: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
2: 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哟！团长，
0: 你找我？
2: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0: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
2: 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0: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2: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0: 是，
2: 楚兄啊。
1: 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2: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
2: 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哼。
1: 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那怎么办，
2: 老兄？你说。我说算了吧。
1: 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2: 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2: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1: 哼，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2: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 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是。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2: 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1: 改日，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
2: 实在是不能从命，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4: 快点啊，三军活口不少。

0: 新兵了是不是？
1: 班长啊，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带他？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
2: 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3: 乌鸦嘴，
4: 给我闭上！
2: 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
2: 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4: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儿，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团长，你给评评理。
3: 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2: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3: 是，
2: 揍他个兔崽子！
4: 邓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2: 咋了？
3: 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4: 别忙。
2: 咱俩有单独在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哼，
5: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团长，团长，
2: 什么事儿？俺想请假。
5: 请假？
2: 啊，
5: 到哪儿去？
2: 回家看看俺娘。
5: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
2: 地方政府的同志把他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5: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2: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八路。
5: 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2: 是。
5: 团长，俺娘，俺替俺娘，给你磕头了。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去吧。
6: 八路军新任团孔杰团长到，
7: 请进。
6: 是，
8: 请。
9: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7: 托你老兄的福，好。
6: 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承担单一过冬了。
7: 请。
8: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
6: 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7: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
6: 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8: 有一事相求啊。
7: 请说，
6: 只要是贵部的事，
7: 楚某义不容辞。
6: 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7: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
6: 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8: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

0: 这是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1: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
0: 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1: 基本如此。
0: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 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1: 楚团长过奖了。 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0: 1935年9月，有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了一本介绍中国与中国人的著作《无国无民》，在美国一出版就引起轰动，短短4个月印行7版，名列美国当年畅销书榜首。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在西方世界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响，前所未有。它的作者名叫林语堂。邀请他出书的是美国作家赛珍珠，他描写中国社会的小说《大地》1931年在美国出版后，为他带来了广泛声誉。1933年的一天，赛珍珠见到了林语堂。
1: 赛珍珠就谈到想找一个既了解中国文化，又富有一定的文字表现力的人，来写一本中国人的生活的，来自中国人的哲学观念的这样的书。
0: 针对西方对中国的种种偏见，林语堂说：“我倒很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于是，林语堂仅用10个月时间就写出了这部《无国无民》。
1: 赛珍珠看完书稿之后，感到十分的惊奇。拍案叫绝，还亲自写了4000字的一个序言。
0: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2: 林语堂他说：“我写这本书，就是2个字，真诚。”那西方人，这个欣赏他这种真呢，他不希望你把中国掩盖了。他说：“我真诚的表达。”对自己祖国的理解，这才我是真正爱的。
3: 在国内，人们对五国与五民看法不一，有人讽刺林语堂靠版税发财了，说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那就是卖国卖民，并据此批判这是一本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书。
0: 但海外并没有受到中国国内的影响，五国五民持续热销。1936年8月10日，林语堂接受了赛珍珠的邀请，携妻子女儿赴美国写作。望着汹涌的大海，林语堂思潮翻滚，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凭宇宙文章是他的文化理想。此时的他更想把脚的重心放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上。
4: 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实际上处在一个这个精神上相对来说比较空虚。美国出版商华尔西希望他能够抓住美国读者感兴趣的一些点，来介绍中国人如何生活。
0: 林语堂从1937年3月开始创作，到5月初已经写了260页，他却将所写内容全部废弃。
3: 林语堂在初写这本书的时候，重点是对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批判，反而对中国的一种生活情态、生活的状态写得不够深入。前面的文稿用词呢，也过于深奥，会失去西方读者对于中国了解的阅读的热情。
0: 于是林语堂以一种轻松幽默、雅俗共赏的文风，仅用3个月完成了这部闪烁着东方智慧和生活哲学的巨著。生活的艺术盘点了中国人1000年来智慧而又浪漫的生活，如何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如何饮酒品茗、养花弄月，如何观山玩水、赏雪听雨，涉猎广泛，描述细笑，完全颠覆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想象和认知。
4: 他把这个茶文化从种植、采摘，包括这种烘焙、后续的储存，甚至于他把如何品茗都讲得非常的有细节。他说，实际上饮茶是尘世间最纯洁的事物，是表现了中国人的这种闲适的生活，还有抒情的这种哲学。
0: 生活的艺术出版后，在西方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1937年12月， 美国每月读书会把它选为特别推荐图书。生活的艺术是我所读的书中最令我满意，读来最津津有味的书，让我意识到生活可以这么多姿多彩。
5: 林语堂呢，以传统文化这样一个视角来审视中国人的生活，第一次呢，较为全面地让西方人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和独特的审美思维。
0: 1938年，《生活的艺术》高居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持续52个星期之久，在美国先后印刷40多版，还被译成10几种语言，畅销40-50年而不衰。

0: 生活的艺术使林语堂成为传播东方文化的使者，也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1: 我觉得是林语堂为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在世界的语境中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0: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板仔村，是家中第7个孩子，

0: 村里的孩子们读四书五经、声律启蒙等古代典籍。
1: 李立堂先生他家的摆设就很有中西合璧的味道，墙的左边挂的是基督教徒的对子，右边挂的是朱熹老夫子的对子。
0: 村里的男人们都留着长辫子，邻家的男孩们早已剃成了短发。
2: 他们全家的感情都是非常好，他们很穷了，他爸爸嚼完稻之后，他妈呢给他下一碗猪肝面了。这个时候呢，他爸爸还自己舍不得吃，父子两个人分吃一碗猪肝面。
3: 他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都爱护他，所以小李玉堂天性得到自由的奔放发展。
4: 小时候的林语堂聪明活泼，但是也挺淘气的。他常常溜到门口，就假扮乞丐的声音向母亲讨要水喝。他也和二姐编了一个法国的一个侦探故事，每天是随想随编讲给母亲听。那老师的母亲很久很久都信以为真。
0: 小语堂有很多梦想，想当医生，想当发明家，想当作家，留下传世之作。闽南山峦叠嶂，山水秀美，小林语堂常常爬上高山，自由自在地玩耍漫无目的的遐想。

0: 抹灰鞋。
1: 他爸爸那时候一年只有十几块钱的工资，但是他爸爸的理想是什么？要把儿子送到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纽约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是一个梦想家。
2: 林丽玲考到上海圣院大学读书，需要1000块大洋，他把祖屋卖掉，林立堂又考上去。但这时候因为哥哥在那边教书的原因，他只要交100块学杂费就可以了。可是林父却连这100块大洋也拿不出来，只好向他的一个学生借这100块大洋。
3: 在父亲的坚持下，儿子们相互帮助，个个都上了大学。船行驶在西溪河上，林语堂去读大学，二姐则远嫁他乡。尽管二姐学习好，也很渴望读书，命运却做了不公的安排。
4: 从小她和二姐最好，一起呢崇尚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但是在这个上学的问题上，她不得不牺牲掉，让弟弟上学。出嫁的时候，这个二姐给她讲啊，说这个弟弟啊，你要好好的读书，要成名成家。而二姐呢，怀孕7个月得了鼠疫，最后去世了。林语堂在后来的自序里面讲说，我这一辈子所流的眼泪主要是为二姐流的。
3: 圣约翰大学是国际知名的教会学校，以全英文授课名冠全国，近现代培养了顾维钧、邹韬奋、张爱玲、贝聿铭等众多知名人物。背负着亲人的愿望，林语堂将学校图书馆5000多本藏书基本翻阅了一遍。他将英文词典里单词的各个词条含义赋予不同的角色，逐一记诵下来。他喜欢躺在操场的草坪上快乐读书，尽管这不符合校规。大学期间的林语堂曾经质疑宗教，时常会表达自己的叛逆与见解。
1: 人家在考试前都拼命念书的话，他到苏州河边去钓鱼，他呢经常考第二，他说我就不要考第一名，把第一名留给哪个死读书的傻瓜去争吧，说明他也很潇洒，是吧。圣约翰大学每个学期结束时候呢，优秀学生要上台领奖的。有一次林语堂4次上台领奖，轰动圣约翰大学。

0: 次是他代表学校的棒球队，他是队长的。另外三次呢，都是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1: 他还是校田径队的成员，代表学校参加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2: 1916年，林语堂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聘为英文讲师。
3: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典故，包括孟姜女哭倒长城，他说怎么我就没听说过呢？他感觉到自己非常羞耻。
2: 一直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林语堂，深感对国学文化的缺失，他便向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商们求学。这些书商对书籍知识相当精通，林语堂在同他们的闲聊中增长了国学文化知识，同时他也在研读各种传统典籍。
3: 他非常感谢感恩的就是《红楼梦》这个书对他的这个语言，对他的这个文风的影响。他说原来我的语言呢是有点欧化，换句话说呢有哈佛气，那慢慢的他讲京白白话。
2: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人主张摒弃传统，全面向西方学习，而林语堂却逐渐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美与智慧，深切感受到他的博大精深。1919年8月，林语堂获得留学机会，前往哈佛大学求学。在哈佛大学，他把自己比作丛林中觅食的猴子，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爱读的书。
4: 林语堂的导师白璧德教授在美国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有一次呢，白璧德教授在与别人辩论的时候，林语堂居然站在导师的对立面。那么由此可见啊，林语堂的性格是非常独立不羁的。
2: 在哈佛的第一学年，林语堂以全 A 成绩通过了考试。
5: 留学的第二年，清华学校呢停发了留学生的奖学金。这个时候呢，语堂先生他的爱人廖翠凤因阑尾发炎又做了2次的手术，语堂先生的经济呢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那他写信呢给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以北大的名义呢四掏腰包呢借给语堂先生2000银元，缓解了语堂先生的燃眉之急。
2: 林语堂历时4年，先后获得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1923年夏天，林语堂携夫人廖翠凤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此时老父亲已经去世，经胡适引荐，林语堂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林语堂的英文课常常听众爆满，他很快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一名教授。教学之余，林语堂开始了散文、杂文、译文的写作。1924年年底，新文化阵营分化为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思派和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
6: 那么鲁迅和这个林语堂呢，他们认为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就是中华官国，那个官制文化流动很深嘛，那就要进行社会批评。
2: 林语堂没有因胡适的资助和推荐而加入现代评论派。
0: 在那个女士派里呢，鲁迅是主帅，林语堂是急先锋，他谁都敢骂这个，北洋军阀骂，帝国主义他也骂，是不是？
2: 1925年，语思派与现代评论派就女师大学潮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1月28日，爆发了首都革命。年轻的林语堂拿起竹竿、石块，和学生们走上街头。
0: 林语堂参加那个爱国游行的时候，他还拿砖头啊扔那个金军，他扔得很好，因为他的学校是棒球手。
2: 鲁迅就学生运动发表文章，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观点。

0: 李玉堂更进一步佩服了鲁迅的见识，还画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巴尔狗图。
1: 林语堂又撰写了一系列打狗文章，数量甚至超过了鲁迅。1926年，3·18惨案爆发，时任女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去血案现场，认领回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遗体。3月26日，《京报》披露了北洋政府意欲捕杀的43名教授名单。
0: 林语堂排名是第17名，鲁迅是21名。
1: 林语堂不顾个人安危，3月29日率先撰文，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发表在《语丝》卷首。随后，鲁迅也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
2: 不久，《京报》被封，主编邵飘萍也被枪杀。被通缉者们纷纷逃难，林语堂先生是躲到了法国医院，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又躲藏了3个星期。
1: 文化界自北向南的大逃亡开始了，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文科主任的聘约，随即携妻女逃离了北京。那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刚出生3个月。
3: 那时候呢，就一大批的北京的那些大学教授呢，都跟着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
1: 鲁迅也在林语堂的邀请下来到了厦门大学。昨天中秋有月，语堂送来一筐月饼，大家分吃了，我吃了便睡，我近来睡得早了。
4: 鲁迅写给许广平的这个信里面，他有大量的提到了林语堂。林语堂实际上一直在照顾鲁迅。
1: 林语堂本想来厦大施展抱负，仅仅过了几个月，北京南下的文化人和厦大部分老师矛盾日益严重，鲁迅、林语堂只得相继离开了厦大。1927年9月。林语堂来到上海，开始了自由职业生涯。10月3号，鲁迅也抵达上海，谒过北新店曲书及期刊等数种，语堂、福源、春台来访，谈至夜分。当晚他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0: 他跟鲁迅的关系也很特殊，仅在鲁迅日记当中提到林语堂的就127次。
5: 林语堂1928年曾兼任上海东吴大学的英文教授，他讲课非常随性，所以学生们都非常喜欢。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成为民国时期中学生最好的英文教材，畅销20多年，每年还能收到版税6000多元。
1: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作家们大多还在饥饿线上挣扎，林语堂早已成为非常富有的作家。
6: 为什么说林语堂先生是把幽默带给中国的第一人呢？因为他最早在1924年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争议上文并提倡幽默》。
1: 在这篇文章中，林语堂第一次把英文 humor 引以为幽默介绍给中国读者。
6: 我们传统的幽默呢，它只是一种叫静默的意思，而语堂先生他所提到幽默不是静默，而是一种心灵的微笑。
0: 幽默家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悲天悯人的一个胸怀，还是要有正义感的，所以他表现形式他是隐笑，他的那个作家的心态还是要悲天悯人。
1: 1928年，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了一系列幽默的文章。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有滥权行为。针对这样说法，林语堂著文回应：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被关进监狱。那样说，我肯定100%站得住脚。针对蒋介石号召创建一个清廉模范政府，林语堂表示，如果蒋先生能提出

0: 我们要为郑赫准备更多的监狱，那就更切中要害了。
1: 实际上林语堂是由幽默讽刺作为武器来批判国民党的腐败、黑暗跟财报。
2: 1932年，他和同仁们一起创办了《论语》这个刊物，既提倡幽默，又提倡小品。
0: 《论语》杂志面世后，每期印数达数万册，创刊号连续重印了多次，是当时文坛最畅销的杂志之一。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幽默作家萧伯纳访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陪同接待，聊得最多的就是幽默。上海的新闻界也做了大量报道。
2: 语堂先生抓住这个机会，推出了整整一版幽默文学，把这个幽默推向了一个高潮，以至于人们就把1933年定为是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3: 鲁迅先生就说，风的一生，天下无不幽默，形成一种风格流派。所以语堂先生他的幽默应该是推动了中国文体的一个发展，林语堂也因此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
0: 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2: 而这之后，语堂先生又办了《人间世》《宇宙风》这个刊物，都与幽默相关，甚至推动了从幽默到小品，形成了一个小品文的这么一个高潮。
0: 以林语堂为中心，这批提倡幽默、性灵、闲适的作家被称为论语派，他们兼收并蓄，秉持不左不右、开放的中立态度。林语堂1934年创办的《人间世》杂志一诞生就成了众矢之的。林语堂为《人间世》撰写的发刊词提倡小品文，其中说到，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
3: 有个作家叫野荣的，在《申报》上就发表评论，在人世间上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啊。
0: 转眼间，舆论导向了批判林语堂幽默小品的浪潮，就连鲁迅也写文章直接批评。
4: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那么严酷，你把幽默的作用那么夸大，不合时宜。
0: 微风文艺社则代表南京政府右翼立场，在《申报》刊出声讨鲁迅、林语堂应如何办理案的报道。
3: 其实他的文章都是不倾向谁的，因此也遭受了一些不同的评价。
0: 面对来势汹涌的批评，林语堂予以反击。现在明明是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无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
5: 他说，幽默是一个民族有文化深度的表示。当一个民族没有了幽默，这个民族就枯萎了。
0: 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林语堂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他主张中西文化融合，坚持着幽默、性灵、闲适的文学追求。
4: 美国记者的埃德加·斯洛的夫人代表啊，斯洛去采访鲁迅，问他中国现在有成就的杂文作家有哪些，鲁迅就是有林语堂啊，林语堂也是肯定鲁迅的。
0: 鲁迅1936年在上海病逝后，林语堂写文章悼念说：“我始终敬鲁迅，鲁迅故我， 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告别了挚友鲁迅，林语堂将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黑土地铸就光影开篇，黑龙江诞生多项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像省会城市哈尔滨就是中国电影的先行地，电影最早从这里传入中国，甚至中国第一张电影准映证也在这里出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溯那些发生在冰城的电影往事。说哈尔滨是中国电影行业的先行地，这一点都不为过。电影最早从这里传入中国，100多年前的哈尔滨影院林立，看电影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这里不仅是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城市，更是中国电影行业规则化、产业化的起点。很多中国电影行业的第一个也都刻着哈尔滨的印记。早在1906年，也就是电影进入中国的第二年，哈尔滨就开创了国内影片准入管理制度的先河。这一年，法国商人艾杂斯带着他的日俄战士胶片，先在齐齐哈尔为俄国军队试演了两场，随后就在7月16号向位于哈尔滨的交涉总局提交申请，请求准许他在齐齐哈尔开园售票。3个工作日之后，执照便正式签发，并且在执照上明确了放映的时限和纳税义务。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电影准映证，也标志着中国电影放映活动第一次被纳入官方许可，构成了中国电影产业化管理的雏形。随着电影产业的日益兴盛，1908年哈尔滨颁布了剧场及其他娱乐场所票税规则，

是全国最早把电影放映纳入税收管理的官方制度文件，也成为中国第一部电影行业税收法规。这一规则首次面向哈尔滨全城所有的剧场、影院及各类娱乐场所统一执行，实现了行业管理的规范化转变，更是完成了电影行业从零散个案审批到统一制度规范的关键转变。在这一规则颁布的同一年，中国第一家影业公司远东影业公司在哈尔滨成立。和此前只是零散的放映影片的外商商社不同，远东影业及影片制作、发行、放映、院线合作于一体，比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早成了一年，率先搭建起电影全产业链运营模式。由于当时哈尔滨特殊的文化氛围，1926年，哈尔滨推出了中国第一份俄文电影杂志《齐格杂记》。除了刊发一些电影放映咨询、影片介绍之外啊，这份杂志还非常系统地讲述怎么拍电影、怎么评电影、国外的电影圈最近有什么新的动态，相当于是直接把一整套现代电影的概念打包搬进了中国。而这些第一不是简单孤立的历史碎片，是一条完整的链条，从专业知识传播到行业规则建立，再到经营资质规范，最后到产业化公司成立，哈尔滨完成了中国电影从舶来品到产业化的完整闭环，在中国电影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电影在哈尔滨完成了从舶来品到产业化的起步，有了放映和规则，还得有中国人自己的设备。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中国第一家电影机制造厂的故事。说到电影，咱们哈尔滨和电影有着千丝万缕的缘分，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诞生于此，新中国的第一部长故事片也在这里问世，而放映电影的灵魂电影机最早也是诞生在这个城市。哈尔滨电影机场是很多老哈尔滨人非常熟悉的名字，它的前身是上世纪30年代苏联侨民创办的天极电影机器制造厂，这可是国内最早的电影机制造厂，早在1940年就造出了本土的第一台35毫米放映机，后来工厂被日军侵占，生产陷入停滞。新中国成立以后，看电影成了最火爆的大众娱乐，那个时候影院越开越多，但是放映机全部依靠进口，这机器一旦损坏，连配件都很难找到，好多影院都面临着没法放映的窘境，造出我们自己的电影机迫在眉睫。1950年，哈尔滨市政府接管了这家停滞很久的老厂，并且定名为哈尔滨电影机械厂，这是新中国第一家规模化专业电影机械设备工厂，同时也是国家定点的放映机生产企业。技术人员几乎从零起步，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大家卯足了劲儿，一定要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国产专业电影放映设备。1957年，松花江551型放映机诞生，这是新中国第一台自主定型的35毫米固定式放映机，结束了放映机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但是大家没有就此停下，而是继续挑战国外垄断的宽银幕立体声技术。到了1958年，黑龙江5601型试制成功，这是我国第一台自制宽银幕立体声放映机。从松花江到黑龙江，哈尔滨这座老厂为国产电影装备贡献出独有的冰城力量。一直到1989年，这里累计生产放映机25000多台，不仅是咱自己国家的近万家影院抢着使用，10多个海外国家也纷纷前来采购。现在胶片已经被数字技术逐渐取代，老厂的辉煌虽已成为过往，但是它留给新中国电影工业的独特贡献不会被岁月淡忘。技术工人们自力更生、从无到有、大胆创新的奋斗精神，也深深地镌刻进历史，值得我们久久回望。有了自己的放映机，电影在哈尔滨的银幕上亮得更稳、更响。哈尔滨又给出了一个第一，中国最早无声电影现场乐队伴奏实践地，那是电影和音乐最初的相拥。接下来走进最早无声电影现场乐队伴奏实践地。哈尔滨果戈里大街上有一座正在修缮当中的小楼，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

百多年前，他的名字叫敖连特电影员。其实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尝试用乐队给无声电影伴奏的电影院。1905年，当哈尔滨有了第一家电影院之后，短短的两三年时间，电影院就已经遍及哈尔滨。这时候人们观看的都是无声电影，被人们称为会动的照片。人们看见火车，看见奔跑，看见人在说话，但是这也只限于看见。寂静的电影院里，观众只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座椅轻微的响动。默片就像是一场被按了静音键的戏，热闹是真的，寂静也是真的。直到1908年，这份寂静终于被打破了。这一年，敖连特电影院成立，同样也面临着观众对默片渐渐失去兴趣的窘境。此时的哈尔滨已经拥有了全国第一家交响乐团，各国的音乐家齐聚在这里，随处都可以听见悠扬的乐声，音乐氛围相当的浓烈。敖连特电影院就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他们邀请来乐队为无声电影伴奏，将乐队安排在银幕和观众之间。电影开演之前，乐队便开始演奏，欢迎观众的到来。当场灯暗下，乐队便根据影片的内容进行即兴伴奏。这个即兴可不是随便的，音乐会随着内容和剧情走。情绪放松，场面抒情时，弦乐便会更加的悠长。突然的炸裂音效会揪着观众的心，跟着剧情一起的紧张跳动。敖连特电影院的这次尝试收获了意料之外的效果，人们终于在默片时代获得了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这一时间，用乐队给无声电影伴奏成了哈尔滨所有电影院的标配。后来这种模式传到了长春，又传到了全国。如今电影早已经突破了用现场乐队伴奏的艺术表达，声光电的综合运用让人们眼花缭乱，耳目一新。但是我们依然忘不了当时用现场乐队给影片伴奏的样子，因为那是视觉和听觉双重享受最初的样子。从现场伴奏的琴声到一座城市的电影热情，哈尔滨把这一份热爱聚成更大的舞台。国内第一个电影艺术节哈尔滨冰雪电影节，意味着电影不再只是银幕上的一束光，而成了城市共同的节日。说到电影节，大家肯定脱口而出上海电影节、北京电影节等等，这些电影节已经成为不同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而要说到中国最早的电影艺术节，我要骄傲地告诉你，它正是哈尔滨冰雪电影节。第一届哈尔滨冰雪电影节的举办是在1989年。其实一直以来，哈尔滨人喜欢看电影，那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情。那个时候，这里就有排在全国票房前10的电影院。咱们哈尔滨人不仅喜欢看电影，还热衷于评论电影。当时的哈尔滨电影评论学会和北京青年影评协会、上海沪西文化宫影评协会，形成中国影评界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也被电影界称为北方一派。中国第一个电影艺术节就此落户哈尔滨。第一届哈尔滨冰雪电影节期间，全市170多家电影院、文化宫、俱乐部展映电影20多部，一共8515场，接待观众共计412.3万人。当红的演员张瑞芳、李秀明、达士长等等齐聚冰城。国内很多导演都将最新的电影作品带到电影节和观众见面，把这里作为作品的首映平台。寒冷的天气挡不住哈尔滨观众的热情啊！前脚看完电影，后脚就可以跟自己喜欢的演员面对面的交流感受，送礼物的，要签名的，就连演员的驻地也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这届电影节正值元旦和春节之间，节日里的电影盛宴成为多少哈尔滨人无法抹去的记忆。同样记忆深刻的还有如今家喻户晓的实力派演员葛优。当年名不见经传的葛优跟随电影《顽主》剧组来到电影节，正是因为这次亮相，这位其貌不扬却非常接地气的演员从此走进观众的视野。多年之后，葛优回忆说，作为演员第一次接受采访、第一次上报纸，都是在咱们哈尔滨冰雪电影节完成的，而这份报纸他也一直珍藏。

0: 这一届电影节更是让他至今难忘。哈尔滨冰雪电影节已经举办了24届，大家永远忘不了那一个个冬天，国内外知名的导演、编剧、演员聚到这里，看冰雕、赏雪景，感受哈尔滨的浪漫和热情。一场场冰天雪地中的电影盛宴，成为几代电影人和影迷们的共同记忆。电影节让我们看到了哈尔滨对电影的长情，而这份长情早在100多年前就有落脚点。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科博采夫电影园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这里是哈尔滨中央大街，这条街承载了很多城市记忆。100多年前，中国的第一家专业电影院就在这里诞生。时间要追溯到1905年12月，一名随着中东铁路来到哈尔滨的俄国摄影师科波采夫，就是在这个路口，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开办了科波采夫法国电影院。当时在国内也有一些放映场所，但一般都是在酒楼或者茶馆这样的地方临时搭台放映。可是科波采夫法国电影院就不一样了，它是专门为放映电影而打造的固定商业影院，这在全中国可是头一个。影院规模不大，只能够容纳100多人，有坐票也有站票，坐票是5卢布，站票1卢布，这一张坐票的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所以当时能够看得起电影的人大部分为侨民、富商这样的各界名流。影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规矩啊，就是全场男女分坐，即便是夫妻也不能够坐在一起。当时每天下午4点开始放映，播放的都是和欧洲同步的最新短片，哈尔滨的观众也得以跟上世界电影的潮流。随着科波采夫电影院的兴起，哈尔滨又陆续开了多家电影院。那个时候有这样一种说法，电影业比较发达的美国，全国也就10多家专业影院，而在咱们哈尔滨，仅仅一条中央大街就聚集了5家专业电影院。由此不难看出，当年哈尔滨的电影业发展足以对标世界先进城市，整座城市早早的便有了浓厚的国际范儿。岁月流转，这座最早的专业电影院早已淹没于时光，当年的建筑也不复存在，但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光影记忆依旧静静流淌，那一份百年前就刻下的开放和国际化的气质也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科波采夫电影院成了记忆，但是哈尔滨还有一座活着的见证——敖连特电影院，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它也马上将成为电影博物馆，把一座城市的光影历史继续保存下去。
1: 我现在就在哈尔滨的果戈里大街上，你看我身旁的这栋小楼现在还在修缮当中。其实对于老哈尔滨人来说啊，这个熟悉的地标背后是一份很特殊的记忆，因为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而100多年前它叫敖连特电影院。为什么是电影院不是电影院？因为除了看电影还能够看戏。1908年刚开业时，敖连特就火得是一塌糊涂啊！楼上楼下1400多平方米，600多个座位，中西合璧，典雅舒展。它不仅是一座漂亮的建筑，更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放眼世界同期的电影院，毫不逊色。这座电影院不光是长得讲究，放电影更讲究。那时候不少的美国大片，哈尔滨人比哪儿都先看到，像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原版是黑白的，敖连特就把它染成彩色的放给观众，全世界的影迷都没有咱这待遇啊，咱哈尔滨的观众独享。而且还有更有意思的，那时候电影没有声音，敖连特就直接把管弦乐队邀请进了放映厅现场伴奏，这在中国可是第一家。而乐队总是根据电影的情节演奏曲子，观众们可以说是既有眼福又有耳福。后来这栋楼经历了几次改名，1955年改名为和平电影院，

1989年又叫和平艺术电影院，增加艺术两个字可不是虚的，片源上下了大功夫，多排了不少的国外原版艺术片，下午4点的票到凌晨4点就全部卖光了，这也足以看出哈尔滨人对电影的热爱。100多年过去了，这栋楼还在，很快它还将变成黑龙江省首家电影博物馆。这条路叫果戈里，这栋楼叫敖连特，它保存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也记录着人们心中难忘的光影情缘。敖连特保存的是一座城市的银幕记忆，而真正让电影走下去的，还有一群把电影当事业的人。新中国第一个城市电影行业群众团体哈尔滨特别市电影院联合会就在哈尔滨应运而生。今天我要讲的这件事儿啊，跟新中国第一个电影行业的工会有关。1947年，哈尔滨解放刚满一年，那个时候看电影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电影院是常常爆满，去晚了连过道都站着人。可也就在这个时候，10家影院的负责人聚到了一起，他们不是商量怎么多赚钱，而是琢磨一个问题：电影院该往哪儿走？这一年的7月14号，在道外平安电影院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会。慈光、丽都、松江文化俱乐部等10家影院负责人坐在一起，当场宣布成立哈尔滨特别市电影院联合会。放现在看啊，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个城市电影行业的群众团体，是电影人自己搭起来的家。联合会商量什么呢？就两件事儿：第一，电影院不能光盯着钱看，得为人民服务啊；第二，电影不能光图个热闹，得宣传文化教育。联合会成立当天，副主任吴一堂就提了一个建议，全体劳军义演，把这一天所有的票钱全部捐给前线。10家影院一天的收入是958950元东北币。95万东北币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可以买2万斤大米，或者是3辆小轿车。但这事儿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钱多钱少，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从买卖变成了事业，从挣钱的营生变成了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再后来，联合会在排片、规范市场、推动电影下乡上干了大量的工作。联合会的成立，让哈尔滨的电影行业从一盘散沙拧成了一股绳，也让电影真正的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几十年过去，那个夏天，那10家影院，那一场义演，就像是一颗种子埋进了中国电影行业的土壤里。他告诉后来人，电影可以照亮银幕，同样也可以照亮人心。电影院联合会让电影从买卖变成事业，而哈尔滨又让电影多了一层温度。慈光电影院的诞生让电影不再只是一门生意，更成为照亮人心的文化事业。我现在走在哈尔滨道外区的静宇大街上，你看这儿啊，保存着很多老哈尔滨人的记忆。比如在这附近曾经有一座叫做慈光的电影院，它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那个第一，从来没有被忘记。它曾经是中国第一家以慈善为目的的电影院。时间回到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哈尔滨慈善总会经费入不敷出，会长张廷阁就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怎么给慈善事业找一个造血的路子。后来他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办家电影院，用门票收入来反哺慈善。修建电影院的钱从哪儿来？有个叫李明远的商人，因为生意上的往来涉及跟日伪当局交涉赔款，这一次他多要了几万块钱，他就和伙伴们一合计，这钱就别分了，全部捐给慈善总会，拿来建影院。1937年动工，1938年1月开业，这里取名慈光电影院。1160个座席，从规模到硬件，在当时

0: 可以说是电影院里的超级巨无霸。影院建好之后租给别人经营，靠租金分成获得了稳定的收入，这笔钱后来成了慈善总会非常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岁月流转，老道外街道楼宇的变化很大，可是筹建慈善电影院奉献爱心的这个举动早就成为了哈尔滨这座城市难忘的记忆。所以当你逛到中华巴洛克街区，我建议您啊，不妨多走几步到北大六道街，这个红星大戏院就是当年的慈光电影院，至今这里还保存着当年的回忆。光影有爱，当年银幕上上演着悲欢离合，而银幕外装着人间暖意，我想这就是中国电影温暖的模样。慈光电影院把温暖留在街区，而哈尔滨还把一段胜利的记忆铸成了一枚徽章，这枚纪念章有它的来历，也有发售时的特殊意义。哈尔滨也是新中国最早制作电影纪念章的城市之一。接下来走进那段徽章里的光影记忆。大家看我佩戴的这一枚徽章，它已经75岁了，虽然说很小，但是意义很大，因为它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枚电影纪念章，发行地就在咱们哈尔滨。1951年，电影《中国人民的胜利》在全国公映，这是由中苏两国电影人联合制作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文献纪录片。为了庆祝这部人们翘首以盼的电影公映，哈尔滨电影发行放映部门就决定制作一枚纪念章。工作人员连夜赶制了纪念章的设计方案，很快就完成了定稿制作。纪念章的正面刻着影片的名称《中国人民的胜利》，下方标注了献映纪念四个字。它的材质很朴素，但是把人们欢庆胜利的心情全部融在了这一枚小小的纪念章里。影片公映的时候，哈尔滨的电影院排起了长队，很多老百姓看完电影出来都会买一枚纪念章，是为观影留下纪念，更是为了缅怀那些为新中国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们。
1: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站立着成千成万的人。
0: 中国人民的胜利是新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中苏两国的电影人从1949年9月到1950年5月，8个月的时间，足迹遍布了新中国解放历程中的所有省份，记录下了解放战争最后阶段、开国大典、1950年五四青年节庆典等重要的历史时刻。纪录片当中有一部分内容是真实的战争场面，像老百姓推着小推车支援前线、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等等，还有一部分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参与的战斗场景的重现。影片真实地反映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和老百姓庆祝胜利的喜悦心情。而这一枚小小的纪念章，让人们记住的不仅仅是观影时的心潮澎湃，更是那段鲜活滚烫的民族历史，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拼来胜利的珍贵证明。一枚纪念徽章记下的是胜利和铭记，而哈尔滨的电影人还把地方戏曲唱进了光影，光影的镜头同样也对着黑土地本土艺术，龙江剧就和电影碰撞出别样的火花。说起龙江剧，那是咱们黑龙江土生土长的戏曲品种，也是咱们龙江人最爱看的。龙江剧和电影的结合其实还有一段渊源，为什么呢？因为在80年代初，一部叫做《皇亲国戚》的龙江剧被拍成了彩色戏曲片，全部都是实景拍摄，这也是开创了地方戏曲电影的先河。
2: 天子发下寻亲访文，寻找窦皇后之弟，他的名字叫窦少君。
0: 这部戏主要

0: 情节讲的是西汉文帝年间，窦皇后寻找失散多年的弟弟，阴差阳错闹出一连串的笑话。编剧是咱们黑龙江的剧作家王毅，主演是龙江剧的奠基人白淑贤。白淑贤在《皇亲国戚》里演女主角杏花，把一个非常活泼善良的民女演得机灵可爱，而且把手绢舞得那是一个出神入化，回旋绢就像是小鸟出笼，平送绢干净利落。白淑贤可以说是龙江剧的奠基人，一路走来，二人转的手绢工、扇子工和大秧歌的泼辣劲儿，全部都被他揉进了龙江剧的表演当中。1981年，《皇亲国戚》刚排出来就进京演出，而且受到了专家和观众们的高度好评。第二年，龙江电影制片厂就把它拍成了实景戏曲片。几十年过去了，龙江剧还在唱，白淑贤的弟子们还在演。他年近80还在带学生，而皇亲国戚的意义远远不止一个第一的名头，他把黑土地上长出来的故事刻进了银幕里，也让后来的人知道咱们黑龙江的文化能够在传统的戏台子上扎根，也能在现代的光影里绽放。从戏台到银幕，哈尔滨电影一直在记录中国人的情感和命运，而早期电影同样承担记录历史的使命，中国第一部现场实拍的新闻纪录片就此诞生。我现在在哈尔滨火车站的南广场，我身后大家能看见的这座纪念馆承载着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记忆，这是为了纪念朝鲜义士安重根专门修建的。这个纪念馆记录了一段历史，而这背后也埋藏着中国电影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这就是安重根，他是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独立运动家，因为刺杀伊藤博文被大家称为义士。时间倒回至1909年10月26号，就在这面玻璃外这个站台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刺杀事件。甲午战争的策划者伊藤博文来到哈尔滨和沙俄大臣会谈，就在两个人见面刚要握手的时候，安重根突破层层阻碍和严密的守备，掏出手枪连开3枪，当场击毙了伊藤博文。刺杀事件发生之后，消息立刻传遍了全世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刺杀现场，有一位随俄方一起出席欢迎仪式的随军摄像师科波采夫。刺杀发生之后，科波采夫以职业敏感没有中断拍摄，而是非常完整地记录了伊藤博文与俄国官员相见、中弹倒下、尸骸装车的全部过程。这起惊心动魄的事件在科波采夫的镜头下被完整地记录，这500尺胶片也成为世界电影史上极为珍贵的史料。随后电影制作单位用这些胶片编辑成影片《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并在第一时间在哈尔滨的各大影院公映。这部影片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部现场实拍的新闻纪录片。镜头定格的是历史，而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被留存下来，成为后人回望参照历史的可靠依据。这部珍贵的新闻纪录片真实地还原了那起惊心动魄的事件全貌，让一代又一代人永远铭刻心底。回望哈尔滨与电影有关的第一，从放映、制造、影院、行业团体、慈善到徽章、戏曲、纪录片，他们串起来就是哈尔滨与中国电影彼此照亮的故事。百年光影流转，这座城市依旧保存着独一份的电影传奇。许许多多中国电影的第一写满哈尔滨，也让我们看见电影从未离开这座城。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马妈妈。 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

0: 我瞧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我现在是在鹤岗市兴山区，1946年，新中国的第一个电影制作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在这里成立了，这里被称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率先进驻东北，黑龙江成为全国最早解放、建立起红色政权的地方，成了稳固的大后方。一边发展生产，推进民主建设，一边运送物资支援解放战争。为了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展示解放区的民主建设成果，鼓舞军民斗志，党中央决定在这里搭建人民电影的制片阵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就此诞生。

0: 全国各地的电影工作者闻讯纷纷奔赴兴山，当时的条件相当简陋啊，马灯当照明灯用，木板配砖块就垒成了剪辑台，大家可以说是东拼西凑，凭着一腔热情白手起家。但是短短几年就拍出了好几部影响深远的作品，其中他们创作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被罗荣桓元帅盛赞为一部顶十个兵团。这句话从何而来？全靠两个字：真实。影片作为一部新闻纪录片，既有前线战士浴血杀敌的战场实况，也有老百姓踊跃之前的动人场面，还有解放区土改复工、基层民主建设的蓬勃气象。这些不带修饰的真实画面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鼓舞了民众的士气。拍摄当中，摄影队员们不仅跟着部队一同行军，甚至还要多跑一些路，他们跟着尖刀连冲在最前面，战士端枪瞄准，他们就端着摄影机对焦，子弹就从身边擦过，炮弹在不远处爆炸，但是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躲避，而是趁着火光抢拍下最真实的画面。冬天最冷的时候，摄影机经常冻得无法运转，他们就把机器揣到怀里捂着，靠体温维持设备正常的工作。后来前线官兵给了他们一个称号，带摄影机的战士。
1: 在战斗开始之前，首先在锦州四周挖成了密布如蛛网一样的交通沟，一直通到锦州城下，这样将使敌人的火网失去效用。
0: 这个片段展现了辽沈战役当中战士们挖工事的场景。然而就在这个镜头拍摄后没多久，摄影师王静安突然遭到敌军重炮袭击，献出了27岁年轻的生命。和他一样，张少科、杨英轩两位摄影师也先后在拍摄一线倒在了炮火之中。为了纪念他们，在影片的开头还特别写上了这样的一段话：为了完成《民主东北》的拍摄，32支摄影队奔赴前线，除了刚刚提到牺牲的3名摄影师之外，还有6个人身受重伤，而他们用生命定格下的是永远无法复刻的历史瞬间。这部前后拍摄了2年多的纪录片公映之后，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人们第一次通过荧幕真切地看到了民主新中国的模样。后来这部影片还参加了布拉格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展映，又在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斩获纪录片荣誉奖，向世界展现了东北解放区的

0: 凭着这股敢闯敢干、求真求实的劲儿，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兴山建立的三年里，除了创作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外，还接连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第一部译制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短故事片、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动画片，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家看他不陌生吧，他就是我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陈强。提起陈强，绝大多数的观众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塑造的一系列经典的反派形象。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其实他的第一部电影是一个短故事片，叫《留下他打老蒋》。这部影片就是在黑龙江鹤岗由当年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这也是新中国的第一部短故事片。
1: 当时创作人员在收集新闻纪录片素材的时候，就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报道，说一位老农民原谅了因擦枪走火打死他儿子的小战士，并且为他向人民军队求情，要留下这个小战士到前线去打反动派。
0: 这个事件很反转啊，但是也反映出了人民群众想要推翻反动政府、建立新中国的迫切愿望。这个故事吸引了导演伊林的注意，伊林决定就以这个真实的事件为题材进行创作。
1: 为了把电影拍好，剧组特地请来了当时在话剧舞台上已经小有名气的演员陈强，来扮演善良的农民刘老汉。当时陈强只有30岁，他要扮演一个50多岁的老人，其实是有难度、有挑战的。所以为了完美呈现人生的第一次电影演出，陈强很快就调整状态进入角色。他除了妆化的老一点之外，表演的时候他还特别注意要佝偻着腰，走路的时候也故作老态，尤其讲话的时候略带山东口音，在很多细节上反复的打磨。当时因为片场的条件很简陋，在拍摄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有一场戏需要陈强坐在炕头守着孩子，因为现场的布灯工序很繁琐，灯光架设了很久，中途陈强就起身下炕想方便一下。他刚离开原位，沉重的探照灯轰然坠落，直直砸在他刚刚坐着的地方，把下方的三合板砸出了一个深坑。照明师傅可着急了，赶紧跑到陈强的身边，不安地对他一再道歉。陈强却抱拳作揖，笑着说道：我还得感谢你呢，你的灯装得有技术啊，它早不掉晚不掉，专等我从炕头爬到炕尾之后才掉到我的身后。这一声巨响全当是放了一声炮，庆贺咱们剧组开拍大吉。你看，一个惊险的小插曲就这样让陈强化解了。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之下，留下他打老蒋在1948年正式上映了。影片当中没有华丽的镜头语言，却以最质朴的叙事、最真挚的情感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短故事片，为后来国产故事片的创作踏出了极具价值的探索之路。回望新中国电影史灿若星河，但至今仍有不少人忘不了鹤岗兴山的这段岁月，也忘不了新中国的第一部短故事片，因为它就是点亮整片光影星河的第一束光。
0: 提起动画片大家都不陌生，很多人都喜欢看。那你知道新中国的第一部动画片是什么吗？这部动画片名叫《瓮中捉鳖》，它是由1946年在黑龙江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这部影片以活泼生动的动画形式聚焦解放战争的真实历史，讲述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最终被人民解放军围困，如瓮中之鳖而遭活捉的故事，辛辣地嘲讽了反动派与人民作对必将失败的下场。当时由于技术水平落后，拍摄人员就决定用最原始的办法手工绘制出画面，再依靠人工操作在动画拍摄台上一张一张拍摄。
1: 您看图片当中的这个场景，就是当时正在拍摄动画片，工作人员

0: 把一张张连贯衔接的手绘手稿整齐串联排布好，再匀速平稳地缓缓卷动画稿。摄像师聚精会神地盯着取景画面，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偏差。影片中反动派被困瓮中化身鳖形挣扎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当时为了拍摄这个片段可把大家给难坏了。这组画面动作复杂，帧与帧衔接精度要求极高，短短几秒的镜头足足绘制了近百张精细原画。初期画稿要么人形太突兀，要么鳖形变形太夸张，要么动态衔接卡顿，没有挣扎被困的狼狈感，所以画师们反复调整形变轨迹、肢体动态，拍摄人员一遍遍卷动画稿调试流畅度，经过多次试拍返工，才有了如今的我们看到的画面。因为当时的设备和技术的局限，电影在拍摄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
1: 我手里拿的就是过去的胶片夹，这里边啊就是原来的老胶片。当时胶片储备是不足的，制作的时候呢只能使用再生的电影胶片。原本透明的胶片使用之后啊，他们要将涂上的颜料洗干净晾干之后再次使用。我们知道东北地区的水质偏硬，透明胶片表面洗干净之后会出现划伤，非常容易影响胶片的质量，所以他们在清洗的时候特别的小心。
0: 虽然现在依然能够看到有一些逐帧播放的运动痕迹，偶尔还会有细微的画面卡顿，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是技术上的一大突破了。1949年1月22号傍晚，瓮中捉鳖公映了，一时间大家都跑到电影院观看，现场的笑声此起彼伏，掌声叫好声从未停歇。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画面算不上精致，但是影片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和心灵共鸣让人印象深刻，也成为了一代人心中对于动画片的最初记忆，也为新中国的动画电影事业拉开了序幕。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朋友们，锦绣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秋。

喂，大家伙都来了吗？都来看戏了。今天这出戏啊，是浪红天搬兵高千岁高君宝的被

会五峰山，派他的手下战将老红天去襄阳去搬兵去，去闯南山口啊，与边素德他俩交涉。现在啊，就是戏正戏开始了，老红天该闯山了，都仔细看着啊，走，看热闹去，走。

0: 瞎呀！哎呀，整不了你们，我还叫闹红天了。上！
1: 一打一磨都是功夫，一板一眼要对得起自己。千秋英雄灯下舞，万古豪杰手中提。故事不断圆满，但从未谢幕。
0: 看我手手你拜旗，我不怕你。来，开枪！

0: 我叫古宝珍，今年75岁，我从事皮影已经50多年了。我小的时候，皮影就像现在的电影动画片一样，戏班一开场，周围围个水泄不通，20多个戏班子现在已经都没了，就剩我们一个影箱子了。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它断在我们的手里，拽着老伙计们坚守，逼着女儿继承。我是想让子子孙孙都能看到我们的影人。
1: 一个想起了哪个咱说哪个，说的是体验团要学皮影戏，领队汪汪带着他们一起去，
2: 来到皮影之乡万奎县，听说这里的皮影很特别。
1: 他们已经来到城里面，先在桥头碰个面，
2: 碰个面。
3: 哎，仿佛听到有人在召唤我。大家好，我是体验员汪汪，今天我来到了双龙城万奎。万奎有几个响当当的名号，中国诗词之县，中国书法之乡，但要说到更广为流传大家都知道的，那就得说是皮影之乡啊。今天一起传承还有另外两位体验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文润，是一名空中舞蹈老师，很高兴来到皮影之乡万奎。我这个人本身就对光影之类的作品就十分有兴趣，就很有兴趣的想把皮影跟空舞做一个结合，希望能通过我这种想法，然后对皮影和空舞有一个推广。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很荣幸今天能够一起传承吧，来到我们万奎体验皮影。
6: 因为我个人嘛是学播音的，播音也是跟嗓子有关的嘛，然后来想看一下各位老师这个嗓子他们是怎么练就的。
3: 哎，欢迎两位啊。说到这个皮影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是吧。哎，说到皮影还能想到什么？
5: 说到这儿，汪汪哥，我今天来可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既然万奎

0: 那是诗词之乡，那我就吟诗一句：一口倒尽千古事，双手挥舞百万兵。
1: 哎呀，有文化！
2: 我也背了程子的文课了。每次看到皮影表演的人物动作，就联想到了我的空中舞蹈动作。
1: 专业。
2: 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1: 来吧。哇、
0: 哦！哎呦！绝技。
1: 你看今天这个体验团呢，可谓是文武双全。那就开始我们的传承之旅，好不好？
0: 走。
1: 来走。
3: 皮影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之一，有文字记载以来，皮影戏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比卢米埃尔发明电影早1200年，比莎士比亚创造的戏剧早1800年，是世界上最早由人配音的活动影画艺术。望奎皮影是黑龙江皮影江北派的代表，也在中国皮影艺术发展以及黑龙江地方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1: 你看这环境啊，像个戏楼一样。你看这都是皮影，是吧？这都是画上去的，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古代的历史人物啊。嗯。哎，
0: 亮了。
1: 亮了啊！好戏开场。

0: 还有报幕的。
1: 是这个高珍宝啊，被困五凤山。
0: 你看他根据他这个不停的唱词，他这个是有变化的，就感觉有神态上
2: 的
0: 动作上的这种变化。有几个人在操作呢？后边
2: 感觉至少得有两个，
3: 是不是？
4: 我觉得只有一个，
0: 一个人的。
2: 哦，那一个人好像会很累哦。
0: 对呀，这手要不停的。
4: 所以是奇葩。这个线一直在串，没缠到一起。

0: 身临其境啊，我都想上去帮忙去了。嗯，感觉就是在眼前。哎，关老师啊，关老师你好。哎，
1: 非常欢迎体验团到我们望奎来看皮影。
2: 关海英，望奎皮影系第五代传人，从30岁开始学习皮影，从小耳濡目染，不仅遗传了妈妈婉转嘹亮的唱腔，而且坚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他已经成为新生代望奎皮影传承人的代表。啊，
0: 你好，关老师，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体验团的两位成员啊，文润、甜甜。哎，
1: 你好，
3: 你好。
0: 刚才我们是在幕前，是吧？这就是幕后的关老，这个千军万马呀，这些唱腔啊，都是他们这些小伙伴一起给大家演绎出来的。哇。
1: 刚才大家看到是我们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望奎皮影呢，它是也叫江北派。
0: 江北派，
1: 对，啊，它是起源呢，清朝同治年间呢，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0: 200多年。
1: 在我们望奎呢，已有100多年的时间。嗯。我们望奎皮影啊，它是2008年呢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列入世界。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
0: 是很高的一个荣誉了啊。就是在没有这个电影之前，可能之前只有这个文字呀，或者有这个说书的啊，大家只能去想象。但这个皮影一出来就很具象了，能够看到这个色彩呀，看到这个动作呀。
1: 对，我们皮影戏就是50-60年代的时候的电影吧，嗯，对，嗯，就是电影一样。
0: 我一直认为就是可能就是全部都是动作，没想到你看他其实唱的，
1: 对，有操纵，啊，对，
0: 还有这个说话的讲出这个剧情的，
4: 还有报幕的，嗯，
1: 对，
3: 还有报幕，
1: 像打堂鼓的了，还有打那个手锣的了，四弦儿，嗯，二胡，还有那个三弦儿，嗯，对，
0: 我们从近距离的看，感觉特别逼真啊，
1: 是的，
0: 尤其是你看他每一个

0: 唱词，每一个语言都和他的动作能对得上去，甚至你看他里边有那个呼吸的那种感觉，
1: 说一句话，
0: 哎，他都会有那种感觉。
2: 对，每位演员的操纵啊，就是这些影人啊，哈，都是为我们就是演唱来就是服务。对，
0: 我们特别想看一看后台是谁给我们演出了这么精彩的一出戏。
2: 对，
0: 我们去后台看一看。
2: 大家上后台看一下，
0: 来，好，
2: 好，来。
0: 这就是后台啊，
2: 这么多人啊！哎呦，
0: 老先生好，辛苦了，哎、辛苦了大家，
3: 大家好，大家好。
2: 我们这个评影队现在有那个14人，
0: 14个人、
2: 哦，对，
0: 平均年龄多大？
2: 平均年龄75岁，
0: 75岁，最大的呢？
2: 最大的是80。
0: 哦，你好，老先生，
2: 这个是唱老红天这个啊、嗯，对，
4: 老师您这个是什么乐器啊？我没见过
5: 这个，嗯，这个东北皮影戏的葫芦头，哦，
4: 葫芦头，哎，
5: 它。就叫葫芦头，像葫芦
0: 啊，像葫芦啊，
3: 像葫芦啊，
5: 就江北派有葫芦头，全国都没有，
4: 特色，
5: 特色哦，就江北派还有。
4: 我看这个有点泛白了，是用了很多年吗？
5: 你说它呀？嗯，这个白呀，嗯，这白是松香，哦，
4: 松香，哦，
5: 哎，东北有皮影就有它，
4: 就有葫芦头了。
0: 这个你用了多少年了？
5: 这个，嗯。我老师的呢，
0: 您老师的，哎，
4: 很多年了是吧？
5: 那可，
0: 那得有个5、60年了，
5: 不止7、80年吧，5、60年，
0: 得有7、80年了，
5: 在我以上啊。
0: 您看这上面都能看到岁月的这个痕迹啊。
4: 是，老师，您能单独拉下这个让我听听吗？我觉得这个很神奇。
0: 哎，有自己独特的这个声音啊。
4: 是，
2: 它非常独特。
0: 拉得我好悲伤啊！
4: 老师，您是要自己一个人操纵两个乐器吗？啊！
5: 啊！这些都是啊，
4: 都是
5: 我的，
4: 还得唱，
0: 还得唱，
2: 然后身兼数职，打汤鼓，哦，看你了，葫芦头。
5: 他妈，我们俩的，比方说就唱这个《老红天》，他妈唱杨子那个边颂那个，现在呢？这是他姑娘还唱别的呢，还是我的了，唱他们娘俩。
0: 刚才就是这几位老师在操作的吗？嗯，
2: 对，你等那个
6: 爸爸妈妈
2: 张老师，就是不单就是唱，还是那个雕刻。
4: 这个是什么做的呀，老师？
6: 都是驴皮的。
0: 驴皮。哎，
2: 现在我们演出这个影人，这都是张老师雕刻的。哦。这都是
6: 我的啊，
2: 这都是出自张老师的手。
4: 太厉害了。
6: 我最早就是唱影。什么都唱，你等唱完就瞅着影人这么好，自己不好学科吗？嗯，这些后期又学的科，你像这些影人的都是我的，都是我做的啊。
0: 所以整个这个流水线全都会，全都掌握。
2: 对，你像张老师边操纵还可以边唱，
6: 就是像拿着这些个玩意儿，你这嘎子就这么操纵，这不是那是啊啊，边拿着这。眼睛瞅着书唱着，手还照样动着呢。
0: 来唱一句，老师。
6: 你看，手提大刀上了马，这是现在嗓子
2: 70多岁了，77了。
4: 我刚才看到两个人来回串，他们那个绳是怎么不会绊到一起的呢？
2: 来，让他们表演一下。
6: 这不就是吗？我女儿表演了。
2: 对，
6: 捏着这那么的，大串马饭换位置，你那个串
2: 这个串，哦，
4: 这样，
6: 对，
0: 就胳膊过去了，这个身体还是在这边。
6: 完了，高一个手捏着串的，完了再过来，再
2: 这
6: 不
2: 沙吗？对，对，哦，对。
0: 来了，
4: 给我解惑了，
6: 这一看就明白了，要不你们不知道这怎么着。
0: 对，到后台就揭秘了啊。关老师，我们知道刚才您也说了，它属于叫做这个皮影的江北派啊，它和江南派有什么特点？
2: 我们主要就是戏江南影之长，然后加入我们就是东北的，就像一些方言土语、
4: 地方特色、
2: 大众画啊，哈，我们东北的地方戏呀，像那个二人转呐、东北大鼓啊，哈，我们都是就是吸到我们就是皮影里边，逐渐形成自己的门派。
0: 江北派啊，我都听到这种东北的这种唱腔了啊。 刚才这位老师，这个是五十多年了。
2: 对。

0: 个时候演出和现在不一样，你看现在这个剧场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那时候
2: 有字幕，
1: 我们演出那时候就是最早就光那油灯，
3: 就是煤油灯。哎呀，
1: 煤油灯都熏的鼻子窟窿都黢黑，有的影人你们看那都黑过去。等再进步呢，就是用蜡烛，一排蜡，最终这才能使上电灯啊。现在这不到这个程度了。就在外边，农闲的时候是最旺季了，
3: 就是农村就是不产地了，挂储的时候了，就开始就是各地就该接影了。
1: 纯的十里八里的都是赶着小马车了，有的恨不走着去看这个皮影。就我一直到现在，也都保持着，还是我从这影银子这咱到这时候这影箱子演到现在。
4: 我们从台前看到的是一种影子，但是影子是怎么出现的？背后一定是有光的，这个光我觉得就是这些匠人匠心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那种传承之光，那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光。
0: 说到您的传承啊，就得提到您的母亲了啊，这个谷老师啊。我们知道谷老师是国家级代表性的传承人，
3: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想拜访一下。
3: 好，我跟大家见一见我妈妈。
0: 好，
3: 好吗？
0: 走。
3: 好。
5: 三尺生肖作戏台，全凭十指成诙谐。望奎皮影戏，哪影可以被称为皮影戏的灵魂？娴熟的操纵，给这些影人赋予了鲜活生命，也给观众强烈的代入感。
0: 吴老师好，
6: 老师好，哎呀，
0: 终于见到您了，
7: 欢迎你们啊！
5: 吴宝珍，74岁。望奎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他最拿手的绝活是声情并茂的表演，以及婉转嘹亮的唱腔，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
0: 老师，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哎呦，这一看，这都有年头了啊，很有岁月感。
7: 这个皮影吧，这都是，这都超过60多年了。
0: 60多年了。
3: 60多年。
7: 这个是头茬，这是腰节，这是腿儿。这是个五旦，这五旦呢，他要上来的呢，他就比那文旦呢，就是比较他会武，因为就是呜呜喳喳的，就是嘎的。这要是文旦呢，他走道就是扭扭捏捏的了。哎呦，
0: 你看着了，你看这简单的两个动作，这一文一武就能表现出来了。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谷老师，您看这个身子其实可以配很多这个头的。
7: 这个身子吧，它可以配你任何五旦啊。他都能配，
0: 哎，这有点像咱们平常玩的那个乐高积木啊，
7: 是
0: 不是变形金刚？
8: 它是组合，
0: 它是拼在一起组合起来的。
8: 对，
0: 所以顾老师，你看，我们知道京剧里边有这个行当，叫什么生旦净末丑啊？
8: 对，
0: 在这个望奎皮影里边，是不是也会分这样的？
7: 这也是生旦净末丑，
0: 也是哇，哎，
7: 你敢那个末吧？你敢就是老生啊，末有的不懂，说那末是什么呢？白脸的那个。带胡子的啊，那诸葛亮了，这都属于老生啊。哎，你看这个啊，这个你们猜一猜，
0: 这咱们看一下啊，
8: 这个
7: 猜一猜，你
0: 甜甜下来，你敢说？
6: 我猜它应该是旦角，因为它后面没有这个头是这么繁琐，比较立着。
7: 它不是旦角，它是小生。
6: 小生。
7: 小生，并且它还是武生。
6: 对。
7: 它带的是扎金的属于。
0: 就是看头饰能看头饰能看。
7: 戴帽子呀，他有那个有官爵的话，戴帽子就这个告诉你了。
0: 哎，像这个小生，比如说你看，像京剧里边那个张生、书生，就那种形象。
7: 对，那就是文生了。他是文生，对对对。
6: 文生是不是动作就慢了，老师？
7: 对，文生动作他就是文文彬彬的。

0: 看这个呢、啊、
1: 我觉得这肯定是男的，
0: 对，
2: 是不是啊？
3: 是男的，
1: 有胡子。
0: 对，
1: 然后刚才是老生呢，这次好像咱就不能往老生这个地方猜了啊。刚才老师不也说了吗，叫生旦净末丑，
2: 这个哎呀，
1: 这还也属于这种老生的呀，也属于末啊。
3: 花脸、
1: 啊、花脸，
0: 对，哦，花脸呢、啊、就是那个黑猴了，
3: 就是那个花脸，就是唱戏那个晒星星之类的了、啊、就是这个劲
1: 儿。张飞是不是
3: 张飞
1: 扎扎扎扎，
3: 对对，张飞。
0: 这个手条一个人物上最多能拿几个手条呀？比方说要是骑马的话、嗯、他就是也都是一个人操纵，连拿马完了连拿两个手条。哦，对，
4: 然后再加上兵器又得再加，
0: 你看他其实骑上马啊，
4: 上马、
0: 嗯、上马，嗯，就是上马了，
4: 嗯，对，兵器，哎呦，
0: 大家看看啊，
1: 哎，对，两个手都用得上，
0: 这就是一个人操纵啊，对，一个人连拿手条在枪放着，
3: 五根儿，
0: 对，
5: 不是手条，
3: 枪，
0: 对，
1: 啊，这个手都得用得上，
5: 非常灵活，好，
3: 这个五马场嘛是那个皮影当中操纵影人啊最难的一个，嗯，没有三年五年的功夫都拿不了五马场，哦。为什么说呢？
4: 他拿的那
3: 是五个棍儿啊，练枪是六个，
1: 就这一个动作，其实得练多长时间？
3: 那是啊，就这
0: 三到五
3: 在这个枪马上啊，就特别特僵啊，刀还比他简单点啊。
1: 因为咱们看着好像其实就是手部的这个动作啊，
2: 对。
1: 但真正上去的话怎么样？甜甜你感受一下，
5: 试一下了，
1: 试一下啊，
3: 试一下子。哎，
1: 下面给大家展示的这个过程叫做手忙脚乱。
3: 哎，你这玩那个夹子，哎，
0: 你挺灵啊，
1: 抓，哎，你挺灵啊，
0: 往影窗子上，
3: 往影窗哥窜枪，
5: 中指
0: 就是打这个枪杆，往出窜，
1: 来看一下，
5: 真难啊，王哥，
1: 你这个枪都扎不出去啊，
5: 这个真不行，
1: 敌人要看到你的话太开心了，干什么呢？他们在这，
3: 还挺灵啊，
1: 我试一试，
3: 你试一试
0: 吗？来，
3: 对，你试一试，
1: 先是右手，先拿住
0: ，
1: 这个没有，
0: 然后
5: 这个能来，可以，
0: 这个手。啊，这么插，
5: 这步我就不行了。
3: 这个掐这儿，这个夹上，
1: 这个这么抓。
0: 对，
1: 这两个呢、
0: 这个？这个手，哎，
1: 我感觉我的，我感觉你看这个手型是这个样子的啊，我根本就抵拢不住啊。
3: 要没说他就难到这个、嗯、这个呢，这个得往下，
0: 然后哎，
3: 这才平了呢，得平，
0: 对，
3: 不平你也算不平，扎枪
1: 这就行了啊，
3: 枪出去一套线
5: 子，
1: 手姿势是对了，肯定是没有问题了啊，
3: 对了，
1: 咱就看能不能把这个马跑起来，这个枪射出去了，好不好？走啊。
5: 哥，不行，我帮你走，咱俩合作一下吧。
1: 哎，不，这样不对啊，他得是手动，
3: 手动敌人的手全在敌人的那手指头，
5: 打
1: 手指头，目前是动不了啊，目前这不是跟上刑似的，你看这手指头咋动的，你看他就是固定住了，
0: 来，看着啊、哦、这样，然后啊，
1: 这看着老师做，
5: 眼睛学会了，手
1: 老师做的可简单了 啊，我再来一下。不行不行，太难了，太难了，
3: 没有功夫，
1: 不是他主要是
3: 没有几年的功夫练，
1: 因为你这个手夹到这个地方，它需要用关节去动的，
0: 对，
1: 咱们这个关节根本就动不了，你就是感觉就像就上刑似的，它就给你夹住
5: 了，是根本动不了，
1: 咱们是这个造型，
5: 只能拿住那个东西。
1: 那顾老师，您最早接触这个皮影的时候是怎么喜欢上它的，怎么开始从事它的？
3: 我从八九岁就喜欢皮影啊，
1: 那时候看
3: 上我们村去演出，我就是耽误了，就那什么睡觉我也得看完啊，啊就能看进去，就能看明白啊，并且呢还愿意听这里的唱腔，
1: 哎，那时候就能模仿着唱两句，
3: 对对对对对对，大了的之后了，有的那个老艺人说的，我这嗓子好，找我就是能学皮影啊。那时候老师傅教的时候很少，你主要是听他们唱，再熏染，让你听。那时候那老先生的他们的精神是啥呢？就是非常对业务非常负责，非常务实。
1: 说说您还是有天赋那时候。
3: 没成想一唱，就打炮，叫那时候就叫
1: 就红了，
3: 哦。
1: 您就得是把这些都保留的交给自己的徒弟啊。
3: 对呀、
1: 啊，
3: 我
1: 闺女啊，女儿啊。
3: 我闺女的时候，我费多大劲呢？啊，我让她学的皮影啊。哎呀，
1: 费劲了。
3: 她那个。

0: 那时候是啥呢？啊，他是开理发店，硬叫我给他拽到这里。他有这个天赋，他有这嗓子。
1: 对，当时我就是非常抗拒啊，
2: 不喜欢那时候。
0: 他原来是非常不喜欢屁影啊，就那时候动员旁人的话呢，人家还不太愿意学，工资比较补助的少一点。嗯，这家伙就动员我姑娘学，这我这家是的，就非得让他学。嗯，娘俩都造的都。
2: 吵过架，
0: 嗯，那吵过架，
1: 对，吵架就是不学。我妈和我爸就是坐客车呀，上我家就去找我
2: 动员，
1: 动员的，对，找我。那次就是记得，就是第一次我上台演出，是我妈的一个老搭档，她就是病了，然后就是缺这个旦角。上台以后呢，第一场呢，我唱完以后，就是下面就是没听够。哦，对，从那以后呢，我妈咋说呢？就是把我盯上了。啊，您。就你能学，就你能就是能接过我们这个传承，就是这个接力棒，我这个必须得传承给你。
0: 现在我那个徒弟姐就七八个，现在成才的三四个了都。你像原来刘文芳老师，他说的古宝针我就传承给你这个东西，谁我都不能卖，我就是。给你，你能把它传承下去，你有用。给旁人呢，他要是不懂皮影的，不懂啥，他就啥用没有。
3: 一张驴皮演绎喜怒哀乐，半边人脸收尽忠肝险恶。皮影的影人，景物雕刻工序复杂。工艺精湛，用料讲究，望奎皮影艺人继承了千百年来的传统技艺，并敢于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雕镂制作风格。由于皮影戏在我国流传地域广阔，在不同区域的长期演化过程中，其音乐唱腔的风格与韵律都吸收了各自地方戏曲、曲艺、民歌小调音乐体系的精华，从而形成了异彩纷呈的众多流派。望奎皮影戏吸收了乐亭影唱腔的特点，掺融进冀东口语，掐着嗓子唱，取乐亭影化力婉转之长，无此地影不足，逐渐形成两河水独具特色的江北派影腔。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郭老师，我知道这个唱啊，在咱们这个皮影当中是占很大的一部分。
1: 这个唱皮影是很主要的江北派皮影啊，它以唱腔为主。江北派特点是啥呢？方言土语比较多啊。
0: 哎，所以今天把老先生也请来了，
1: 我们俩是纯是老搭档了啊。这是纯的唱，我的时候他就
2: 我的将军儿，
1: 并且呢，江北派皮影呢，我们俩也都是创始人嘛。啊，江北派86年就是我们这一个班子，现在就剩我们俩。啊，为啥说这个艺名叫赵大豪呢？这屯子唱的话，就那农村唱样啊，能听半屯子，咱都能听着他豪。哎呦，
0: 你看啊，我们知道今天来我们来学这个唱吧，
3: 是
0: 学应该是有这个锣鼓点儿啊，有这个板儿啊，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儿来教我们？
1: 这块的空气非常好啊，景色也挺美，再一个触景生情啊，咱们呢见到什么呢，就唱什么，唱几句，
3: 来一个，
0: 这个就挺难了。你们看到什么唱什么，
1: 我唱两句啊。

0: 现在这岁数大了，嗓子不那么太高了啊。景致无缘中景色美，假山雕塑鱼盆泉呐，树木狼年真正美，这样的鸟声在空中旋啊啊啊啊啊！
1: 哎呀呵，
2: 你是老搭档。
1: 你看，唱到这个树了，唱到这个鸟了，唱到这个景色美了啊！老先生唱的时候，我发现啊，他总喜欢捏着这个嗓子唱。
3: 对，
1: 为什么呢？
0: 江北派原来时候唱影的时候啊，男的唱都得捏嗓子，因为气息他能供应上去，
4: 就像枪似的，你知道？啊，这是嗓路吧？啊，一捏呢，就像枪打出去笼上，
1: 他就打尖儿，
0: 尖儿，
3: 有劲儿，
1: 有尖儿，
0: 有尖儿啊，
4: 有劲儿。
0: 你们三个吧，会唱歌吗？
1: 唱歌那
2: 行，
1: 年轻人是吧？肯定没问题。
0: 唱歌曲跟唱影嗓不一样，
1: 不是一样的。
2: 这样，
0: 唱影皮影呢，就是假嗓小辅音多。
1: 对，
0: 你比就说是这个梅花吧。啊，
5: 花开四季。

0: 们皮影队呀、啊，成立七八年的时候就解散了，后来呢，又组织他们给他们组织到一起啊。像那个赵世奎，他们离我们都四五十里地呀、啊。那时候骑自行车，嗯，
1: 这行呀，
0: 我这些演员呐，啊，
2: 那时候就挣得不多，但是全凭热爱。
0: 不过全凭热爱
2: 就得去，
0: 都有一颗热爱的心啊。就是皮影，就是那赵世奎，嗯，我去找他去了。他那个正是那个八苞米的时候啊，园子也得收拾园子的也啥的，老伴儿不让去。
3: 那苞米不整啊，扔地啊！我说你扔你就扔，我不管那些事。穿着拿小兜穿衣服，
0: 背小兜找着衣服跟就走了
4: 啊！为什么他就爱好这个东西啊？
0: 队伍那个后来就组织起来了，我们这些人就总也没散啊。86年，就是咱们那个国家开一个皮影木偶这个研究会，在咱们黑龙江省啊。开的时候，我们这个万贵这个班子，我带领这些人就去演出去了，受到好评。嗯，后来就给定一派，这是纯是江北派哦，跟其他皮影的剧种剧派头都不一样啊。
2: 你看这些老先生、老艺人，这些老一辈的这个传承者，他们你看这个万贵皮影都是在幕后的。
5: 对，
2: 今天要把这些老先生请到幕前来，让大家看到啊，这些老艺人他是怎么做艺的。怎么去做人的，怎么去做传承的。所以我觉得咱们作为年轻的一代啊，要给这些老艺人鼓鼓掌。
5: 哎呀，
2: 你们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啊，感谢你们把这些好的艺术啊，好的这种这个文化给传承下来啊，谢谢你们。嗯。

0: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谷老师给我放的录音带里边这个声音，哎呀，
1: 太亮了，
0: 太好听了。是一个第一是特别亮，
2: 是；
0: 第二是那声音特别的高，
1: 很干净，
2: 对，
0: 并且是对干净啊，它里边特别的纯粹，你从里边挑不出一点杂音来。

0: 66岁那年，身体有些原因，嗓子就倒仓了。
1: 倒仓了啊，
0: 就不能唱旦角了，心里头落差非常大。嗯，为什么说呢？我爱好他唱了40来年的时候，嗓子坏了，对我来说那就一个打击非常大。
1: 虽然说唱不了了啊，但是您还是有这个传承工作，您要把这个艺术啊传给下边的这些。
0: 对对对对对，我是一点都没松懈啊，就是对这个传承啊，传承年轻人。现在我已经有7个徒弟，嗯，7个徒弟现在呢都可以在这里都能那个
1: 挑大梁了。
0: 对，挑起大梁。
2: 是现在还在继续演出呢，还是一直不
0: 上台演出？就像唱老生了，唱小生了，唱老旦了，这我都可以。
1: 也在台上，
2: 也在台上啊。
0: 哎，还得教过他旦角他们这些个生旦的那个净了丑了，我都可以教他们。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是永不松懈，我会教的。
3: 体验了这么多天的皮影，然后我自己也结合着光影，给我自己的空中舞蹈作品做了一个编排。哎呦，
1: 从中找到一些灵感了，
3: 是的，
1: 用到自己的这个舞蹈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一种结合，一种跨界什么样的感觉，好不好？
3: 好啊。

0: 像我以后可能会比较想去山区支教嘛，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我的所学传给更多孩子们，让他看到更多的中华文化。
1: 热爱可以抵所有的困难，
2: 希望有那更多的年轻人能喜欢上我们的皮影，能学我们的皮影，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0: 法飙起来了啊！
1: 不到此荣灵，不到此，必有事。我必得的九驾祥云下天宫啊，管正西呀，白鼠摆着白的将军叫领兵放把一把白罗伞，下到东海，下到西海，白罗兵那个白人白马白旗后白盔白甲白吊领，带头前这个嘎嘟噜地跑开了这个55555个白头鬼，后跟着55555个白头的鬼地兵啊，白头鬼的鬼地兵，鬼哭神嚎不住声啊，一起来在呀，燕子混沌的见到法师身八空，无事不请啊，尊神我一块小剑，马世清
0: 老佛头。
2: 我希望我学的时候你也能把这个不顺溜的词儿
3: 来来来来来

0: 一休老师，
1: 那个包老师来再给我再教
0: 示范一下，示范一下，
2: 分开来讲一下。
3: 右脚是重心，
1: 右脚是重心，
3: 先学脚，
1: 好，
3: 重心，然后躺身，
1: 躺身，
2: 你站住了啊，
3: 翻腕。
1: 翻腕，
3: 摸臂，
1: 摸臂，
3: 给个眼神，哎哎
0: 哎，一个眼神，来，好好再定着来一个，
2: 定住了，嗯，
3: 转头，
1: 转头，
0: 哎，眼神，给个眼神，
1: 老师，你看我这个眼睛可以吗？
0: 可以。你知道你为什么站不住吗？
1: 为什么呀？
0: 我跟您说个诀窍啊，往这一站的之后，女生的时候，你一定把这个脚啊，给它脚掌着地儿啊，把脚跟起来，把整个重心往后仰。你咋仰？你看你后边，你咋仰它也不会转，因为你这个脚跟是起的。
1: 老师，你看我这个脚跟起来，但我腰不行啊。
4: 老师，你看我们俩这行吗？
0: 来。哎呀，你俩太行了，太好看！
1: 老师，你看我们这仨小媳妇儿，你选哪个？
4: 哦，嗯，这个反应该挺难。
2: 哇，过脖，哇，这是绝活，
4: 这个好看，
2: 过脖，
4: 哇，哇，
2: 怎么样？
4: 不错，不错，
0: 双顶卷这叫，哦。单顶单立，
4: 相当于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就一心二用。
2: 双立卷，
0: 双立卷，
4: 真不错。
0: 过肩，哇，这叫单手过肩啊！
4: 这才学了两年呀！
0: 对呀，
4: 真厉害！
0: 来，你再给大伙儿来一个凤魂潮。
4: 啊！就是飞出去还能飞回来，
0: 对。嗯，看见了吗？这什么？
4: 哦，翻来覆去的打，
0: 哎，这么转，这么转。三百六。
4: 拍儿还不错，
0: 对呀。
3: 放火车啊！掌声那么效果，
4: 光顾着看了。
3: 来个快速的啊！
4: 他刚才那个叫什么？对，就是抖花式，
2: 就是、很碎的那个小
4: 我也会抖。
1: 那是病。
0: 手不能搁这儿，来。
2: 手是在哪儿呢？
0: 搁这儿的。哦、哎，再抖，来把这块板呢给它攥好了，这块也给它攥上。哎，好，这回再抖。
4: 这个姿势抖啊？
0: 抖。
2: 你教我一下。
3: 这样，这个是大拇手是在这儿，它俩形成一个支点。
0: 啊，这是两边，
2: 理论上我懂了
4: 啊，我会了，别抢、
0: 你这不对，
4: 我这要掉下
5: 来。我想在我接下来的创作当中融入咱们传统的地方戏剧，那我想有请老师啊，能不能在我接下来的一个创作当中，咱亮个嗓到我的作品里，好不好？
0: 没问题。
5: 好嘞，老师。就这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方便邻里还是割裂关系？
1: 两名这个叫底层的业主啊，他们带来亲友啊，他们就是阻挠这个挂机施工。
0: 高层支持，低层抵制，法律如何化解矛盾？
2: 从司法实践来看呢，都是支持低层受到实质性不利影响的业主去受到相应的补偿的。
3: 根据采光的检测报告、通风的检测报告，有据可依，不是说漫天要价。
0: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遇事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遇事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我们探讨的第一个话题啊，是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儿啊。现在啊，很多这个多层的居民他还没有加装电梯，所以对这个情况啊，他们就特别的关心啊。大家身边有没有加装这个电梯的？
1: 我前一阵出差，我看南方会有玻璃框从上往下灌到底，然后有一个电梯能看着往上走的一个状态。很多老小区都有这样的一个设施。
0: 嗯，确实很方便啊。
1: 对，
0: 这个张老师啊，您是这个电梯行业的专家啊，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加装电梯逐年也是在增加？
2: 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9个年头了，现在全国呢已经完成了12.5万台。那么黑龙江省呢，近年来有483台这个加装。另外一个，我们行业协会呢，在这个期间呢，共咨询1500多个单元，接的电话呢2.5万部，后市比较强劲。
0: 嗯，这个加装率啊也是逐年增加，但是在这个加装的过程当中啊，邻里之间其实也会产生很多的纠纷，意见它不同。
3: 一般的情况下呢，高层就愿意加装，低层不愿意加装。有的可能考虑到通风采光，有的会觉得妨害了自己的这个隐私安全，有的可能会担心我低楼层的房子因为加装电梯反而贬值了。所以大家各有各的自己的担忧，就容易引发一些纠纷和矛盾。
0: 嗯，今天我说的第一个案例啊，就是发生在上海，就是因为加装电梯啊产生的邻里纠纷的矛盾啊。这个住在高层的当然想加装电梯，但是一楼的住户坚决不同意，甚至啊到现场还阻碍这个工地的这个施工啊。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高层支持，低层抵制，邻里之间闹翻脸，打了官司怎么办？说上海这栋6层居民楼的一个单元里一共有12户住户，因为没有电梯，高层住户特别是老年人上下楼十分不便。几年前，高层住户成立了加装电梯自治小组，张罗加装电梯的事儿。协商结果，12户中10户同意，1户不同意，1户没投票。就这样，业委会张盖了，出资居民和安装公司合同签了，政府许可也批了。结果呢，挖掘机刚进场，反对的人就出现了。
5: 当时是开了一台挖掘机过来了，两名这个叫底层的业主啊，他们带了亲友啊，他们就是阻挠这个挖机，他们就是开始施工。后来这个整个的这个加装工作啊是无法的推进的。
4: 反对的理由也很现实，一楼觉得电梯已装，自家采光隐私都受影响，房子还可能贬值，

楼上呢，房子增值了，出行也方便了。这一进一出，利益差距确实不小。还有102室的新住户也提出来，我是征求意见结束之后才搬来的，凭什么不让我反对？

0: 过不去这个坎，一个是低层业主的知情权，第二个就是采光、通风和噪音，他们心里没底，对高层业主是利多，对低层业主看不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说从心理上他就要反对。
1: 刚才咱们看这个事儿上，我觉得我是站在高层住户这一边的。为啥呢？咱不是多数人欺负人家少数人，对吧？咱现在属于依法办事儿，法律流程咱们走了，钱也交了，对吧？然后意见征询了吗？征询了，对吧？十个同意的，一个反对的，一个没有意见的，意见也征询了，好多事情都办完了，到你施工来的时候你不让我看，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一楼住户的问题。但是呢，我纠结在这个102这个新住户这块，新住户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他有没有资格反对呢？但是呢，退一步讲，比如说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就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了。比如说影响他家采光了，影响他家通风了，那咱就坐下来谈呗，聊呗，协商呗，你也不能在施工的时候阻拦我，这是不对的。
0: 我们的经验是呢，组织这个业主到已经建有的加装电梯这个地方去参观，去实地感受挡光多少、噪音多少以及方案的可行性，打消低层业主的顾虑，有利于加装电梯的进行。
2: 你看啊，这个楼上楼下想法不一样，那么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个事儿，老百姓怎么看的呢？我们记者也是做了随机的采访调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老旧小区安电梯，你同意吗？
4: 同意，我二楼无所谓，
5: 都可以啊，随大溜，安得多的就安呗，安得少就不安。
6: 因为年岁大了，上楼很费劲，所以加装电梯是一种好事情。我家住二楼
7: 啊。那你觉得对你影响大吗？
6: 哎呀，无所谓啊，大家好就好啊。
8: 当然希望了，我们六楼就像这个年龄大的上下楼再提着东西啥的，感觉挺累的。
6: 我同意。
7: 你家住几楼啊？
6: 我家七楼。
9: 我家安不安都行，三楼不能累的我就上去了。
10: 我家住的高啊，要我咋说同意呢？我家住七楼啊。
11: 我们就不管那事儿了，那安不安呗？我们二楼就随便的上下，想下来就下来。
12: 楼层低的人家不喜欢呢，你楼层高倒可以。
13: 我觉得没啥必要，因为年轻嘛，还有体力的。五楼其实也挺高了，但是吧，对我们来说还算可以。
14: 我也不建议安装，因为你小区你要考虑安装的话，肯定要想考虑这个承受力、楼板什么的，能不能对这个电梯、对楼板有没有什么影响？
15: 我不喜欢，我是二楼。
16: 我就是几楼，我住的高，要我也不想安。人现人他三楼、二楼，你就不想安。一共七层楼，上面这四层楼还有不回家的，你说咋呢？
2: 你看啊，大家采访这个观点也是各不相同，但唯一相同的是什么？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我家住七楼，我觉得就应该安。你看有住二楼、住一楼的，他就觉得不应该安啊。咱们现场也是这个做一下小调查啊，咱们也是代入一下。比如远航老师啊，您现在住在八楼。八楼的话，我现在要去安电梯了，您觉得应不应该安？
1: 那我肯定安的
2: 啊。
1: 如果我要是这房子我有三套两套哈、
2: 啊，
1: 那我就觉得无所谓，我有高楼层的，我有低楼层，我还有一电梯房，我就无所谓了。但是我这要是唯一的一个房子，而且我住在了八楼，那我得想到啊，我有老那一天呢，我有生病那一天呢，那安个电梯确实方便呢。而且周围的亲戚啊朋友什么的，你上人家串门做客的时候，人家一摁电梯叭就上去了，所以你能感觉到电梯的好处啊。
2: 那现在你又搬家了，你现在搬到一楼了，你家有个小院，安着电梯吧还稍微挡你家有点窗户，
1: 那我就不支持了。那能行吗？我住一楼的目的就是为了个方便呢，为了不用爬之前那个楼梯吗？然后你现在你把这个电梯给我安上了之后，该有的声音我咣叽咣叽都能听见，然后该有的光线它都给我挡严实了，然后我旁门口还有一小菜园呢，你这东西放在那儿，我是不是少种两盒菜呀？那我肯定不同意。
2: 你电梯还坐不上，
1: 没错。
2: 你看，同样是远航老师啊，住在不同的楼层，他的想法天差地别，完全不一样啊。那所以说，咱们这个事儿，遇事怎么办？遇事就要找法嘛。刚才我们也说了，是不是可以说，少数我们要服从多数？因为不可能每个人他都同意。
17: 我们民法典确实规定了相应的原则，和我们这个少数服从多数呢基本上是一个道理。就拿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电梯的这个事件来说吧，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对于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大家要进行表决。这些共同决定的事项比如

0: 说我动用这些维修基金啦，加装电梯啦，影响所有业主共同利益的，这都属于共同决定的事项。那么它的表决有具体什么样的要求呢？首先参与表决的人数要达到一个双三分之二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要求。什么是双三分之二呢？第一呢，就是所有参与表决业主的专有部分的面积要达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第二呢，就是业主的人数也要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只有这样呢，参与表决的人数双达标才可以开会，大家进行投票。那么什么样是表决通过呢？那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动用专项维修基金进行房屋的改造，包括我们的这个加装电梯，像这样的比较重要的事情，它要求的是占专有面积和业主的人数都要达到四分之三的这样的比例才可以表决通过。像比较一般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我修改一些相应的规则啦，或者是我聘请哪一个物业公司了，像这样的事情呢，达到半数以上通过就可以了。回到我们刚才加装电梯的这个案子，12户业主有10户都同意了。无论是按照专有面积的占比，还是按照参与表决人数的这个占比，都已经达到了我们法律所要求的双四分之三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表决呢，就算通过了。我们法律是不要求全体业主一致同意的，少数人的反对拦不住多数人的决定。
1: 你看这法律上它是有明文规定的啊，有几个数字啊，这个双三分之二，有四分之三，还有这个半数啊。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们就比较清晰了。然后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啊，刚才律师的这个分析，我们知道了这个装应该能装，都符合这几个条件啊。但是有这个新来的这个居民啊，他应该去怎么算呢？有没有这个表决权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的一个审理结果。
2: 楼上想装电梯，楼下现场阻拦，这事儿法院怎么判？答案是。不能阻拦。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业主共同决定事项需要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这个案件里，12户，除了一楼2户之外，其余10户全部同意，表决比例完全达标。法院认定程序合规，施工正当，低楼层业主应当本着团结互助原则，为多数人利益提供必要便利，不得以个人偏好阻碍民生工程推进。而对于102室新搬来的业主提出来的反对意见，法院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3: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原来的102室在电梯的加装阶段、图纸公示阶段，他都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对意见。因此呢，就是这个之前的这个公示期，现在呢已经过去了。新的102室的业主进来之后，他就不再具备这样的提出反对的条件了。
2: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1层的2户业主应立即停止妨碍，电梯安装正常推进。法律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但加装电梯这件事考验的从来不只是法律，更是邻里之间那份将心比心的体谅。
1: 很多网友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这位网友说，一楼提出的问题没毛病，凭什么高层的住户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损害低楼层住户利益的基础上？要是我也不同意啊。然后下面这位朋友说啊，有补偿吗？这都是给这个低楼层站在这个角度去说话的啊。6楼和1楼互换嘛。然后这位网友说，有利有弊。
4: 没错，咱就说这个102吧，他在现场阻挠人家施工这事儿，他不搭边儿，他阻挠不上，冤有头啊，债有主啊。人家这个事儿是在老业主那发生的，卖给新业主，新业主可能他不知道，但是这事儿你得找老业主去理论去，你不能在现场阻挠人施工，这是不对的。
5: 这个102这个前业主应该具备告知义务，告知后业主，我这块儿已经签署了加装电梯同意的协议，你要是同意买我这个，你就签字同意，你要不同意，你就不要再买我这个。我们在个加装电梯的实践当中呢，方案呢，本单元业主呢也都已经同意，其他单元的业主呢反对，理由呢就是加装电梯的井道占用公共绿地，也就是4平方米这么一个地方。最后呢，双方呢闹得不愉快，打到法院进行起诉。法院审理认为，虽然公共绿地是大家所有，但是占用很小，不影响其他单元的业主出行，其他业主应该予以便利。
4: 说到这儿呢，我就想问

0: 一下，比方说这个电梯安到这个单元了，是这个单元的业主才有发言权呢，还是说邻里之间，比方说我也受到影响了，虽然没在这个单元住，我作为邻居，我作为他旁边单元人，我又没有这个发言权，这个事儿怎么去界定？还有就是我真的要阻挠了你，这个东西要不要负一些法律的责任？
1: 关于不动产相邻权利人的这样的行为模式，法律要求的是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要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处理邻里关系。那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事儿，如果它也影响到隔壁单元了，隔壁单元呢倒也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比如说你这个加装的行为，如果严重影响了他人的采光、通行、正常生活，甚至方案不合理，或者是造成了一些安全隐患，那么相邻关系人的话呢，也可以依法维权。那么如果只是一些适当性的影响，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那么这个呢可能就不在我们的考虑范畴之列了。像阻挠这个挖掘机在施工现场进行这个扰乱秩序，它甚至是一种妨害公共秩序的行为，严重了呢可能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
2: 明白了啊，有人就提议了，那能不能让高层的人给这个低层的人一点补偿？这样的话，低层的人、一楼的人，他心里也会有一些这个心理的安慰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短视频，看这样的要求能不能得到支持。
3: 张叔，咱单元加装电梯的方案出来了，您看看，要是没意见就签个字。
4: 哎呀，拿走拿走，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同意。
3: 您看，手续都齐了，楼上的大爷大妈都指望着呢。
4: 那关我啥事儿？你们电梯一装，我屋里那点光全没了，成天嗡嗡响，院里人来人往的，我还活不活了？
3: 那您说咋办？
4: 咋办？好办，给我20万补偿，少一分都甭谈。
3: 20万，张叔。哎呀，您这不是商量，是开价啊。
4: 嫌多，你们楼上装了电梯，房子涨了多少？我这一楼往下掉价，谁管我呀？当年我买一楼，图的就是出门方便，门口亮堂。现在你们倒好，在我窗户根底下戳个大玻璃罩子，采光、隐私全给我整没了。一分钱补偿没有，你们自己寻思寻思，合适吗？
3: 得得得，张叔，咱先不说这个，明天入户测绘，您在家吧。
4: 我说了，补偿不到位，谁也别想进这个门。
2: 你看啊，片子当中的这个一楼的住户，这个老大爷想了个办法，安可以得给我补偿款，大家觉得这个钱应不应该给？
0: 我觉得这20万有点多了。如果这个事情啊，让我看来，比方说安上一些这个采光好点的窗户，对吧，隔音好点的门，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可以商量下的。
2: 我们的记者也在小区里啊随机采访到了一些住户啊，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5: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一楼业主要求补偿，该给吗？
6: 那我感觉也应该，因为你这个安装电梯吧，它毕竟你影响人一楼，是不是啊？你就像我们七楼吧，对我们好像是好事儿，但是你对一楼来讲，人挡光啥的，人家出进啥的不方便，那人有点赔偿也是正常的。
7: 要补偿那不咋合理，是一楼了二楼了，他不那矮吗？那矮不能自私啊。
8: 那这我这人好，同情大理。那我这人，你要是这样，人上面呀都同意安，那我让人安，不能不让人安。
9: 补偿2年以后，人再不补偿了，你换物业了，那就说法就多了。
10: 不是给你一些补偿，你同意吗？
11: 那也不能。
10: 那也不
11: 哎。
10: 那为啥呀？给你一些补偿还不同意？
11: 你给我10000，我也不能安，我也不图一钱。
2: 我们看啊，好像是应该是适当的给一些补偿啊，让心里有一些安慰啊。但是这个补偿的话，在法律上有没有规定，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这个实际上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呢，都是支持低层受到实质性不利影响的业主去受到相应的补偿的。那这个补偿可能有

0: 两个前提，第一呢，就是这个低层的业主确实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实质性的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就像刚才远航老师所说的这个采光啦、隐私啦、噪音啦等等。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实质性的不利的影响的补偿要依法去进行实施，不能够呢去采取非法的手段。从补偿的来源来看呢，比如说是不可以使用国家政府的这个专项补贴的，它只能呢由所有的受益的业主去自行筹集资金，对于受到不利的业主去进行补偿。那么从补偿的标准呢，虽然国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各地呢都有出台一些相应的指导意见。那比如说我们司法实践中哈，广州就有一个案例。那么广州的一个老旧的小区在加装电梯时候呢，一楼的业主就提出了诉讼，认为自己的采光和隐私受到了不利的影响，要求楼上的业主给予补偿。最后呢，法院呢采取的是楼层系数法，就是根据不同的楼层它的受益，核定不同的这个楼层的系数。然后最后呢，总体的赔偿两个一楼的住户分别得到了24000这样的赔偿金。那么这一共48000的赔偿金呢，由从二楼开始一直到六楼的这些业主呢，按照他的系数去按比例进行承担。
1: 我们在实践当中呢，这个补偿给一楼补偿过，就是5000呢到15000这个左右，就像我们哈尔滨市这样，根据采光的检测报告、通风的检测报告，三楼以上的业主还是心甘情愿的给补偿，因为有据可依，不是说漫天要价。有个城市啊，这个加装电梯，这个三楼的这个大爷呢不同意加装，等到这个电梯加装以后呢，看比较方便，他还想交点钱跟大家一样乘坐电梯，上层的业主不同意，因为由于大爷的强烈的反对，导致这个加装电梯延迟了1年多。法院呢认定的大爷呢是合理的，补交款项就可以乘坐。
0: 实际上呢，这个电梯加装之后，它就已经成为了所有业主的共同使用的共用的部分。那么大爷既然愿意补齐这个费用，他承担了相应的义务，他自然也应该和其他业主一样享有这个权利，这是我们法律上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这个体现。至于其他业主说认为这个大爷前期的反对导致了整个的这个工程延期，实际上大爷的反对呢是他行使表决权的一种方式，他在法律上他有权利提出反对的意见，但是绝不可因为大爷提出了反对意见就排除他使用电梯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这对于大爷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2: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考验的不仅是房屋的实际情况，其实更是邻里之间的温度。法律可以划清权利和义务，但真正能够让大家舒心的其实是邻里之间的那种互相的体谅、互相的理解。希望加装的这个电梯不仅是能够方便我们的出行，更加能够让邻里之间真正的做到互帮互助互爱。
3: 恋爱时的转账，分手后还能要回来吗？
4: 那就是你在热恋的时候你心甘情愿付出的，
5: 再自愿100多万不现实，必须要回来。
6: 应该结合着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转账的真实意图来综合评判一个案件。
3: 律师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说情侣啊，在热恋期间，这个转账能不能要回啊，一直是大家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啊。今天我们要说一下这个话题，就是有一对情侣啊，这个男生呢给女生恋爱期间、热恋期间啊，转了很多的钱，并且是大额转账，并且还这个备注了啊是自愿赠与的，但是后来分手了，又后悔了。

0: 想要回这个钱，那这个钱究竟能不能要回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咱俩都分手了，我前前后后给你那十几万，你必须一分不少给我退回来。
2: 凭啥现在都算我头上啊？啊，凭啥呀？你自己翻翻你那个手机转账记录，你看看，一笔一笔，那都是你自己主动给我转的。我管你要过一分钱吗？我一分都没要过。那备注里边你自己打的啊，自愿赠与，字儿都是你自己敲上去的。
1: 我那不是谈恋爱哄你开心吗？你还当真了？那是十几万呢，不是十块八块，我那就是恋脑上头了。不然谁能给你拿出那么多？现在你要分手了，你还能揣着钱不给我呀？
2: 不是，你说这话有良心吗？我跟你在一起，我没付出感情吗？我没付出时间吗？啊，我对你不好吗？当初是不是你主动说的啊？你给我转的这些钱，你不求结婚，是不是？就说咱俩当时就为了能好好在一块待着。你现在呢？你现在在这块就跟我说这些，所有花销你都算我一个人账上了。
1: 我当时不是真心想好好相处吗？结果你说分就分，那你这不就是白拿我的钱吗？
2: 我说分就分，啊？你不想想那感情是咱俩耗没的？你自己干啥了？天天见面就是吵，除了钱就没别的。你不能现在说感情没了，你把所有你给我花的钱你都算成我欠你的吧？
1: 行，你要这样，那咱俩都不要脸了，法院见。
2: 法院见就法院见。
0: 这个男方是有点委屈，但女方人家说的也是有理有据啊。大家觉得这个钱，这个需不需要返还？
3: 我是支持女方的，我觉得这个钱是一分钱都不应该退的。不是说因为我是女性啊，是因为咱们看啊，这个男方这个转账自愿赠与这个备注上写上了这个很明确的，而且女方又没有逼他，又没有套路他。说白了，那就是你在热恋的时候你心甘情愿付出的。像这种这个情况呢，现实中也有很多。然后一旦分手的时候呢，这个就后悔了，找后账。我特别想说一句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女孩子收下钱真不代表说她就是很物质，这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女性呢，她就是为了争的这一口气。那你不能，你当初你这个主动热情甘愿付出的这些，然后最后呢变成了女方的这种亏欠，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4: 我是比较纠结的啊，就是咱当老爷们来讲，你说咱处对象的时候鲜花奶茶小礼物没毛病，对不对？送出去之后那药不应该泼出去了，之后咱就不要了。但有一个问题啊，这里边是十几万呢，这是攒多少年能攒出来？就是普通家庭的情况下，你说这个东西吧，它是备注了自愿赠与的，你说要回来的情况下吧，嗯，显得好像咱怎么回事，你不要的情况下处几年对象全没了，十多万，就是太憋屈了，真是太憋屈了。
0: 你看十几万不少的钱，并且还写了是自愿赠与啊，像这种情况究竟能不能要回来呢？我们也是走上街头进行了街头的采访，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
5: 情侣恋爱期间相互转账，分手后这笔钱还能要回来吗？
6: 要不回来了。
7: 可以吧？应该
8: 要不回来。
7: 不能要吧？
9: 不应该要啊。
7: 分手了要啥呀？
10: 钱多钱少呗，钱多的话还得走法律程序，钱少的可能大度一点就不要不要了。
11: 那我感觉也不能要回去吧，因为你图的就是那一瞬间女生的开心啊。女生开心了，你这个转钱的目的可能也就达到了吧。
5: 如果转账特意备注了自愿赠与，分手后还能追回钱款吗？
12: 那法律情况来说，这钱就要不回来了。
13: 不应该要回来了，因为是你自愿给我的，你两个人在相爱期间然后给我的，那就不应该再要回来了。
14: 追不回来，那你给人家了，那就是心甘情愿的。
7: 看我们俩分手的状态，如果是很和平的，我想给他我就给他了，我要是不想给他也是自愿的，我不给他也行。
0: 你看啊，街头采访大家的看法也觉得是应该视情况而定啊。
3: 我觉得那个观众刚才说的对哈，主要这里面的问题是你备注了自愿赠与，是不是？那你要为你每一次的签字每一次的备注负责任。如果你男方要是拿不出说女方威胁你了，或者是说答应你什么条件了，那你这个钱我觉得就是要不回来了。
0: 那彭律师，那个能不能要回来？
15: 我们先说一下法律规定。按照民法典赠与合同的规定，
8: 赠与合同成立之后，赠与物一旦交付立即生效，不能够任意的撤销，除非有法定的一些撤销的条件。像恋爱分手，它本质上来讲就不是一个可以撤销可以要求返还的条件。虽然在合同中转账的过程中明确备注了是自愿赠与，但是我们人民法院在考量这类婚恋纠纷的案件的过程中，也不能仅仅凭着一个自

0: 字面证据这四个字儿来去判断一个案件，还是应该结合着双方之间的往来、聊天记录，包括转账的真实意图，包括转账的用途，来综合评判一个案件。那么我们可以举个小例子，就是说在很多男女在恋爱过程中呢，会经常的有一些小额的这种转账以表达自己的爱意，尤其是男方居多。那么比如说像生日的祝福啦、节日的问候啦，都会发一些小额的转账。那这种小额表达爱意的转账，通常情况下就会被认定为是普通的赠与，即使双方分手了也不会去支持你要求返还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大额的转账，一些大额的转账虽然有一些片子中像我们说到的这种啊，可能是标注了自愿赠与，但是最终能不能返还，我们的人民法院一定要考量在整个转账的前后双方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包括呢整个他的经济条件是不是允许能拿出这么多的钱财。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法院是如何判定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男方转账10万，还特意备注自愿赠与，分手之后这笔钱还能要求女方返还吗？这个案件的判决是不用还。法院审理认为，判定钱款性质不能只看转账备注，要探究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聊天记录显示男方转账时明确是自愿赠与，并且不要求结婚，给钱只是希望维系恋爱陪伴，不属于以结婚为前提的附条件赠与。依据民法典赠与合同相关规定，赠与财产完成交付就具备法律效力，单纯恋爱分手并不属于可以撤销赠与的法定情形。最终法院驳回了男方的全部诉讼请求。在这里提醒大家，恋爱中的大额转账备注只是证据之一，转账背后真实的给付意图才是法院判案的关键，大额资金往来务必留存完整沟通凭证。
1: 好，我们看一下啊，法院最终判定啊，是男方这个钱他是要不回来的啊。那个彭律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判决。
0: 从赠与合同的角度来考量，赠与物一旦交付立即生效，刚才我也提到了非经法定的条件是不能被撤销的。什么是法定条件？比如说有附条件了，我要跟你结婚，咱俩没结婚，那这种条件没有达成。有抚养义务没有抚养，那这种情况条件也没有达成。包括接受了赠与物之后反而严重侵害了赠与人或者他的近亲属的这种身心的或者健康，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要求返还的。单纯的恋爱分手肯定不是要求撤销赠与的一个条件。
3: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即便没标注这个自愿赠与，如果女方拿出相应的聊天记录证据也不需要返还呢？
0: 您的理解是很正确的。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一个男方呢在和女孩子相恋的过程中呢，前前后后转账了20几万，没有做任何的标注。双方分手之后，男方就咬死了，你这个钱是管我借的，我也不是自愿赠与你的，你必须要全额的返还给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最终走向了人民法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虽然考量到你们之间没有备注，但通过你们之间前后长达几年的聊天记录，最终确定了这就是不以婚恋作为捆绑的一个普通的赠与，所以判决是不需要女方予以返还的，驳回男方起诉的这样一个判决。
1: 我们看啊，其实两个人的感情啊不能靠这个大额的金钱来进行维系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情侣之间的这样的大额转账可能情况它会比较复杂。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啊，同样也是情侣之间的大额转账，然后男方给女方钱，并且也标注了啊我是自愿赠与的，但是这次和上个案件有些不同啊，这个男生说他是以结婚为目的的，然后这样的一种赠与啊，那这笔钱能不能要回来呢？我们看下面这个案例。
4: 你别走，
5: 干啥呀？
4: 我前前后后给你转了100多万，我月薪才5000块钱，我就为了你要的那个婚车，要的那个婚房，我现在卖了我的房，我四处借债，现在债主天天找我要债，现在你要跟我说分手，行，分手行，你把那100多万还给我。
5: 你少搁这道德绑架我，我告诉你，那当初是你主动给我转的钱，自愿赠与，无需返还，是不是你自己写的？我逼你了，少搁这打肿脸充胖子。
4: 我打肿脸充胖子？啊！你天天跟我说没有车没有房就是不爱你，不给你花钱就不能结婚。
5: 哪个女的结婚不要房不要车呀？那是我结婚的条件之一。再说了，我逼你借钱了吗？我逼你买房买车了吗？
4: 你是没逼我，你天天 PUA 我，你天天给我洗脑，跟我说没有房没有车那就不能结婚。我就是被你当初画那些大饼给套住了。
5: 我啥时候给你画大饼了？我当初跟你结婚那也是真心实意的，那不还是你自己没本事，自愿赠与。

0: 取返还，白纸黑字是不是你自己写的？现在分手了，你来管我要钱了，你是不是爷们儿啊？
1: 你说的轻松，那是100多万呢。好，今天你要么还我钱，要么我上法院告你去，我看法院怎么办。
0: 去吧。
2: 我们看刚才这段情景演绎，也是改编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同样也是大额的转账，同样也是备注了啊，这个是属于自愿赠与，这个钱大家觉得能不能要回来？
3: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回来的
2: 啊，
3: 因为这男的我感觉从头到尾他就是完全被逼的，你懂吗？
2: 嗯，
3: 他一个是月薪5000，然后转账转100多万，你想想这个收入差的一个比例，我觉得有点夸张啊。然后再第二是什么呢？这女的从头到尾所有的什么呢，都是以结婚名义去要求这个转账的。而且他所说的这个自愿赠与的情况下，我觉得再自愿100多万太夸张了，不现实。
4: 看完这一段我其实也挺感慨的，我觉得这个女生这笔钱收的是太不合理了，这个男生他月薪才5000块，那这100多万的话远远的超出了他的这个受正常收入还有他的承受能力，感情不该变成这种高额度的索取。现在网上有很多好的新的这个婚恋风气，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是零彩礼，提倡零彩礼，然后呢这个简单的婚嫁，不靠金钱多少来衡量的感情，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新的这个婚恋观。但反过来我也要说句公道话，虽然说我是支持这个男方要回这笔钱的，但是咱也要说感情不是拿钱砸出来的，不能为了维护一段感情卖房借贷掏空家底儿打肿脸充胖子，透支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2: 那么这笔巨款能否追回，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恋爱期间男方给女方转账118万，还备注自愿赠与，分手之后钱能要回吗？法院怎么判？答案是全额返还。法院审理认为，认定钱款性质不能只看转账备注，要探究双方真实的给付意图。本案这些大额转账都是应女方婚嫁要求用于婚房结婚筹备，男方本身经济条件有限，为凑齐钱款变卖资产背上债务，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无偿赠与。按照民法典规定，像这样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法律所禁止的，转账备注也掩盖不了钱款的真实用途。提醒大家，婚恋大额转账备注不是唯一标准，真实给付目的才是法院判断的核心依据。
2: 我们看啊，最终判决的是全额返还。彭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判决。
6: 通过这样两个案例，我们就可以梳理一下其中的核心的问题。其实备注自愿赠与从来都不是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中唯一的一个判决标准，要根据当时双方恋爱整个的过程中双方所处的地位，包括各自的收入，包括转账的真实用途，包括双方之间全部的聊天记录，来综合评判此款到底是不是自愿赠与。男方确实是以婚恋以结婚作为一个唯一的目的，而女方也是恰恰基于男方这样一个目的，长期以婚车啊婚房啊巨额的财物啊来作为一个要件，你不达到这些标准我就不可能跟你结婚，所以他这种情况就属于民法典中所规定的借婚姻索取财物了，这是法律所明确禁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婚姻的条件没有达成，就必须要求女方将此款予返还了。
2: 就是这个性质啊，从这个自愿赠与已经变成了借婚姻来索取财物了。
6: 是的，那么借婚姻索取财物怎么来评判呢？实际上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在整个恋爱期间以结婚作为目的，要求男方支付巨额的这种彩礼，或者是说车啊房啊，已经完全超出了男方的承受的这种极限。第二呢，男方的收入和他本身所要的这种财务的数额已经完全的高于当地的整个婚恋的这种标准了。第三呢，就是女方借婚姻为名大额的敛财，拿到钱款之后也没有用于夫妻双方的共同生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认定他为借婚姻索取财物了。
2: 对于这件事，很多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说，这种人啊，不管对象死活就不是好人，根本就没有想跟对方结婚啊，就是目的不纯。我也是女性，但这次我真的是站男方，这女的有点太无耻了啊。这种情况还是退回钱款为好，否则对于男方来说太不公平了啊。大家都站队男方啊，感觉他这个挺可怜的啊，在一起15个月140多万，平摊下来每个月10万呢，而且拿钱的名义是买房装修啊，

0: 既然分手了，就应该还。我们看刚才这个评论啊，网友都是站在男方的这个角度啊。咱们现场也问一下这个洪涛，洪涛是单身啊。如果说你女朋友要是跟你说了，你得给我还半年房贷，以后我才能说咱们再继续发展，你才能见家长，你同不同意？
1: 我不同意
0: 啊，
1: 因为他说这个话的本身的意义，我就感觉有点像交易的一个性质啊。
0: 嗯，
1: 如果是我俩真是男女朋友的情况下，就是他真的有难处，而且我俩感情也处到位的话，他不说这个话，我也会义无反顾，我会帮他补上。
0: 我估计大部分人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啊。下面这个案例啊，还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是帮女方还了这个房贷。那分手之后，这个钱能要回来吗？咱一起来看一下。
2: 恋爱时帮女友还房贷，分手后这钱能要回来吗？真实判例告诉你答案。男生陶某和女生静某原本是一对情侣，男生想要见女方家长，推进两个人的婚事。这时候女方却提出了一个诚意考验，考验啥呢？要求男生帮自己偿还6个月房贷，前后一共6万块。两个人聊天时候也说到，如果以后感情破裂，这6万是要退回来的。之后男生果然陆续转了6万，帮女生偿还个人房贷，平时相处也会发520、1314这种代表爱意的红包。可没想到俩人后来矛盾不断，最后还是分手了。分手后男生起诉到法院，要求把钱拿回来，女方却说这些都是恋爱自愿赠与，一分钱都不该退。一边是当初说好分手就退钱，一边主张属于自愿赠与。那么帮女生偿还的6万块房贷钱到底该不该返还？法院结合聊天记录认定，6万块房贷钱属于以推进婚恋为前提的附条件赠与，两人分手，婚恋目的落空，判决女方全额返还6万元。而520、1314这类爱意红包属于无偿赠与，不用返还。
0: 案例是帮助给他还这个房贷，能不能要回来啊？这个案例大家怎么看的？
1: 我觉得法院判这个完全没问题。
0: 嗯，
1: 这首先啊，你像520、1314的话，这种小额的情况，小来小去无所谓了，咱们比较可以。但是这6万块钱的房贷呢，完全不一样。本身呢是冲着结婚见家长而去的，而且两个人已经明确的提到了，分手以后呢，这个钱是如数返还的。关键是这种行为啊，就是婚恋行为的一个测试，我觉得有点交易化的性质。本身我个人也觉得这个东西不太现实，我也不认可。
3: 前面我也说了，我是反对这个金钱和感情捆绑的。那但是呢，我几个案子看下来以后呢，我倒是感觉我们其实也不用完全的排斥说这个恋爱的时候谈钱。因为说实话，结婚了以后柴米油盐啊，房贷车贷啊，这些压力确实也是现实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逃避谈论这个钱的问题，应该像这个案例一样，提前把这个规则呀、边界呀、方向梳理清楚，清晰的处理方式反而能够解决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
4: 我们就这个案件的本质上而言，它确确实实属于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它和普通的赠与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在赠与物转让之前明确附了一个自己所想要达成的一个条件。你像我们这个本案中，男方基于一个结婚的目的，在迫不得已或者是可能是被迫自愿的情况之下支付了这6万元。现在婚姻关系没有达成，也就是最终的目的没有达到，那么他就有理由要求女方予以把这6万块钱予以返还。你比如说还有一定的赠与合同是抚养有关的，我给你钱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抚养我到老，那如果你没有抚养我，这个目的没有达成，我当然也可以要求把这个赠与的钱款要求返还的。所以在整个司法实践中，我们人民法院所考量的是转款的真实意图到底是否有附加的一个条件。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谈的这种案例中，你比如说在日常的情侣交往之中，一些小额的转账520啊、1314啊，或者是在生日的时候发一些祝福啊，转一些账，包括一些特殊的节日转账，其实呢既可以增进双方之间的感情，更重要的是这种小额的转账没有太过于产生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在分手之后通常是不会支持他要求返还的。但如果真的是一些大额的转账的话，那么我们的人民法院就一定会综合来考量所有的相关证据，而不仅仅是自愿赠与这4个字的备注。
0: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恋爱可以感性，但是涉及到钱财往来一定要理性，我们要理性把握一些分寸才是成年人婚恋的最好状态。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青衣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产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吧。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来，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尊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6: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5: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6: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5: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6: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
7: 嗯嗯嗯嗯嗯嗯嗯。

0: 我有听，得回见吧，小伙子。
1: 鬼子想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2: 那以后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1: 谢谢局长。
3: 不，走。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1: 哦，我们和梁飞师赛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功队在一起。
3: 跟武功队在一起。

0: 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1: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们，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1: 我，你什么？
0: 还好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总，否则
2: 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3: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4: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5: 是啊，
4: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5: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局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4: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6: 在梁飞行动期间，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
4: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5: 不不不，
6: 这个
5: 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6: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旗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6: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好嘞，师傅，行，停停停，行。谢谢了，大爷，谢谢您。

0: 啊，梁妃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妃真是了不起啊！啊，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1: 真的？
0: 嗯。
1: 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妃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妃一起杀鬼子。
0: 梁妃，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1: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0: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妃，她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1: 爸，
0: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1: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0: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1: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0: 丫头，丫头。
1: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妃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0: 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2: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2: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啊？吃白食的？
2: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3: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3: 多点，
1: 多拿多拿吧。哎哎哎，您
3: 妈爸在那过来了，
4: 在过来啊。
3: 过来，过来
4: 一样。哎，自己过来吧。
3: 妈妈。
4: 哎，人在过来。
3: 过来，那乖乖意思，我得走啊。你三姑妈得过来。
1: 太君，您慢走啊。
2: 给我看点车。
4: 어나왜알아도그지야그래
3: 히스케라야헤라를왔던자네야
4: 타그야어
3: 아래
4: 오엄마서이호
3: 와아이츠라
4: 자자
3: 와아
4: 니敢偷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的
4: 他的
3: 啊啊
4: 啥
3: 哪儿啊
0: 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
2: 这回我可以赊账了吗？
1: 够够够，来您来了，您来几个，来热包子，
3: 来吧，
1: 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

0: 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
1: 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
0: 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明天你去军营门口。 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2: 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0: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爱你。再来，
1: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我说你至于的吗？
2: 要你管。
3: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
1: 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3: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
1: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3: 他在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1: 行了，别装得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
3: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1: 嗯，
3: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1: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得底下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停车，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林院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的事儿，卑职不敢妄言。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 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底，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嗯，主编，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嗯，
2: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0: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何野度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吗？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0: 处长，您找我。
1: 嗯，高威给我看了你所记的中国部队的资料，做得很出色。
0: 多谢处长夸奖，有机会我一定多多学习。
1: 小芳，那你一起坐坐吗？
0: 非常乐意。
1: 我们那边的官员正在珍惜樱花开花的时节，红的、白的、粉的，山下、山云覆盖在树下，木の下で詩を読み、歌を歌い、愛を語り合っている。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哦，
2: 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雅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也不全是。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

0: 我不愿意。
1: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0: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1: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0: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1: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想起雅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哦，当然没有。
2: 本巴尼不但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相互花動心。看过了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预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心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敌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儿。东京口音。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河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0: 有道理，阿里亚多。
1: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2: 耶，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小芳，ヤオフェの手がかりを何か掴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1: Oh.

0: 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1: 新理事
2: いや芝居じゃだ新知
3: 梁飞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呢？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胡良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0: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亚团，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哎，爸，回来。风机扣没系，开动。
0: 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军长，
1: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破译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0: 哎。
1: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0: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灰夜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河野渡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河野渡交给重庆方面。
2: 交给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了，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河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

0: 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0: 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成母亲
2: 啊，
0: 我会对你负责任。放心吧。

0: 这怎么了？你是走汉奸，你还我闺女！
1: 哎，不是，
0: 这是你想走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嘞？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的，大妈。
1: 你这咋传来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认了，
2: 认错了，
1: 认错认了！
2: 我看他像，
1: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2: 这帮王八蛋，带着柜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校队长。这帮畜生！
1: 什么时候的事？
2: 一代言的功夫，王难去了。
1: 正好是，我得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 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3: 过来休息一下。
4: 也让咱抢几个女人，也让咱露一回，懂吗？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看得起，你知道不？
3: 三个，你们听着，这是送给丢人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你干什么的？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1: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2: 你当我想呢？
0: 你是干什么？
1: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2: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
3: 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2: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0: 行，
2: 自己人。行，
3: 行，
2: 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4: 忙干嘛呀？兄弟，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
5: 花姑娘，
6: 没事，没事。
7: 太紧张了，这太紧，怪谨慎。

0: 你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哎，别，起来，赶紧回家去。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
1: 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
0: 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彩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2: 他们说打散了，也是。

0: 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他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1: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嗯，
0: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啊。嗯，哎，杰哥，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对梁飞是死是活？
1: 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
0: 哎呀，梁飞呀，梁飞呀！
1: 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0: 警方有什么那些消息吗？
1: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卫会反水。
0: 啊，不过警方，这个新五十三军呢，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这第九十三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1: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0: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1: 为什么？
0: 杰哥，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1: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
0: 不不不不，杰哥，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的感觉奇怪了，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1: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奖，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奖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奖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奖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天俊奖，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有先烈者书写的。天俊奖，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人。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

0: 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2: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3: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

0: 杨飞，
1: 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撞裂了，你知道吗？
2: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3: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2: 哪想
0: 了？哪儿都想。哎，
1: 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2: 哦，走。
3: 一会儿你见面的时候，我见不见面，你跟他说，你往那边拉
0: 不好吧？
3: 有什么不好？有什么？
2: 去吧。

怎么着呀？

0: 谁啊？
1: 谁？
0: 出来！
2: 杨飞，杨飞
3: 回来了！
2: 今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4: 玩玩。
5: 有好戏看喽！
4: 艾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论。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2: 杨飞兄弟回来了。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4: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2: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0: 啊，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跟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你这傻鬼子，这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
0: 哎，兄弟。
1: 你真是谦虚了，你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呐，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来啊，上茶，
1: 啊。
0: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这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2: 是。
0: 哎，小薇，这个。

0: 笑，满载而归呀、啊。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哪改呢？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一个。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通知你们秦工了。
0: 嗯，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

0: 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2: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到，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1: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3: 孤陋寡闻。
1: 不好意思，坐。
3: 来坐下。
1: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了。
2: 你别走啊！你小官人，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1: 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多喝了啊。
2: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1: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2: 我觉得吧，
1: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2: 哎，不，你别。
1: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0: 紧急通知。哎，
1: 梁飞呢？
2: 哎，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妃是不是挺可气的？啊？
1: 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妃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
0: 好，
1: 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3: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2: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

0: 啊，
1: 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
2: 王丽，给，
3: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1: 事儿，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4: 不，锦衣同志吗？
3: 黑子，
4: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1: 是你吧？
3: 没有的事儿。
1: 这某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啊，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3: 对你打黑枪？
1: 嗯。
3: 谁啊？
1: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3: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1: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3: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1: 哟，那就有意思了。
3: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1: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人逮出来不可。
3: 要不要给董鹏施压点压力？
1: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3: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1: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3: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5: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6: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5: 明白，要容忍梁飞。
6: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5: 是，属下一定尽力。
1: 嘿，哎呦，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彩霞呢。
3: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1: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
7: 怎么样，这回跟我一起行动？
3: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1: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啊，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3: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1: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3: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

0: 你知道吗？
1: 有所耳闻吗？
0: 还谁跟你说过？
1: 没谁，直觉。
0: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2: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一蛐蛐，逗个鸡什么的。
1: 但我就不爱看人逗。
3: 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
1: 我给你倒杯水吧。
0: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3: 没问题啊。
0: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伝海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5世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 不明朗。

0: 我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行动吗？哼，
1: 这些个老话，
2: 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3: 军长言之有理。
1: 哦，对了。 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

0: 亲自举办。
1: 是。
0: 回来。一路小心。
2: 请参谋长放心。
3: 哟，小陈，这要去哪儿啊？
2: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3: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4: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二排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5: 李姐，
4: 当我们通天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5: 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说你一句，
4: 你们中国老大
5: 无土不进步，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向党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6: 报告。
4: 进来。
6: 说。
0: 王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4: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6: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0: 诸位，我搞起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
1: 勇往直前。
2: 执行难度大。
3: 不是你们逼我的。
2: 羁押案件多。
4: 强奸犯官砸人了。
5: 请你在七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4: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看一下。
6: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7: 要是判决获得是否正义，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0: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1: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1: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2: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0: 是是是，
3: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真窝囊。
4: 太说了，
0: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这种条件是重庆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汪军长。
1: 是。
2: 哟，在这儿呢。
5: 里边开会，等着呢。
2: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5: 不知道。
2: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
5: 放开！
0: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那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6: 是，军长。
0: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3: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7: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脱离重庆。
8: 加油！加油！加油！
9: 是，
8: 加油！你加来！
1: 你吓死我了！
10: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的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1: 这功夫啊，在咬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10: 叫什么？
1: 黑手。
10: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
1: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0: 杨飞，说我呢？
1: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0: 能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吗？
1: 哎，说不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2: 哎，到底怎么回事？
1: 哎呀，
3: 哎，甭下来，上去。
1: 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
0: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1: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的。
2: 哎哎，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急啊。
1: 心照不宣了吗？
2: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1: 行，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了。
0: 没错，
4: 别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2: 的，但是你跑得比兔子跟爷爷还快。
1: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0: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2: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
1: 哎呀，就怕有人更吃惊。
5: 杨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1: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你看

0: 为什么失约？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去，关机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
2: 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香香
3: 啊！局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了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3: 是，小姐。
4: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4: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1: 梁飞，
0: 走走走走走。哎，
2: 且慢，王副军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3: 什么？堂堂义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旅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的？
2: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3: 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2: 这样，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3: 肯让我出山了
2: 啊？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姐，我不建议你去啊。
3: 为什么？
2: 打仗你在行，委员长让新五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他的正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安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卫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前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3: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吧？
2: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一世英名啊。
3: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2: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伟绳之于法。
4: 三点一线，对准了。
5: 哪是三点一线？
4: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0: 亚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梁飞，你来一个。哎，
1: 不能对着人。
2: 不稀得陪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亚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1: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
0: 我不信，眼见为实。
2: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2: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2: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2: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哎，

0: 小，七十岁差不多。
1: 七十？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
2: 你说，有什么秘诀？
0: 秘籍就是，
2: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1: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亚萍姐差。
0: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
3: 花姑娘，要死要死要死，
0: 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一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1: 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0: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都是女的呢？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2: 笑笑，没事吧？疼不疼啊？
1: 疼。
0: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1: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0: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1: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0: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不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1: 不行。
0: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2: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1: 梁飞，我恨你！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是为他好，
2: 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
1: 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
2: 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

0: 开玩笑的。哎，谢谢。
1: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2: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1: 我很想知道他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2: 是啊，你谁这么有福气呢？
0: 我也挺想知道是谁。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53军军长陈家伟点劫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
1: 田家卫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
0: 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
1: 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2: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1: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了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3: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1: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4: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1: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2: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1: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10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所以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
2: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1: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查出来。是。
5: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3步一岗，5步以上，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4: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5: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4: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5: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4: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5: 国民党第33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27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6: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4: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

0: 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1: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2: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3: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4: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2: 嗯，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4: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2: 没事，让我好好想一想啊。我回了。
5: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越来越像我领导。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啦？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座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
0: 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2: 梁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1: 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尤其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

0: 这次行动呢，
1: 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的就是陈彩霞小姐。
2: 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0: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2: 凌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1: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3: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要有个打掩护的。
0: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3: 别打扰。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4: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3: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
5: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1: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赖凯文。
2: 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4: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2: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4: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3: 哎，梁飞，喝杯水。来，走。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3: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1: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

0: 这是谁呀、啊？
1: 您看呢？
0: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妙，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
0: 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都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通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王元？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是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吧，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

0: 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见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报复，我们立马转交天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天村可是我们地表人口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流战马头套。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连来。

0: 杀死周玉海的那个梁飞。
1: 是，邓军长，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1: 我和梁飞交过几次手，
3: 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
1: 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4: 站住！干什么的？
5: 送他回娘家。
4: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5: 二十里铺子的。
4: 你是他什么人啊？
5: 我是他大舅啊。
4: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5: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4: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疼死我了，我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2: 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论。
1: 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别冻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徐总，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
1: 嗯，很好。
0: 徐总，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她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3: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伟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1: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0: 哦，局座好计策。
1: 不，这是杨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是，
1: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0: 明白，
1: 去吧。
4: 报告，丁局长到了。
5: 啊，有请。
4: 哎，姐夫，
6: 怎么了？
4: 怎么样？
6: 跟军部查了吗？
4: 怎么决定？

0: 我决定赴任。
1: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0: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魏院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1: 你坐坐坐着坐着。
0: 董鹏，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1: 哎，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吗？也罢，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0: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了？
1: 还没有呢。
0: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1: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0: 哦，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晚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1: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做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哼，你说呢？
3: 你玩了吗？
4: 没有。
5: 勇往直前，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6: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6: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7: 揉一揉很舒服。
6: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

0: 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5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

0: 几十年后，在1975年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上，昔日的少年当选为国际笔会总会副会长。他的小说《京华烟云》是中国第一部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文学作品。这位为中国文化争得荣誉的作家，正是林语堂。此前，他用英文创作的《无国无民》和《生活的艺术》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经典作品。林语堂因此成为国际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36年，林语堂一家初到美国，女儿们就尝到被外人歧视与文化差异之苦。林语堂告诉孩子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的悠久而优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语堂已经编好的52册中文词典底稿在炮火中全部被毁，战火点燃了林语堂炙热的爱国之情。林语堂在《纽约时报》刊文反击西方流行的中国速败论，他又在《时代周刊》发文日本征服不了中国。在《无国无民》第13版中，林语堂特意撰文《中日战争之我见》，我对最终胜利的预见，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独立而进步的民主国家。
1: 在林语堂之前，可能还没有一个作家坚定地认为中国必胜。
0: 林语堂在《纽约时报》、《新共和周刊》、《国家》等媒体接受采访并发表文章和演讲，声援中国抗战。他批判美国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痛斥了虚伪的中立家。
2: 那他的这些言论呢，对美国的公众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啊，由此呢，也使舆论导向了中国的这一边。那么，美国的民众甚至还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这样一个运动。林语堂夫妇呢，积极地推动海外的华裔人士啊捐款捐物，也把美国的一些抗日消息啊随时传到国内。林语堂夫妇个人的捐款当中呢，啊，特别有4320法郎，是用来抚养啊在战争当中啊失去父母的六名中国孤儿。
0: 1938年，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在美国出版，他笔下的孔子褪去圣人的光环，有着幽默的个性和丰富的情感。这本书被列为美国现代丛书，成为西方读者了解孔子及其学说的入门佳作。这部被海峡两岸三次搬上荧屏的电视剧，改编自林语堂1939年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小说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从义和团事件到七七事变这40年间，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变迁。
3: 它实际上是林语堂模仿《红楼梦》来创作的一部小说，跟《红楼梦》有非常紧密的亲缘关系和血缘关系。
0: 这部70万字的小说，格局宏大，时间跨度40年，描写了100多位人物，线索交错，突破了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局限，让读者体会到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多样。
2: 林语堂呢，大副稿就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动笔之前还画过《京华烟云》和《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图。两部作品有些人物之间是对应的，啊，有相互的联系和影响。
4: 《京华烟云》采用中国章回体的叙事方法，又进行了创新，把中国的风俗人情、历史知识、社会景象与民间文化融于一体。这样让西方的读者读起来感到形式新颖，而内容呢又是新奇有趣的。
0: 京华烟云奠定了林语堂作为小说家在文学史

0: 样的地位。随后林语堂又创作了《风声鹤唳》《朱门》，形成了他的小说三部曲。父亲在文艺界颇为活跃，频频出席各种活动。在宴会上，他遇到了戏剧家奥尼尔、诗人弗洛斯特、小说家托马斯·曼、舞蹈家邓肯。这些外国人觉得语堂是个清扬渊渺、卓然不群的东方学者。连年的战火让林语堂归心似箭。1940年5月，林语堂不顾朋友的劝阻，带着全家人飞抵重庆。我们在北碚住了一段日子，饱受日本空袭的惊慌。后来我们在北碚的房屋也炸毁了半边。1943年9月，林语堂带着600多封美国公众支持中国抗战的信，再次回到中国。他走遍了大半个国军控制区，边走边做笔记。林语堂在美国媒体上连续发文，过去4年，美国一直给日本输送原油，给中国输出鼓励性言辞，这对我们可没什么屁用。别再赞赏中国了，卖给我们枪和战机。
1: 当时那个日本人就是说，我们很可惜没有像林语堂这样的作家，说林语堂这样的作家的作用顶梁四团呢。
0: 随着畅销书的接连出版，林语堂在美国有了一定积蓄，他要实现自己另一个梦想。早在大学时期，林语堂就对中文打字机产生了兴趣。从1916年起，他自学机械手册、手绘结构草图，持续了30年断断续续的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人提出废除汉字，林语堂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他希望尽早发明出快捷的中文打字机，以便于汉字在全世界交流传播。为了搞清机械原理，林语堂花费巨资买下各种打字机，逐个拆开研究。1931年，林语堂到瑞士开会，会后立即转往英国拜访工程师，一住几个月，终于设计出中文打字机的图纸。父亲回厦门的时候，口袋里只有3毛钱。他把他的钱都花在英国试造中文打字机，但是钱不够，只好带了一架不完整的模型回来了。林语堂研制中文打字机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发明了上下行检字法，又据此发明了一种键盘。他每天5、6点起床，拿出早年画的图纸，把各种汉字摆了又摆，把键盘改了又改。研制中文打字机的难度超乎想象，各种开销越来越大。
2: 他当时呢，就到唐人街请人呢排字铸模，到纽约的北郊呢找了一处工厂啊，进行制造他的零部件。那后面呢，还请了一个意大利籍的工程师，好帮他解决机械方面的问题。
0: 1947年。林语堂终于发明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明快中文打字机，背字7000，拼印字可选90000，不用训练即能操作，每个字只打3件，每分钟最快能打50个字。
1: 10多万美金基本上全部就投入到中文打字机了。
0: 1948年，明快中文打字机获得美国专利。因战乱频发，造价高，最终未能实现量产。林语堂只好以5000美元的低价将专利卖给一家美国公司。他发明的键盘被授权使用在 IBM 的中译英机器上，五笔输入法也是受林语堂的启发得以发明，演化为现代人常用的简易输入法。
3: 林语堂花光了积蓄，妻子廖翠凤只得卖掉曼哈顿富人区的公寓，还当掉了自己的珠宝还债，

0: 1947年，林语堂历时3年完成的《苏东坡传》，被誉为中国现代长篇传记的开标立范之作。
1: 苏东坡是他最崇拜的人，他到美国去，然后他带了几十个箱子，都是苏东坡的这资料。
0: 林语堂把有关苏东坡的100多种参考资料、真本古籍全部带在身边。《苏东坡传》从酝酿到脱稿长达20年，林语堂倾注了大量心血。
2: 他发现了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人他有一种智慧，他会把这个人生世界活得很精彩，是没有条件和前提的，那么生活坎坷我也快乐。
3: 1940年的带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如何把中国人的这种生命的态度、生活的哲学向西方世界来介绍，苏东坡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物的典型。
0: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不仅展现了苏东坡的伟大成就，也表达了对其作品的深刻理解，尤其钦佩苏东坡面对困境依然幽默、旷达、洒脱。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是苏东坡对简单生活的美好追求。这与林语堂提倡的幽默闲适几层相似，他们都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与闲适。林语堂视苏东坡为心灵上的知己。《苏东坡传》是第一部以传记形式向西方介绍我国文化的作品，成为世界4大名传之一。1947年，林语堂去法国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职场工作使他身心疲惫，不到半年就辞了职。法国的异域风光让林语堂怀念起故乡的山水，也让他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比较。继孔子的智慧，林语堂在美国又相继出版了《老子的智慧》《英译庄子》《中国与印度之智慧》《美国的智慧》等英文著作，绘制出古今中外的智慧图谱，构成林语堂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系统性经典译著。他提倡融合东西方精髓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
2: 他是向西方介绍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中国人的灵魂。就林语堂通过这些书啊，让西方人知道中国人啊这种生活的艺术哲学是非常有用的。
0: 林语堂道明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引导人们如何去发掘平常生活中的乐趣，活出滋味。林语堂热爱美食，他在《无国无民》中说，吃是人生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应该把吃和烹饪提高到艺术的境界。在他帮助下，夫人廖翠凤和3女儿林香如共同出版了《中国烹饪秘诀》《中国食谱》。林家的厨房成了美食实验室，就连著名画家张大千来品尝后都赞不绝口。作为文化使者，林语堂广泛地参与国际交流。1961年，他携夫人访问中南美洲6国，并在各国发表了演讲。2个月来，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在巴西的一次集会上，林语堂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的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情妇。这段幽默的发言被广为流传，林语堂通过演讲在各国介绍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成果。
1: 1959年10月1号，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0: 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叫康德报告，提出两个中国的观点。这个时候呢，林语堂呢是非常震惊，他呢就联络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呢，撰文呢予以驳斥。林语堂带头第一个签名，在他的带动下呢，华美日报的九个董事和一些有影响的华人也纷纷签名，表明我们华夏子孙呢是共同反对两个中国的决心。
1: 林语堂在美国陆续出版了《辉煌的北京》《红牡丹》《赖白英》《远景》等许多英文小说、传记和散文作品，相当一部分都是畅销书。1966年，林语堂回到台湾定居。
0: 他对故乡的思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情况，他没法回来。
2: 去商店买东西，本来不想买这些东西，因为看那个小孩可以讲很好的闽南话，他就多买一些，就想要多讲几句话，就到这个地步。
1: 听着亲切的乡音，遥望漳州，这已是林语堂和故乡最接近的方式了。
3: 林语堂在美国待了30年，没有买自己的房子，他也没有加入外国籍，
0: 因为入美国籍要在美国的国旗下宣誓效忠美国，他说我做不到，因为我是中国人。
1: 1966年，林语堂在台北阳明山的半山腰亲手设计了自己的房子。
4: 那我们现在步入语堂先生晚年的家中啊，我们看到他在家中的一个场景啊，也是城中西合璧的一个特点。像我们看到城四合院的架构模式，西班牙式的螺旋廊柱，西式拱门，然后配上我们左手边的这个中式窗花啊，他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中西合璧。
1: 楼房右边是书斋，左边是卧室，中间是客厅、饭厅，阳台对面是绿色的山景。林语堂自己设计家具，并把女主人的名号刻在椅背上。他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蒋介石邀请林语堂担任考试院副院长的职务，林语堂推辞掉了。我要有做自己的胆量与自由，我憎恶强力，从不骑墙和翻筋斗。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政治上、精神上，看风头都不会有。林语堂经常一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
4: 饱食之后的林语堂喜欢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海阔天空的谈笑，抽着烟斗或者雪茄，喝茶或者咖啡，看人来人往，看夕阳西下。
1: 林语堂规定自己每年出版一部作品，后面会给自己放1-2个月假，外出钓鱼旅行，充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他自己说，拼命工作，尽情作乐。晚年的林语堂依然保持着自然率真的天性，童心未泯。
3: 刁翠凤出去买菜，回来的时候发现，哎，怎么那个饭桌上有一双鞋？这个时间，这个林语堂带着外孙从那个柜子里面冲出来，是他做的恶作剧。
1: 林语堂生逢乱世，几经磨难，活得乐观而通透。他受西方教育，崇尚自由恋爱，却接受了旧式的婚姻。
0: 陈近端的哥哥呢，跟林语堂是好朋友呢，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呢。那么林语堂呢，也正式是追求陈近端的，他家里发现了，他的家人呢是坚决不同意。
5: 陈锦端的父亲谎称他女儿已经订婚，将隔壁银行家的女儿廖翠凤介绍给谭先生，在家人的劝说下呢，他接受了廖翠凤。
1: 新婚的林语堂征得妻子同意

0: 烧掉了婚书，他说婚书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这对夫妻一路相伴相携，苦乐共享，在他们50周年金婚纪念日上，林语堂深情拥吻了妻子，还赠上一枚刻有金玉元三字的精致胸针。林语堂说，我把一个老式的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爱情。1967年春，林语堂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开始编撰当代汉英词典。他编译的《中国话论》同年在美国出版。1971年，患有抑郁症的大女儿林如思突然自杀，这给年迈的林语堂夫妇以致命打击。
1: 妻子廖翠凤得到消息当场晕倒，送到医院抢救，后来她就得了恐怖症，反复地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林语堂安慰他的妻子，活着就是要快乐，他的健康也急转直下。
0: 林语堂写下念如丝，表达对大女儿的深切思念，往事堪哀强欢颜，才比新题断肠计，夜茫茫何时归处，不如化作孤鸿飞去。为了编词典，林语堂咽下悲痛，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眼睛看不清了，他就用带电灯的放大镜校对。由于他身心过于疲劳，引起12指肠脱垂，突然大口吐血，被送到医院抢救。出院后，他又继续工作。1972年，厚达1800页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香港出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为词典作序，没有一部词典敢夸称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们深信它将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汉英词典。这本词典体现了林语堂深厚的语言学知识和对语言交流的深刻理解。
2: 你看他不管遭受了多大的打击，他都是笑着面对人生。比如说他女儿自杀，等遭受了金融诈骗，打印机当场出洋相，他是很幽默的来处理生活中间的灾难和痛苦。
0: 林语堂说，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上世纪50、60年代，林语堂开始红学研究，并在《无所不谈》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他认为古典名著《红楼梦》应列为世界10大小说之一。2014年，南开大学宋丹博士在日本八户市立图书馆发现了林语堂晚年译著的《红楼梦》英文原稿。1973年，林语堂将英译原稿寄给日本翻译家佐藤亮一，托付他转译成日文。1983年，《红楼梦》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实现了林语堂多年夙愿。林语堂在80自序中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我也是情不自禁写了一点东西，现在要说的都说完了，我要走了。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病逝，长眠台北阳明山家中后园，实现了他最后的愿望，让我和草木为友，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
2: 他一生致力于什么呢？中西文化融合，就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把中国文化通俗化的介绍给了西方。
3: 据不完全统计哈，在他有限的60年的著作生涯之中，他实际上推出了中文的编著16种，包括译著、传记类的60多种。
2: 40年代，在美国的读者中间做一些民意测验调查，你所认为20个最有影响的世界文化名人，其中一个名额就是林语堂。可以说，现在用英文来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还很少有超过林语堂的。
0: 1989年初，

0: 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赫·布什出访东亚前，专门读了林语堂的著作。他认为林语堂讲的话，
1: 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林语堂的作品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读书，至今影响西方世界的中国观。在国内，他的作品常常被权威媒体点赞，依然是当代读者喜爱的畅销书。
2: 林语堂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把人生的挫折、苦难、不幸进行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转换。即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地狱，我们也得想法把它变成美好的天堂。林语堂自己说，我的作品不一定让当时那个人看，我想让我的作品传世，未来的人要喜欢来看。
1: 融合了东西方文化，浸润了古今智慧的林语堂，走在了国际的前沿，时代的前面。他的作品与生活哲学影响了几代人，他不仅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更促进了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他的跨文化影响力成为20世纪全球文化史的重要篇章。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北溪爆炸案首次在德国开庭。印尼近两月呼吸道急症超28万例。环路月季再度盛开，点缀城市秋季风景。高速路上轮胎掉落，后车遇险情。黑龙江因地制宜综合治理，让难种的地长出好收成。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1: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驱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4: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来。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也门胡塞武装14号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
0: 胡塞武装最新声明说，该组织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拉赫济省政府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受各方冲突影响，

0: 也门塔伊兹省出现能源和医疗物资短缺状况。
1: يعتبر الموت المحتوم هو المصير الحاصل للمرضى إذا لم يتم توفير الغسيل. نحن الآن بالوقت الحالي نعاني من عدم توفر مادة ديزل اللازمة لتشغيل المركز وكذلك المواد المتبقية لدينا تغطي 14 يوم. لا نعلم ما سيكون مصير هؤلاء المرضى بعد 14 يوم.
0: 14号早些时候，胡塞武装宣布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2: 14号，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称，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0: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被问及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他表示这一协议令他感到遭背叛，并称乌克兰正在失去一个强大伙伴。泽连斯基还说，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被限速，也令他感到遭背叛。
3: And Elon Musk, who controls Starlink, owns the company, which you rely on, it appears it's been powered down. Do you feel betrayed b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4: Really, yes, really, between us. But it'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just my emotions or my feelings. Yes, it depends not on me. Our country has to survive.
2: 乌克兰近日指责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限制星链服务速度，影响了乌军运作。
0: 马斯克表示，星盾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任何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并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运营的星链系统13号晚被限速，任何运行速度超过每小时160公里的武器都无法连接至该网络。乌克兰方面表示，突如其来的速度限制干扰了其战场任务。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表示，到14号傍晚连接已部分恢复，但彻底解除星盾限速对乌克兰的防御至关重要。美国即将在下个月迎来中期选举，燃料价格是其中一个主要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油价上涨归咎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乌克兰的一位高级官员证实，美国近几天曾威胁要停止提供有关俄罗斯导弹发射的情报，而乌方正是利用这些情报来拦截攻击的。不过，特朗普13号否认了这一说法。
2: 德国汉堡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前军官因为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被德国联邦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0: 德国联邦检察机关指控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涉嫌在管道爆炸行动中发挥组织和协调作用。检方认为，他与其他人员组成的行动小组曾使用一艘帆船将爆炸装置运送至波罗的海海底管道附近并实施爆炸。嫌疑人面临的指控包括涉嫌以攻击民用目标的方式实施犯罪、引发爆炸以及造成财产损失等。在联邦检察长宣读完起诉书后，谢尔盖拒绝置评。他的辩护律师随后发表声明，称被告是替罪羊，并表示有政治势力在幕后操纵，企图将审判变成一场政治闹剧。汉堡法院发言人弗兰岑表示，北溪天然气管道在德国的终点位于梅前州，由于梅前州与汉堡州相邻，且汉堡州更具审理条件和协调能力，因此汉堡州与梅前州签署了一项协议，审判在汉堡举行。弗兰岑还表示，这次审判吸引了远超平均水平的媒体关注，已有来自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媒体代表登记，其中包括来自乌克兰、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的媒体。
2: 当地时间14号晚，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当晚，现场一些抗议者高呼“美军基地撤出冲绳，美军别再杀人”等口号，并要求日本政府切实采取措施。

0: 是防止美军相关犯罪事件再次发生。本月四号，冲绳县警方逮捕隶属美军普天间基地的海军陆战队员巴拉德，他涉嫌于三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并抢走钱包等物品。冲绳县议会九号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案件发生，并从根本上修订日美地位协定。尽管命案引发强烈抗议，日美仍计划于19号至29号举行利剑27联合演习。
1: 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近日燃油供应紧张，当地时间13号，多地加油站出现了车辆大排长龙的情况，居民和游客出行受到了严重影响。
0: 13号，在巴厘岛最大城市登巴萨的一处加油站，摩托车和卡车等车辆已经排起数百米长的队伍。有司机称，等待长达几个小时才能加上油。加油的车辆队伍一直排到大街上，也使得加油站附近交通拥堵的情况更加严重。
2: 四，
3: itu panjang-panjang semua.
2: Panjang semua, lebih gila di sana tadi. Sampai ke pintu keluar tol.
3: Ada satu kilo.
0: 巴厘岛所在的巴厘省省长13号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按实际需求购买燃油，避免恐慌性抢购。他表示，巴厘岛主要燃油储存终端的库存总体充足，当前问题主要在于燃油配送速度未能跟上需求增长，燃油供应预计1到2天内就能恢复正常。当地媒体报道指出，巴厘岛燃油供应紧张不仅会影响当地居民日常出行，还会冲击旅游交通，影响餐饮和酒店经营活动，游客出行也会受到影响。2025年，巴厘岛接待国际游客694.8万人次，较前一年增加9.72%。
1: 印尼卫生部14号通报，受近期烟霾影响，近2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
0: 印尼卫生部官员表示，8月18号至10月13号，印尼受烟霾影响地区共记录283,270例呼吸道感染病例。近几周来，印尼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印尼每到天气干燥季节便常发林火，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林火灾害尤其严重。另外，林业和生态学专家指出，印尼多地烧荒开垦的做法也改变了土壤环境，增加了林火风险。烟霾飘散，周边国家感知明显。新加坡国家环境局14号表示，当天新加坡城西空气污染指数达到非常高级别， PM2.5 浓度达到每立方米288微克。新加坡已为烟霾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医疗补贴，并向受空气污染影响严重的居民发放口罩。马来西亚东帝汶、菲律宾也受到影响，东帝汶政府已宣布从15号起全国学校停课3天，呼吁家长让孩子尽量待在室内，如需出门要戴口罩等防护用品。
1: 当地时间14号，法国公布了对阿尔卑斯山峰最高峰勃朗峰的最新测量结果，与2023年相比，这座山峰长高了1.88米。
0: 测量团队公布的数据显示，勃朗峰现在的高度为4807.47米，与2023年相比增加了1.88米。专家表示，勃朗峰长高并非源自山体移动，而是山顶积雪和冰层厚度变化所致。
4: Elle apporte pas forcément grand chose à part d'avoir une évolution sur le temps, mais ce qui est vraiment intéressant pour cette campagne de mesure, c'est vraiment l'arête sommitale et toute la calotte glaciaire. C'est ça en fait qui va nous permettre de mesurer.Les différentes variations d'épaisseur de glace au fur et à mesure des années à venir, avec cet historique fait depuis 2000 ans.
0: 勃朗峰是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位于法国和意大利交界处。勃朗峰的岩石峰顶海拔高度为4792米，但总高度取决于积雪量。有关人员2001年开始对勃朗峰的高度开展精确测量，测量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0年间，勃朗峰高度多次测得约为4810米，此后总体回落，2023年降至4805.59米。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知名喜剧演员保罗·鲁本斯的一批纪念品在美国洛杉矶展出，并将在本月晚些时候拍卖。
0: 保罗·鲁本斯大型拍卖会共有400多件拍品，涵盖服装、道具、剧本以及在其职业。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正式任命自民党众议员武部新接替因自身失言等丑闻辞职的梁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争议言论等问题，于14号递交辞呈。格陵兰岛14号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国将在岛上进行大规模资源勘探的言论。丹麦也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新加坡14号称，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船员均已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在遭袭后抵达安全锚地，船员均安全。14号，印度航空一架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新德里的客机，因疑似劫机警报被降印度斋普尔，警报随后被证实为虚警，飞机经安全检查后重新起飞，目前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4号，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导致数十人被困，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美国俄勒冈动物园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记录了两只获救黑熊幼崽享受趣味泡泡浴的场景。视频里，小家伙们在厚厚的泡沫之中嬉戏玩耍，活泼可爱的模样吸引不少关注。
0: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眼下正值秋高气爽，北京环路沿线的月季景观再度迎来了盛花期，成为京城秋景的一抹亮丽风景线。
2: 在北京的国贸桥、四惠立交桥等地，粉色月季花团锦簇，美不胜收。早在今年5月，绵延盛放在道路两侧的月季就曾刷屏网络，成为北京亮眼的城市名片。如今这条粉色花带再次绚烂绽放，与往来车流相映成趣。超长待机的月季花品种持续为市民的通勤路途增添自然之美。
3: 我觉得有这个花带其实作用还是挺大的，如果开车经过的话，心情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对城市绿化包括各方面来说吧，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2: 月季虽有月月开花的说法，但并非总能像春天那般开得绚烂繁茂。北京市园林部门密切观测花期，及时剪除夏秋时节凋谢的残花，让有限的养分集中用于花芽生长，搭配合适的水肥管理，才能精准把握月季的每一个盛花期，让环路月季实现一年两报。
4: 国贸桥呢，采用的这个月季品种呢叫约定，这个花的品种是从5月份开花一直能开到11月底，5.1的时候和10.1的时候有两个爆花的节点，从这个修剪到开花一共是45天的时间，精准把握这个两个时间点，在4月初和8月底两个节点，通过统一的一个修剪来造成它这个两次爆花的效果。
2: 月季花盛开在车流密集的环路两侧，如何及时给花朵浇水施肥，令其健康生长？北京园林部门使用了智慧灌溉系统，对植株进行科学养护。
4: 水源进来以后，通过泵站来加压，通过支管到达桥体的每一个位置。这里面呢，咱们还有一个智慧化的一个灌溉系统，在成段落的部分花箱里有多个传感器，这样呢能实时采集一个气象的一个数据和土壤的一个数据，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可以逐段精细化的给水给肥。
2: 据了解，今年11月，北京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预计四环路共栽植各类月季71.3万株。
0: 最近在福建福安无锡村，月季次第盛放，数十亩柿子林硕果挂满了枝头，吸引游客错峰出行。
2: 走进福安市无锡村的树状月季园，40多亩月季花开正盛，红的、粉的、白的，各色花朵成片铺展，构成一幅秋日盛景。游客们徜徉花海间，闻花香，赏美景，拍照打卡，定格

0: 和秋日美好瞬间。
1: 整片花海看得很治愈啊，感觉心情很放松，是一个很适合度假周末放松的地方。
0: 无锡村依山傍水，生态资源丰富，除了月季园，村里还有200多亩百年柿子林和约3公里长的原始松林。每到这个季节，柿子盈满枝头，松林间数百米的栈道蜿蜒向前，游客们支起茶桌和帐篷，孩子们在林间玩耍，大人们围炉煮茶，享受秋日时光。
2: 带孩子出来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孩子在这个大森林里面跑一跑，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0: 趁着秋色正美，当地的秋日游持续升温，无锡村的特色农产品也销售火热，村民们抓紧制作柿饼带动增收。此外，当地还打造了特色咖啡店、观光步道等消费打卡场景，吸引游客观光游玩。
3: 无锡村现在是周末的时候游客会比较多，平均都在1000多人到2000左右。我们将持续优化村农村貌，丰富文旅业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玩。
4: 每年的9月、10月是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接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那今年流行什么毒株？流感的形势又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已超过乙型 Victoria 系。北方省份处于流行渐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要提前做好防护。
6: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5: 为什么每年都建议公众在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至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
7: 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存在差异，即使在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呢，也可以交替成为优势毒株。咱们全球使用的流感疫苗株是每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流感的监测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
4: 那么今年秋冬有哪些流感疫苗可以选择？又该怎么选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8: 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1和甲3，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冠喜。由于乙型冠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冠喜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2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5: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7: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裂解疫苗、3价亚单位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呢，3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2种规格。3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4: 近日，在京港澳高速湖南郴州段，一辆重型半挂车在行驶途中轮胎掉落，砸中后方小车后滞留在路面上，造成道路

0: 车辆通行受阻。
1: 公共场所视频中，行驶中的半挂车左后侧轮胎突然脱落，砸向它左后方的白色汽车，导致白色汽车失控撞向左侧护栏，车上一名乘客肋骨骨折，随后送医救治。而掉落的轮胎横在道路中央，后方车辆纷纷避让，随时可能发生连环追尾。幸亏一名路过的驾驶员见状主动停车，在观察来车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将滞留在行车道上的轮胎推至应急车道，为后续处置争取了宝贵时间。而当民警找到涉事半挂车时，驾驶员楚某正在推移另一个刚刚掉落的轮胎。
2: 你的车上路的时候你要进行车辆检查，你驾驶的是不符合安全规范的机动车，造成的交通事故你不全责谁全责？
1: 经认定，货车驾驶人楚某因驾驶存在安全隐患的带病车辆上路，被依法处罚，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0: 前几天，云南昆明的一处道路突发塌方，一度造成多车受困，交通中断。
3: 10月11号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附近一道路突发塌方，塌方路段有车辆被土石掩埋。所幸当时停放在路边的车辆中并无驾乘人员，行驶车辆上的驾乘人员也已脱困。
4: 啥情况当时？
5: 当时我买菜回家煮饭吃，还行到那个位置，我的前面有张红旗，骨头冲冲过了，我也想冲，掉转身来，我自己丢身跑。
3: 事故发生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开展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目前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0: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秉持节俭办赛理念，长春、吉林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4号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14号，全长9485米的西渝高铁康渝段四方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康渝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土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打造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
0: 厨房刀具易钝，切菜费劲儿，剁骨费力，别发愁。李匠世家高碳钢一体锻打刀，锋利耐磨，斩骨切片两不误，轻松搞定厨房食材，扫码即可领取。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8: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9: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

0: 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4: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因地制宜综合治理，让难种的地长出好收成。资金早到位，秋粮收购陆续展开，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10月14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绥化市北林区望奎县调研督导农业生产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总书记“中国粮食、中国饭碗”重要嘱托，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扎实抓好秋收生产，全力夺取粮食丰收。建设最稳固、最可靠、最坚实的中华大粮仓，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和农业现代化排头兵。
0: 欢迎收看由关书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智通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书宝。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沙包地、盐碱地、白浆土一直是制约粮食生产的拦路虎。黑龙江因地制宜，通过科技赋能、分类施策、综合治理，让难种的地长出好收成。
1: 眼下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沙包地里玉米即将开镰，沙土地先天保水保肥能力差，过去种地只能靠天吃饭。今年当地52万亩沙包地在新技术应用下，玉米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2: 哎呀，多亏了浅埋滴灌，我们这个技术让这苞米长势非常好，看这大棒

0: 现在的水分应该是在25个水左右，预计我今年的产量能达到2000斤。
1: 大垄密植搭配浅埋滴灌，成功解决了沙包地保伤难、易干旱的短板。为了巩固住土壤中水肥的稳定，当地还量身定制了一套沙包地专用设备。
2: 像这样的一台手部，一般覆盖250亩耕地左右，一天一宿就应该能够浇灌施肥一次。
1: 工作人员所说的手部相当于水肥一体化液态供应单元，可在田间灵活移动，实现更精准的滴灌。在科技助力下，不仅当地的沙地玉米丰收在望，盐碱改良稻田也迎来蜕变。
3: 扶持绳、扶持土已经达到10公分了，它10河水稻现在就种植了已经。
1: 眼前这片沃土来之不易，改造之前这里是重度盐碱地，灰白色的土地几乎寸草不生。
4: 这块地呢，就是我们5年前项目开发的原貌，你可以看啊，因为它的 pH 值非常高，达到10以上，深耕、有机肥，还有生物制剂等一些科学的方法，每年都在足量增产，特别今年我们每亩地的产量都达到了1000斤以上，谁说盐碱地种出来庄稼？我们做到了。
1: 在黑龙江南种的地还有白浆土，这类土地上层黑土偏薄，下层存在紧实坚硬的白浆障碍层，不透水，作物根系难以下扎，还容易发生春涝，制约粮食产能。北大荒农业股份859分公司通过秸秆还田、旱田深松、联合整地等一系列组合拳，把短板土地慢慢变成稳产高产田。
5: 像我们深松现在这个整地深度可以达到40公分，联合整地呢可能达到50公分以上，这样可以有效打破犁底层，整个提高我们土壤的这个蓄水保伤能力。
1: 作为新一轮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的重要抓手，黑龙江省持续攻坚盐碱地、沙浆地改造，通过工程、生物、良种等措施多管齐下，进一步挖掘后备耕地资源潜力，为全省力争2030年粮食综合产能达到2000亿斤夯实基础。
6: 秋粮收购陆续展开，黑龙江省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为粮食购销提供坚实资金保障。
1: 金秋时节，五常市新米产销提前进入供需旺季，在侨府大院生产车间，产线全速运转，企业收粮加工进入高峰期，流动资金需求集中释放。为不影响生产节奏，本周农发行的2.7亿元金融授信及时落地。
7: 今年这个农发行的这个资金下来特别早，跟以往比的话，早下来有2周。而且利率还给我们下降了。
1: 为了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粮食产业，作为政策性银行，农发行五常支行主动对接本地农业企业和种植大户，结合水稻收购经营实际，量身定制配套金融服务方案，保障秋粮收购资金无缝衔接。
8: 目前已顺利向粮食企业投放贷款8900万元，专项用于本年度优质水稻收购及加工生产。
1: 不止提前投放，各地金融机构还创新担保服务模式，破解粮食主体融资难题。在佳木斯，针对传统不动产抵押物不足的痛点，汤原农商银行推出粮食抵押加自然人保证信贷新模式，将企业库存粮食作为核心抵押物。依托这项创新产品，莆田种业授信额度从去年的8000万元提升至1.5亿元。在人民银行佳木斯市分行指导下，当地金融机构还针对中小粮食贸易商、粮食经纪人抵押物短缺难题，大力推广纯信用收购贷款，面向粮食烘干、仓储经营主体，积极落地仓单质押、粮食存货质押业务。截至9月末，全省已累计投放秋粮市场化收购贷款140亿元，政策性收购贷款3.74亿元。受近期地磁活动影响，近日大兴安岭地区的漠河、塔河夜空上演绚丽极光，红绿交织的光带翻涌流动，如倒挂的帷幔铺展在星河之上。大庆市阿木塔草原也被红粉相间的光晕笼罩，如梦似幻。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连夜守候追光打卡，把这道跨越数千公里的天空之礼定格成镜头里的难忘瞬间。
6: 厨房刀锯一顿，切菜费劲儿，剁骨费力，别发愁。李将世家高碳钢一体锻打刀，锋利耐磨，斩骨。

0: 切片两不误，轻松搞定厨房食材，扫码即可领取。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领，真的不要钱，扫到哪就可以领取。
5: 这个菜刀啊，是厂家直接发货，而且还包邮。
6: 这4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生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3: 这把菜刀真是太锋利了，我就扫个码就领取到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还有一把剪刀，这太值了，正好家里菜刀也该换下了，没有领取到的今天厂家搞活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4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生领到了，不花钱，你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就可以把这个4件套菜刀领取回家了，这4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6: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4件套，我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真的不花钱，你们也赶紧扫码去抢一套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

0: 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哈尔滨晴，12到-1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小雨，15到-7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晴转多云，8到-9度。黑河晴转多云，9到-1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13到-1度。绥化晴转多云，11到-0度。大庆晴转多云，13到-1度。伊春晴，11到-3度。佳木斯晴，13到-3度。鹤岗晴，11到-0度。鸡西多云转晴，14到-3度。牡丹江晴，13到-0度。双鸭山晴，13到-1度。七台河晴，11到-1度。哈尔滨晴，12到-1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小雨，15到-7度。
2: 十月秋来，千山点染，万水碧蓝，龙江披锦绣。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置身群山林海，共赏秋日长卷。

0: 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么屏幕前的家人们哈，今天的绝对是一个万众瞩目的好日子。那我在这里呢能够看到数据，那今天呢是我们节目开播有史以来我们在线平台人数最多的一天。因为呢我们都想知道张磊博士带来的这款新西兰原装进口高浓度高活性高吸收的南极磷虾油今天究竟有没有机会出现在我们让叔叔阿姨成为我们这一款南极磷虾油的首批受益者。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那这款磷虾油呢甄选的是南极四八区最纯净的南极磷虾，并且呢在捕捞两个小时以内就进行加工萃取，挑选精选的这种纯天然无染原料，配以双鲜技术，能够最大程度的保证磷虾油的浓度和活性。那这款呢磷虾油的磷脂含量也高达56%。那另外呢，除了磷虾油呢是细胞级高吸收的之外呢，而且呢这款磷虾油呢还是零添加的，在养护心脑血管的同时呢，让我们的吸收率高达98%以上，还不会对我们的肝肾造成负担。所以呢，对于这么好的宝贝，大家的热情也特别的高涨，一直呢都在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能不能谈成啊。如果真的有幸谈成了，那我们大家伙究竟以什么样的价格拿到呢？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把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人，能够带给我们答案的人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我们张磊博士的身上。我们有请张磊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没发现吗？今天有掌声了啊，
1: 一下这么大的掌声，然后你这个前面铺垫这么多，让我压力很大呀。
0: 压力很大
1: 啊，你都不知道，为了这个磷虾油的事儿，我这几天都没睡好觉。
0: 确实这个事儿，你想啊，追根溯源的话，从这个口罩时期之前已经开始谈了，但是这个现在你也没有放弃啊，这个事情又开始推行，
1: 又开始推进了，
0: 接触进展，所以呢，关注的朋友特别特别多。
1: 你现在呢，特别能理解我，
0: 完全能理解。
1: 这两天呢，我跟人家谈的时候，内心都一直很忐忑。不过今天正式尘埃落定，我们终于有结果了，
0: 太好了。那价格呢？我们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哈。

0: 这个能不能用得着啊？价格怎么样啊？
1: 首先跟大家说的呢，就是这件事已经谈成了。我们先给自己一点掌声。
0: 来，好，分享我们的喜悦啊哈。
1: 至于价格呢，至少对于我自己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
0: 比较满意的。
1: 你看我们这款磷虾油在新西兰是全国的统一售价，根据汇率折算成人民币是588元。我们凡是在新西兰呢有亲戚朋友的，大家可以去问一下，因为它全国的统一售价，在哪儿都是这个价格。
0: 对。
1: 但是啊，今天大家听好了，
0: 你说那个但是给我吓死我了。
1: 我终于给大家谈到了一个价格啊。
0: 张磊，我让我猜一下好不好？您先别说，您先别说，让我猜一下，因为好多年都等了，我们也不差这一会儿。我们刚才说是588，对不对？
1: 588啊，
0: 588，488，388，差不多了吧？
1: 你再猜吧，这个数肯定不对，你再猜一猜，
0: 300呀，300。299。
1: 行了，梁涛，你也别猜了，这个数字呢，我现在告诉大家啊，它最终的价格就是啊，99元一瓶。
0: 啊，不，等会儿，99元
1: 一瓶。
0: 我们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张磊博士冷静一下啊，咱们这个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也先别着急下单啊，这事儿太大了，我就确认一下，张磊博士，
1: 对，
0: 原价是588，
1: 对，啊，
0: 今天给到的价格是
1: 99。
0: 您要不要再确认一下这个我们在直播哈，如果这个99价格出去之后可不能再改了。
1: 你也不用紧张，
0: 我跟大家说啊，
1: 我跟梁涛呢也认识好多年了，
0: 对，
1: 我也知道他是为我好，
0: 对，
1: 怕我出什么纰漏。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事情我已经谈了好几年了啊，什么错呢？这个价格也不会错的，因为这个里边每一分钱都是我一点一点去砍下来的。我说99，它一定就是99啊。如果这个中间有任何的问题，这个责任我自己来承担。
0: 那张博士，既然您这么说了，看来这个价格就不会错了，从588元砍到
1: 99元啊，是非常大的一个惊喜。
0: 那这个对于我们屏幕前的叔阿姨怎么来买？这个有没有这个数量啊，一些限制啊，一些要求什么？
1: 99这个价格呢是确定的，不过人家给我的数量确实不多，
0: 多少？
1: 只有20000瓶。为了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够体验到我们这款磷虾油对心脑血管的一个养护，也给更多的人呢一些恢复健康的机会，所以我决定呢，所以咱们是10瓶起购。
0: 这个价格你满意，我们一定会很满意，而且它非常的珍贵，数量少，大家也都能够理解，而且相信大家伙都能明白您的苦心。
1: 对，
0: 张博士，我们就正式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可以吗？
1: 说一下。
0: 好，那我正式来公布一下
1: 哈。
0: 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新西兰原装进口，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元一瓶，现在在节目当中99元您直接带回家。考虑到我们大家服用的用量和效果，我们是10瓶起购，数量呢只有20000瓶，所以呢只能是先定先得。我们刚才看一下大屏幕啊，实时的剩余数量哈，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在下单了。那如何来订购这款磷虾油呢？我们的订购方式呢正在屏幕上方滚动播出，我们期待有缘人的到来。
2: 重大喜讯，重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南极磷虾油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这款来自南极深海的纯净营养，终于把福利带到了家人们面前。原价588元一瓶的新西兰进口南极磷虾油，今天专属福利价仅需99元。由于南极磷虾资源极其珍惜，本次活动每人10瓶起购，错过今天再无此价。张磊博士反复叮嘱，鲜活萃取才能锁住全部营养，不伤肝肾，止痒细胞，是值得托付的心脑天然守护剂。精选南极48区纯净磷虾，新西兰荣誉进口，采用尖端双芯技术，捕捞及萃取瞬间封存海洋磷脂、欧米伽三、虾精素三大活性精华，100%纯天然，零添加，零防腐，零负担，吸收率突破98%，植体细胞，养心护脑，不伤肝肾，高浓度、高活性、高吸收，铸就血管清道夫，循环助推器，血脂调节专家，粒粒皆为值得信赖的心脑守护专家。原价588元一瓶的新西兰进口南极磷虾油，今天只要99元，每人10瓶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为血管淤堵、头晕健忘、心脑负担而烦恼的家人朋友们，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购吧。
1: 我们这么多年的心愿呢，今天终于是达成了，所以我现在整体是浑身轻松
0: 放松的状态，
1: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0: 哎，对，您先别放松哈，我觉得您应该了解我啊，我的好奇心您还没有满足呢，而且相信我。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也特别好奇，588元砍到了99元，
1: 差不多砍了500块钱。
0: 您是怎么砍的？
1: 这个事儿你就别讲了。好像我在跟大家邀功。
0: 不，我特别好奇，你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理，就是588元砍到99元，我真的很好奇，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这个手段？把这价格好什么吗？
1: 好妥协的吗？我不说清楚呢，你也不能放过我啊，
0: 所以我
1: 就简单说说。
0: 好，
1: 那我们这款磷虾油的价格呢，在口罩之前我就跟他们已经协商过，但是呢，正好赶上了他们想推广这款磷虾油来到中国调研
0: 啊。
1: 经过多方了解之后呢，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是比较权威，播放量多，
0: 对，
1: 粉丝群体也大，影响力也足够，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对我呢也是比较信任的
0: 啊，
1: 所以决定要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去做一个口碑的宣传，作为这个品牌这个产品来打开我们中国市场的第一道突破口。
0: 哎呦，那他有眼力有眼光。
1: 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有，你到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日本韩国啊，他们都是没有的，而且呢只有我们这档节目才能享受这个价格
0: 啊，也不是随时随地你都能看得见，只有我们有这个福利啊。
1: 对，本来我们呢还是想着第二天就赶紧把这个事儿给操作起来，给它变成一个文字的资料，但是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已经通知居家办公了，所以从那个之后呢，我们这个合作呢就已经是要搁置一段时间了，这个事儿也就是不了了之了，非常可惜。
0: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大屏幕哈，现在我们这个价格大家也非常满意，一会儿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应该是订购的人数也正在不断的这个增速当中啊，这个让我们很振奋哈。所以呢，咱们凡是有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那刚才说到这个价格，我觉得太给力了，这怎么又变成99了？
1: 谈的时候也费劲啊。所以近期呢，不是跟他们联系上了吗？他们这个负责人还是比较守信用的啊，没有不认账，给我的还是原来299的这个价格。
0: 好的，还是299，没有问题。
1: 原来是299，但是呢，可能人都不知足啊，我心里面想着能为大家再争取一点
0: 啊，
1: 而且正好呢有一个什么契机呢，
0: 就
1: 是现在中医正在逐渐被全世界认可，所以他们这个负责人呢了解到了我原来学医从医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也特别想知道啊我们中医的这些知识，我呢对中医也是略懂
0: 啊。您太谦虚了，这个太谦虚了，您不是略懂，您相当懂。
1: 反正呢就是他们跟我提出说能不能聘请我作为他们药厂的这些高管的健康顾问啊，把我们中医的这些调养的理念治疗的这个理念呢给他们做一定的这个服务，3个月飞一次新西兰
0: 啊，去啊。
1: 然后我想一想，我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条件
0: 啊，
1: 我说能不能这样啊，我去做这个调理呢没问题，这个薪酬呢我自己不要，我希望能把这部分的钱呢补贴到我们这个磷虾油的，
0: 哎呦，
1: 让大家能够得到这个实惠，
0: 太棒了。
1: 那个负责人纠结了很久，最后算完账之后啊，觉得可能里外差不多
0: 啊，
1: 所以这样我就跟人家讲了，
0: 张博士把自己给豁出去了。
1: 所以说你就别说了啊，为什么我不爱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
0: 啊，
1: 就是我去几趟也就去几趟，是吧？花一定的时间去新西兰。给他们当这个健康顾问啊，但是呢能够把这个实惠带给大家，这个其实才是我最高兴的事
0: 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张磊博士特别有意思啊，他听不了别人夸他啊，谁一夸他就特别的害羞啊。不过张磊博士啊，您说的是很轻描淡写的哈，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真过去也不是一个简单事儿，因为跟医院看病是一样的。张磊博士，我们说在这一坐，后面一排老外在这等着，一天看几十个号也挺累的。反正总之吧，我觉得，代表我们张磊博士的这份诚意，也特别感谢张磊博士。那行了，不说高大上的事儿，不说高风亮节的事儿，我们来说一说199怎么又变成今天的99。
1: 哎呀，这个就是多方面的原因
0: 嘛。多方面的原因。
1: 后来我跟他们讲了一下我们中国的文化，那我们在中国做生意，自古就讲究什么呢？预先取之，必先予之啊！包括我们说的中医这个方面呢，我也有不少的这种专家呀，以前的老师啊，这种相关的资源。
0: 对，
1: 所以如果他们未来有需要，我可以帮他们介绍和对接，甚至呢，把我老师霍尔福德一起都抬出来。
0: 他被称为是世界营养学之父。
1: 对，
0: 我觉得能够请到他的话，这个不是钱的问题。这个绝对是一种实力的验证，专业的验证。
1: 后来我就说呀，我说咱们中国呢都流行凑整啊，你就再给我减100，入乡随俗
0: 啊，
1: 就是这么软磨硬泡，一点一点从199，最终呢又降到了99这个价格。不过人家也说了，说这个价格太低了，
0: 太低了，
1: 所以我原。

0: 原来的话呢是想订30000瓶的，那他说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是给不了。
1: 如果这个价格就不能给你30000瓶了。
0: 对，最多的话呢，人家就是给了我20000瓶。我当时考虑一下，人家确实也有人家的难处，
1: 已经砍得很厉害了。
0: 整个流程从南极的四八区捞最高品质的磷虾，
1: 对，
0: 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科研，设备人员投入都比较大，所以磷虾油的成本本身也是非常高的。我们也不可能鱼和熊掌都兼得，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吃到的啊，让我们更多的人呢有机会我们先用上。
1: 我们如果说这场谈判哈历经几年的时间能够漂洋过海把这款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特别高端的高浓度高含量的磷虾油来到咱们今天现场，我相信真的是打了一场胜仗啊，
0: 非常的不容易，
1: 非常的不容易，
0: 真的是反复的拉扯。
1: 对对对，这个磷虾油来的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们也听大家伙抓紧时间用完之后好好跟我们说一说您到哪儿好了。
0: 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我们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
1: 没有没有，您说的太少了，我们特别喜欢听哈。您稍微休息一下闭目养神，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好事儿，好不好？
2: 好
1: 好，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活动政策，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进口原价588元一瓶，建今天在今天参与团购仅需99元就能够享受到来自新西兰的心脑血管的顶级养护。咱们是10瓶起购，只有20000瓶的数量，我们的订购方式呢正在屏幕上方滚动播出，我们期待有缘人的到来。咱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实时的计数器哈，数字呢正在不断的跳动当中，从活动开始到现在这10多分钟将近20分钟以内的时间，现在呢已经将近有1/2的这个货源已经被订购一空了，所以呢您要是稍微再犹豫那么一点点，可能就错过了这个给自己的心脑血管上保险的好机会了。 那张磊博士您看一下我们看完这个数字你是什么感受？
0: 看这个数字我多少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
1: 对，我们俩一样，其实我也挺紧张，因为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速度，看到这个你看它还在跳动，
0: 还在跳动，
1: 一直在跳动哈、很有可能我们这个节目还没有结束可能就要一抢而空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说哈，机会就这么一次。那这款呢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的可是我们张磊博士精心为大家挑选的顶级的磷虾油，拥有3项的国际权威认证。
0: 所以我们这款磷虾油所使用的南极磷虾从捕捞时间、海域、加工、检验数据、运输路径等等都是经过认证的，也就是从虾到磷虾油封装成品整个过程都是被严格监控的，确保我们所有的信息呢都是真实的、合格的才能够得到这个认证的。
1: 真的是做到了原材料的纯净无染、高浓度、高活性，这就是有力的证明哈。
0: 那我们之前说我们这个磷虾油磷脂的含量能够达到56%，而且呢零添加，绿色有机零添加，也只有这样的磷虾油才能让我们养护心脑血管的时候得到一个98%的高吸收率，并且呢因为它没有添加，对不对，不会给我们的肝脏肾脏造成任何的负担，
1: 就是终于实现了能够把漂洋过海的好东西带到咱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也特别期待着。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期待着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看看时间啊我们也差不多了。
2: 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原价588元一瓶，在节目当中99你就直接带回家了，每人是10瓶起购。另外呢还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一共是20000瓶，今天一旦订购结束之后，以后我们的眼膜间呢就不会再出现这款磷虾油了，未来几年时间也不会再有了。那它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中国市场，这个价格好像我觉得要比原来588还会高很多，所以呢抓住今天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好，我们的订购方式呢正在屏幕上方滚动播出，我们期待有缘人的到来。
3: 重大喜讯，重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南极磷虾油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这款来自南极深海的纯净营养终于把福利带到了家人们面前，原价588元一瓶的新西兰进口南极磷虾油，今天专属福利价仅需99元，由于南极磷虾资源极其珍惜，本次活动每人10瓶起购，错过今天再无此价。张磊博士反复叮嘱，鲜活萃取才能锁住全部营养，不伤肝肾，止痒细胞，是值得托付的心脑天然守护。

0: 精选南极48区纯净磷虾，新西兰荣誉进口，采用尖端双芯技术，捕捞及萃取瞬间封存海洋磷脂、欧米伽三、虾精素三大活性精华，100%纯天然，零添加，零防腐，零负担，吸收率突破98%，植体细胞，养心护脑，不伤肝肾，高浓度、高活性、高吸收，铸就血管清道夫，循环助推器，血脂调节专家，粒粒皆为值得信赖的心脑守护专家。原价588元一瓶的新西兰进口南极磷虾油，今天只要99元，每人10瓶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为血管淤堵、头晕健忘、心脑负担而烦恼的家人朋友们，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购吧。
1: 好的，下面时间把这位朋友的电话切到咱们的直播间，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想问候一下我们的张博士。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您好，张博士，快给我订30瓶磷虾油，您要不限量啊，这进口的南极磷虾油我肯定是要多订的
1: 啊，
2: 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下一次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
1: 嗯，你好，这位朋友啊，因为这一次咱们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呢只有两万瓶，对，
3: 只有两万瓶。
1: 张博士也是想大家呢都有机会能够用上，也希望您能够多多理解。
2: 哎，我理解梁涛。
1: 嗯，
2: 张博士啊，好容易给我们要来2万瓶，看着呀是挺多的，大家分分也就没了。感谢张博士让我们享受到顶级的磷虾油。
1: 嗯，
2: 我就要和你母亲同款的磷虾油
1: 啊。
3: 这个您放心，绝对是和我母亲同款的磷虾油。
1: 对，
3: 那不是我这款我也不会要的。您这30瓶都是您自己用的吗？
2: 张博士，是我们老两口啊加上我女儿的，我家这三口人啊全胖，体格啊没有低于180斤的，而且我们三口人呀、啊、都有高血脂，什么低密度脂蛋白呀都高，我们那这不用能行吗？你说呀，我留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的信息也没违反规矩是不？
3: 你这一家三口全是超重又全是高血脂、
1: 嗯、
3: 然后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还高了，
1: 对，
3: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给心血管装了3颗定时炸弹。
1: 火
3: 那超重呢本身就是给心血管添负担，
1: 嗯，
3: 再加上高血脂堵着血管，那时间一长了之后，心绞痛心梗的风险比普通人就要高好几倍、
1: 哦、对，
3: 你这老两口和女儿都得重视啊，不管是预防还是日常养护都得赶紧用上，早用呢就早给血管添保障。
1: 嗯，
3: 你留了老两口的联系方式完全不违规。
2: 好好，张博士。
1: 嗯，
2: 哎呀，最关键的是原价588一瓶啊，现在只用99元就能买到一瓶、嗯、
1: 对，
2: 您为了让我们少花钱呢、啊、还得去当免费的中医健康顾问3个月呀、啊、就得飞回去一回。
1: 嗯，
2: 您这是免费的劳动力呀、啊、
1: 嗯，
2: 您挨累呀、啊、让我们省钱，您真是国民的好儿子啊。
3: 哎呀，
2: 啊，把健康实惠呀、啊、都给我们送到家了，真是太感谢您了。再见了、嗯、张博士。
3: 哎，再见再见。
1: 好，我们继续连线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张博士啊，张博士，
5: 我要订20瓶啊这个南极进口磷虾油嘛。
3: 你这咋订这么多呀，都是给谁用啊？
5: 张博士啊，我是4个人，1人5瓶，我和亲家关注您的节目啊都好多年了。
4: 我们吧有个群，经常嘛分享你奖励健康知识，我们4个这岁数都大了，血管啊不说都堵满了，那也干净不了，我们呢不得好好清清吗？再保护保护我们4个都健健康康的，也少给孩子要添麻烦，您说是不？
1: 嗯，这个叔叔说的都是实在话，
3: 实在话，
1: 对，也都是掏心掏肺的话、嗯、老年人身体健康孩子就能安心工作，
3: 对、
1: 啊、这是一个家庭的立业之本了。
4: 是啊，
1: 嗯，
4: 而且张博士带来的这个进口这个南极磷虾油哈、啊、才99元一盒。
1: 嗯，
4: 你这次我们订不上的话，那以后上哪儿占着便宜去啊？
1: 都是大实话。
3: 我们现在的话呢一共就是有2万瓶，一会儿呢您的电话别挂，给您切到场外，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您是4个人要20瓶就可以了。
1: 对，说清楚。
4: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
4: 我们4个算起来吧，这心脑血管病啊都给记齐了。
3: 嗯，
4: 尤其是我吧高血压，你说吃上降压药啊勉强啊，控制167，血压高的时候啊动都动不了啊，用这磷虾油清理血管正合适啊。
3: 对，
4: 而且呢我们都对比过了，你这才是磷虾油里的战斗机啊。
1: 战斗机。
4: 那我不多说了。
3: 嗯，
4: 刚才两口。

0: 都锁了，都没有几百盒了。
1: 嗯，
0: 我得赶紧去报名了。再见吧，张博士。
1: 好的，再见。
2: 明智的李佳柔，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而且呢，这真是千载难逢的优惠力度，质量、安全，我们张博士已经为大家把好关了，抓紧时间赶紧订购。
3: 重大喜讯，重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南极磷虾油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这款来自南极深海的纯净营养，终于把福利带到了家人们面前。原价588元一瓶的新西兰进口南极磷虾油，今天专属福利价仅需99元。由于南极磷虾资源极其珍惜，本次活动每人10瓶起购，错过今天再无此价。张磊博士反复叮嘱，鲜活萃取才能锁住全部营养，不伤肝肾，止痒细胞，是值得托付的新老天然守护剂。精选南极48区纯净磷虾，新西兰荣誉进口，采用尖端双芯技术，捕捞及萃取瞬间封存海洋磷脂、欧米伽三、虾精素三大活性精华，100%纯天然，零添加，零防腐，零负担，吸收率突破98%，植体细胞，养心护脑，不伤肝肾，高浓度、高活性、高吸收，铸就血管清道夫，循环助推器，血脂调节专家，粒粒皆为值得信赖的心脑守护专家。原价588元一瓶的新西兰进口南极磷虾油，今天只要99元，每人10瓶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为血管淤堵、头晕健忘、心脑负担而烦恼的家人朋友们，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购吧。
2: 好，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张博士在吗？
1: 哎，你好，你好，我是张磊。
4: 哎哎，张博士啊，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南极磷虾油是用的深海什么南极那个虾是吧？干净没污染的，对不？
1: 对，我们这个磷虾油原料呢是来自于南极的48区啊，都是在南极深海打捞的，而且呢采用的是双鲜技术，24小时鲜活捕捞，新鲜萃取，保留了每一个南极磷虾的全部营养精华。保证我们是安全没有污染的
4: 啊，那我就放心了。那个张博士啊，快给我订36瓶。我那个啥是这样的，张博士，我吧不是要存货，你别担心。这36瓶啊，我要是到手了都不一定够分。看我父母、我公婆、我姐姐的公婆，你就这都几个人了，
1: 这一大家。
4: 然后吧，哎对，然后我姑姑的那个孩子吧，就是和张博士您之前一样，他也是在国外，就是每次这个我弟回来跟我们，就是给我们往回邮那个鱼油、营养素，这个快递都不少钱。
1: 嗯，
4: 然后这次您给我们找这个新西兰的磷虾油，你说才99一瓶，说实话呀，这36瓶的钱都不够我们之前买那个一种营养素的零头。
1: 嗯，
4: 所以吧，我们就商量好了，就是这新西兰磷虾油我们必须得拿下。
2: 哎呦，志在必得哈。
1: 这个也确实哈，既然我们要用呢，就用效果最好的，而且是安全无污染没有防腐剂的这个磷虾油。
2: 对的，
4: 我这是不是订上了呀？
2: 嗯，
1: 你得赶紧去预定
4: 啊。行行行，那我明白了。
1: 好嘞，
4: 博士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新西兰原装进口，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元一瓶，现在在节目当中99元，您直接带回家。考虑到我们大家服用的用量和效果，我们是10瓶起购。我们的订购方式呢，正在屏幕上方滚动播出，我们期待有缘人的到来。
3: 重大喜讯，重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南极磷虾油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这款来自南极深海的纯净营养，终于把福利带到了家人们面前。原价588元一瓶的新西兰进口南极磷虾油，今天专属福利价仅需99元。由于南极磷虾资源极其珍惜，本次活动每人10瓶起购，错过今天再无此价。张磊博士反复叮嘱，鲜活萃取才能锁住全部营养，不伤肝肾，止痒细胞，是值得托付的新老天然守护剂。精选南极48区纯净磷虾，新西兰荣誉进口，采用尖端双芯技术，捕捞及萃取瞬间封存海洋磷脂、欧米伽三、虾精素三大活性精华，100%纯天然，零添加，零防腐，零负担，吸收率突破98%，植体细胞，养心护脑，不伤肝肾，高浓度高活性高吸收，铸就血管清道夫，循环助推器，血脂调节专家，粒粒皆为值得信赖的心脑守护专家。原价588元一瓶的新西兰进口南极磷虾油，今天只要99元，每人10瓶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为血管淤堵、头晕健忘、心脑负担而烦恼的家人

0: 朋友们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购吧。
1: 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咱南京海域的大虾呀，还有没？
1: 大虾。

0: 南极磷虾油，就是管心脑血管的那个，我来订20瓶，就是您给母亲吃的磷虾油，那肯定是最好的。再见，张博士。
1: 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朋友你先别着急挂电话，因为我们这次新西兰的磷虾油呢，我们只有20000瓶。
0: 我吧，我有高血脂，这不去年开始血糖也高了，现在吧吃降脂药，吃降糖药呢，我怕得并发症就不得了了呀。我就想用您这个磷虾油，前两个月吧，我托朋友买磷虾油了，一瓶就2000多呀。
1: 哎呀，那有点贵。
0: 确实还不错啊，但今年您这一瓶还99，我这一粒都合70-80啊，这个我后悔心疼的。你说我省您的钱干点啥不好啊？张博士啊，我就信您了，这20瓶您就给我批准了吧啊。
2: 张博士，你批准。
1: 你这个高血脂加高血糖还在吃药，其实这个就是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高危体质。其实血管早早就被血脂堵着了，
2: 早就堵了，
1: 让这个血糖呢也泡着了，所以稍不注意呢，就可能这个斑块爆掉，彻底堵死，心梗、脑梗说来也就来了。
2: 对，
1: 所以现在不赶紧保护我们的血管，等到并发症找上门，哭都来不及。
2: 哎呀，大事儿！
1: 这个磷虾油呢，其实是比较适合您用的啊，这个里面的欧米伽三还有磷脂是天然结合的。所以您要是相信我呢，这款磷虾油里的磷脂含量和吸收率我是了解的，对您的情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那您都这么说了，我信您的。
1: 好嘞，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再见。
2: 那这个数据呢还在不断的刷新当中，没有订到的朋友你得抓紧时间了。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张磊博士辛苦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我们明天再见。

0: 谢谢你给我报信儿，兄弟。不是我不相信你，是因为我们组织里边出现叛徒，如果我不杀他，他会出卖更多的人，所以我貌似也要杀了他。
1: 我明白，这就是你的脾气嘛。

0: 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1: 很不稳定，昨天夜里醒来之后，期间又陷入了一次昏迷。他能说话吗？现在意识还算清醒，应该可以。
0: 开门。
1: 能听见我说话吗？
0: 可以。
1: 还记得那天的情况吗？
0: 那你跟我说说，那天在红屋酒楼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1: 那天我跟阁老见面之后，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觉得他对我已经有了防备，我想从他口中套出他的情报，但他什么都没有说。
0: 是的。
1: 怀疑，有人事先给他透风报信了。你为什么这么怀疑？
0: 因为我跟阁老结束谈话之后，按照我们事先约定，去把窗。

0: 起来，转身去看窗户，他直接就朝我开了枪。
1: 你是说，那个葛氏看到了他身上的伤口之后，就立刻对他开了枪？
2: 是的。
1: 那这么说来，葛在事先就应该已经知道了周鹏被用了刑的事情。
2: 我觉得这倒未必，因为我听周鹏说，葛刚开始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跟他在房间里聊了一段时间。如果葛一开始就知道周鹏叛变的事情，那他为什么还要去接头？我认为葛是通过周鹏身上的伤口才判断出周鹏叛变的事情。
1: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正常看来，如果葛是临时发现周鹏身上的伤口，他必定要先去询问这些伤势的来源，而不会贸然开枪直接就将人杀死。我记得您上一次的报告里说，你们是听到葛的枪声之后才开始抓捕行动的，所以周鹏的暴露应该不是你们所导致的，并且根据这几次葛的出现来判断，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之所以明知周鹏已经叛变仍要与他见面的原因，就是第一，他首先要确保这个消息的来源是准确的；第二，如果他认为消息是准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去出奸。
2: 您的意思是说，周鹏被捕的消息是有人透露给了哥？
1: 是的，而且应该是一个哥完全不信任的人，否则的话，哥去与周鹏见面，他完全可以省去试探周鹏的时间，留出更多的时间让自己逃跑。
2: 如果这么说的话，那这个通风报信的人一定是亲眼见过周鹏被捕了。
1: 报案处那边你好好查查，凡是参与抓捕过周鹏见过周鹏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人给挖出来。

0: 局长，您要的名单我已经写好了，请公布。就这么几个人，没有遗漏吗？绝对没有。抓捕周鹏当天，是长门口宪兵队的人，直接把他送到刑讯室的。你看，除了名单上这几位刑讯人员。 之后，他再也没有接触过外界的人员。酒店运送车上卡车司机的名字，我都写在里面了。就这么些人。
1: 好，马上把这些人召集到审讯室，我要亲自审讯。
0: 是。

0: 你干什么呢？这么敏感的地方不要再过来了，会引起别人注意的。
1: 你来干什么呀？
0: 我看你办公室没人就知道你在这儿。
1: 我就是来观察一下。
0: 不能再来了，这种地方会随随便便就让人混进去的吗？还是得想别的办法。
1: 你有办法了？
0: 你说地下室就这一个入口吗？
1: 当然不是了，不过至少它和通风管道是相通的，不过通到哪儿就不知道了。
0: 怎么才能知道它通到哪儿呢？

0: 报告学长，后面已经没有人了。
1: 知道了。
0: 局长，那刚刚审过的弟兄你看。
1: 让他们走吧。

0: 把金世光给我叫回来。你是说，除了保安处几个人之外，只有金深水一个人见过周鹏？是的，据金世光所说，是金深水亲自给周鹏治疗的伤口。虽然在治疗期间，两人没有什么交流，但周鹏的面目。
1: 金深水完全看得清楚，而且那样的伤势很容易判断出是躁情绪所致。这么说，金深水现在也在嫌疑之内了？
2: 你的调查工作正常进行，而同时，我们还是要拉拢他。我得到消息，医院的地下建筑设计图在野夫的办公室里。
3: 组长，有人找您。谁呀？是个女的，长得挺漂亮的，姓林。
4: 什么？她人在哪儿呢？就在门口。
3: 好，我去看看。哎，对了，一会儿把人给我召集齐了啊。
4: 是。
3: 等一下。
4: 我脸肿不肿？
3: 还行，看不出来。
4: 要不是日本人，我早毙了他了。走。

0: 莹莹，哎呀，是哪股风把你吹过来的？
1: 怎么，找我有什么事吧？
2: 秦处长，看你这话说的，非得有事才来找您吗？其实，从上一次舞会以后，我一直很想交下您这样的朋友。您看，我们昨天又在街上偶遇，
3: 可是时间又太匆忙了。今天我是专程来拜访您的，
2: 也不知道像秦处长这样的大人物，会不会赏脸呢？
1: 哎呦，莹莹，你这么说呢，实在是太抬举我秦某人了。能跟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在一起聊天，那真是我的荣幸啊。哎，别在这儿站着了，到我办公室里面聊吧。
2: 好啊，
1: 请
2: 走。
4: 舅舅，

0: 舅舅怎么来了？我正好路过这儿，过来看看你。舅舅能不能先去办公室等我一下？我把孩子们送回教室。好，不用着急。
1: 小朋友们，集合了，过来过来，我们回教室了。

0: 对不起，舅舅，让您久等了。
1: 静子的办公室布置的实在是太舒适了，我恨不得一个人再多欣赏一会儿。静子的插画技又增长了。
0: 舅舅的办公室也一样很好啊。
1: 我那里毫无生气，就像死人待的地方一样。我整天待在那里，感觉身上都快发臭了。
0: 那就等静子有时间的时候，帮舅舅布置一下。
1: 那倒不必了，你每天也很忙，况且这点小事就不劳烦你了。
0: 我才不忙呢，不过就是白天在幼儿园陪陪孩子们，其他的时间都闲得很。
1: 是吗？难道金深水医生都没能让静子忙碌起来吗？
0: 舅舅，您说什么呢？
1: 静子，有些话我早就想对你说了。如今我们都身在异乡，你身边就我一个亲人，而且我每天的工作都很忙，没时间好好照顾你。所以你的个人问题，你自己要好好把握。
0: 知道了。
1: 别光嘴上说知道，我看前一阵子你跟金医生来往挺密切的，我能看得出来你对他有好感。以我对金医生的了解，我觉得他人还不错，不过毕竟他是中国人。
0: 舅舅您想多了，我们只是朋友，况且深水君最近一直都很忙，我们没怎么见过面。
1: 是吗？
0: 离上一次见他已经过了一些时间了，就在前几天我还为他担心来着，我一天一夜没有找到他。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但我猜想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后来他跟我说他自己发烧了。
1: 一天一夜也没打过电话。
0: 他退烧后也就是第二天，我看见他鞋上有一些泥土，我就猜中了，他一定是被派到桃花镇以外的什么地方去给人看病了。
1: 鞋上有泥土，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0: 深水君的鞋印上有一种特殊的泥土，这种土叫棕土，是搞插花盆栽最适合的一种土壤。这种土壤只适合在潮湿的环境里，咱们桃花镇到处都是石子路，是根本不会有这种泥土的。
1: 静子真是个细心的人呐。如果哪个男人娶了静子，真是他的福分。对了，静子，你再好好回忆一下，你说的那天到底是什么时候？
2: 静静，再喝杯茶。
0: 谢谢。
2: 姐，什么事儿？
3: 处长，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哟，
2: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哎，行行行，你先下去吧。
3: 是。
2: 莹莹，你看，
4: 秦处长，有公务在身啊。
2: 是啊，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呢，过得太快了，我这一下子把正事都忘到后脑勺去了。哎呀，这今天呢，实在是不巧。要不这样，咱们改日再聊。
4: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本来呀，我还打算晚上请你一起吃饭呢。